0: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1: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0: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1: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2: 哈广购物，
1: 想购你就来
0: 哈广购物。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哈广购物，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

今天白天是多云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24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13度，伴有三级左右的偏东风，空气质量优良。明天白天是阵雨转多云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19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11度，伴有三级左右的东北风，空气质量优良。后天也就是本周五是多云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22度，夜晚的最低气温12度，伴有三级左右的偏北风，空气质量优良。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跟大家关注营养与健康啊。要跟大家说的就是海参，咱们的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全新到货了。老听众朋友啊，吃了十几年咱们这个海参的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来预定了，还是6斤1800块钱，300块钱一斤的团购价格，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没有改变价格，2009年到现在没有改变价格，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去吃。咱们的海参啊，吃了十几年的老听众朋友都知道，第一，这个海参呢，没有为了让它颜色更好看，说我加点硫酸亚铁吧，那煮完之后油味增亮的多好看呢，对不对？哎，还有呢，就是没有为了让它的这个口感更加筋道，说我加点矾吧，那煮海参的时候加点矾，海参呢梗啾筋道的，弹性老大了，那它也不是海参原有的弹性和韧性啊，对不对？而咱们这个矾呐，还有这个硫酸亚铁呀、啊。虽然说国家相关部门允许往食品里边，因为它就是一种食品添加剂嘛，在一定量的范围之内，只要不超标，是国家允许往里边添加的。但是咱们这个海参一丁点都没有往里加，为什么？因为有上至百龄老人，下至还在母体当中的胎儿，不少的朋友都在吃咱们这个海参，而且吃了好久了。啊，岁数大的年年到这个季节都会吃海参。那一些这个小妈妈们怀孕3个月开始，胎儿开始长大脑的时候，就开始认真吃海参了，一直吃到啥时候哺乳期结束。所以我们呢，为了对他们负责，就即便这个硫酸亚铁呀、矾呐这种食品添加剂是允许往里边一定量的范围之内添加的，但咱们一丁点都没加，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这个海参的品质，外边就是一个透明的包装袋啊，辽参、海刺参，大家都知道。啊，海参分为好多种，对不对呀？也分为好多个地界。那么真正的冷水参、辽参、海刺参，刺头坚挺饱满，底足坚韧结实，就是咱们这个海参。它不是在池子里边灌海水喂饵料一年就成熟的，而是在海底投放参苗，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捕食浮游生物和海藻，达到生存生长目的的自然生海参，3到5年才成熟的青壮年海参。所以这个海参的品质，我们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您可想而知，如果它不好的话，能有那么多回头客吗？如果没有那么多的回头客，回过头来再愿意买这个海参，咱们还会跟这个海参玉成堂海参去合作吗？对不对？早换厂家换品牌了。之所以没换厂家没换品牌没换品种，就是这个丹洞即食每一根都是独立氮气冷冻包装的，放到冰箱里给它冻上12个月一年都没问题，什么时候想吃提前拿出来一根解冻，化好了化软了之后开袋就吃，非常非常的方便，特别的简单。关键问题，海参里边营养高啊，蛋白质、氨基酸、精氨酸、赖氨酸、酸性粘多糖、海参皂苷、EPA 和 DHA 这些不饱和脂肪酸，对不对？哎，都是非常非常不错。

0: 过的钙、铁、锌、镁、铜、钾等等这些微量元素，海参当中也都有。你很难找到一种食物当中啊，一种食物当中有如此均衡的营养。并且呢，海参还有啥样的好处呢？它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营养。哎，我这么一说，大家就明白了吧？所以说，就平时控制血脂的人群、控糖的人群、控制血压的人群，你都可以放心的去吃啊，不会因为你吃了海参了，让你这个血压跟着升高了啊，血糖跟着升高了，胆固醇跟着升高了，都没有这种可能。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去吃啊。直播间热线电话，新老听众朋友都可以抓紧拨通，因为咱们海参啊，因为300块钱一斤，6斤1800，十几年都没有变化的价格，所以每次到货很快就被大家抢购一空。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稍后我们来请进的是王女士的电话。你好王女士。
1: 你好，哎，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感谢参与，再见。老听众朋友，吃过这个海参的赶紧打电话订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为什么咱们有很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常年都吃咱这个海参呢？因为海参它真的就是个好东西。首先一点，它就是食物，不是药，不是保健品，没有什么毒副作用，对不对？你不用担心说这个药啊，像我这种疾病啊，我还有那种病，能治这个病，能不能治那个病啊，会不会有一些副作用，让我那个病更加严重啊，对不对？还有你也不用担心说这个海参呢，会不会让我这儿更不好，那儿更不好啊，因为它就是一种食物，一种食品，就像你平时吃的大米白面，平时吃的鸡鸭鱼肉一样一样的，对不对呀？所以你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它第一不会让你的血脂血压胆固醇跟着升高，甚至它在补充蛋白质的同时，比你平时吃的牛肉虾包括蚕蛹在内还要健康。为什么？你比如说鱿鱼、蚕蛹，大家都知道高蛋白质的食物，但是呢随之而来的也是高胆固醇的食物。高蛋白是补充了，胆固醇也跟着升高了，那么胆固醇一升高啊，啊，你身体上的一些脂之类的物质代谢不出去了，心血管和脑血管当中的脂质斑块类的东西就越来越多了，心脑血管疾病就更加容易产生了。很多人都说，哎，这高密度脂蛋白这个始终是上不去，低密度脂蛋白呢又始终下不来，这就是什么呀？日常我们吃的肥甘厚味的东西太多了。就最近我们为什么海参团购的非常的火，没有海参团购节目的时候也有好多听众朋友在打电话，包括经常以前呢跟海兰全世界各地出去玩，以前加我微信的好多的听众朋友都问到了，海兰呐，啊，海参我打87996984，导播老师告诉我没有货了，你能不能帮我看着点，啥时候有货了你帮我订上，我把地址发给您，什么时候有货了你直接让他给我送来六斤。就是这样，我们哈广购物团购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从2000几年咱们哈广购物第一档节目开播就是由我来主持的，我们团购的就是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你都说时间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你说这么多年来啊，到现在为止还能是这个品牌、这个品质、这个品种的海参给大家去团购，你想咱们老爸爸老妈妈们吃完了之后身体要是没有什么健康方面的改变，没有啥感觉，他还会继续买这个海参继续吃什么？一年不说365天天天吃吧，最起码有几个季节他是坚持在吃的，对不对？抓紧预定吧，还是6斤1800，300块钱一斤，这种品质的海参你很难能找到这种价格了啊！87996984 87996984。欢迎三线的李女士，你好。
2: 那给我订6斤海参。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3: 哎，你好，我订6斤海参。
0: 六斤海参，好嘞，预定成功了啊，给您送到家，等着接电话。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4: 你好，订一组。
0: 一组海参是吧？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从2009年到现在，一直团购这个品牌的玉成堂的海参啊。 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就是这么个品种的海参，咱们就积累了太多太多的老客户、老听众回头客了，对不对呀？他们就吃好咱这海参了，就知道这个海参，他们吃完了之后不是简简单单的说就是吃了这么一个海参，一根海参而已，不是把它当成一种

食物，而是把它当成一种非常高端的又安全的营养品。我说了，咱们的海参我要求市场指导价格都已经涨到1000来块钱一斤了，咱们的团购价格还是300块钱一斤啊，还是300块钱一斤。但是我要求所有打进电话预定啊，咱们海参的听众朋友都要订购6斤，咱们是有规定的。为什么必须得让大家订购6斤？因为咱们这个海参啊，一组6斤，300块钱一斤，6斤1800，这6斤5-60根，一斤是10个头左右大的啊，6斤是5-60根，开袋就吃，氮气冷冻独立包装的。这个海参是为让大家吃到营养的，不是为了让你品尝一下咱家这海参有多好吃，不是的。那你就随便，你要是为了把它当成一盘菜摆到餐桌上好看，或者是说咱们就为了发个朋友圈，过年过节节日餐桌上有道大菜，你就买那个在池子里边灌海水喂饵料，基本上一年就成熟了，它使劲往里边放添加剂，对不对？那一年就长出挺大个来了。我煮海参的时候我再加点硫酸亚铁啊，那油黑锃亮的，又好看，个又大，刺头又看着挺坚挺的，多好啊。那你就买那个海参，你如果不图这个海参带给你多少营养的话，你就买那种池子里边喂饵料放添加剂养殖那个海参就可以了。但是咱们的海参，我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大家吃出海参当中的营养，为了让大家真真正正的感受到海参带给我们身体健康方面的变化和你一些不健康因素的改善，我才给大家团购这个海参的，大家明白了吧？所以咱们哈广购物这个海参为什么到现在还有这么多的回头客，家里的海参吃没了就在我们节目里边来进行团购啊。这段时间订海参的特别多，因为海参真的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营养，因为海参真的可以帮助我们均衡体内的营养，蛋白质、氨基酸、精氨酸、赖氨酸、酸性粘多糖，包括海参皂带，包括 EPA 和 DHA 这些不饱和脂肪酸，包括钙、铁、锌、镁、铜、铬等等这些微量元素，包括很多的其他的食物当中很难找到的一种营养物质，好多都是我们人体所必须的，但是呢你很难在一种食物当中找到这么均衡的营养。如果说你再碰到一个说能给我补这个也能给我补那个的，那可能就是一个药丸、一个片、一个胶囊、一个粉。那咱们这个呢是一根海参，就是一种食物，它非常的安全。小朋友别说小朋友能不能吃了啊，小朋友添加辅食就可以吃。咱们有不少怀孕3个月开始，胎儿开始长大脑，大脑需要的营养什么不饱和脂肪酸呗， EPA 和 DHA 呗，这些海参当中的含量都非常丰富。有很多准妈妈们在怀孕3个月开始一天一根咱们的海参，不光是这些，等到4个月开始做那个4个半月吧，做微量元素检测的时候，你看你身边的那些同事朋友们跟你一样的小准妈妈们，这个缺铁那个缺锌，这个缺碘那个缺啥的，而您呢可能啥都不缺。这就是营养均衡带给他们的一个表现，这就能感觉出来了吧。你平时吃海参呢，好多叔叔阿姨们可能吃一段时间海参，尤其是咱们团购这款海参啊，他能感觉到啥呀？有劲儿了，哎，有精神了，我感觉状态好了，比如说吃饭吃的也挺香了，睡觉睡得也挺好了。你可能没有明显的感觉，但是我们有不少的怀孕的小妈妈们吃咱们的海参，因为他们每一次定期做微量元素检测的时候，定期去做身体的产检的时候，他们都会发现他们身体上不缺营养，宝宝长得也非常的好，这就是作用。他们呢，因为每2-3个月就去那个产检一次，每2-3个月就去产检一次，所以那个微量元素检测那个数值那个标准在那放着呢，对不对？检测出来的那个结果那张纸儿在那放着呢，一眼就能看出来缺不缺什么营养，是不是啊？所以说啊，可能你吃了1年多2年多，甚至我们有老听众吃了10几20年咱们的海参了，你的身体呢没有说啊让人家那个感觉眼前一亮的那种变化，不是说我皮肤一下子好了多少了，我的身体状态一下年轻了10岁，可能没有达到这种要求。但是你会发现身边很多的老朋友、老战友、老伙伴，他们衰老的都非常的快，他们今天住个院明天打个针，他们今天有个感冒明天就肺炎了，这个大后天肺感染大后天白肺了，今年住院明年住院，而您和您老伴儿呢就没有频繁的出现这些情况，这也是效果，对吧？所以日常生活当中啊，虽然它就是一种食物，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方面的啊带来的这个营养帮助真的是非常大，只有自己体会到的。87996984抓紧预定啊，87996984，还是300块钱一斤，6斤1800，6斤1800是一组啊，一斤10几个头的啊，个头小点的有11个头的，个头大点有9个头10个头。

0: 都有啊，咱们的这个海参不是在池子里边灌海水喂饵料养殖那个，所以个头不是整齐划一的，但是保证足斤足两，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啊！一组1800块钱，五六十根能吃好几个月呢，赶紧打电话订啊！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1: 您好，订六斤海参。
0: 六斤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二线的于先生，您好。
2: 你好，我订一组海参。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咱们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啊，其实自己都有心里有一杆秤，要不然这个东西它不好的话，您能一而再、再而再的、三的成为咱们玉成堂海参的回头客吗？对不对？所以咱们这个海参呢，我说了，它是在海底3到5年自然生的海参，它不是在池子里边灌海水喂饵料养殖的那个海参，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300块钱一斤的团购价格，市场指导价格，咱们的团购价格啊，市场指导价格都快涨到1000块钱一斤了。咱们的团购价格是300块钱一斤，300块钱一斤的团购价格，六斤1800块钱，还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之后再付款。咱们那个海参外边是透明的包装袋，从外边一眼就能看到里边的刺头、底足长成啥样，咱们这个海参颜色是什么样的，根儿有多大，一眼就能看出它的品质如何，是怎么样的。这个经常吃海参的人，会挑会选海参的人，这海参一拿到手就说，呵，这海参品质挺好啊，没想到300块钱一斤能买到这么高品质的海参，就是这个意思，吃过的人都知道。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团购咱们这个海参，家里海参吃的差不多了，或者快吃没了，或者家里边啊有身体健康状况不怎么样的，有大病初愈的，有咱们想要去探望的病人，有小妈妈们怀孕的，或者生完孩子急需要，有很多的小妈妈从怀孕3个月开始吃海参，一直吃到啥时候啊，生完孩子甚至哺乳期都在吃咱们的海参，一直吃到戒奶哺乳期结束他才停，真的就是这样。如果家里有这个需求，或者有咱们叔叔阿姨们中老年朋友在这段时间，哎呀，这老是发烧感冒，身体大不如从前了，是不是啊？那你赶紧的吃点海参，均衡均衡营养，让咱们整个身体的免疫防线逐渐的坚固起来。不光是海参，鱼虾蛋奶，咱们该吃的、该补充的蛋白质、该补充的氨基酸、该补充的一些钙铁锌，咱们都得去补充，对不对呀？但是海参呢，它是那种短平快的方式帮您去补充营养，补的特别的快，而且呢非常的安全。你算算，300块钱一斤，6斤1800，咱们老听众朋友经常吃咱这海参的，如果家里海参吃没了，现在就可以打电话订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还是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不会让您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咱们哈广购物团这海参，如果它品质不高，产品质量不好，咱们很多的叔叔阿姨们吃完了没有啥效果，没有啥改善，你想咱们是不是早就换品牌换厂家了，咱们还能一直合作吗？对不对啊？咱如果没有回头客，哎，这批卖完了，下批没有人再进行订购了，咱们还会一如既往的跟这个厂家去合作吗？这到底多简单呢？他的回头客太多了，太多的老听众朋友都在团购吃咱这海参了，对不对？所以不多说了，新听众朋友你仔细的了解了解，听一听，有什么问题你可以直接打通直播热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六线的李女士啊，手机尾号是0189，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咱们的海参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啊，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您等着接电话就可以了。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个海参啊，这段时间非常适合什么样的人群？怀孕的，怀孕3个月以上的，开始这个给胎儿长大脑补给营养的，胎儿开始长大个需要营养的，生完孩子哺乳期的，小朋友们想要长长个子，均衡均衡营养，长个还不长肉不长胖的，对不对呀？还有呢，就是年轻人 平时啊，感觉到像这个减减肥降降脂，但是呢，这一减肥啊，可倒好啊，身体大不如从前了。一减肥就容易生病，对不对呀？一饿着营养就不均衡了，营养不均衡就这儿出现毛病，那儿出现毛病的。那咱们就吃吃海参，帮助你均衡均衡营养，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咱们有不少糖尿病患者都在吃咱们的海参呢，没有任何问题。我身边我同事里边40多岁的有好几个已经被确诊为二型糖尿病了，他们都一直在坚持着第一控糖，第二就是吃咱们这个海参，非常非常不错。还有就是赖赖哒哒的中老年朋友，说有点风吹草动啊，就得发烧感冒，今天这儿不得劲儿，明天那儿不得劲儿的，今天迷糊了，明天头疼了啊，后天拉个肚子了啊，大后天这个这儿不得劲儿，那儿不得劲儿了。你不管是哪儿不舒服啊，只要你是亚健康状态，到医院一查，说我这个心脏跳的难受，医院一查呢，没啥事儿，没啥毛病。说我脑袋迷糊，到医院一查呢，血压也不高，做了个脑袋核磁，只是腔隙性的脑梗，没有什么这个太严重的问题。那咋回事啊？我就建议大家，第一注意多休息，第二均衡营养，第三多锻炼，对不对啊？所以呢，多听一听我们的节目，汲取更多的营养学方面的常识和知识，这才是最重要的。市场指导价格一直都是300块钱一斤，六斤一组1800，咱们的团购价格1800块钱六斤，市场指导价格都已经涨到1000来块钱一斤了，1000多块钱一斤了，这六斤是不是得5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打进直播热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您拿到的是300块钱一斤，六斤1800块钱，真的太合适，太便宜了这个价格。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啊，8799-6984，8799-6984。您平时少买点大虾、大鲍鱼、大螃蟹、大龙虾啊，少吃点那些东西，大肘子、大排骨、牛肉、羊肉这些都挺贵的吧，少吃点这些东西，您也可以把这个钱换成买海参的钱，一组是1800块钱，一年你也就吃2-3组呗，对不对？你的身体健康状况就给保养的棒棒的，对不对？你自己算算这笔账，你觉得合不合适，对不对？总比多吃药、多吃那些里边不知道成分的保健品要强得多吧。管咱海参是一种吃的呢，是一种食物呢，非常的安全，小朋友、年轻人、中老年朋友都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直播热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龚女士，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需要订海参是不是？
3: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
3: 好，谢谢，
0: 别客气，再见。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4: 哎，您好，主持人，给我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
4: 谢谢，
0: 别客气。四线的李先生您好。
5: 您好。
0: 哎，
5: 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预定成功了。五线的傅先生您好。
6: 哎，你好。
0: 哎，
6: 订一组。
0: 一组海参，好嘞，报名成功了。六线的陈女士您好。
7: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
7: 我想订一组海参。
0: 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
7: 行。
0: 欢迎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8: 哎，你好。
0: 哎，
8: 我想订一组海参。
0: 六斤海参一组，给您报上名了。
8: 嗯，
0: 好嘞，您等电话啊。三线的崔先生，您好。哎，
9: 你好。
0: 订海参是不是？
9: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10: 我想来六斤海参。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还是给您送到家哦。哎，
10: 嗯，好
0: 嘞，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六线这位听众，您好。
11: 哎，主持人您好。
0: 哎，要订海参是吧？
11: 对对对。
0: 啊，
11: 我
0: 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啊。二线这位听众您好。
12: 你好，主持人，我要订六斤海参。
0: 哎，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就行了。哎，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赶快抢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13: 哎，
0: 您
13: 好。你
0: 好。哎，订海参。
13: 我要订六斤海参。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电话稍后跟您联系啊。
13: 哎哎，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温女士，你好。
14: 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吧？
14: 对呀。
0: 啊，
14: 订六斤。
0: 六斤，您留的是固定座机，别走开，一会儿下了节目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啊。
14: 嗯，好。
0: 哎，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张先生，你好。
15: 喂。
0: 哎，张先生，要订几斤海参？
15: 订六斤。
0: 六斤，给您送货上门，您等电话啊。 哎，
3: 好
0: 嘞，感谢参与。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邀请四线刘先生，您好。
5: 您好，主持人，我想订六斤海参。
0: 六斤海参给您送货到家，您等电话就行了啊。
5: 哎，好的，谢谢。
0: 好嘞，感谢参与。欢迎五线李先生，您好。
6: 你好，主持人，我也订购六斤。
0: 六斤海参要求送货上门，是不是？您等电话啊，哎，稍后跟您联系。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三线张女士您好。
9: 您好。
0: 哎，要订海参是吧？
9: 订海参订六斤。
0: 六斤给您送货到家，您等电话就行了啊，预定成功。
9: 哎，好，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四线的周女士您好。
11: 哎，订海参。
0: 订六斤给您送货上门是不是？
11: 对，
0: 您等电话啊，预定成功了。
11: 哎，好，
0: 再见。直播热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六线的邢女士，您好，邢女士。
15: 哎，
0: 然后呢，您等电话，一会儿我同事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具体跟他说送到哪里啊？
15: 哎，好的，谢谢。
0: 嗯，别客气。欢迎的是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16: 哦，订海参订一份。
0: 哎，订一份给您送货上门，您等电话，一会儿跟您联系问地址啊。
16: 哦，
0: 哎，
16: 哦，好
0: 嘞，
16: 好，
0: 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三线陈先生您好。
17: 你好，你好。
0: 哎，
17: 我订十斤。
0: 订十斤，好嘞，我给您记下来了啊。然后您保持手机畅通，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
17: 哎，
0: 好嘞，
17: 谢谢。
0: 哎，感谢参与，再见。邀请进的是五线的杨女士，你好。
18: 哎，你好。
0: 哎。订海参，
18: 我订六斤，
0: 六斤啊！您留的是固定座机，您别走开，一会儿下了节目就给您回电话啊。
18: 哎，知道。
0: 嗯，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朱女士，你好，是不是要订六斤海参呢？
19: 对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电话，稍后跟您联系。6984 8799 6984 8799 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新听众朋友啊，如果想了解这个海参的相关情况的话，您尽管打进电话87996984，直接呢向海兰来了解咨询。这段时间啊，你没发现呢，小朋友们还有一些年轻人感冒的比中老年人感冒的还要多。就中老年朋友都知道，体质比较弱的中老年朋友呢，免疫力比较低，是不是啊？非常容易被一些细菌呐、病毒啊、风寒湿邪所感染、所侵袭，所以他们啊就形成一个习惯了，哎，人就戴上口罩。所以中老年朋友这段时间呢，可能这个感冒发烧的人就比较少一些，但是年轻人和小朋友们啊，发烧感冒的依然非常的多，就证明什么呀？证明这个感冒病毒传染性还是真的非常强。你像什么感冒病毒啊、诺如病毒啊，还有一些这个我们叫不上来名字的，都是一大长串英文名字的这些病毒啊，都得去防，否则的话呢，进入到我们的身体了，它就会兴风作浪了，是不是？哪像过去啊，说感个冒发个烧吃点感冒药啊，打两天这个感冒针就好了。现在有很多原来哈，身体健康状况非常之不错，就没有说是因为什么疾病，很少因为什么疾病去住过院，但是就因为一场感冒，真的就是肺炎，然后呢有部分白肺了，必须得住院，不住院的话啊，去不监测血氧的话就已经严重到一定程度了，血氧饱和度都低了，就因为感冒住院，他自己都觉得匪夷所思，说我怎么能，我身体状况这么好，我怎么能因为感个冒我就住院了呢？所以大家现在别小瞧了感冒的这些症状，很可能因为感冒的那个病毒啊，它是非常复杂的，这种复杂的病毒一旦你感染上了之后，它就会全身游走。这个感冒病毒可不是说你说在嗓子咳嗽两声就完事儿了，可别进入到肺呀，它也不听你的呀，对不对？感冒病毒侵袭心脏的中老年朋友了解过吧？你身边有没有过？反正我身边就有，我的一个好朋友他妈妈就是感冒病毒侵袭了心脏了，然后突发性的心梗，真的非常严重，可吓人了。所以我也建议大家啊，你别小瞧了感冒病毒，别小瞧任何一种病毒，它都是在你的全，因为你全身血液是循环的呀，它都会全身游走，所以一定得注意。欢迎五线的蒋先生，您好。
20: 哎，你好，你好，我订一组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
20: 哎，
0: 好，好嘞，感谢参与。欢迎六线的于先生，您好。
21: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
21: 一组海参。
0: 嗯，好嘞，一组海参给您报上名了。
21: 一组是多少斤？
0: 一组是六斤啊，一斤是十个头左右大的，六斤大概是五六十根儿。
21: 啊，好，
0: 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每一根都是独立真空塑封氮气冷冻包装的，就咱这海参的品质，我不说了吗？不用您藏着掖着，你像有的那个品牌的海参外边是彩色的包装袋，有的是那种铝箔包装，里边啥样根本都看不着。咱们的海参啊，透明的包装袋，从外边一眼 眼就能看到里边的海参长成什么样，你就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了，完全放心啊！会吃常吃海参的人，会挑海参的人，一下就能看出来这个品质的，它是在海底3到5年自然生的海参，不是在池子里边灌海水喂饵料，然后用那个添加剂啊饲料给它喂成熟的那个，不是，那个海参1年就成熟了，咱们这个海参是3到5年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在海底捕食达到生存生长目的的自然生海参，这我不用多说了啊！经常团购啊，买咱们哈广购物这海参，咱团购了20年，就是。

0: 是你家门口新开个饭店啊，吃一次不好吃，咱就不会吃第二次了吧，对不对？这饭店如果能开它20年，他家仍然还有那么多人去吃饭，你就说它好不好吃吧，对不对？这道理多简单呐！咱们的海参不是让你吃的它有多好吃，这大家别误解了啊！咱们的海参是让你体会到它多有营养，没有为了让它的颜色更好看，说我加点硫酸亚铁煮一煮吧，没有为了让它口感更好，说我可筋斗可筋斗了，往地下一扔像乒乓球似的弹起来多高多老高。那个海参在煮的时候加点烦就可以能做到了，非常简单。但是咱们有不少的孕妇产妇都在吃咱们的海参，为了保证它的纯天然品质，就是像硫酸亚铁呀和烦呐这些食品添加剂，国家相关部门在一定量的范围之内是允许你往食品里添加的，但是咱们呢一丁点都没往里加，对吧？这你就明白啥意思了吧？所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吧。小朋友想长长个子也好，中老年朋友想均衡均衡营养也罢，赶紧买赶紧订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直播间热线电话现在有空线，大家抓紧打啊！但是空线也不多，您抓紧抢进来。87996984 87996984。二线的唐女士你好。
1: 你好。
0: 哎，六斤海参，您保持手机畅通，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啊。
1: 好，谢谢啊。
0: 哎，别客气，再见啊！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欢迎六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您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您请讲。
2: 订六斤吗？
0: 啊，订六斤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啊。哎，预定成功，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3: 您好，海南老师。
0: 哎，欢迎您。
3: 我要订10斤海参。
0: 10斤海参，给您送到家，您保持手机畅通，一会儿跟您联系问地址啊。
3: 好的，谢谢。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六线的苗女士，你好。要订几斤海参呢？
4: 6斤，
0: 给您送到家，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啊。
4: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四线的唐女士，你好。
5: 对，你好，我要订海参，订6斤海参。
0: 六斤海参给您送到家，您等电话啊。
5: 哎，
0: 好嘞，再见，别客气。我们曾经有一次看海游，我们跟着海胖子到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跟着海胖子一起去出海，看着他们怎么样潜入海底，全副武装潜入海底，把那海参给他捕捞回来。因为这海参呢，它是非常洁净的东西，遇油则化，所以你要是期望用机器手去捕捞海参，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呢，那些潜水员海胖子都是人工把海参捕捞回来的。我说的是咱的自然生海参啊，你要在池子里边灌海水养殖那个海参，大网一捞就回来了，那能一样吗？不一样，对不对？欢迎的是二线的马先生，您好。
6: 哎，
0: 要订几斤海参？
6: 我订6斤。
0: 六斤给您送到家，您等电话啊。
6: 好的。
0: 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哎呦，这个海参真的是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而且我还是那句话啊，啥时候不吃，这个时候也得吃。那你想啊，你这个猪肉牛肉羊肉啊，鸡蛋牛奶啊，你大量的去吃这些东西，虽然说猪肉牛肉羊肉这个也有很多的优质蛋白质，但是毕竟不如海参里边的多，对不对呀？但是你能大量的，尤其有一些高血脂高血压高胆固醇，尤其有些爱美的女士啊，男士要保持身材的，你能大量的去吃这些肉类吗？你能大量的去吃鸡蛋牛奶吗？那你得吃多大的量，牛肉啊猪肉啊羊肉啊啊鸡蛋牛奶呀、啊、如果你大量的吃，你算一下这个价格，它也不便宜，对不对呀？所以说呢，咱既补充上优质蛋白质了，我们身体又没变胖，又没把多余的东西给补进来，又没给我们的血脂血压胆固醇造成更多的负担，没给我们的心脑血管带来更多的影响，那海参真的是个不错的选择，因为它是世界上非常少有的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食品。最重要一点是这个动物性蛋白啊，优质蛋白质的含量非常之高，所以大家呀、啊、不能再犹豫了，团购价格才300块钱一斤。欢迎的是五线宋女士，你好。
7: 喂，你好。
0: 哎
7: 哎，我想订。
0: 您保持手机畅通，稍后跟您联系啊。哎、
7: 嗯，好的，好的，
0: 嗯，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市场指导价格980块钱一斤，咱们的团购价格才300块钱一斤。欢迎四线的博先生，您好。
8: 哎，
0: 要订海参，
8: 对，
0: 您
8: 订
0: 六斤。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留的是固定座机、您别走开，一会儿就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啊。
8: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欢迎三线的任先生。

0: 先生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0: 哎，要订几斤海参？
1: 哎，六斤。
0: 六斤海参，好嘞，给您送到家，您保持手机畅通，一会儿跟您联系啊。
1: 哎，好。
0: 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个海参呐、啊，拿到手，您画好了啊，给它放到手里，你看吧，圆乎乎、胖嘟嘟的，哎呦，用手啊一捏，那弹性、韧性特别充足，而且它不是用反煮的，不是用反煮完了之后它才有那么大弹性和韧性的。我不说了吗？咱们有不少的孕妇怀孕3个月开始就吃咱的海参，有不少的产妇生完小孩哺乳期还在吃咱们的海参，因为海参它不挑人啊，小小孩添加辅食之后给他做个海参蛋羹，你这个担心中老年朋友这个免疫力比较差的，你给他这个做个海参鸡蛋糕，你就是牙口不好，你把鸡蛋糕蒸熟了，把海参呢横刀切成片，鸡蛋糕出锅之后再把海参呢铺到鸡蛋糕上热乎一下，点点海鲜酱油，这是最好最棒的一个吃法。那在那一些海鲜大酒店，这一道海参蛋羹就得58到78不等呢，而咱们只需要一根海参就可以做成了啊。欢迎六线的宋女士，你好。
2: 喂，
0: 哎，
2: 我要订海参
0: 啊，
2: 订六斤，
0: 六斤。您留的是固定座机，别走开，一会儿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啊。
2: 哎，好，
0: 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快抢线。四线的刘女士，你好。
3: 你好，
0: 哎，
3: 几天能到货啊？
0: 啊，就这两天，海参现在是有货的，但是我们得排单给您送。
3: 好的，
0: 哎，您等电话，别着急，嗯。
3: 嗯嗯，要10斤吧。
0: 10斤，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电话啊，一会儿跟您联系问地址。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海参小小的一根，里边的蛋白质氨基酸、精氨酸、蛋氨酸、赖氨酸的这个含量就非常非常的丰富。除了蛋白质之外呢，像钙、铁、锌、镁等等这些微量元素啊，还有一些 EPA 和 DHA 这些不饱和脂肪酸。过去感觉这海参可高端了，可贵了，很多人都说海参啊，那可是特别贵的一种补养品，很多人都感觉望尘莫及。但是你现在算下来，你像我们哈广购物到现在基本上还是这个价钱，基本上一斤300块钱的团购价格，市场指导价格980块钱。那么你到市场上你去对比一下，什么700-800块钱、600-700块钱的那个，咱得说是这个单冻即食海参，得说是自然生海参，你不能拿那个海茄子，或者不能拿那个人造海参呐、啊，或者是这个在池子里边灌海水喂饵料养殖那个海参，那你不能拿来跟咱们团购的海参去比。同样品质的海参，你看看现在你还能不能买到300块钱一斤的价格了？真的就是买不到了。这么多年，您想咱平时吃的猪肉、羊肉、牛肉，你10多年前大概是什么价格？那如今是什么样的价格？现在很多人说，哎，都说这个牛肉挺有营养的，猪肉也得补充蛋白质。那么这些东西加起来的这个，平时也总买也总吃，说今天吃顿炖牛肉，明天吃顿炖排骨，哎，加起来这个价格还真不如吃海参。为啥呀？因为海参当中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营养。你看啊，我给大家说的这一组特性，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就让很多的叔叔阿姨们，哎，老爸爸老妈妈们都放心的去吃这海参。为啥呀？因为不少的老爸爸老妈妈都有什么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胆固醇，你是不是也想吃点牛蹄筋，补点胶原蛋白，让咱们的这个骨关节里边肌腱韧带呀能够多充入点胶原蛋白呀？但是这牛蹄筋里边大家都知道脂肪的含量也特别的高，是不是？那血脂高的、血压高的、高胆固醇的，他也不敢多吃啊。但是你不多吃的话，那这些胶原蛋白营养就不够，对不对？谁都知道猪手啊、鸡爪子呀、猪皮呀，这里边胶原蛋白含量丰富，那不少爱美的女士朋友也想多吃点，可是他们也不敢多吃。想多吃是为了让皮肤更好，胶原蛋白含量丰富，那么不敢多吃出于什么呀？因为你像猪手啊、牛蹄筋啊、鸡爪子、猪皮，这些也是脂肪含量过高，吃完了都容易发胖。你是皮肤变好了，身材变胖了，那也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对不对呀？所以这部分人群还有那些叔叔阿姨们啊，都在选择海参。为啥呀？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哎，蛋白质含量既高了，胆固醇、脂肪的含量又少了，所以海参真的是一个目前为止啊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最关键一点，那我们所团购这个海参啊，大连玉成堂品牌的，我们没换过品牌，没换过品种。为啥？因为这个海参呢， 是我们从团购以来回头客最多的一个产品了，钻石级的明星产品了。这海参既是宴席上的佳肴，又是滋补人体的珍品。就这海参，等有时间的时候我跟大家来说一说我的几道拿手菜，都是从我们这个丹洞即食海参当中研究出来的，既有色香味又有营养价值。最重要一点，没有多少一根海参就能做一个海参蛋羹，两三根海参就能做一个捞汁海参，就一道菜就出锅了。最重要一点呢，全家人一起吃，就哪怕你吃不上一根，你就吃它半根，它也是有营养的呀。所以老听众朋友啊，都知道咱这海参市场指导价格980一斤，团购价格300块钱一斤，一斤是10个头左右大的，每一根都是独立塑封冷冻包装的。订购6斤或6斤以上的，咱们哈尔滨市区及周边我们都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啊。新听众朋友你也来了解一下，如果没听明白，您现在可以给我打电话，针对于海参的问题我会帮您来进行解决。如果说您听明白了，这海参赶快订，因为昨天晚上到货可能今天晚上就得断货，所以赶快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赵女士，你好。
4: 你好，我想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六斤是不是？
4: 对
0: 啊，给您送到家，您等电话啊。
4: 嗯，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预定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那画好的海参圆乎乎胖嘟嘟的，刺头特别的坚挺饱满，底足也非常坚韧结实，一看就是自然生的好海参。它不是在池子里边灌海水喂饵料一年就成熟那个养殖的海参，不是那样的啊。它是在海底3到5年的时间，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达到生存生长目的的自然生海参。你像什么叫自然生海参呢？外边自然生长的大树的树叶，你能找到两片相同的叶子吗？您找不到吧。咱这个海参啊，它后背的颜色和花纹我跟大家说一下，您得会挑会选，不是那种油黑锃亮的，不是为了它让它颜色更好看，说油黑锃亮的我来点加点硫酸亚铁吧，为了让海参更加金的我加点矾吧，不是那种啊。等有时间我跟大家来唠一唠，不太经常吃海参的你也得学会怎么挑怎么选，一旦咱们哈广购物海参断货了，你好知道在外边怎么挑怎么选的，对不对？欢迎六线的刘女士，电话掉线了，尾号3418啊，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了解您再给我打进来，听明白了您就保持手机上通等电话，稍后跟您联系，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我们再付款。直播热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王女士，您好，尾号8310，是要订6斤海参，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啊。二线王先生您好。
5: 喂，你好。
0: 哎，
5: 我想买六斤。
0: 六斤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电话啊，稍后跟您联系。哎，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其实你算一算，六斤啊，一斤十个头左右大，六斤就60个头左右呗。不用您发，不用您泡，不用您熬，不用您煮，拿回去之后呢，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啊，一斤一袋，然后呢，咱把这六斤直接就放到冰箱里冻上，保质期是一年的时间。什么时候吃？你是咱家里说今天做点好吃的吧，对不对呀？今天过这个节那个节了，做点好吃的，咱当成一道菜。对不对？真是一道这个我觉得既有营养又健康的大菜了。还是说的我们这段时间呢，因为这个免疫力比较低呀，因为总是不舒服啊，总是有点感冒的症状啊，或者总是没劲没精神呢、啊、哎，我想这个吃点好的补养品去进行调整调整，我觉得学海参也没有任何问题呀。你想啊，为什么很多的营养学专家教授都在说不建议大家早上起来喝粥吃咸菜哈、啊、虽然是有点开玩笑的话，说有牛排吃牛排吃鸡蛋喝牛奶，为什么？因为其中的蛋白质含量比较高。你平时买那牛排，真正的好牛排可能那一小片儿就得个20块钱左右吧，真正的好的牛肉的那个牛排啊，那是便宜的，最便宜的一片儿也得20多块钱。但是你算一算，这一根海参团购价格300块钱一斤，10个头左右大，合着一根才30块钱呗，对不对？合着一根海参才30多左右块钱，你算算啊，牛排那一片牛排里边的营养能有海参当中的营养这么高吗？你再算一算，牛排里边的那个脂肪含量得比海参里边的脂肪含量高多少啊？牛排里边那个胆固醇的含量得比海参里边的胆固醇含量高多少啊？我不多说，你自己对比完了你就知道了。 了，现在为什么那么多人呢选择在我们的哈广购物节里面订海参呢？因为甚至它的营养价值都比你平时买猪肉牛肉啊，这个鸡肉鱼肉要高得多，合适，就这个价格吃海参非

0: 上非常的合适，就像你平时吃鱼虾蛋奶一样的价格了，基本上，对不对啊？因为六斤六十根左右大，您能要一天吃一根，挨盘吃，一天吃一根，还能吃两个多月呢，对不对？你算算这笔账，是不是啊？您就知道了，真的太合适了。所以说呢，在合适的季节，咱就得给咱自己来进行补养。好多人说了，哎呀，这吃海参能不能上火呀？您放心。不会的，因为海参它是海洋当中的生物，它是温补的，尤其是大连海域的冷水参就更加不会上火。你就比如说你在三亚在海南去买的那个热水里边的海参，它都不会上火啊，因为海参就是具有这样一个特性，六亿多年的活化石，那能是随便说的吗？对不对？冷水参它就更不能上火了，它是温补的啊，不会上火，大家可以完全放心。87996984 87996984，四线的周女士你好。
1: 哎，订海参。
0: 嗯，订六斤给您送货上门，是不是？
1: 对。
0: 您等电话啊，预定成功了。
1: 哎、好、
0: 啊、再见。还是300块钱一斤啊，一斤十根左右，十个头左右大。六斤五六十根，足斤足两的六斤，1800块钱。你算算，你平时你买点猪肉牛肉，你买点排骨羊肉啊，你买点大虾大鲍鱼大螃蟹得花多少钱？那你花那些钱，你买把那个钱呢去买海参，你看看提供给我们身体健康方面的营养都有啥，你就知道了，对不对？六线的叶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
2: 嗯，对对对。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
2: 好，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真的不贵。就过去大家会感觉到这个海参呢是贵族的营养品，不舍得吃，太贵了。但是你现在算一算，你跟平时你吃的那些为了满足你的味觉那些大鱼大肉大肘子大螃蟹大排骨得花多少钱，但是你要买上六斤海参1800块钱，五六十根吃了几个月，你看看你身体健康方面的变化是啥样。海参里边所含有的营养物质，大家仔细听啊，蛋白质、氨基酸、精氨酸、赖氨酸、蛋氨酸、酸性粘多糖，包括海参皂苷、EPA、DHA 这些不饱和脂肪酸，包括钙、铁、锌、镁等等这些微量元素，你很难找到一根食物当中，一种食物当中含有如此多、如此均衡、如此全面的营养，并且海参它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营养。说白了是什么？年轻人吃它，补充了均衡的营养，不用担心发胖；中老年人吃它，不用担心你的血脂、血压、胆固醇和血糖跟着升高。所以，包括糖尿病患者都可以放心的去吃。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像那个胃不好的，尤其是胃溃疡的，胃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的，胃黏膜有损伤的，就是那种糜烂性胃炎的，一吃点啥呀，胃就感觉丝丝拉拉的疼的，生的冷的硬的辣的啥都不敢吃的，我建议大家第一平时可以吃点什么呢，就是如果你的血脂血压胆固醇不高的话啊，鸡手猪手牛蹄筋海参。为什么？因为这些物质里边的胶原蛋白含量都比较丰富。胶原蛋白在我们人体啊，都存在于哪儿啊？我就告诉大家，你的胃黏膜主要组成成分有胶原蛋白，你的眼角膜包裹在眼球外边的那层薄膜主要成分有胶原蛋白，你的皮肤主要成分需要胶原蛋白，你的滑囊滑膜半月板就是那些所有的连接我们骨和骨中间的肌腱韧带组织，它的主要成分有胶原蛋白，就人体原本就有，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会逐步的流失。为什么年轻人那个皮肤，那小朋友的皮肤光滑细嫩水润亮泽的，对不对？像鸡蛋清似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为什么干干巴巴的，逐渐的开始产生皱纹了，胶原蛋白大量流失导致的。所以谁也阻止不了岁月的脚步，对不对？但是我们可以让这个岁月的脚步稍微缓慢一点。那你皮肤是神经最末梢的，对不对？那你想皮在最外边，你的皮肤都体现出来了胶原蛋白大

0: 吃，口感更好，我加点矾吧，都没加，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四仙的李先生您好。
1: 啊，是是。
0: 好嘞，啊，您说，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货到了再付款啊。
1: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外边那个大袋一斤装那个袋它也是透明的，里边每一根都是独立真空塑封包装的，它也是透明的，不是像这个某些品牌给你整那个铝箔包装、彩袋包装，你外边根本就看不着里边是啥样。咱这个不是，完全透明的，呵呵，从里到外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那肉刺啊，那底足啊，那海参的颜色，那品质啊，对不对？经常吃海参的人，会吃海参的，会挑海参的人，从外边一眼就能看出来。赶紧打电话订啊！今天海参数量也不多，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李女士您好，尾号是5530，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再问我，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就行了。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抓紧打进电话来报名啊，87996984，87996984。五线的陈女士您好，
2: 哎，海兰你好，
0: 哎，
2: 我想订海参，
0: 报上，您等电话，稍后跟您联系啊。
2: 好，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二线沈女士，你好。
3: 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吧？
3: 对。
0: 好嘞，给您送到家，您等电话就行了啊。
3: 好。
0: 哎，好，再见。六线的赵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吧？
4: 对对对。
0: 啊，哈尔滨市区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啊。
4: 好。
0: 哎，好嘞，感谢参与。欢迎四线的崔先生，你好。
5: 哎，你好，你好。
0: 你要订海参是吧？
5: 啊，对对对对。
0: 啊，哈尔滨市区给您送到家，等电话就行了啊。
5: 好，谢谢。
0: 哎，别客气，再见。欢迎三线的周女士，你好。
6: 哎，
0: 要订十斤海参，您留的是固定座机，周阿姨啊。
6: 对。
0: 一会儿给您回电话，您等着接电话问地址啊。
6: 哎，好。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哎，好，我们的直播间热线电话啊，大家赶快抢。欢迎二线的崔女士，你好。
7: 哎哎，你好，你好，主持人。
0: 哎，
7: 我想要订海参。
0: 好啊，您保持手机畅通，稍后跟您联系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啊。
7: 哎，好的，
0: 好嘞，感谢参与，别客气。欢迎六线的张女士，你好。哎，张女士要订几斤海参？
8: 六斤，
0: 给您送到家，稍后跟您联系问地址啊。哎，保持手机畅通，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石女士，你好。
9: 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吧？
9: 对，
0: 嗯，
9: 行，好
0: 嘞，
9: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刘女士，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六斤海参哈。
8: 啊，对对对。
0: 啊，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
8: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市场指导价格，这海参已经涨到1000来块钱一斤了啊，哦，已经涨到980一斤了。大家看品质，我说你买东西还是咱们很多的叔叔阿姨们经常跟海兰一起出去玩的，那我可能全世界各地的带着大家去玩，有很多大多数都是中老年人，对不对？为啥人家那身体健康状况就那么好，人家这出去跋山涉水的跟我们出去玩，那走道都疼疼的，特别有劲儿。人说了，哎呀，我这走啥行程都能走下来，啥毛病没有，身体倍儿棒，对不对？那70多岁的走路速度比我都快，为啥呀？那为什么有的人呢就这儿疼那儿疼的，对不对？天天躺在床上哼哼唧唧，下个楼都挺费劲，出去买个菜都挺费劲的。其实你平时注意对身体的保养和不注意对身体的保养真的就是不一样，对不对？欢迎五线的郝女士，你好。
10: 哎，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吧？
10: 对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啊，
10: 哎，
0: 给您送到家。
10: 哎，好嘞，
0: 哎，好嘞，再见。四线的郭女士你好，郭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您是要订7斤海参是不是？
11: 对。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送到家啊。好嘞，哎，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杨先生你好。
12: 哎。
0: 哎。要订10斤海参，
12: 哎，好
0: 嘞，哎，预订成功了。你看啊，咱们很多的听众特别聪明，都10斤10斤订，因为我们的海参压根儿没有存货，好多人担心说价格这么便宜，买到手这海参呢一画好了，一看 Q 弹 Q 弹的呀，咋这么便宜呢？说300块钱一斤，外边的海参现在都涨到500、600、700了，还不觉得好成啥样呢？没错，咱这个海参的品质相当之不错了，是咱老百姓吃得起的好海参，而且它的市场指导价格是980块钱一斤。 一斤呢，980一斤呢，咱们的团购价格才4

0: 300块钱一斤，就这样的便宜，咱一定得占，对不对呀？300块钱一斤，哈尔滨市区订购6斤或6斤以上，我们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程先生，你好。
1: 哎，
0: 哎，程先生要订海参是吧？
1: 对对对，我
0: 哎，好嘞，预定成功了啊！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唐女士，您好，
2: 你好，
3: 你海参，
0: 六斤海参，
3: 啊、
0: 您保持手机畅通，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啊。
2: 好，谢谢啊。
0: 哎，别客气，再见啊！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欢迎六线的刘先生，您好。
4: 订六斤吗？
0: 啊，订六斤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啊。预定成功，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5: 您好，海兰老师。
0: 哎，欢迎您。
5: 我要订10斤海参。
0: 10斤海参，给您送到家，您保持手机畅通，一会儿跟您联系问地址啊。
5: 好的，谢谢。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三线的赵女士，您好。赵女士，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6斤海参，是不是？
5: 对，这是一株海参。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现在这个季节啊，是很重要的吃海参的季节了，所以咱们的听众朋友想要预定海参的，赶紧打电话，现货现在打电话，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不管是啊，咱们在这个平时年节假日节日餐桌上一道既有面子又有营养的大菜，全家人都可以吃的一道菜，还是说啊，它作为一个营养的补充，因为它是纯食品级的，你很难找到一种食物当中含有这么均衡这么全面的营养了，对不对啊？所以赶紧预定啊，现货马上就要没有了，300块钱一斤，6斤1800块钱啊。都说冬补三九，夏养三伏，最重要的补给时节到了，所以老爸爸老妈妈们千万别错过难得的机会，还是6斤1800，抓紧预定啊，订现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好了，感谢关注今天的哈广购物，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学堂。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接下来，于凡欢迎您收听984老年学堂，我们开启您的畅快人生。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

0: 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八三八，0451-881-20838。
1: 动听文艺，乐享生活 ，FM 98.4，幸福984。
2: 一曲悠扬，半生故事。收音机里秀才艺，方寸之间展风华。听众朋友，这里是文艺广播老年学堂，用您的歌声惊艳美好的时光。

0: 动听文艺，乐享生活。听众朋友，同学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并参与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984老年学堂。崭新的一天，2026年6月3号星期三，咱们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主城区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啊是以晴好天气为主，空气质量优秀，最高气温是23摄氏度，最低气温是10摄氏度。那今天白天呢，局部可能会有阵雨，东北风1到3级。这个最低气温呢，刚才说了是10摄氏度左右啊，这早晚还是比较凉的。那么大家要注意关注天气变化。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啊，这个温度波动是挺大的，尤其明天啊，温度还会有所降低，所以一早一晚您一定要注意增加一件外套。好了，出门时也带好雨具，关好门窗。今天是星期三，咱们学堂的欢唱日。最近一段时间啊，咱们进行女生争霸赛的复赛，所以呢，好多同学呢都没有参与节目了。那么今天呢，欢迎大家打进电话，而且呢，也是咱们新规矩哈，咱们的欢唱日以后不受时间限制了，只有在点评老师点评的时候，我们需要相隔15天。好啦，上课了，同学们，欢迎大家0451-8799-6984，记好咱们的热线8799-6984。好了，现在热线全满，一会儿有空线，于凡提醒您啊，现在热线全满，咱们上课。
1: 你若把唱歌当开心，它就释放了你；你若把唱歌当休闲，它就丰富了你；你若把唱歌当体操，它就磨练了你。所以在今后的日子里，再忙也要唱歌。同学们，老年学堂上课喽！

0: 打铃上课进教室，欢迎各位同学，也欢迎您呢把咱们的节目啊向您的亲戚啊朋友啊老伙伴啊来介绍一下。在我们节目中，我觉得通过才艺展示可以表达咱们的情绪，也可以和于凡来说说话聊聊天，说说家长里短都可以。0451-8799-6984 8799-6984。好了，四位同学都在线等候，第一位同学有请的是丁志坚同学，您好。
1: 于凡老师您好。
0: 哎
1: 我今天我是来自老有所乐艺术团的，唱一首《人间第一情》。
0: 好的，
1: 现在开始清唱。
0: 好。
1: 有过多少不眠的夜晚，抬头就看见满天星辰。

远处传来熟悉的歌声，歌声诉说

床前像儿女，人间的情，永远与你相伴的是那天下的父母心。有过多少明亮的夜晚，理想就化作满天星辰，星光照耀着

0: 来的歌，歌声唱出美好的希望，歌声呼唤着有一个黎明，信心白发人，事业中年轻，永远与你相伴的是那天下的儿女情，永远与你相伴的是那天下的儿女情。
1: 你把老歌唱完了。
2: 好的，掌声送给咱们老学员啊，丁志坚同学。我觉得现在丁志坚来参与节目，纯纯的，就是一种演唱的这个享受的这个过程，对吧？
0: 是。
2: 我听您演唱啊，特别有这个就是家里的味道，慢慢的唱，然后也不着急，我也不在乎什么节不节奏啊，或者是有没有什么分数，我就是好好的把这歌唱完。
0: 对对
2: 对吧？
0: 是的，
2: 这个感觉特别好，
0: 对对，
2: 特别好。丁志坚，您曾经参与节目的时候啊，如果给您打分打低了，说心里话不带撒谎的啊，你生不生气？
0: 我不生气。
2: 其实我所以我觉得
0: 就是快乐。
2: 哎，对对对，最重要的还是一个心态的问题哈。
0: 对对对。
2: 喜欢听您唱歌，喜欢您这种特别自然的熟悉的感觉。欢迎您经常来参与啊。
0: 好，谢谢谢谢玉华老师。
2: 哎，好嘞好嘞，再见再见。其实真的就是咱们老伙伴们，大家有这么一个平台，有的时候呢来参与节目，它就是我们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它可以让我们的情感啊心情啊都有一个表达的出口，是吧？哎，这种感觉特别好。来，有日子没见了啊，有请的是王学生，您好。
3: 喂，
2: 哎，你好，王学生同学。
3: 哎，一凡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我是红包一群的。
2: 好久没参与节目了哈。
3: 啊，是是是。
2: 嗯，
3: 那个首先呢，非常支持那个欢唱日啊，这个无时间限制啊。
2: 对，
3: 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把那个新学的歌曲啊，及时的能在课堂呢进行展示。
2: 嗯，好。
3: 哎，今天把一首新歌，《这一生有多少的遗憾》。啊，也是比较流行的歌曲。
2: 嗯，好的，啊，
3: 献给大家。
2: 这个好像还真没怎么听过，这是您新学的歌哈。
3: 啊，对，
2: 好的，来开始。
3: 欢迎
2: 我。好长时间没有听到王学生的演唱了，而且王学生同学呢，特别为咱们女生争霸赛的决赛，书写了这个文字啊，书法。我到时候决赛的时候会把它投放在大屏上。嗯。
3: 岁月悄悄过去好几年。往日誓言转眼散如烟，多少往事在夜

天劫浮现，聚散离合已不起从前。有谁想起当初的期待，曾

岁月唱着多少的执念，秋风一年一年吹白了发现，繁花落尽都化作了荒原。这人生能有多少的挂牵，这世间还有多少

有谁想起当初的期待，曾经红尘早已成云烟，虽然我们相识却注定走散，尝尽了风霜季

埋藏了多少的执念，秋风一年一年吹白了发现，繁花落尽都化作了

0: 写下沧桑的画卷。唱完了。
1: 嗯，这首歌很好听啊，很好听。这个王学生的音色非常的饱满而且明亮，整首歌曲一听啊就学的基本准确，99%啊都是比较准确的，这个歌曲的完成度是比较好的呀。你是在听你自己录下来的吗？
0: 啊，没有，我关死了。
1: 啊啊啊，好，就是稍稍的有些地方再稍稍的柔和一点就能更好听，因为这歌很柔美，因为您的音色太明亮啊，再稍微柔美一点就更好了啊。谢谢您，哎，谢谢您带来的新歌，对，刚学会哈，但是学的还挺准确，基本上比较准确啊，虽然我没听过但能听出来。嗯，好，也再次感谢您给女生争霸赛决赛写的这个我们大屏幕的字啊。好，哎，再见。
0: 嗯，
1: 哎，再见。下位同学吴浩您好。
2: 于凡老师好。
1: 哎，
2: 我来自红毛衣群。
1: 嗯，您说。
2: 节目不断，节目不断改进创新，迎来更多歌唱人群，老年学堂越办越强，快到东北唠家常。开始了啊，唱了。
1: 好，说了两句哈，说的挺好的。吴浩同学参与节目次数不是很多，是不是？
2: 对，以后多参加，
1: 哎，
2: 事儿多一点。
1: 哎呦，我看您都已经76岁了，但是看来呢还是很有精力哈，很活跃。说明就比较忙，没有时间参与节目，这也很好。真的，不只是就是像参与节目，只要有其他的。

0: 事情做，就都很好。嗯，好的，来，这歌叫《快来东北唠家常》，第一次有同学唱啊，没听过。嗯，
1: 啊，反正也唱不一定太好
0: 啊。来，我们听听吧。嗯，
1: 好，
0: 好，
1: 放伴奏了。
0: 嗯，放伴奏。
2: 欢迎使用长虹音响。
0: 就是我经常说的哈，参与节目是一方面，大家只要能找到自己其他的事情做，哎，能够让自己有事情做就最好。这个很有东北特色的这个旋律啊。
2: 嗯，

0: 朴实的篱笆院，温暖的红砖房，金黄的大苞米，色火的红高粱。都说东北的冬天呐、啊，小风有点凉，屋里咱有小火炕，保你暖洋洋。房前的压水井，门后的酸菜缸，咱养的鸡鸭鹅，圈养的牛和羊。屋里的电视机放进了小品王啊，
1: 改革春风吹
0: 人家的小天堂啊。快来东北唠家常啊，特级把大瓜子再含上两块糖，西湖小茶水多少有点烫，家里那口在厨房，屋里屋外忙。快来东北唠家常啊，尝着铁锅炖大鹅，还有酸菜炖血肠啊。酒桌别提东家短，别扯西家长啊，聊一聊大家致富，一起奔小康啊。

0: 房前的压水井，门后的酸菜缸，咱养的鸡鸭鹅，圈养的牛和羊，屋里的电视机，放着的小品王啊，人家的小天堂啊，快来东北老家常啊，嗑一把大瓜子再横上两块糖，一壶小茶水多少有点烫，家里那口在厨房，屋里屋外忙，快来东北老家常啊，尝着铁锅炖大鹅，还有酸菜炖血肠啊，酒桌别提东家短，别扯西家长，聊一聊大家致富，一起奔小康啊，一起奔小康啊，快来东北老家常啊，嗑几把大瓜子再横上两块糖，沏壶小茶水多少有点烫，家里那口在厨房，屋里屋外忙，快来东北老家常啊，尝着铁锅炖大鹅，还有酸菜炖血肠啊，酒桌别提东家短，别扯西家长啊，聊一聊大家致富，一起奔小康啊。
1: 谢谢
2: 啊，挺有意思的一首歌哈，特别有咱们东北特色。您唱的这个味道吧，基本也有，就是吧，再来一点这个劲儿。现在哈，感觉就是这个味道不是特别浓啊，基本上意思有了。也很适合吴浩你的风格。我觉得对您来说哈，这歌您能唱得更好。有一句，虽然我不是很会这个歌啊，但有一句好像不是特别准，我刚才还记着呢，一张嘴说话我就给忘了。那个您可能再听一听啊，只有一句，其他应该都没有问题。这个歌啊您好好练练，我觉得还是挺有特色的，好吗？
1: 这个歌是谁，那个花落东家，那个卫东那个背景音乐
2: 啊，
1: 我
2: 说怎么听着这么熟呢
1: 啊，
2: 对对对对对啊，他这个
1: 我听这歌感觉挺有意思，
2: 是
1: 挺符合咱那个东北特色。另外啥呢，快来东北唠家常，全国各地的都上这边来了。
2: 的确，我们现在哈，真的，我觉得不管是冬季还是夏季，咱们哈尔滨呢都有吸引这个八方来客的魅力。好好感受啊，咱们的这个冰城夏都，是吧？好，谢谢，谢谢吴浩，再见。
1: 给王学生点赞，
2: 好嘞，
1: 王学生点赞，
2: 好嘞，好嘞，哎，
1: 再见，
2: 再见。哎，这个热线一直全满啊，马上有同学挂断，就有同学打进来，0451-8799-6984。那么咱们从6月份开始，星期二星期三真正的变成欢场日，不受时间限制。大家受时间限制呢，只是在点评老师那儿啊，比如说您上次老师给您指导了，那么下一次就隔15天，哎，就是这么简单哈。其他呢周二周三咱不受限制啊。好了，我们下面有请的是李淑琴同学，您好。Hello， 李淑琴同学在线不？这是个新学员啊！您好，可能溜号了。来，新同学，我们导播同志联系一下。来，我接听的是孟哥同学的电话。您好，
3: 好，你好。
2: 哎呀，
3: 一凡老师你好，
2: 也是新同学啊。
3: 哎呀，我是个老太婆，都97了，我都要参加你，
2: 真的假的？
3: 参加你这个啊，真事儿，
2: 真的，
3: 我属马的。
2: 97了，您哪年生人 啊？
3: 我哪年我都不知道，反正我属马的。
2: 哪年生的都能忘了？
3: 太忘了。
2: 我的妈呀！不是那个，您有身份证不？你身份证搁手里没？
3: 我眼睛不好啊，孩子。
2: 哦。
3: 我眼看不着，啥也看不着。
2: 哦。哎呀，就是我得确定您
3: 这也有。
2: 因为您呢，要是97呀、啊，您就是我们节目里年纪最大的听众。
3: 我属马的，97了。那个那什么，我听这个你这个老年学堂一凡组织的，哎呀。听多少年了，不敢，反正就在这里头啊，在广播，我广播都听坏两三个了。
2: 哎呀，
3: 在这广播里听，这个大家也不是贵的哈，几十块钱，我都听坏好个了，一天叫我瞎播了的。我眼睛看不着，都15年了。
2: 哎呦，那现在是谁照顾您呢？
3: 现在是，老闺娘。老闺女也没办、连照顾婆婆的照顾孩子。
2: 哎呀、
3: 啊、
2: 你这老闺女得多大岁数了？
3: 我最小的闺女都60来岁了。
2: 哎呦我天啊，您有多少个孩子
3: 啊？啊，四个乱七八糟的，四个
2: 乱七八糟的，怎么能说乱七八糟的呢？哎，太有意思了。
3: 胡了半啃的四个，一个儿子，
2: 胡了半
3: 三个。
2: 哎，你这个说话太逗了。胡了半啃的，乱七八糟的，又四个孩子。哎呦，您可太逗了，太幽默了啊。孟哥，您是哪里人呢？
3: 我原来我现在搬到这个来到这个市里了，来到哈尔滨了。我是农村的呼兰县，杨林乡的土生的人。我土生土长的人，我是宾县的，是那个白石村那嘎生的。
2: 这不还是能记着吗？生在宾县，后来到了呼兰区，
3: 然后
2: 现在到哈尔滨了。
3: 对了，现在两个老头没了，叫儿女娶到这儿来了。没有眼睛，有眼睛我不来，我哥哥在农村待着去呗。
2: 习惯了是吧？是吧？一个人生活也没有问题。现在眼睛看不着了，然后没有办法。
3: 就是双眼，双眼睛看不着了，真是啥也看不着
2: 了。哎呀，但是你别的没问题，我看都挺好的。你看这耳朵也不背，然后说话表达也很好。
3: 岁数太大了。
2: 我查了一下哈，您知不知道？我现在查的是，如果您是属马的话，应该是1930年生人。
3: 好像是那点六，我都忘了。我觉得我先记得过了，记完了就忘了。
2: 1930年，1930年生人，那就是属马的。那您是96周岁，97虚岁。
3: 对对，虚岁97，周岁96。
2: 我的妈呀！您现在是老年学堂年纪最大的参与节目的听众，可能收听的也许有比您岁数大的，但是您是参与的年纪最大的。有不服的可以来打电话。
3: 我不想打搅你们，我就老寻思，哎呀，我都听这些年了，管得我唱好唱赖的呢。我就是在广播里学的，丢也不知道什么音儿、什么调了、什么曲儿了，反正啊，有时还给那个词都那么倒了。我说那我也要唱，一反怪好的，我说就参加老年学堂试一试吧。我说就是开开心，到岁数这些年90多年了，没有唱过，也没上过这上台。
2: 哎呦，孟哥啊，您让我觉得真的是受宠若惊啊。我特别喜欢您说孩子这个词儿。几乎没有同学没有听众打进电话会称呼我为孩子。其实咱俩真差好几个辈儿。您的年纪啊，比我爷爷都岁数大。我爷爷是1931年生人。然后我爷爷是89岁去世的。
3: 比我岁数大，他比我岁数大，
2: 比您小。我爷爷1931年的，怎么能比你大呢？
3: 他三一的
2: 、对。但是爷爷89就去世了。如果到您这个年纪哈，真是，我觉得，所以接到您的电话特别好啊，感觉特别特别好。您为大家唱一首《回娘家》，对不对？
3: 对，我也不知道叫啥呀，反正就回娘家，就是身穿大红袄那个孩子那个戏。
2: 好，来吧，咱开始啊，咱开始。好，
3: 唱好唱赖的，担待我哦。
2: 啊，没问题，没问题。哎，您放心吧。
3: 好嘞，好嘞。我也啥也没有，我就干叨咕两句。哦，好孩子，
2: 行，
3: 别怪我。
2: 唱啥样算啥样，来吧。我给您兜着。
3: 好嘞。

0: 酒往脸上擦，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后背着个胖娃娃呀，一呀一的喂。西北乌云起，眼看把雨下，多有无处躲，长有无处藏，都打在雨点身上打呀，一呀一的喂。淋湿了大红袄，吹落了一枝花，脸上的胭脂好像个红泥巴。飞了一只鸡，跑了一只鸭，吓哭了身后胖娃娃呀，咿呀咿的喂。我就这样，怎能去看我的妈？哎呀，谢谢一凡，唱完了。
1: 嗯，哎呀，唱的怪好的呢。
0: 哎呀妈呀，丢汤辣尾巴的也是唱的。
1: 没事儿没事儿啊，不重要。您这个吧，有一点儿这歌加二人转，你会唱二人转吗？
0: 哎呀，真是，我也是在书上学的，在本上学的，
1: 嗯，
0: 在那个电视里学的。是有点那个味道，是不是？
1: 50%-60%都是对的。你别说啊，你要唱二人转，能唱的挺好听的。你这个嗓音好着嘞，哎，嗓子不错。
0: 哎、今天这嗓子吧，嗓哑了4-5天了，咳嗽的，就这个刚刚见点好，
1: 哦、
0: 我就琢磨
1: 就赶紧来了哈。
0: 真的，
1: 好，
0: 哪天吧，我再要高兴了吧。我跟你唱一咕噜二人转，
1: 行，没问题啊。你这周二周三的时候，你想唱你就来，随便。
0: 啊，这周二周三，
1: 哎，
0: 嗯，有老师评价那天评一下，我就不唱了。周二周三我再唱。
1: 行，可你高兴，你咋都行啊。好，
0: 谢谢一凡，
1: 特别高兴接到您的电话，也希望您呢能健健康康的到100岁还来咱们节目里唱啊。
0: 哎，好嘞，谢谢你，
1: 再见。
0: 好嘞，
1: 嗯。
0: 哎，
1: 再见，
0: 再
1: 见。
0: 这
1: 句话呀，我对王永才同学也说过哈。这个目前我们现在记得，好像还有一位姓曲的同学，我记得不准了啊。王永才是男同学年纪最大来参与的，女同学现在是孟哥。男同学有不服气的，可以来参与节目。你看孟哥现在是我们年纪最大的，女同学啊97虚岁。我们特别希望啊，大家都有这样的兴致，有这样的心劲儿。哎，来参与节目，今天非常高兴接到了新同学孟哥的电话。97虚岁，属马的，1930年，咔咔的，是不是？好了，我们稍后公益广告时间过后继续来接听大伙儿的电话。今天热线全满，一直都是满线的状态。
2: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的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3: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2: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3: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2: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3: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2: 天蓝地绿水清夜新，
3: 就是我，
4: 就是我
3: 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0: 若把唱歌当饭吃，它就营养你；你若把唱歌当演绎，它就绽放你；你若把唱歌当职业，它就成就了你。每一个不曾唱歌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同学们，老年学堂开唱喽！好，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能够收获一份愉快的心情。其实我觉得哈，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一个好的心态非常非常的重要。你看我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有的时候看待问题的角度，或者说处理问题的方式，也都在发生着变化。那么我想咱们听众朋友也是一样的。既然来参与节目，可能我们就要把事情要简单一些，我们就是来唱，唱高兴的是最好。不管是我们的比赛还是日常的节目，我们都希望有更多的新听众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不管您是不是在活动团队啊，这个都可以来参与，也不管是日常节目还是比赛都是没有问题的。热情导播陈寅正在接通大伙儿的电话。那么可能也是前一段时间的复赛，大家不能通过热线参与，今天电话特别火啊，电话特别火，而且呢新同学也很多。刚才呢有一位新学员，是叫我看一下啊，对，李淑琴，这个电话我们没接起来，我们现在再接一下试试看啊。李淑琴，
1: 你好，于凡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新同学，
1: 我是岁月如歌的那个李淑琴
0: 啊，来自岁月如歌群，
1: 我第一次参加这个那个活动，
0: 是，很高兴，
1: 我不会唱，我唱的不好，我就。请你多指教啊。
0: 唱得不好还会选择见了你们格外亲，这个可不好唱啊。说明唱的应该是不错的。
1: 第一次，第一次。
0: 好，不着急，慢慢来啊，来咱们开始。
1: 好。小河的水

到皮沟汉奸，枪杀鬼子头，虎口里交出了众乡亲，帮群众夺回了羊和牛，一同打敌人，一同烧炮楼，一同闹建筑，一同。

0: 大江北，迎接新战斗。从大胜利到如今，身心身心天地心，总路线大跃进，红色的红旗插在咱们的村，每逢我遇见那高兴的事，想起了当年的八路军，想起人叹起人，盼来了老八路的接班人，你们是咱们的亲骨肉，你们是咱们的知心人，当地恩情说不尽，见了你们总觉得格外亲，格外亲。唱完了，老师。
1: 好的，来掌声鼓励一下啊！能听出来还是有一点紧张的声音感觉有点抖啊，然后呢有一点点的快，就是一紧张啊人就容易快。但是我跟您说哈，就是李淑琴您演唱的状态是很好的，就是你是一个很有激情的人，能够做到放声歌唱啊，很兴奋，演唱是需要兴奋状态的，这个是不错的。您现在就是需要多唱啊，多来节目中参与，慢慢慢慢唱着唱着您就这感觉就越来越好了啊。今天是第一次演出，已经是比较成功了。嗯，好，很高兴啊，您在岁月如歌群好好活动，一定会有更大的进步，好吧？
2: 好，谢谢，谢谢玉芳老师。
1: 好嘞，谢谢您，谢谢您，再见。嗯，
2: 再见。
1: 哎，唱的还是挺好的啊，这个一听也是很愿意唱歌的人，这个一听都能听出来啊。来，我们下面接听的是徐小雨同学的电话，您好。
3: 于芳老师您好。
1: 哎，
3: 那个不好意思，我改成一个明亮的眼睛吧。
1: 嗯，
3: 我9:20刚睡醒，有点愣乱了。
1: 那个等会儿您几点睡醒的？
3: 9:20。
1: 9:20，这个我想问一下您几点睡的？
3: 昨天睡得晚。
1: 嗯，
3: 天津这边挺热的。
1: 嗯，
3: 我第一个电话就打通了。
1: 嗯，
3: 我一听到点了，我赶紧打，一打赶紧打通了就。
1: 嗯，
3: 也是缘分吧。
1: 不是，我想知道您几点睡的，能睡到早上9:20？
3: 我昨天1点多吧。
1: 那叫今天凌晨睡的，那就不叫昨天睡的了。那睡的是有点晚啊。天津热，现在多少度啊？
3: 我们今天天津暖和点，昨天35度。
1: 那今天呢？
3: 今天28度，今天说下雨也没下。
1: 刚才徐小雨说今天暖和点儿，
3: 凉快点，凉快点。
1: 我想昨天35度，今天暖和点是几度啊？
3: 哦，
1: 那就今天就凉快点，28度。
3: 我挺荣幸的，
1: 嗯，
3: 我一看9:20了，赶紧打电话，
1: 嗯，
3: 第一个电话就打进来了，
1: 嗯，
3: 也是缘分吧。
1: 您这还有点懵登呢啊！这叫9:20醒的，然后就打电话了，这太厉害了啊！好，来吧，给大家吹一段口琴，开始。
3: 哎，好的，好的。
1: 嗯，
3: 小兔，小兔，
4: 怎么了？
3: 播放视频收藏。
1: 徐小雨是来自歌声飞扬群啊。
3: 嗯，

0: OK， 演出完毕。
1: 好嘞，掌声鼓励一下。这刚睡醒的状态还不错啊，吹得还挺好，很轻快，好听。哎，谢谢徐小雨啊，这个28度暖和的天津，来自我们天津的听众啊，好，谢谢您，再见。
0: 好的，谢谢。
1: 哎，好，再见。我估计这起来了都没洗漱呢哈，也没喝水呢，光就来吹个口琴，太逗了。9:20起床的，然后这个立刻就打通电话了啊，这太厉害了，这也足见对咱们节目的喜欢。我真的啊，说句实话，非常非常感谢，就像刚才那位新同学97岁的孟哥同学说的一样哈，就说不想来打搅你们，你们要都不来打搅我们，这节目它不就没了吗？我们特别欢迎大家来打搅，其实这不叫打搅啊，因为咱们节目就是办给大伙的，就是为了让大家来参与的。如果大伙不来，那这节目就没喽。所以如果大家就觉得还节目还行，那么欢迎大家多来参与，只有多来参与，咱们节目才会能够多办一天。现在真的是这个道理，因为说句心里话哈，我们现在听广播的听众慢慢的是在减少的。因为比如说像40多岁现在啊，50多岁这样的听众收听广播的会比较少。啊，因为年轻人嘛，慢慢成长起来都有自己的这个一些习惯，像我们老一辈的听广播的还比较多，但是慢慢的会越来越少，所以我们很希望哈，我们的节目也能够去吸引更多的听众来参与，这个的确也是不容易的，是吧？是不容易的。好，那这个欢迎大家继续来拨通热线，现在终于有空线了，0451-8799-6984 8799-6984，欢迎大家的拨通。来，咱们插播一段广告信息。您听说过党参黄芪豆浆粉吗？我想很多听众朋友哈，尤其是中老年听众都有喝豆浆的习惯，有很多听众有这个习惯，因为有的听众呢喝牛奶觉得有点胀肚，有点不好消化，所以很多的中老年听众觉得哈，咱们中国人的肠胃适合喝豆浆，所以有的时候有这个习惯哈，这个豆浆配油条，或者平时早餐的时候呢就来碗豆浆，然后或者是吃一点别的小点心哈，营养方便。那么我们呢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您想想它是不是营养更加全面。那么如果听众朋友哈，您年纪大了，身体呢比较弱，尤其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正气阳气有些不足，那你说什么样算不足呢？我跟您说哈，如果您经常感到疲劳，而且容易感冒，一到换季啊，有点风吹草动啊，就容易感冒的，还有气血虚弱的亚健康人群，你想补补气血的，调调阴阳的，补脾益肾，黄芪、党参、阿胶和红枣这些东西就是补气补血的。那么黄芪啊，它是补气生阳的，而且利水消肿、生津养血；红枣呢，补中益气、养血安神、健脾和胃，是脾胃虚弱、气血。

0: 略不足失眠的听众朋友的好选择。这个党参啊，它是传统的滋补佳品，它也是健脾益肺、养血生津。你看阿胶和桂圆、枸杞，这都是大家都熟悉的补益气血的东西。我们给您带来的呢，还是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刚刚新出品的党参黄芪豆浆粉。如果您早上喝上一杯这个，热热乎乎的，营养均衡，你看哈，还纯天然的营养配料，它的配料表非常干净。我不知道您买东西的时候看不看配料表，我现在买东西都看配料表。配料表上，哎，这个没有乱七八糟的一些添加剂，就那些您都念不上名儿的东西啊，就那添加剂多了，你想想它的营养成分和安全性，虽然很多添加剂是食品级别的，但是你吃多了它还是不好。而咱们这一款的这个配料表非常干净，都是什么呢？黄豆、山药、红枣、枸杞、桂圆、黄芪、党参、阿胶，没了，没有任何其他的这个添加剂了。所以呢，咱们这一款啊，党参黄芪豆浆粉，既满足了大家的营养需求，而且还方便，而且还有更好的调养身体的价值，是不是？我再说一遍它的配料表：黄豆、山药、红枣、枸杞、桂圆、黄芪、党参、阿胶。哎，没有其他的这个添加剂，营养均衡，一起相互协同作用，让您这个健康哈有更好的呵护。来，今天我们向您推荐党参黄芪豆浆粉，一组呢是十盒，每一盒里有七条，这个一小袋啊，直接打开一冲泡，哎，非常的方便。一共呢是139块钱十盒，也就是说13.9块一盒，每一盒里呢都有七条，一周呗，你就是一周啊，一周每天早上一条，七条不就是一周吗？一盒吃一周，这十盒您基本上就大概是两个半月的时间，一共十盒嘛，是吧？一周一盒，现在是十盒，大概就是两个半月，一共139块钱。139块钱十盒，想订购黄芪党参豆浆粉，现在拨打电话87996919996984，党参黄芪豆浆粉订购电话87996984。好，咱们继续来接听大伙儿的电话。接下来我们有请的同学是潘庆和，您好。
1: 一凡老师，上午好。
0: 哎，上午好。
1: 我唱一首《红红的三郎》，接着伴奏看看。
0: 啊，好的，这歌好听啊，来吧，放伴奏，别着急。

0: 一只马头的飞燕的形状。谢谢一凡老师。
1: 嗯，好，掌声鼓励一下啊，这首歌。我误会了，我以为是火红的萨日朗，原来是叫红红的萨日朗啊！这歌我没听过，第一次听，还可以啊，基本上还可以。但是，您是不是刚学会？
0: 早就会了伴奏才是。
1: 啊，就是不是特别熟，就是能听出来您演唱啊，跟这个伴奏还不是特别熟呢，是刚跟着伴奏练，对吧？
0: 对，
1: 需要再熟一熟，然后呢，您是要先再听一听原唱，再准确一些，然后再去跟伴奏，别着急啊，
0: 好的，谢谢一凡老师。
1: 好，整体还是可以的，谢谢您的参与，再见。
0: 好了，再见。
1: 哎，来，最后一位同学张凤云，您好吗？
2: 于老师，你好。
1: 哎，
2: 我六一想唱这个六一国际儿童节歌，
1: 那天比赛了
2: 没唱上，今天唱会儿。
1: 行，没问题啊，没问题。来，咱怎么得给他唱上？好。
2: 六月的花儿香，六月的好阳光，六一儿童节歌。

六月的花儿香，六月的好阳光，六一儿童节，歌儿到处唱。从新疆他到珠江，从东北他到西藏。

0: 唱歌唱，歌唱和平，全人类的共同希望。好了，老师唱完了。
1: 嗯，今儿唱的还不错呢啊。我发现张凤云一唱儿童歌曲啊，就唱的可来劲儿了啊，特别想。
0: 我到六一我都乐意唱这。
1: 我发现了，你有的时候别的节日不一定唱啊，六一你肯定唱，嗯，就一到六一的时候你就可高兴了，就是可能我们都想回到小的时候哈，其实我也想。
0: 是，老想回去童年。
1: 嗯，我昨天就看了一个视频，就咱哈尔滨的。八十多岁的爸爸好像是带着五十多岁的儿子去儿童公园坐小火车。哎，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啊，我都寻思了，我说哪天让我爸领我过个六一儿童节去哈。嗯。好，谢谢张凤云，再见。嗯。
0: 好的，老师再见，谢谢你。
1: 哎，不客气，再见啊。其实真的无论多大年纪啊，只要有父母在的时候，我们好像都是孩子。但如果父

0: 父母不在了，那我们也要自己对自己好一点。有的时候给自己买一个小礼物，有的时候呢，这个满足自己的一个小愿望，想做的事情尽力都去做，尽量的不去留遗憾哈。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好了，今天节目里呢，我们向您订购的是党参黄芪豆浆粉，希望给您带来健康呵护。尤其喜欢喝豆浆的朋友别错过，配料表嘎嘎干净，党参、黄芪、黄豆、枸杞啊，还有什么来着？阿胶啊，就是配料表特别干净。这个豆浆粉139元一组，送货到家。哎，139元一组，送货到家。另外还有同学问这个杂粮酥啊，有没有？哎，有这个杂粮酥有货的。咱们这个杂粮酥呢，分这个无糖的荞麦杂粮酥和无糖的黑豆杂粮酥，这个每样呢都是一箱，每样都是一箱，而且这个对于老年朋友来讲是比较好吸收和消化的，然后它口感很酥脆，所以有的时候哈，因为我也吃了嘛，因为它就是这个很酥脆，所以它可能里面会有碎的，就比如说一块呢可能变成几块了，这个很正常，因为它特别酥嘛，但是它不影响你吃，这个没有问题啊，3斤一大箱，分量特别足。您可以用它来代餐，可以比如说要想减肥的都可以吃，营养丰富。一箱是3斤，6斤两箱178元。这个杂粮酥现在是有货的啊，想订购豆浆粉也行，杂粮酥也行，8799-6984，8799-6984。这个无糖的荞麦全麦杂粮酥和无糖的黑豆全麦杂粮酥，营养丰富，补充膳食纤维。啊，这个而且呢，很适合我们中老年听众，就口感比较酥软。8799-6984，8799-6984都可以拨打这两部电话来进行订购。8799-6984，哎呦，另外啊，这个草原之行啊，想报名咱们草原游的同学，抓紧时间来了解和咨询。我们这是第一次打造的草原游，这个我们的这个今年啊。草绿的比较早，景色非常美。想要报名草原游，咱们是卧铺出行啊，卧铺出行。现在呢，有一些铺位啊，也是比较紧张了啊。我们是哈尔滨、满洲里、额尔古纳，哎，我们唱着美好的歌啊，双卧6日游。咨询电话155-0463-2785，155-0463-2785。八五咨询咱们的草原游，好了，明天见。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婉婷，小说剧场身临其境，欢迎收听。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 98.4，文艺广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3: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4: 香甜口味，
5: 花哨包装，
6: 网红营销。
4: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3: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7: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4: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3: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7: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8: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2: 挑心动好物，享轻松时光。把美好带入生活，让快乐常伴身旁。984带您解锁品质生活新体验，选好物不迷路。欢迎收听984好物推荐时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主持人婉婷。
1: 真到了被我的温柔，如果你也正好向往着信号，不如就一起。
0: 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啊，婉婷都会和大家共同分享有关健康的话题。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就是高温导致钙流失，夏季该如何补钙更加的科学。我们常听生活当中啊，有人这样的说哈，说小孩要补钙啊，不然容易长不高，说怀孕的人群要补钙，不然会影响宝宝发育，还有呢，中老年人要补钙，不然容易腰酸腿疼。这钙呀，它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存在感非常高的矿物质。关于补钙呢，大家也许看过很多的科普，但是您知道吗？补钙是需要分季节的。很多人认为啊，夏季阳光充足，身体因此呢肯定会不容易缺钙的啊。其实恰恰相反，比起其他季节，夏季呢反而是非常容易出现缺钙的。那么夏天呢，这个缺钙是怎么产生的？又应该如何应对呢？这就是今天婉婷要跟大家共同分享的一个话题。那首先呢，我们要了解一下，说夏天呢为什么容易缺钙？炎热的夏季啊，在持续的高温天里面呢，产生的这种不适感，让肠胃也变得懒了，减少消化酶的分泌，胃肠动力降低，因此啊，人们会因为食欲降低呀，还可能会因为挑食啊、厌食啊、食欲不振呐、体内所需要的钙和促进钙质吸收的维生素 D， 它的含量就无法得到充足的保证了。所以第一点就是消化功能变弱，影响钙质的吸收。那么夏天呀，出汗比较多，体内的钠离子，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盐分，就会随着汗液流失掉，而人体呢，每排出2300毫克的钠，就会丢失掉40到60毫克的钙。也就是说呀，夏季呢，随着钠离子的溜走，钙质也会悄悄的变少。哎，这就是我们说的第二点，钠排出，钙也就消耗多了。炎炎夏日里面，冰镇的碳酸饮料是消暑的法宝啊，也是很多人的挚爱。然而呢，过多的碳酸饮料的摄入也会导致钙流失。这就我们说的第三点，喝碳酸饮料影响钙吸收。那当夏季啊，日照充分的情况下，由于气温过高，紫外线太强，人们都会避免户外活动，因此呢，身体接触太阳光的时间变少，这样就可能会导致维生素 D 的合成减少了，从而降低了钙的吸收率。这就是我们说的第四点，阳光照射减少，维生素 D 合成少了，影响钙质吸收啊。所以你看，我们先要深究原因，说为什么夏季啊是啊缺钙的一个比较普及的季节呢，是不是啊？这回我们知道为什么了。那接下来我们要说的就是夏季补钙应该注意点啥。首先呢，应该多吃含钙多的食物啊，含钙丰富的食品啊，莫过于乳制品，比如说牛奶呀、豆浆啊等等哈，

0: 此外呢，虾皮儿、海带、大豆、干酪、酸奶、杏仁儿、果仁儿、鱼子酱、新鲜的深色绿叶蔬菜当中涵盖也是非常丰富的。所以呢，这个季节大家可以多吃一些这一类的食物。那么要提示大家的是啊，补钙同时还要补充维生素 D， 因为维 D 呀、啊、是影响肠道钙吸收的主要因素。也就是说，我们单纯的进食含钙量高的食物，或者单纯的补充钙片，而没有配合上维生素 D， 那么这个钙质的吸收就不会好。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说，哎呦，我也补钙，我也注重日常生活当中这个饮食结构，但是为啥这钙质的含量就上不来？哎，就在于这儿了，维 D 的啊摄入量不够，影响钙质的吸收。和我一起梦游，那么要提示大家的是呢，注意影响钙吸收的一些习惯，比如说喝酒啊、抽烟呐、啊，因为这些呢会影响钙质的吸收和利用。此外呢，饮食过咸也会抑制钙吸收，同时还会消耗更多的水分，导致钙质流失更严重。那么夏季呢，饮水量大，但是很多人呢不愿意喝白开水，却大量的喝甜的饮料，这样不仅会造成钙流失，还会增加肥胖和肾结石的风险。此外呢，晒太阳要注意时机。夏季去户外晒太阳，我们要选择紫外线照射不是特别强烈的时候，比如说上午的10点、下午的4点钟以后啊，避免晒伤或者是中暑。其他时间呢，如果要外出的话呢，请您一定要做好防晒的措施。你看今天啊，我们聊了很多夏季啊补钙的一些小妙招，是不是啊？生活当中无论是饮食方面，还是说哈日常生活习惯方面，婉婷都给大家很多科学化的建议。那有的朋友说了，说婉婷啊，就像你说的，本来夏天到了啊，我这个大量的出汗，胃口不济，我也吃不了那么多的虾皮儿啊啊蔬菜呀、啊、是不是啊，食不下咽的，那怎么办呢？我这钙怎么补啊？有没有好的方法啊？简单易行的？那在今天的节目里呢，婉婷给大伙推荐的就是健本健牌的氨基酸软骨微D钙。亲爱的朋友们，氨基酸软骨微D钙呀、啊，它是一款专门针对关节和骨骼健康的营养解决方案，而且呢是国家认证的运动营养食品，不是普通的钙片啊。刚才婉婷也说了，很多人吃普通的钙片，我干吃这钙片，但是我这钙质啊，哎，它就是补充不上来，是不是？那么这一款氨基酸软骨微D钙里面，除了含有非常丰富的啊钙质以外，它还含有啥呢？微D，哎，这个微D呀、啊、和高钙，它们两个搭配呢是补到骨骼里的。还有什么呀 ？B 族维生素啊，骨胶原蛋白肽呀、啊。这些都是富含有的，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哈、啊、就这一款氨基酸软骨微D钙啊，咱就简称它为微D钙就成，吃起来呢也是非常的简单，就一步咀嚼食用啊，不需要喝水，不需要像咽这个药片似的哈、啊、把吞咽，然后再哎一抬头喝口水咽，就不需要，咱直接就嚼就行了，入口清甜，就好像小零食一样方便哈、啊、而且它也不会硬邦邦的，哎呦特别硌牙，不会的哈、啊、咀嚼起来非常的轻松方便，不要害怕，每天吃一次就行，一次咱嚼服两片啊，随餐呐、啊、餐后服用啊都可以。那么再来给大伙说说价格，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10盒，平均一盒呢一才16.5块钱，是不是特别的划算啊？那么大家呢想要订购，现在可以抢现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日常生活当中啊，你像咱们中老年朋友每天嚼服两片啊，对于我们的关节磨损呢、啊、还有呢这个骨质当中钙质含量比较低呀、啊、都是有非常大的养护作用的。另外呢，运动前后，比如说啊，咱们遛弯之前呢、啊、散步之后啊，都可以嚼上两片，提升耐力。啊，运动前吃提升耐力，运动之后呢吃两片可以缓解肌肉的酸痛感，是不是特别好？而且呢，像如果是久坐的人群，哎，大家呢吃上两片，你会发现，哎呦呵，特别的舒服哈。平时做家务的时候感觉到有点疲劳了，手腕哎比较酸软了，然后膝盖呢比较酸胀了，哎呦我这个腰啊有点哎一直溜起来特别难受了，您就吃上两片这个氨基酸软骨维D钙，特别好啊，165元一组，到手足足的10盒。大家呢想要订购赶紧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咱们的软骨啊，那相当于是骨骼的减震器啊，咱关节就像是汽车的减震器一样，中间那层薄薄的软骨负责缓冲压力，减少摩擦啊。所以说养护好我们的关节软骨相当于是骨骼的基石。刚才婉婷就说了哈，你光补钙是没有作用的，还要补充维生素 D 等等其他的成分。这个维生素 D 啊，它是钙的搬运工，没有维 D 啊，吃再多的钙咱也吸收不了。所以亲爱的朋友们，这一款我跟您说啊，哎呦维 D 钙呀，您就定吧，吃一阵儿您就会有感受了，是不是啊？特别的舒服。另外除此之外还添加了氨基酸、 B 族维生素，它们俩相当于是关节的修复剂。朋友们哈、啊，氨基酸它是合成胶原蛋白的原料，能够帮助修复我们受损的软骨，让我们的软骨啊富有弹性。另外还添加了维生素 B1 B2 参与能量代谢，缓解我们的啊这个关节疲劳啊，肌肉酸痛啊。这里面还有啥？骨胶原蛋白肽，它是小分子结构，直接被人体吸收，给我们的软骨关节啊胃营养，加速修复，是不是、啊、有的朋友说我一直吃钙片，这咋还这骨关节总疼呢？因为你只补了钙没有养软骨，而单纯的补钙它是很难这个钙质沉浸到我们的骨骼当中的。朋友们啊，是白花钱了吗？是不是、啊、所以这一款微D钙给大伙推荐，87996984 87996984。三号线牛女士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嗯、欢迎你，没问题，我给您订上了啊、哎、这一款微D钙、哎、您吃一阵您就会感觉到骨关节特别的舒服了，好不好？
1: 我头些日我吃了、哎、效果非常好啊。
0: 是吗？
1: 胳膊腿都不疼了。
0: 哈哈，这回赶紧又订上了，行，没问题，给您订好了啊、哎，好，再会。
1: 哎，好的，
0: 哎，87996984，87996984。不去已经失手，别太贪恋枕头给我的温柔。健本健牌的氨基酸软骨维 D 钙啊，给大伙推荐，165元一组，到手足足的有10盒。朋友们，之前订过咱这个啊钙片的朋友都知道哈、啊，它不单单是普通的钙片啊，啊，它是里面富含有多种营养元素的。咱每天就这一小粒儿啊，你看看补充的多丰富啊，对吧哈、啊？大家呢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二号线耿女士你好。
2: 您好，主持人、嗯，我是听我的那个老姐们跳舞的老姐们说，这个挺吃的效果挺好的，
0: 是不是、啊？
2: 跟我也订一组。哎，
0: 如果您是爱跳舞的人群，你就会发现我的骨关节啊磨损的程度要比普通人可能要多一些，是不是、啊？因为咱经常运动啊、
2: 嗯，
0: 所以一定要保护好咱这个骨关节。这骨头和骨头之间，你只要一运动，它就会产生摩擦了，是不是、啊？哎，所以保护好这个骨头和骨头之间的这个软骨膜是特别重要的啊。这个维 D 钙您就吃吧、嗯，特别舒服啊。
2: 行，给我来一组试试。
0: 哎，祝您健康，
2: 啊、
0: 再会。哎。87996984，87996984，165元一组，到手足足的10盒，平均一盒16.5元，这一盒啊能吃30天，也就一个。

0: 左右的用量呢，多合适啊，是不是啊？四号线高女士你好，高女士欢迎您，电话接进来了啊，给您订好了危地盖，好不好？嗯，祝您健康，再会。有美好的童话，无惧乏味的想法，全抛开别去想它，翱翔天空梦游仙境。有请五号线韩女士你好。
1: 你好。
0: 哎，订危地盖对吧？
1: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您吃一阵，哎，你的骨头就会感觉特别的舒适了，感受一下好吗？祝您健康，再会。87996984 87996984 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十盒，特别划算啊。三号线宋先生你好，宋先生欢迎您，听广播呢哈。宋先生危地盖我给您订上了啊。
2: 喂，
0: 哎，宋先生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啊。好嘞，再会。
2: 啊，
0: 订好了放心吧啊。
2: 好，
0: 好，我们有请四号线的郭女士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哎，订一组危地盖，
3: 哎，
0: 是吧？嗯，
3: 对，我就是啥呢，爱运动，爱大量出汗，
0: 天一热了出汗量会更大，是不是？你看今天节目里我就讲了，出汗呢会带走我们身体当中的钠，而钠被代谢出去之后呢就会影响我们的钙质，是不是？哎，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您回去感受一下啊。好嘞，
3: 嗯，好，
0: 哎，再会。嗯，好，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危地盖正在给您推荐当中。如果您上下楼的时候这个膝盖呀容易咔咔响，还隐隐作痛，如果您久坐之后啊，哎呦，一站起来瞬间感觉到腰胯特别僵硬，得缓好一会儿才能行动，或者说啊平时呢做家务之后呢，哎呦，我这腰不行了，特别难受，是不是啊，关节特别的酸胀，而且呢我得慢慢一点点缓起来，我这腰才能直起来，都有可能是我们身体在给大伙提信号，需要补钙了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亲爱的朋友们，如果生活当中您单纯的就补充钙了，但是我告诉你，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很难这个钙质沉积到你的骨头里，这就是为啥好多人吃钙片但是这钙质又就是补不上的原因。健本健牌的氨基酸软骨危地钙啊，里面还额外添加了维生素 D 啊，氨基酸、 B 族维生素，还有呢骨胶原蛋白肽等等，亲爱的朋友们，都是好东西呀，而且这一款产品啊是有保险公司的承保产品责任险的，不管咱是自己吃还是给爸妈买，咱都是有保障的哈。这里面有黄金配方，软骨啊骨骼啊能量啊三维养护，咱这款产品不是单一补钙，而是针对关节健康的三维配方哈，每一种成分都是精准发力的。朋友们，大家呢想要订购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十盒，赶紧抢线87996984 87996984。好，有请三号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哎
4: 啊，那个给我订一组危地盖。
0: 行，没问题，这个危地盖特别好，而且是回购率相当高的一款产品了。为啥？大厂家大品牌，而且呢经过我们节目组能够给大伙推广的产品都是经过验证的，而且呢人家资质是特别齐全，它和普通的钙片是不一样的，吃一样咱补充好几样呢，是不是啊？嗯，行，
4: 啊，
0: 我给您订上了
4: 谢谢啊。
0: 哎，不客气，哎，再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165一组，到手足足的十盒。有请五号线刘女士你好。
5: 喂，
0: 哎，欢迎您刘女士。
5: 你好。
0: 嗯，您可以订货到家，您亲自验一验货，你看一看，然后满意了咱们再付款，不满意咱就不付款，全程购物咱有保证，好不好？好嘞，哎，再会。87996984 87996984。有美好的童话，无惧乏味的想法，全抛开别去想。有请三号线牛女士你好。
6: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呵呵，特别合适啊。
6: 哎，
0: 好嘞，哎，再会。
6: 哎，好的。
0: 换接五号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值得给大伙推荐，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啊。好嘞，
4: 谢谢，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好，有请四号线的林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欢迎您，李女士。行，
2: 给我定一组危机干，
0: 没问题，给您定好了。祝您健康快乐，再会。87996984，87996984，165块钱一组，一组呢一共有10盒，平均一盒16块5毛钱。咱说呀，这年轻人喝杯奶茶都得20多块呢，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有请5号线吕女士，你好。
5: 你好，是我吗？
0: 是您，是您，吕女士，我是婉婷，欢迎您啊。
5: 我订一个，订一份。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一会儿工作人员就给您回电话，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好不好？
5: 好，谢谢。
0: 好，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5: 谢谢。
0: 有请3号线刘女士，你好。
7: 你好，主持人，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一盒呢有60片，咱每天啊吃2片，这一盒咱能吃30天呢，也就是说啊165块钱，咱能吃将近10个月的时间呢。朋友们，大家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电话特别多哈，赵先生、王女士、齐先生、郭先生、李女士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哈。我们有请4号线的李女士，你好。李女士你好，李女士人呢？4号线里，哎，是您，李女士啊，订VD盖是不是？
8: 对，订2组。
0: 好，没问题。
8: 效果了，所以正好改
0: 回购的是不是？
8: 团购，对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8: 好，哎，
0: 再会。87996984，87996984，大伙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165一组。一共有10盒，赶紧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大厂家、大品牌啊，这个VD钙是在夏季当中啊，我们要及时补充的一款好产品。有请3号线陈女士，你好。
9: 哎，
0: 欢迎您。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9: 好，
0: 再会。有请2号线李女士，你好。李女士，欢迎您听广播呢哈。那李女士，我给您订上了啊。有请5号线王先生，你好。王先生，没问题，王先生，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啊。好嘞，
10: 好，谢谢，
0: 哎，再会，不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看看赵先生、李女士、白先生、齐先生、张女士、季先生、李女士、任女士，还有赵先生、杨先生、栾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啊。好，我们有请2号线石女士，你好。
11: 哎，你好。
0: 嗯，欢迎您，没问题，给您订好了，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11: 好了，谢谢，
0: 不客气。好，有请4号线马先生，你好。
12: 啊，你好，我听的说的挺好的，给我来一组试试。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啊。这个 VD 钙呀特别棒，而且呢回购的人群特别多，就是因为大家吃的特别好。我们还有很多
12: 听
0: 众朋友
12: 回购挺好，我想试试。
0: 是是
12: 啊，哈哈，
0: 我们还有很多听众朋友说吃着挺好的，这家里面邻居啊，小这个老伙伴们，大家都互相推荐，特别好的一款产品啊。感受一下，好嘞，哎，再会。87996984，87996984，亲爱的朋友们，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10盒。如果您刚刚打电话占线，现在可以继续拨打电话，继续进行订购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婉婷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夏季该如何补充钙质的小妙招、小方法。哎，那么科学补钙应该怎么做呢？这个钙质啊，它是我们身体当中非常重要的哈一个部分，是不是？那么缺钙呀，哎，往往会引起一系列的像骨骼呀、牙齿啊等等相关的营养缺乏的问题，重要性不言而喻。那么在生活当中，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补钙呢？那我国居民膳食当中，钙的主要来源就是乳制品、豆制品和绿叶蔬菜。而奶类呢，以及奶制品啊，因为含有比较高的钙质以及这个优质的蛋白，也被认为是补充钙质的哈一个非常棒的选择。 根据中国营养学会的建议啊，说正常情况下呢，成年人每天啊需要钙元素

0: 百毫克。青少年呢，哺乳期呀、更年期呀等等特殊的人群当中，每天需要的钙元素为1000到1200毫克。正常来说啊，这个如果说成年人每天摄入300克的奶及奶制品，300到500克的绿叶蔬菜，再加上一些肉类和豆制品，一般呢可以达到800毫克左右钙的一个推荐的摄入量。但是呢，因为每个人食物摄取情况不同啊，消化吸收能力不同，比如说老年群体可能会吃不足量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就可以寻求专业的钙剂来进行补充。所以夏季啊，补钙一定要趁早，大家呢一定要尽快的行动起来。就像今天节目里呢，婉婷给大伙推荐的这一款健本健牌的氨基酸软骨微滴钙，一盒呢里面有60片，这一组一共有10盒呢，总价165块钱。大家呢想要订购，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朋友们，当我们的骨关节、软骨还有骨骼发出求救信号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及时的补充钙质了。这个软骨是指啥呢？就是骨头和骨头之间呢有一层软骨的薄膜，就好像咱们在家啊，平时要是吃大骨棒的时候，你会发现那大骨棒啊外边有一层像脆骨一样，但是它还不是脆骨，特别薄的那层，那就是软骨了，是不是啊？那么我们人体也是一样的，您想想我们人体啊，一生当中我们的骨骼需要运动，无论是走路啊，还是说哈打扫卫生啊，包括健身呐、我们的骨骼都需要骨关节和骨关节之间运动的。这一运动啊，摩擦量就增大了。哎，一有摩擦的时候，如果软骨薄膜变薄，或者说啊不是特别健康的状态，那么就会容易出现，哎呦，这个骨头缝特别疼，我一动它呀，哎呦，我不敢伸胳膊，我不敢踢腿儿，是不是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需要额外的关注好我们的软骨的健康。那这一款氨基酸软骨微滴钙，既能补钙的同时，还能够滋养我们的软骨，是不错的选择。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10盒。那么在稍后的时间段当中，大家可以继续抢先进行订购，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一盒里面有60片，每天咱吃2片的话呢，一盒能吃30天，也就1个月左右的用量，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
1: 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的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4: 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
5: 上次说到，铁背金刚潘松藏在寇准的床底下，手抓着鬼头刀的刀把，他在那儿等着，等着寇准睡熟了之后，想要钻出床去 杀害寇准。可是寇准呢，他根本不知道床底下还藏着个人，坐在灯前自己在那看书。正在这看着书呢，外边院里边来了个住店的，正是卖艺那黑小子，扛着铁铲，这位就进来了。哎，我要住店，我要住店呢。掌柜的一听就到里边出来了。掌柜的出来一看，这个人长得衣不压重，貌不惊人，黑不溜秋的这么个小子要住店。哎，你要住店呢，住店上别地儿住去吧，这地方已经没有地方了，满了，没地方了。我说没地方，你不会给找个地方吗？找个地方，我告诉你，今天不比往常。今天怎么了？今天天黑了就不亮了。我说你这人说话抬杠，告诉你，今天我们这店房里边住的全是京城里来的老爷们，办公室住这儿了。你上别的店房去啊，别的店房去看看吧。我都看完了，那两家我都去了，全满了，这要再住不下呀，我就得睡露天地儿了。你睡不睡露天地儿咱不管，反正咱这儿没地方。哎，那你开店的不就是管睡觉地方的吗？你小声点吵吵，听见没有？经理来的老爷们都在屋里呢。老爷们怎么的？我不管老爷孙子的，你祖宗在这他我也得住店的。你再吵吵，我告诉你啊，你要再吵吵我们可把你赶出去。你赶？你敢这么把我赶出去，我就敢把你房子给你点着了。掌柜的一听，哎呵，好大的胆子你！告诉你，三交镇一带还没有赶上我这儿来闹腾的，你小子敢往这儿来折腾，我就教训教训你。伙计们，把他给我赶走！掌柜的一发话，四五个伙计全出来，有的拿铁锹的，有拿扁子的，有拿通条的，有拿擀面杖的。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谁？怎么回事？把这位给我往外请。好嘞，快走，少废话，快走，听见没有？啊？
6: 你和你这干什么？
5: 让你快走。
6: 那我要不走呢？
5: 你要不走，你要不走，我就让你走。有一个上去，哗楞就是一扁的。这黑小子用那个铁铲往外边一躺，
6: 开，嘡，
5: 这扁的扔上房了。那个旁边过来，咕，一通跳，黑小子一闪身，咣，一脚，那通跳飞了。哎呀呵，几个伙计看这小子还真有两下子，拿擀面杖的也过来了，往跟前这么一凑合，黑小子一绕手，抓着他胳膊一拧，哎呦，就就。走吧你，噔噔光趴下了。这位一摸，哎呀，岔气了，给拧岔气了。这下子那个过来了，抡起铁锹来，劈呀，这一铁锹正拍在这黑小子后脊梁杆子上，拍上边了。这黑小子一点没在乎，吭了一声，哎呀，真拍呀，帮一拳头，这拳头正倒那位前胸上，把那位倒的就噔噔噔噔噔噔噔，正撞那马棚的牲畜槽子上，槽子也倒了，弄了一脖子草。几个店伙计还真忙活不了他。这功夫院子里边这一乱，张朝刘盖听见声音都出来了。寇准放下书本也来到了房门口，这一瞧呀，这不是卖艺的那个黑小子来了。一瞧那黑小子掐着腰正在那站着呢，大铲在旁边立着。
6: 告诉你们，我呀还没用铲拍你们呢，我要用铲拍你们呢，你们早就都瘪了。
5: 这几个伙计心里边服了，嘴里边还没服。我告诉你怎么的，你想走走，你要不走，今儿个我们跟你没完。嘴说着没完，谁也不敢往上上。这功夫寇准过来了，
7: 啊，我说你这位壮士，刚才你不是吃饭去了吗？你怎么又跑到这里来了？
6: 是啊， 刚才我是吃饭去了，吃完饭他不得睡觉吗？你看找着吃饭地方了，没找着睡觉地方。哎，我说你这不是翻过来靠老头吗？啊，你在这儿住啊？掌柜的在旁边一听，什么翻过来扣老头？掌柜的没明白，寇准说了，对了，我在这里住。店里掌柜的赶紧过来，这位大人您不用管他，您该安歇该休息，您去休息您的。寇准说，不叫，店中叫。这个人啊，他是走到这里没有路费了，他要回家看母亲，他是从少林寺学艺回来的，路过你这里。我看这样吧，今天我们来的人太多了，把你的店房啊都给住满了，就让他到我这个屋子里边来住吧。掌柜的一听，大人那哪好啊，那既然大人您说话了，您疼顾他，他是穷人，那好吧，这个我就给您想办法。我看这样吧，实在不行啊，我给他安排个地方，后院啊是我家，我家里边还有一间闲房，让他上那儿住去吧，别打扰大人您办公。这黑小子一听，行了，翻过来老头不说话，你也不给我安排地方，你还弄一帮人想揍我。哦，翻过来靠老头一说话了，你又把我让你家去了。你家呀？哦，我不去，我就跟这翻过来靠老头在一块睡，这老头心眼好。掌柜的一看这没办法了，他还非跟大人在一个屋住不可。寇准说，好了，你就让他上我这个屋子里头来吧，我这个屋子里头床啊还挺宽敞，咱们两个人能睡开。掌柜的说，大人那么的那好吗？啊，你就不用管了，这位壮士你跟我来吧。给黑小子一看扛着大铁铲，他就跟着寇准进了屋了。进屋之后把那铁铲往旁边一立，哎呀，我说翻过来寇老头啊，这屋就你一个人啊，那我要不来你是不是还得害怕呀？寇准说，对呀，你来得正好啊，你来了咱们两个还有个伴儿。哎，我说老头啊，那我睡觉和打呼噜啊你不怕吗？哦，你还打呼噜啊？你这个打呼噜打得挺厉害吗？打得也不算太厉害，一般的，要是不大使劲儿啊，能把戒饼那睡觉的打醒喽。哦，那你要使劲儿的时候呢？那使劲儿的时候，这一个院大概谁也睡不着。平常我到哪儿都是让别人先睡，我后睡。那今天也这样吧，你先睡，等你睡着了之后，我再睡，行不行？哦，那么也行，那咱们两个一块儿睡吧。怎么样？那行啊，怎么的都行啊。床底下的潘松一听可气坏了，心想怎么半道就出来这么一位，真别扭。你们睡吧，睡着了之后我一块儿上。这个时候就听外边房门一响，张朝刘盖俩人进来了。大人，您晚上要看书，我看让这位到我们那屋去住吧。怎么样？我们那屋啊还住得开，小伙子，到我们那屋去行吗？行了，我哪也不去，我就跟这翻过来靠老头在这睡。
5: 寇准说，行了，你们两个去睡吧，让他就在这里吧。张刘二位一看这黑小子不走了，看他这个憨态，大概他也不会对大人怎么样，大人又留他。好吧，那我们走了，大人有事您召唤我们。张朝刘盖俩人转身出去了。寇准坐在了灯下，瞧了瞧这个黑小子，我问你，你姓什么叫什么呀？
6: 我呀，我姓杨啊，我叫杨星啊，就是天上那星星那星。
5: 哦，你们弟兄几个？
6: 我们哎呀，哥九个呢。
5: 哦，你排行在几呀？
6: 我排行在九。
5: 哦，那你那八个哥哥都是干什么的？叫什么名字？
6: 我那八个哥哥呀，哎呀，我那八

0: 个哥哥都是大宋朝的忠臣良将。
1: 哦，他们都是谁呀？
0: 老大叫杨延平，老二杨延定，还有杨延广、杨延辉、杨延德、杨延昭、杨延思、杨延顺，还有我杨九郎。
1: 寇准一听，这可挺有意思，闹了半天这是杨九郎，是老杨家的人。不过寇准心想，老杨家是七狼八虎，这是人所共知的，这里怎么会出来个杨九郎呢？我说杨兴啊，你说你是杨九郎，那你爹爹是谁呀？
0: 我爹呀，我爹叫杨永和呀，他已经都死了。
1: 那就不对了，七狼八虎的父亲是杨继业呀，那你爹爹叫杨永和，那是怎么回事呢？
0: 他呀，他是这么回事儿。
1: 傻小子本本科科的跟寇准一说呀，寇准使劲听，这才听明白，原来这黑小子家是雁门关陈家谷的人，他父亲叫杨永和，入伍当兵，在杨继业手下听用。那个时候北国经常串扰宋朝边界，在北一带的老百姓总不安生，杨永和呢在一次战斗当中中了北国人的箭了，为国捐躯，临死之前呢，把射在他身上的那支箭的箭头折下来之后交给了杨继业。他告诉金刀令公杨继业说，雁门关陈家谷还有我的妻子孩子，如果将来有可能，你把这个箭头带给他们，告诉他们我死在北国人的箭下，让我妻子好好的拉扯我的儿子杨兴长大成人之后为我报仇。遗言重托，杨继业在心里边记着。后来军队转战北部疆土，路经陈家谷的时候，杨继业一打听，杨永和的家就在这儿住。打听完了之后，杨继业就到他家里来了。到家一看呢，杨永和的妻子领着一个孩子杨兴刚从山上捡柴火回来。杨兴那小子呢，半傻不灵的，一阵糊涂是一阵明白，可有一样就喜欢练武，跟陈家谷的一位会武术的师傅学了几手，天天练。杨继业来了，把这箭头交给了杨氏，一告诉杨永和死的消息，娘俩全哭了。哭完了之后，杨兴呢就要跟着杨继业走，说要上前线杀敌报仇。杨继业没带着他，因为他太小了，才十多岁。临走的时候给这娘两个留下了50两银子，这50两银子可起了大作用了，维持生活呀。同时还告诉他们，以后如果有事儿，可到边关军营里边去找他。杨氏感恩戴德呀，经常对着杨兴说，说杨继业呀是咱们家的恩人呐，以后你长大了可得好好的报答人家。这小子呢记住了，当时在北国这个地带，老杨家的名望很大，杨大郎、杨二郎、三郎、四郎、五郎、六郎、七郎、八郎，这哥八个的名字老百姓都知道。这傻小子呢把这哥八个的名字背的是倍儿熟，因为什么？记着恩人这名字不能忘了。这个傻小子天天就知道练武术，哪有会练的他就去找人家去。这天门口来了个化缘的和尚，这和尚是河南嵩山的和尚，扛着个月牙铲。杨兴一看这和尚这条铲，高兴了，就跟着这和尚屁股后边不离开人家，和尚走哪儿他就跟着哪儿。和尚说，你跟着我干嘛呀？杨兴就说了，你这个玩意儿啊挺好。和尚说，你拿得动吗这玩意儿？杨兴过来就把这铲给拿起来了，不但拿起来了还比划了两下子。和尚一看，嗯，行。一瞧这个小子的骨骼，这个身体有这么大的劲头，再看他现在这个岁数，将来能出去一把好手啊，是个武将的坯子。所以和尚就提出来了，说你跟我练武术怎么样？
0: 练武术那行啊，咱们上哪儿练？
1: 你得跟我走，跟我上河南嵩山。
0: 那行，那我得问问我娘。
1: 好吧， 我这两天在这一带化缘，我等着听你的信儿。这小子回来了，一问自己的母亲呢，老太太说什么不让他去，就这么一个儿子舍不得呀。他这一不让去，这傻小子像中了魔一样，你不让去吗？不让去我就不活着了，没有别的办法，不吃饭，天天在这儿躺在那床上不动弹。你要不让我去呀，我就自个儿把自个儿饿死。杨氏一看没办法了，最后还是让他去了。杨兴找着这和尚一块就上了嵩山了。到了嵩山是学艺三年，在这个期间也听到了前线上老杨家的一些消息。这傻小子在少林寺里边，他老师根据他的特长给他挑了这么件兵器，专门练这大铁铲。今天这小子是要回家探亲，正好跟寇准住在一块了。他这么一说，寇准一听，听明白他的身世了。寇准说，你这个小伙子，那我问你，你叫杨九郎，那到底是要为什么呢？
0: 嗨，你不知道啊，老娘家的人呢，金沙滩一战死的太多了，大郎二郎三郎都死了，四郎五郎八郎也找不着了，听说那七郎也死了，杨金叶我们恩公啊也死了，就剩六郎了，他们都是为打北国人死的，打北国人就是给我爹报仇，我们老杨家死了这么多人，那北国人再发兵谁还去打仗啊？我一看呢，老杨家人太少了，我就把我自个儿给添上了，我就是杨九郎。
1: 寇准心想，看来杨家将抗御辽兵，建立功勋，真是家喻户晓啊，就连这么个半傻子他都愿意成为杨家将的一员。床底下的潘松一听，哼，这小子还愿意给老杨家当儿子，冲这手我得杀了你。这时候寇准问他，杨兴啊，你愿意当兵吗？
0: 我愿意啊。
1: 好，你要愿意跟我到雁门关，我让你当兵打北国人给你爹报仇。
0: 那好，不过我不能马上走，我还没看见我娘呢，等我见了娘问问她让不让我去，她要让我去我再跟你去啊。
1: 好吧，什么时候你想当兵就找我。寇准心想，这个人如果到了军队里边一定是一位猛将。
0: 哎，我说放过来寇老头，你让我找你去，你在哪儿？
1: 我呀，我家在东京汴梁御史府。
0: 啊，东京汴梁御史府。哎，那御史府离田伯府多远？
1: 哦，离田伯府不算远。
0: 哎，你能见着老太君吗？
1: 能见着啊。你有事吗？
0: 哎，你要见着他呀，哎，你替我说句话，就是我给他问好。
1: 好了，这个好啊，我一定给你带到。天不早了，我们该睡觉了。
0: 好吧，你先睡呀，我后睡，省得我打呼噜吵醒了你。
1: 哦，咱们两个一块睡吧。寇准说着话，捆去了外衣，在床里边躺下了。他忽然又想起来，杨兴在卖艺的时候一举铲，喊了一声拍蒜棒。
0: 哎，
1: 我说杨兴啊，你那个喊拍蒜棒是怎么回事？
0: 嗨，那你哪知道啊，我老师啊教给我练武术，我学的挺快，可就是一让我练的时候啊，这第一下啊老想不起来，一想不起第一下来呀，这后边的也就都想不起来了。后来我老师啊给我想了个招，我老师他爱吃拍蒜瓣拌黄瓜，我老给他拍蒜瓣，他就说了，那第一下啊就像拍蒜瓣似的，我就记住了，我一喊拍蒜瓣，后边的招就都想起来了。
1: 寇准心想。

鼾声如雷，打上呼噜子，寇准打呼噜在史书上都有记载，说他是鼻息如雷呀。寇准这一打呼噜，杨兴睡不着了。杨兴心想，哎呀，我心思他不会打呼噜呢，感情比我打得还好，这声也不小哎。杨兴睡不着，听着呼噜自个儿在想，打吧，我听一会儿啊，听顺了耳就睡着了。杨兴在这儿躺着听呼噜，床底下那位呢，他听见床上鼾声大作，潘松心想，哦，这是那杨九郎睡着了。其实他闹误会了，不是那杨九郎睡着了，是寇准睡着了。潘松他又沉了一会儿，心想到时候了，他抓住鬼头刀的刀把，轻轻的抽刀出鞘，刀往外一拉，这刀把碰了床腿一下，嘣，床上的杨兴闭着眼睛刚要睡，就听嘣，哎呀，哪响啊，这床底下可能有耗子吧。潘松呢听见这么一响，他自个儿也没动，听了听床上面照样打呼噜，心想没事儿，出去，扑腿俯身从床底下他爬出来了。他往外这么一爬呀，杨兴在床上正一翻身，他睡不着，一睁眼往地下一扫，哎，这床底下往外爬什么玩意儿，这不是耗子，耗子没这么大个儿。潘松呢由打床底下爬出来以后，右手提了着这把鬼头刀，转身往床上一看，借窗棂上透进来的夜色一看，床上睡着两个人，外边一个里边一个，好，先杀外边的后杀里边的。潘松他高抬脚轻落步，手举鬼头刀，瞪着眼提着气，生怕有一点响动。这功夫杨兴本来一对小眼睛一睁，哎呀，这要干什么，要杀我们呢，这可不行。他偷偷的用手把这大铁铲搂好了，潘松走到床前把刀往上一举，恶狠狠的往下就剁，哎，就听咔嚓，火星的之报啊，剁哪儿了，剁铁铲上了。杨兴瞅着他呢，刀一举，杨兴一看坏了，要杀人了，他把铲往高那么一竖，铲头正躺在刀刃上，这一下震得潘松胳膊一阵酥麻，哟，好大的劲儿。就在他这一愣的功夫，杨兴腿往外边一转，身子往里边一转，坐在床边上了。这是潘松一看不好，外边这人起来了，看出来了，正是那个杨九郎，那个小子叫杨兴。他趁着杨兴没站起来，一个波涛熊蛇鬼头刀横扫而来，呜，一刀过来，杨兴第二下用铁铲往外一拦，哎，开，嘡啷，这下子潘松教着那刀一秃噜，好悬没松了手。哎呀，这人好大的力气！就在他这一愣神的功夫，杨兴已经站起来了，大铁铲往空一举，照着潘松那脑袋，拍三板，铲带风声砸下来了。潘松一听，什么拍算板？这要拍上脑袋，非拍碎了不可。他一闪身，躲在了旁边。这一铲打空了，啪嚓，铲头碰地。潘松心想，这屋太小，如果我在这儿跟他周旋，这大铲说不定哪一下划了上我，就够我一呛，我快走吧。想到这儿，他一纵身跳到桌子上，抬腿一脚咔嚓踹开窗户，跳出窗外。杨兴呢一摆大铁铲也跳桌子上去，咔嚓一铲子把上半截窗户给铲掉了。你小子往哪跑啊，人家住店睡觉都睡床上边，你住店睡床底下，睡床底下给不给钱呢？随后一纵身，他也跳出窗外。这个时候整个店房里边全乱了，随寇准来的张超、刘盖还有这20多个差役全都起来了。张超、刘盖先奔寇准这屋，一看蜡烛已经点着了。

0: 寇准呢正在床上坐着，大人出什么事了？
1: 有人行刺。
0: 哦，有人行刺，行刺的人在哪呢？
1: 让那个傻小子已经追到窗户外头去了。
2: 张超、刘盖说，留几个人保护大人，
0: 余总跟我来去追刺客。
1: 寇准说，张超、刘盖，这个刺客你们一定要想办法把他抓住，这个刺客是有来由的。
0: 是大人，您放心吧。
1: 这些个人全都从窗户里边跳出来了，远远的看见两个黑影是一前一后，这帮人奔着两个人也来了。
0: 这个时候潘松拎着鬼头刀撒腿在头前跑，杨兴呢手拿大铁铲在后边紧追不放，一边追嘴里边一边喊，
3: 好小子你往哪跑，我告诉你，我这腿专门追兔子，你有兔子跑得快吗？
0: 潘松一看到了正口这儿了，地势也比较宽敞，心里想，我看看这小子到底有多大本事，我潘松人送外号铁背金刚，我就不信斗不过你这傻小子。他站住身形一横刀在这儿等上了。傻小子杨兴呢扛着大铁铲揉揉揉赶到跟前，
3: 嘿嘿，你在这儿呢，我看你往哪儿跑。
0: 杨兴摆铁铲，他有铁铲会金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是庆贺。爱与忧愁，请和我说。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3: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4: 倾诉烦恼，
5: 我还说
4: 解开心结，分享感悟，启迪人生。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6: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请和我说》，我是庆贺。好，我们开始接听一下听众朋友电话。首先，请进的听众朋友是在二线。二先生，杨先生，杨先生你好。
7: 哎，金老师你好，麻烦点事。
6: 嗯，
7: 我搁那个江北汇智吧，买个校区房。校区房吧，当时买这个房子吧，写我媳妇和我孩子的名。完了，今天的孩那个我那外孙今天报名上学了，就报名他有个规定了，说这个房产证呢必须得一个人名，100%，俩人名不行。我得想办法，还得就是我也可想改我工人名。利用什么方法能便宜点儿了？就改我媳妇儿这个把名撤下来，改我姑娘一个名，要不报不上名。什么方法能便宜点儿？
6: 是这样的，就是呢，只能走买卖啊。
7: 嗯。

0: 买卖。
1: 他们两个人当时有没有约定份额？没有约定份额是吧？
0: 有份额。
1: 谁的多，谁的少？
0: 我媳妇是52，我姑娘是48。
1: 那差不多，那他俩谁改谁都差不多。
0: 这就改我姑娘名，怎么就都买卖呀？
1: 对，走买卖，就是把那48%卖他，走买卖手续。没有别的方法。
0: 对。在这里找评估师是咋的？
1: 不用，直接到房产交易中心就能办，这是自家人更名吗？
0: 啊，房产交易中心。
1: 对。
0: 他那税咱不知道怎么个税法，不知道啊。
1: 税法，你们名下还没有其他的房子呀？
2: 有。
1: 还有其他房子，有几套啊？
0: 嗯。
2: 现在一套。
0: 一人一套有。
1: 一人一套影响不大。这房子什么时候买的呀？
0: 这买了能有3年了吧？
1: 3年了。
0: 3年
1: 了，行，整体税费就是没有那个大税，但是应该会产生个税的啊，会有个税，有个税和契税。
0: 大元某这能1%几的？
1: 1%加1%呗，个税契税都得交的呀。
0: 啊，得这我你忘了，
1: 明白吗？
2: 就是老师，
1: 嗯，
2: 那个打扰的麻烦了啊，我那个我怕他说不明白。我那个我女儿的吧是48%，反正
1: 无所谓，你俩谁给谁都一样。
2: 他说的好像是我的多了，给要按20%算，完了先上火的。
1: 为什么要按20%算？
2: 不知道啊，那是真的是假的？
1: 谁说要20%算？
2: 每次都天天听你节目吧，并且信任的。
1: 你就直接去交易就行，你们也都过了那个过了那个2年了，都躲到大税了。好不好，就直接去交易就行。
2: 那好，谢谢。
1: 没有说20%的说法。20%说法呢，有的是说是赠与之后什么增值部分的20%之类的，这跟你们没有关系，因为你们走的是买卖。你们走的是把你的部分卖给他。就是把你部分这一部分的评估价格正常呢套到契税表格里进行计算就行了，该交个税交个税，该交契税交契税。
2: 哎呀，太好了，老师，
1: 好不好？
2: 太感谢了，
1: 这个你就不用太担心了。因为你们是属于啥情况呢？是本身名下不是各有其他的房子吗？
2: 对，
1: 对吧？相当于呢，你俩虽然是拥有一套房子，但是都是你们第二套房子了。然后母亲呢，你拥有的份额是48%，女儿拥有的是52%，不管谁是谁的吧。然后呢，就是需要把一半过到另外一半身上，其实都约等于就是一半一半，就是把一个人的一半分给另一个人的一半，因为你俩是共有这套房子的。这个税费不是特别高的，不是20%。首先，你不用去担心说把这一半卖给他要交20%的税，那不可能。首先，我回答你，这是不可能的。然后咱们就是走正常的交易，正常的交易呢，相当于卖方他这是第二套房子嘛，然后这套房子这是3年已经满2了，他是满2年，但是未到5年，而且呢是卖方的第二套房子，这能理解。然后买方呢也买了这套房子，买方买这套房子呢是把剩下的一部分也就买过来了，所以正常你们就是交契税个税就可以了。这个房子呢是3年，然后多大面积啊？
2: 95米。
1: 95米的房子，面积还不大。
2: 有2-3年吧，好像是，我有点忘了，这是回迁的房子。
1: 证啥时候下的呀？证啥时候下的？
2: 他证吧哈，我姑娘的是为了孩子上学，他就办了证了，我们好像是没办吧。
1: 你没办证你咋交易啊？
2: 那还得先办证。
1: 当然了，得办证啊。那你这房子比较麻烦的，你得办证。好不好？你得办证的。
2: 对对对。
1: 那你办证的话，你们看看能不能直接把证办成你女儿的证，现在是这样。
2: 那好，谢谢老师。
1: 是不是？你现在没下证，那怎么行啊？
2: 他那个。
1: 你们这个房子3年了，3年有没有下房产证？
2: 那个他去办的是这一半的时候，他办了证的，完我这一半就没办。
1: 你这一半没办证，你这一半没办证，他那一半办证了。 为啥呢？
2: 我这一半吧，
1: 我咋没太听懂呢？
2: 我这一半我是回迁的，就是、
1: 嗯、
2: 底子就是我的名，就是。
1: 那你得有证啊，你们都得有房产证啊，办证的话应该都下证啊。你没下证？
2: 啊。哦，我没去办证，我没有证。
1: 那你得，那就奇怪了，你没办证你怎么交易啊？你没办证还交易不了呢。
2: 啊。
1: 对呀、啊。能下证的时候为啥能下证的时候为啥不办呢？
2: 还没想起来。
1: 没想起来，嗯。这个有点太奇怪了，所以你们赶紧去办交易吧，啊
2: 啊啊！
1: 有个税和有个税和契税，您说的那个20%的那个说法，是不？你们这个是不需要的。
2: 啊啊！哎呀，太好了！
1: 你们这个是不需要的。
2: 都上火呢。
1: 嗯，因为
2: 谢谢老师。
1: 对，他那个，但是现在有一个争议点，就是因为你没有办证，这就不好说。明白，你办证的话呢，他以下证开始计算的，所以能早下证，一定是早下证的。你们这套房子还很复杂呢，如果你下了证就好办了。下了证的话呢，这一半通常就以买卖的方式转让就可以了，咱们就正常交契税，交个税，嗯，交个1%、2%，加在一起最多交3%，就是2%到3%之间。嗯，这个根据房子的面积套数。最终去评估的，但是总额不会太高的，也就是个税和契税了，没有你说那20%。嗯，明白。
2: 哎呀，太好了，老师。
1: 但是不是说太好，不是说太好了。你现在主要一个大问题就是你没有证儿，你好有啥用啊？不是没办证呢，没办证是最大的事儿。
2: 啊，对。
1: 没办证是最大的事儿。你下了证，你下证现在在交易，你就不满2年了。如果不满2年，在交易过程当中可能会产生大税的。你要产生大税了，就不是这几个点的事儿了，能听明白吗？
2: 啊，
1: 所以说，所以说现
2: 在多钱呢？不知道，
1: 大税就高了呀，因为你现在有一半是有证的，有一半是有证的，有一半是没有证的。你那一半呢？如果是现去办证再去交易，那一半它不就是没到2年吗？没到2年你去交易，它就有大税的呀。
2: 啊，对对。
1: 是吧？所以能听懂吧？你必须是早办证才可以啊！你现在你去现办的话，你只能是跟人家这个开发商那边去协商一下，看能不能直接把这些东西去加在你女儿的身上。要不然有一个增值税的，增值税的话是5.3%。
2: 啊啊！
1: 对。
2: 啊。
1: 嗯，但是呢，
2: 开发商哈。
1: 对，是，然后。你这个房子是有点争议的，嗯
2: 啊，
1: 你看看有没有办理过其他的一些手续吧，
2: 啊啊，
1: 对不对？
2: 啊，
1: 你现在如果办证然后立即交易的话，有可能会产生增值税和附加税，这个就是5.3%，
2: 啊，
1: 然后个人所得税呢是按照差额的20%或者全额的1%核定征收。所以你们讲的那个20%呢，是差额的20%，不是全额。差额的20%或全额1%征收的是个人所得税。所以你身边的那个朋友呢，他应该是没跟你讲明白，20%是差额，差额的20%。如果全额的话呢，个税全额是按照1%核定征收的，能明白吗？然后契税就按照看看有没有优惠政策的，有优惠政策就走优惠政策就可以了，没有优惠政策就走2%，能听明白？当然，你这个最好的。最好的方式是现在你们联系开发商，你按照我说的，你们最好的方式是联系开发商问一问，你这个回迁房能不能有方法把你这一部分直接给到你的女儿，加到她的房产证上，你问问她这个。有的时候开发商他是有一些操作方法的，你跟开发商说一说，因为你们这个房子呢正常是回迁，但是现在的回迁房都是和商品房在一块儿的，能明白吗？所以你们一定是有开发商的，能听懂？
2: 对对，
1: 你联系你的开发商，你跟他讲这个问题，你说你那一半回迁这一半想给到你的女儿，直接下他的名儿，加到他那个房产证上，你问他怎么操作，他一般会有方法的。嗯，
2: 太好了，
1: 你就现在跟开发商，你求他，你求开发商，你看开发商怎么，看开发商怎么想办法。如果他能想办法帮你弄是最好的，如果他要是弄不了，那你只能是你先下证，然后把你的再卖给你的女儿，不耽误孩子上学，听明白了？
2: 好好，谢谢老师。

0: 嗯，再见了。嗯，
1: 太明白了啊！好嘞，老师，太好了啊！
0: 还有一个就是从，哎，从我再多替你想一步，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想这个问题呢，因为他拥有100%产权嘛，有的小学100%产权也可以是姥姥的，也没有问题，也可以是姥姥的没有问题，因为这个吧，我就不太明白了。如果说你的正式信下的，那你就看能不能把你女儿的卖到你的身上。 这个你到房产交易中心咨询就可以了，因为他正下的早啊，他都下3年了。啊，他没下，他算也是一年多。啊，也是一年多，那怎么着都有大税啊。嗯，你只要是一年多交易，对，都有大税，都有那5.3的。啊啊，但是现在好像是有这个这方面的优惠了，没有5.3那么高了，现在都有打折。促进房产交易的话，它都有一些税费方面的打折，具体情况到窗口咨询就可以了。
1: 嗯，好，
0: 好不好？行，那你就是反正
1: 非常谢谢，
0: 这些都无所谓，这些呢就该怎么交怎么交。我教你一个核心的一个原则，就第一找开发商，开发商有方法，开发商如果弄不了，说这个事儿咱都过去了，不能给你单独再弄了，那你就记好第二点，第二点你到房产交易中心，你问他我卖给我姑娘合适还是我姑娘卖给我合适，他会告诉你的，就完事儿了。
1: 啊啊，
0: 行吧，嗯，好，再见了，
1: 太感谢老师了，
0: 好，再见，哎。 好了，一会儿具体他问题啊，各位听众朋友，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8799968499六畅通啊，家庭工作的事儿大家可以继续来聊。想订牛肉酱的好朋友，咱们今天还是有这个牛肉酱的团购活动啊，大家可以订一下。你看冬蓉在说呢，庆和你好，牛肉酱我们也是买了2套了，分给周围的亲戚朋友。一家分了几瓶，他们都说很好吃。只要这个酱就像是其他听众朋友说的一样，叔叔阿姨吃啊，爸爸妈妈吃啊都没有问题的，因为这个酱呢它不咸不辣，口味适中，五香味比较浓。 牛肉含量高，小朋友吃很补营养的，这个酱呢是全家人都很喜欢的。我们买了2套了，谢谢你啊！行，大家想要订这种酱啊，它是牛肉含量多的，而且不辣的啊，常白电话自己订就行。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 39一瓶，10瓶300酒。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0.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894-5879-189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 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10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仙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 上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木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拌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894，5879-1894，5879-1894，5879-1894。 1989-189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2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 电话5879-1894-5879-1894，简直亲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叶，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10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89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99块钱，咱买到10瓶1瓶200克，5879-1894-5189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 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

0: 年猴姑未更爱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炒卖电话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房产交易最新契税和个税的一些调整啊，这都是有调整的。首先呢，就是咱们之前跟大家介绍过的契税的优惠政策，契税的优惠政策呢是2024年开始，咱们在节目当中介绍的，是不是从原来的90米扩充到140米这个杠？所以说呢，大多数现在契税呢都是交1%啊，这个是比较多的，比较常见的。当然了啊，也有少数的要看套数啊，要交到1.52%和3%，这个就根据咱们的套数和面积来决定的。但是这个杠呢是140米，之前是90米。还有一个呢，就是今年对于大税也有优惠政策了。以前要是不满2年的话，咱们要交增值税加上附加税的话呢，综合税率要达到5.3%左右。那么现在呢，新政从2026年开始呢，不满2年啊，咱们这个增值税呢会给大家一个优惠，优惠呢就达到3%左右了。这个是最新的一些政策。所以说呢，房产交易方面呢，各种税啊现在都有一些优惠政策，大家就到交易窗口啊进行直接咨询计算就可以了，好不好？所以前面那位听众朋友，您呢抓紧时间按照我说的联系开发商，并且呢完成你的交易就行了。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进听众朋友，这位呢是在三线等我，听众朋友，三线上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1: 哎，青哥老师您好。
0: 你好，王女士，您说。
1: 我这遇到点那个麻烦事儿，想请你帮助我。这个老人吧，患脑梗病啊，6年了，3年都下不去楼了。这身份证8月份就到期了。寻思能不能那个就是办身份证的部门，或者派出所。
0: 你联系，那你得联系一下派出所，跟那个派出所户籍警说一下特殊情况。
1: 我那个联系大城派出所了。这片警万磊吧，给我那户籍员的电话。就8270-7200，我给户籍员打电话了。户籍员回复我说的，他们人少，忙不过来，说得排到27年能排上都不错了。关键现在老人实在是，他让我那个上大岗雇2个人往下抬，这老人你说他搁床上，他都165-170斤，怎么抬？
0: 那你就正常排，你就正常排队呀，你就正常排队更换呢。27年你也排上了，你先排上他。你说我就需要上门更换，你先排上队。你排这个事儿排上之后，你想要加速他，那你可以再联系一下，你通过12345啊，你联系一下分局户政，你跟分局户政说我。你得看你有没有着急出门的需求，如果说没有着急出门的需求，老人一直在家里边待着，你暂时呢可能
1: 没有，
0: 你暂时也先不用着急，能明白吗？我的想法就是你先排上，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你别管他说是27年、28年、29年，我先排上，我就要求上门求助，是不是？你先把这个事儿排上。
1: 那个他说的，你那啥，你8月份到期了，你那个排不上，你的身份证过期了，你的银行卡就不能用了。
0: 是，他也会有这种情况。我不说了吗？你就先排，能听明白我的意思不？因为你有这样的诉求，我不管，我就要排上，我就要上门更换。你先排上之后，你再去通过12345联系一下，他有一个区公安分局的户政，你不是投诉，你是求助。你说我正常排队排的太靠后了，能不能再给我靠前一点？这样去弄，是不是？你排都不排，你啥时候能整上啊？你先排上队呗。你现在再给他打电话，你说你帮我排一下吧，啥时候都行。27年也行，我们这实在是离不开人。好不好？
1: 关键是老人身边就一个保姆照顾的，你没有亲人，所以就真的没法再办这事儿。那谢谢青哥老师啊。
0: 人家没有拒绝你，对吧？只是说现在上门的他肯定是绿，因为你想啊，他们也有排班周期，他不可能窗口是空着的呀。对不对？ 他如果给你弄的话。

0: 话呢，他肯定他就要加班吧，还得牺牲人家的个人休息时间，所以说他上门的那个排班，我估计排的比较靠后了。你还是先排上
1: 那
0: 吧，
1: 我就，
0: 你听我的吧，先排上吧，
1: 好，
0: 排上再
1: 嗯，
0: 说，
1: 听你的，
0: 排上再说。你排完之后，你打1、2、3、4、5，他问你啥事儿了，你就说我特别着急，我这快到期了，我想催促，能不能给我往前调一调？嗯，这个事儿我们给他打电话不太好，因为毕竟没抓着人家有什么问题，你说是不是？
1: 他也没说不许上门，就说你排到
0: 对，
1: 20年
0: 人家也没
1: 都
0: 说不给
1: 排
0: 你，
1: 不上。
0: 人家也没说不给你上门弄，人家也没有违反什么相关的政策和规定，是不是？你就正常吧，正常按照一个特事特办去处理。你先排上队，然后打1、2、3、4、5联系一下区里边，他有那个户政的，他一般有对外咨询电话，他问你啥事儿，打1、2、3、4、5啥事儿，你就说我想了解一下，就办身份证的那个咨询电话。要我们拿哪个区分局的咨询电话，他就给你了。给你打电话，你就跟他讲一下这个实际困难。嗯，如果说1、2、3、4、5这边联系完之后还是不能加急，那就没有办法了，那只能雇人了。他说的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你的身份证失效之后，关联的银行卡有可能失效的。啊，
1: 关
0: 好
1: 键
0: 不
1: 现在
0: 好？
1: 时间可以好，
0: 对，好，再
1: 听
0: 见。
1: 你，
0: 哎，好，再见了。好，听众朋友，一会儿具体哪个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拨打就可以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你看咱们经常接听众朋友电话，有的听众呢，你跟他说，他马上就能体会你的意思，然后两个人沟通很顺畅。然后有的听众参与呢，他还真不是态度不好，他就是理解能力偏差，说一遍听不懂，两遍也听不懂，然后他说什么呢，我也听不懂。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能够体现出来，人和人沟通啊，这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得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继续接到电话了，来吧，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呢是在电话线路上，吴先生等候。吴先生，听众朋友，王女士，王女士您好。王女士电话接通了，不讲话，电话要切除了啊。下一位听众朋友在四线。四线上，70岁，李女士，李女士您好，电话接通了。李阿姨，你好，再喊您一次，电话切除。下一位二线，二线叶女士，你好。
2: 喂，你好，
0: 你
2: 徐
0: 好，
2: 鹤。
0: 您说，你好，
2: 我是一个
1: 就是我胃总不好，不好吧，我就是在按。

0: 2月份我上医大四院做了胃镜，他当时说是胃镜说的是萎缩性胃炎，萎缩性胃炎大夫就给我开了一种叫麦滋灵，他说是保护胃黏膜的，还开一种是培肺康，这两种药，麦滋灵让我吃15天，我就吃了15天以后，他也。不见好啊，
1: 不用跟我探讨病情上的事儿，也不用跟我探讨吃药的事儿，您就跟我说想看哪个科。
0: 我想看消化科。
1: 消化科上医大一看消化科，陈莹莹。
0: 什么？
1: 陈莹莹，新颖的颖。
0: 陈莹莹啊。
1: 对的，医大一消化科的一位主任陈莹莹主任。
0: 消化科哈。科。陈莹莹。
1: 对
0: 啊。
1: 去看他就行。
0: 我哪天那个
1: 出诊信息你得自己查一下，
0: 哪天出诊？
1: 出诊信息自己查一下，
0: 自己查一下
1: 就可
0: 以了。
1: 好，
0: 陈莹莹啊，
1: 对，
0: 行，
1: 那行，好嘞，聊到这儿，再见，去找他就行，陈老师我很熟的，你见到一大一陈莹莹老师，你就跟他说是我听众就行，好不好？这位老师咱们经常在节目当中介绍的，另外呢，到一大一要是看结肠肿瘤、直肠肿瘤。可以呢挂一下刘天佑教授啊，刘天佑老师呢他已经重新出诊了啊，他上周休息了一周啊，上周休息一周呢，这周又重新出诊了，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呢，您家里边有病患的是结肠肿瘤、直肠肿瘤啊、便秘、痔疮啊，都可以到一大一找刘天佑医生，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啊，刘天佑，像省内召开的一些结直肠的学术会议啊，刘老师多次作为大会的组织者呀、召集人呢、手术示范专家呀，他是非常知名的主任专家教授，非常厉害的，而且呢，刘老师呢，他复杂的手术、疑难的手术做得很多，所以他是有丰富的手术经验，再加上呢新型的 TEM 治疗术，他也擅长，所以呢，能够给结肠肿瘤、直肠肿瘤患者减轻病痛的。如果您家里有病患叫结肠癌、直肠癌，或者是结肠肿瘤、直肠肿瘤，就直接到一大一挂一下普外科，普通的普外科的外挂一下普外科刘天佑教授，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啊。刘天佑教授，挂一下刘天佑教授。还有就是呢，各位听众朋友，如果呢您家里边有病患呢，他是肛肠疾病，你比如说像便秘、痔疮，也可以找他挂号啊，因为他呢同时也在便秘科出诊的，所以呢像肛肠疾病啊、结直肠疾病都能找刘天佑教授啊，他是看我们结肠、直肠、肛肠疾病的专家，这位是医大一普外科知名专家教授，也在便秘科出诊，刘天佑。天地的天，保佑的佑，根据您的需求挂相应的门诊就可以了。星期二呢，在一大一的南岗院区出门诊。星期二在一大一的南岗院区出门诊。星期三呢，在一大一的群力院区出门诊。周二呢，在一大一的南岗院区。周三在一大一的群力院区。周二在南岗，周三在群力。这是刘天佑教授，好吗？刘天佑教授。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我们继续要接听大家电话，然后见到刘老师你就跟他说是我听众就行，你就跟刘教授说说那个刘老师我是庆贺的听众，会耐心的给大家看病的啊。星期二一大一南岗，星期三一大一群力，刘天佑教授挂普外科、便秘科都行，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下一位三线讲家里人被抓走了是吧？胡女士你好。
2: 哎，你好，庆贺老师。
1: 我看你挺着急的，您说吧，您先讲，说吧，
2: 是这样，就是我爱人昨天晚上大概是6点多被派出所传唤之后说去让他做个笔录，说他可能会涉及到这个电诈，然后去了之后呢，然后到现在人就没回来，然后今天等到我去派出所去问的时候，他说已经送看守所了，现在给他定的就是广东那边那个派出所给他定的罪是叫诈骗。
1: 那您了解你爱人从事什么工作呀？或者他的银行卡、手机卡有没有涉嫌电诈呢？就是你对他的了解是什么样的？
2: 没有，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普通的一个底层工作人员，他是开大车司机。他从来没有过这种情况，对。
1: 那他卡呀、电话啥的有没有这种情况？有知道吗？
2: 没有。
1: 之前有没有被通知过？
2: 没有，从来没有过。
1: 那恐怕你要寻求律师帮助了。
2: 对，我想找一下咱们那个节目组推荐的这个妈妈。
1: 因为具体的案情，具体的案情让律师去了解了解吧，介入一下，是不是？
2: 对，然后现在就是 是怎么是什么情况哈？那个清河老师，
1: 嗯，
2: 就是家属现在也不让见，
1: 对，
2: 然后呢，
1: 你可以找律师，嗯，
2: 律师也不让见，
1: 你就。

0: 那你现在找律师啊？找律
1: 啊，
0: 师的话呢，律师会了解案情整个什么时候介入更好。
1: 啊，那麻
0: 因
1: 烦
0: 为
1: 您，
0: 还有
1: 我
0: 就
1: 想，
0: 是啥呢？还有就这种情况呢，律师见的可能比咱们见的要多，他可能会帮你先简单分析一下有几种情况。我们节目当中接触到的基本上就是两类，一类呢就是，真正参与了，这个是我们之前接触过的，也是异地抓捕。孩子之前在南方参与过一些公司，这些公司呢，他不知道是电诈，但是他参与进去了。甚至呢，我跟你讲，有一些孩子在北京啊，在北京上班的时候，到那种就是金融中心里面上班，他以为这公司诶福利待遇挺好的，但实际上那个是违规放贷公司，做假贷款的。然后工作了一年，哎，福利待遇都挺好的，也被抓走了，这是一类。还有一类呢，我跟你讲，就是在南方啊，到互联网公司跟他说做一些什么评价业务的，实际上是，刷单刷那个假的那个订单，假
1: 明
0: 评
1: 白。
0: 价那种也被抓走过。所以我们接触过这几类的。但这个我刚才讲是什么呢？就是实际在那工作，但是我不知情。一般年轻人就大学生居多，刚大学的毕业生他没有什么经验，然后到这种公司去了，比如说违规放贷公司、违规刷单公司或者是电诈公司。啊，被情况带走的这种，在节目当中接触过好多例。第二类，就是有可能你爱人正在经历的，就是他自己不知情，或者是你们都不知道的情况之下，他可能在哪看到了有这么一个好一点的，就是不用他付出劳动的方式就能赚一点钱。我们接触过一个小女孩，她是帮别人洗钱，她把她的银行卡实名制的借给别人用了，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会定期收到收益。那个当然，他也是社会经验不足的一个大学生。别人跟他讲说：“你有这个卡借给我们用，然后我每个月给你点零花钱。”大概是这个意思。他就把卡借给人家，这张卡就设诈了。这个孩子也是被抓走了。这一类，还有一类呢，就是电话本身设诈。也是这样的，再有一个，那就是可能就找人就找错了，所以我更倾向于你的爱人可能是后一种，就
1: 对
0: 是咱们
1: 他，
0: 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咱们的信息可能被谁盗用了，有可能是这种情况，咱们的身份信息、银行信息啊之类的，有可能被人盗用了，因为我们接触过另一个案例，就是一个老人，他是被一个知名的体育品牌给起诉了。说他呢是侵权，售卖假冒伪劣商品。后来我们深入调查发现呢，就是这个老人的信息被盗用之后呢，早年间淘宝审查不是很严格的时候，注册的淘宝店铺，这个淘宝店铺上那个卖家就全都卖那些假冒伪劣的运动品牌。后来被人家品牌方发现了，把这个老人给起诉了。所以他的信息我估计可能是被盗了，这种可能性偏大一点。用他的一些信息啊什么的，就是他有没有主动向别人提供过，这个我不好说，因为他人在里边，他就是提供过，咱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说那个卡借出去的那个孩子，他也是被警察抓走了，全家都懵了，最后才知道他把卡，他就是把卡借出去了，每个月收了点好处费。所以我跟你讲这么多可能性，你爱人到底啥情况，咱们都是盲目猜测呀。当然，从家属的角度上看，都是好好的，就是觉得他就是老老实实的。那个爸爸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也都是他那还是个小女孩，是个小姑娘，都懵了，说我姑娘就特，而且从小到大上学啥的都是可老实的，怎么还能被抓走呢？后来就是才发现生活费不够，把卡借出去了。我把马律师电话给你，具体啥情况呢？你就跟马律师详细讲一讲，到底是哪边的警方。要求咱们哈尔滨警方协助办案，然后什么情况，你跟他详细去说，好不好？
1: 行，感谢您，秦科老
0: 行，
1: 师。
0: 因为他们见的可能比咱们节目，你看我刚才跟你说，咱们节目见的这个案例就这么多了，那律师他们所接触的真实办案的可能比咱们这个还要再多得多，好不好？行，那您详细记录吧，
1: 哎，您说。
0: W 老师帮忙把马律师电话告诉咱听众就行。好了，接下来。我们请进五线听众朋友，是好人好事啊，王先生，王先生您好，王先生啊，电话接通了， 王大师。

0: 说不讲话，电话要切走了啊！一会儿我再帮您对接，好不好？您这是好人好事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在四线，四线上，刘女士，刘女士您好。
1: 喂，千鹤你好，
0: 嗯，您好。
1: 千鹤老师，我想麻烦你一下，我就是咨询一下，就是我的身份证到期了，完了我家呢是双鸭山的，现在在那个哈尔滨居住，
0: 那你就
1: 用
0: 在
1: 不
0: 咱们
1: 用
0: 哈尔滨办就
1: 回
0: 行。
1: 咱家，在哈尔滨办就可以啊？
0: 对，您是双鸭山的户口，但是是已经
1: 对，
0: 长期在咱们哈尔滨生活了。您
1: 对对对。
0: 换身份证这个现在已经很方便了，直接在咱们哈
1: 哦，
0: 尔滨换就行，不用再
1: 那
0: 回
1: 到
0: 双鸭
1: 哈尔
0: 山了。
1: 滨什
0: 您
1: 么
0: 就
1: 地
0: 就
1: 方
0: 近找
1: 呢？
0: 一个派出所。您现在居住在哪儿啊？居住
1: 我
0: 地的
1: 居住
0: 派出
1: 在
0: 所。
1: 现在厢房华南城。
0: 你就看你对口哪个派出所。
1: 啊啊，用拿那个就是暂住证什么的吗？
0: 我看看啊，应该是不需要。
1: 哦，
0: 因为办理身份证是比较简单的，本人到场
1: 哦，
0: 拍照录指纹就行，现场拍照指纹采集就行。
1: 啊，啊，把那个原来那个原始那个身份证拿着呗。
0: 对，因为你这个是省内异地，省内异地
1: 哦，
0: 相
1: 对
0: 对来
1: 对。
0: 讲就比较好弄。省内异地是比较好办的，行不行？您就
1: 行，
0: 直接
1: 好，
0: 到
1: 嗯，
0: 您家
1: 谢
0: 对
1: 谢
0: 应的
1: 你。
0: 派出所去办就行。好嘞，再见。
1: 啊，行，
0: 哎，
1: 谢。
0: 别客气啊。三线王先生，好人好事儿，是不是？你好，王大叔。
2: 你好，庆贺，
0: 您说。
2: 我有个轮椅吧，闲置在家没用，我也想捐出去。
0: 有的，我们前两天正好有人需要个轮椅，您稍
2: 啊，
0: 等，我帮你对接一下。
2: 好。
0: 稍等我一下啊，太感谢您了。前两天有一个老梁大叔，我记得他想要轮椅，我给他打电话，我问他有没有获得轮椅啊？你稍等，我帮你对接一下。
2: 行。
0: 好人好事儿，咱们得帮你弄一下。家里边闲置的轮椅是不是？
2: 对，
0: 稍等啊，我有印象，大概都不到一周，就前两天有一位大叔，他年龄比你大一点，他87了，他在节目当中问有没有闲置的轮椅，导播老师正在给他打电话，因为我们已经翻到播出记录了，好不好？
2: 行，等会儿。
0: 稍等啊，稍等啊，稍等，正在联络啊，看看他接不接电话吧，他要不接电话，那就。我先帮您帮他保留一天，好不好？然后他要是再我要是再联系不上啊，他已经买到了。老不老师，那你接进来呀？像这种事儿你就接进来多好啊，对不对？我问问他。稍等啊，接通之后，像这种接通之后，你就给他直接请进来。我稍等啊，正在确认啊。你好，那个梁先生，梁大叔，梁大叔，我帮您对接到一个免费的轮椅，但是导播老师说你之前买到了，你在哪买的呀？
3: 我在对面是咱的对面一个旅店里，
0: 在旅店里买的，买的二手的是吗？
3: 是
0: 花多少钱呢？
3: 花一百二。
0: 花100块钱行，那行，那你这买到了，我这就。不替您再联系了，好不好？
3: 对。
0: 那行，好嘞啊，再见。他买到了，买到之后呢，那您这个轮椅呢，肯定有很多人想要。那您公布电话呀，还是怎么的？还是他们给我打？
2: 我给你这个公布电话
0: 你
2: 吧，
0: 公布电话之后
2: 要。
0: 呢，你听我说话，你记得，如果说已经轮椅已经给出去了，你要再跟我说一声，要不然会有很多人给你打的，因为咱们还有重播之类的，明白不？好，那您说电话。
2: 182-490-8693。
0: 行，捐出去了，你可以告诉我一声，我怕有人给你打电话啊。
2: 行，
0: 好，再
2: 谢
0: 见
2: 谢
0: 了，
2: 啊。
0: 哎，来说一下王先生啊，王先生，他家里有个闲置的轮椅，需要捐赠。听众朋友，您家如果恰巧需要的话，给他打电话就行，电话是182-490-8693，182-490-8693，182-490-8693，这是他的联系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这位在二线，二线的听众朋友您好， 二线李女士吧，是不是李女士？

0: 你好，
1: 喂，是我吗？
0: 是您，您好，您说，
1: 哎，秦升老师，又麻烦你了。我那个想让你帮我找个医生，我家爱人吧，他前两天就是五月10号，因为拉肚进入急诊，完了住了9天院，18号出的院。出院以后就是回来以后呢，偶尔吧就是发烧，发烧吃了药呢，就好了1天2天还发烧。我寻思让你帮我找个大夫，他这个持续缓解发烧。
0: 他去急诊的时候主要是什么症状？
1: 就是拉肚子，完了就也是发烧了，就是发烧，完了闹肚子。
0: 他现在除了发烧，没有别的体貌特征了，是不是那个身体体征了，是吧？哎呀，
1: 没
0: 不，
1: 有。
0: 就是身体的病症
1: 啊，
0: 啊。
1: 没有，他现在就发烧，就感觉身上冷，完了你吃上药了就退去了，完了退
0: 那
1: 去有
0: 这个
1: 时候
0: 确
1: 一
0: 实
1: 天
0: 不
1: 两
0: 好，
1: 天我又发烧了。
0: 确实不好看，
1: 我就不知道
0: 不
1: 是
0: 好
1: 因为
0: 调。
1: 话哪出来，我先求助你。
0: 我们之前这个也不好调，持续低烧这个，
1: 完了，他不就口腔也坏了？我不看你那个就，我老听你节目啊，每天白天和晚上都听，我就挂一个1大2的那口腔膜，你口腔科
0: 木
1: 就是
0: 森，
1: 那个，
0: 是
1: 这
0: 吧？
1: 木森，我
0: 对，
1: 挂上他了，但是挂了2周，周六下周就这个周六才能看上。完，我寻思他现在又发烧，我寻思再挂一个什么科，直接从那一天去看去，你看。
0: 我给你看啊。
1: 啊，麻烦你，秦科老师。
0: 稍
1: 求
0: 等
1: 助你
0: 啊，
1: 好几次了，不好意思。
0: 是，就是吧？如果是发烧呢，一般呢看发热门诊啊、感染科呀，或者是看呼吸科呀都行。但一般看呼吸科，我们一般是像感冒了，或者是呼吸道感染了，有肺部的一些问题，我们才建议去挂呼
1: 肺
0: 吸
1: 炎现
0: 科。
1: 在有肺炎、间质性肺炎和那个肺气肿，但是这一次就是住院啊。他同时都给检查了，就没发现新的变化，他就是老陈旧的还是那样。因为我这一次全都给他做了一遍检查。
0: 那问题是，他不是上次不是消化来的吗？
1: 对对，
0: 对吧？他应该是拉肚子恶心来的呀，所以这个
1: 对
0: 还应
1: 对，
0: 该往消化去看。往消化去看，就不能在一大二看了，就在一大一了。那你就两家医院了，可能你不能在一天看上。
1: 那就这个就得
0: 就
1: 看另
0: 是
1: 外一
0: 如
1: 个。
0: 果你还是怀疑，我跟你说一下，如果你还是怀疑，比如说像他的肺和呼吸道来的这种烧，那么就去挂一大二院韩开宇，因为我不能确定这个东西得医生确定。这就是我跟大家，我只能是尽量替你们多想，但有可能需要多走几个科室才行。我也希望大家少走啊，但是没有办法，是不是？
1: 是，
0: 对，
1: 我就不知道挂哪科了，我就
0: 这个
1: 是
0: 如果
1: 心里
0: 说呢，他之前就像您说的，他有肺部的基础性疾病，那么想看看这个烧跟这个有没有关系。是挂呼吸科韩开宇，他在一大二，在一大二院啊，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呼吸科韩开宇，好不好？
1: 呼吸科韩凯宇，
0: 对，呼吸科韩开宇。但如果呢？但如果说，
1: 我
0: 想，
1: 怀疑他是不是口腔来的？他口腔感染了，口腔就
0: 那
1: 是
0: 也
1: 那
0: 有
1: 个
0: 可能啊，因为他
1: 黏
0: 有，
1: 膜，就舌头
0: 对
1: 都
0: 呀，
1: 脱
0: 包
1: 皮
0: 括也
1: 了。
0: 有恶心什么的。然后你
1: 他
0: 先把
1: 现
0: 你
1: 在不
0: 现
1: 恶
0: 在
1: 心，
0: 第一
1: 就
0: 步，
1: 是发烧。
0: 先在跟木森老师这看完再说。你问问他有没有这种可能，或者这个看好了，看是不是烧就退下去了。如果是和咱们的肚子，比如说他胃肠不舒服、拉肚子、恶心伴有的发烧，
1: 这个没有了，这个已经好了。
0: 因为你最开始就是这个来的嘛，
1: 哎，对对，第一开始是这个来的，
0: 那就
1: 对。
0: 得看消化，消化是一大一消化沉阴影。所以咱们的顺序就是先去看木森，看完木森之后呢，如果是怀疑是自己的基础性疾病，那就是韩开宇，如果是消化呢，就是一大一沉阴影，好不好？我把这几个都告诉给您，您看，行不行？
1: 韩开
0: 宇，
1: 宇
0: 这是一大
1: 是
0: 二
1: 一
0: 呼
1: 大
0: 吸
1: 二的
0: 科，
1: 哈，
0: 韩开宇。
1: 呼吸科。好的，那
0: 然后
1: 谢谢秦科老
0: 您
1: 师啊。
0: 看看吧，行不行？那就先看看口腔再说吧。
1: 那这两天怎么办呢？还有好几天呢，我都给我紧张的都不行了。
0: 看看发烧的高低呀，温度，
1: 他就是38度多，
0: 如果
1: 三十八度五到快接39度
0: 持续
1: 了，
0: 有几天高烧，那你还得走，还得上急诊呢。
1: 还得走急诊。
0: 对呀，
1: 这急诊吧，我就感觉看的他不是说的那么
0: 你
1: 专
0: 就
1: 业。
0: 那你就看看是不是哪儿现在还有这种发热门诊。
1: 那就上，我看我昨天我去了咱们一大二了，因为我不挂的那个木森老师吗？因为他身体太虚弱了，我怕这楼层
0: 那你
1: 或
0: 得
1: 者
0: 长
1: 哪
0: 话
1: 个
0: 短
1: 部位
0: 说，
1: 找不着，
0: 不
1: 我
0: 要
1: 提
0: 说这
1: 前
0: 些。
1: 去了
0: 哎，
1: 找
0: 听我
1: 去了。
0: 说，不要去说这些啊，这个耽误时间。您就说结果， 结果你就看看，要不然咱们就是走一单二，看有没有发热门诊。
1: 嗯嗯。
0: 嗯，要不然就走急诊。我的意思是，你要是还是持续的高烧的，就别在家里边靠着了，那也不行啊。
1: 是，我就给他吃了退烧药，也不行啊。
0: 对呀、啊，那你就还是走急诊，
1: 嗯、
0: 你就上一单二院不行，还入急诊吧。
1: 嗯嗯嗯。
0: 是不是？
1: 那我还寻思剩这两三天就去看那口腔。
0: 我现在就是说啥事咱得分个轻重缓急嘛，万一你等了半天他也不是口腔来的，那你这个发烧持续高烧不能在这儿硬挺啊。
1: 嗯嗯嗯，
0: 对不对？是这个意思吧？
1: 是是是，那你说的对，
0: 对不对？
1: 嗯，
0: 你还是听我的吧。既然你都问到我了，你要是
1: 好的，秦科老师
0: 再观察今天明天还是这样的话，你明天就还是上一大二院去上急诊就得了。
1: 好的好的，
0: 有发热走发热，没有发热走急诊。
1: 行行行
0: 行吧，先把这个烧控制住再说，然后你周六该去看穆森就该去看。
1: 对，
0: 你在医院
1: 挂了两周才挂上。
0: 在医院总是比在家里要强啊。
1: 是是是，他有措施，有想就办法。
0: 对，是啊，好啊、嗯，好，聊到这儿再见。然后我这边呢也跟医院联系联系，如果有新的想法，
1: 很多帮助你。
0: 如果新的想法，我会告诉您的。好，先说到这儿了，再见了啊。好的，听众朋友啊，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啊，五线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张先生，我帮您对接医生信息，我看到了，稍后等我电话就行啊。嗯，不用在线上等了。好，再见，等我电话啊。下一位三线，三线王女士，王女士中医看哪科？
3: 喂，你好，
0: 中医看哪科？王阿姨，
3: 我那个问一下那个，清河老师你好，
0: 中医看哪科、
3: 那个？
0: 回复我就行。
3: 不是中医医院他搬到哪去了？我想上他那开药去，开一种药膏。
0: 你说是市中医医院是吗？
3: 不是建国街那个中医医院，他还有
0: 那不就是市吗？哈尔滨市中医医院，那个是市中医医院。
3: 啊、对对对对，
0: 行，我查个准确地址告诉你，等我电话就行啊。嗯，好，等我电话啊。因为韩总做过直播间了，我把时间交给韩总，让韩总先讲一下装修优惠政策啊。韩总讲完之后，咱们再继续接下一轮电话，好不好？排队等候的听众朋友，你们稍等一下。最近有新房装修、老房改造的听众朋友都可以报名。新房装修啊，你喜欢什么风格？可以跟韩总去说。你喜欢意式啊、轻法呀、啊，还是什么美式啊，还是新中式啊，还是极简呢、啊？奶油风啊，是不是？这些都可以的。或者是呢，咱们老房子改造是保暖不好啊，还是这个保温不好啊，还是说家里边水电啊有问题啊，都可以在改造过程当中集中再做一做。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韩总，韩总详细讲一讲钱方面怎么优惠，材料方面怎么升级，还有哪些升级礼包，好不好？韩总您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吉家装饰集团的总经理韩超。吉家装饰已经和咱们984电台携手合作整整五年了，五年相伴，五年认可，从陌生到信赖，从选择到坚守。这五年里，感谢广大听友的信任与支持，也感谢984电台一路相伴，一路认可。吉家装饰始终坚持做哈尔滨老百姓值得信赖的装修公司，不玩套路，不搞虚假，价格透明，材料安全，让每一位想要装修的朋友都能享受到靠谱、环保、高性价比的装修服务。因此今年我们特别推出了品质家装节的活动。在本次活动中呢，凡是咱们984的听友，无论你是新房装修还是旧房改造，大包整装只要49,700，包含全屋装修307项，从前期的拆除到轻工辅料、水电、瓦、木油及所有的主材一包到底。像全屋的地板、瓷砖、橱柜、木门、集成吊顶、坐便、手盆、花洒，全屋的窗台理石、开关插座、橱柜的菜盆龙头，这些通通都包含了，就连一个小小的钉子、一颗螺丝，你都不用自己买了。大包整装只要49,700，咱们添点家具就可以拎包入住了。
0: 太好了，听众朋友，正常装修呢，以往价格是108,000的价格，今天报名只需要49,700，大家马上可以拨打直播间报名电话87996984，87996984。而且呢，前20位报名成功的听众朋友，还可以为大家带来一线的主材辅材。你比如说呢，一线的主材加上欧标的辅材，给大家都是免费升级名额。那么接下来请韩总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我们免费升级的大品牌材料有哪些呢？
4: 咱们吉家装饰呢，所有的主材都是一线的大品牌，有马可波罗陶瓷、蒙娜丽莎陶瓷、格莱美陶瓷。

0: 站上，不管是自己装修还是替亲朋好友报名，两年之内有装修计划的都可以现在报名。因为每年啊，人工费、材料费都在涨价，我们现在抢的名额装现在的房子、装明年的房子都可以，都是在给自己省钱。现在已经有九位听众朋友成功锁定位置，87996984，87996984，赶紧拨打直播间电话进行抢线，87996984。另外呢，韩总做过直播间呢，还要给大家送出好礼。那今天呢，第一重好礼呢，大家都知道，吉家装饰呢主做的是环保装修，那么咱们就是和环保相关了。因为吉家装饰的环保装修呢，在业界非常有名气。那很多听众朋友呢发来留言，也都说呢住得很安心、很放心，用的都是环保的真实材料。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免费升级七项环保材料，我们请韩总介绍一下我们升级哪些环保内容呢？
1: 首先呢，咱们全屋的墙面与棚面乳胶漆由原来的立邦漆华润漆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阿尔维纳乳胶漆。这款漆在市面上价值是2058元一桶，它是360度呵护净味的，达到了一个即刷即住的效果，可擦洗2000次。因为甲醛释放含量非常低，环保系数呢已经达到了欧洲标准，特别适用于家里有老人、有小朋友的家庭去使用。
0: 是的，咱们装修啊，家里边必不可少的就是乳胶漆了。选择一款环保的乳胶漆，就是给家人、给老人、给孩子多一份健康保障。以往咱们自己装修啊，都舍不得买这么好的漆。今天报名的听众朋友，给大家做免费升级，87996984，87996984，大家抓紧拨打电话。同时，咱把电线也做了升级，请韩总介绍一下吧。
1: 现在全屋的电线呢，由原来的金桥电线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宝格雷防火电线。普通的电线都是阻燃电线，但宝格雷是防火电线，因为这款电线明火是点不着的，而且它的绝缘材料呢是由美国杜邦陶氏聚烯烃的材料，再加上低烟无卤的阻燃剂，非常的环保。而且这款电线的导体是由智利进口的电解无氧铜制作，因为铜丝纯度非常高，电阻率更低，它的优点就是每年能为咱家省电20%到30%。还有宝格雷电线由中国平安、中国人保双保险的一个承保模式，质保达到了70年。
0: 太好了，各位听众朋友，这款电线呢给我们直接省的就是真金白银啊！因为省电就是直接省钱，以往都是豪宅装修、别墅装修才能选择这样级别的电线，现在984的听众都可以免费做升级了，非常的划算。87996984，87996984。咱的环保升级还没有结束呢，接下来把水管和防水都做环保升级，请韩总继续分享一下吧。
1: 我们把原有的日风水管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索兰德三层防爆水管，它的材料呢是由北欧化工食品级的原料制作。普通水管的厚度是 2.8， 索兰德的厚度呢它是 3.4， 而且中间层为合金材质，并且它的所有连接件均为进口的无氧铜，所以它能达到耐腐蚀、防爆、防泄漏的效果，让这款水管啊更加的安全和环保。咱们原有东方雨虹的防水免费升级为瑞士进口品牌的西卡防水，它具有良好的裂缝调节性能，而且呢它耐水、抗渗漏、粘结强度高、柔韧性强和绿色环保的这个优点。
0: 现在我们已经公布了四项环保升级，听众朋友接下来还有三项，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现在电话满线当中，都按重播键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们请韩总继续分享其他三项环保升级内容吧。
1: 我们这次呢，就连腻子粉、嵌缝石膏和找平用的修补砂浆都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德奈尔环保材料。以上七项的环保材料的升级都达到了法国 A 加室内空气环境检测标准。
0: 所以说，听众朋友，咱们累计已经为大家带来了七项环保升级。你想啊，每一项单独收费个2000、3000的，大家都能接受。那么加在一起的话，可就是20000多的升级费用了。今天这20000多块钱，打一个电话直接省掉了，一分钱不收，免费升级七项环保装修材料，87996984，87996984，仅限前20位听众朋友才可以享受这样的优待政策，87996984。另外给大家追赠豪华的装修大礼包，免费送给大家了。我们今天新房装修送哪些装修大礼呢？韩总，
1: 以往呢，咱们衣柜都是不包含在这个装修里边的，但是呢，每家的格局它还不一样，对大衣柜的要求也不同，所以今天咱们赠送大家10平米的全屋私人定制的大衣柜。
0: 对呀，众所周知，装修当中啊是不包含家具的。那今天韩总做直播间为我们赠送了10个平米的全屋私人定制的大衣柜，所以没有买衣柜的听众朋友，这把可掏上了，这是真金白银的，给大家省了10000多块钱啊，8799-6984。

0: 8799-6984，赶快拨打直播电话，就可以享受到装修49000+的优惠价格，还有刚才升级的环保材料，另外再多赠送10平米的大衣柜，仅限20位听众朋友。电话满线当中，耐心多人重播见，8799-6984，8799-6984。咱们活动还有倒计时5分钟，抓紧报名。有听友说了，说我家是老房装修，能不能够也给我赠一个大礼包？各位听众朋友别着急，咱们老房装修一样赠送价值2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请韩总分享一下赠送内容吧。
1: 我们针对老房装修呢，首先全屋的这个窗户，只要跟室外空气接触的窗户有多少，咱们送多少。然后呢，全屋的暖气片，还有10平米的红砖墙体砌柱，全屋的拆除下楼和垃圾清运，还有一个精品防盗门、海尔热水器、精品的烟机和炉具，这些全都赠送给大家。
0: 所以说老房装修赠送的装修大礼包太实惠了，非常的全面啊！听的可能很多听众想把房子重新装修一下了，赶快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心动不如快行动，抓紧时间去报名。咱们今年呢是和几家装饰合作的第5年了，又赶上咱们的品质家装节，我们的优惠力度是不是可以再加大一些呢，韩总？
1: 嗯，咱们青红老师对这个984听友粉丝真是太好了。
0: 嗯，
1: 那这样我也不磨叽，这次凡是咱们到店之后如果满意交500元定金的粉丝，新房装修呢，我额外再加5个平米的全屋定制的柜子，因为咱们柜子它就是说一般每家都用的比较多。
0: 嗯，
1: 然后老房装修这一块呢，把这个正常这个塑钢窗换成断桥铝，
0: 嗯，
1: 还有呢防盗门我给你换成飞云品牌的，这是我拿出最大的一个力度了。
0: 韩总太给力了啊，就是爽快。所以说呢，交500定金就可以额外再做一次升级，享受这么多的优惠政策。听众朋友抓紧时间马上拨打电话，话不多说了，心动不如快行动，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其实选装修公司呢，还要看重售后服务的。5年来呢，几家装饰服务了5000多个业主。那么房子出现这样那样的小问题呢，咱们不用找物业，也不用找工人，直接给几家装饰的售后打一个电话，24小时内上门帮你解决。所以说呢，咱们这些内容呢，都得写到合同当中，为大家做法律上的约束。那么接下来呢，请韩总分享一下咱们如何签约，如何做售后保障呢？
1: 首先呢，我们承诺签装修闭口合同，保证呢一口价零增项，绝无二次消费。另外活动的7项材料环保升级和装修大礼包都会白纸黑字的给大家落实到正规的施工合同上，装修的所有细节我们都会详细的写到施工项目单中。咱们984听众享受的是水电终身质保，表面工程呢一般都是1到2年，这次我们延保到10年的一个装修保障。另外我们会给984听众安排金牌的装修团队和监理团队，全程为您服务。
0: 所以听众朋友马上拨打电话报名，8799-6984，咱们任何的口头承诺是不能相信的，只有白纸黑字落实到合同当中才算数。所以说呢，几家装饰真正做到了装修选几家，几家的选择。那么大家今年有装修计划马上拨打电话报名，今年没有装修计划想抢占明年的名额提前报名都是可以的，因为为大家做2年的保价，2年之内不管人工费材料费怎么涨价，您都享受本次的优惠政策、优惠价格、升级礼包和赠品服务。这次的活动仅限984的听友才可以享受，8799-6984，8799-6984。再给大家最后2分钟的报名时间，打不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也可以打场外电话，场外电话呢是5553-6709，3个5开头的电话，5553-6709，5553-6709。但是优先还是拨打直播电话报名，咱们导播老师正在热情接待大家，8799-6984，8799-6984。另外也可以在抖音当中去搜索哈尔滨吉家装饰，了解更多装修内容。咱们直播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拨打8799-6984，8799-6984。
2: 刚才我看韩总朋友圈啊，咱们很多家庭呢最近都在集中的开工啊，你比如说买卖街这边的小区啊，泰山领袖小区啊，还有前两天开工的黎明荣府啊，除此之外呢，还有前一段时间啊，像上周开工的几个家庭，像南方花园小区啊，保障华庭小区啊，包括呢恒盛豪庭啊，友谊路这边的小区啊，蔡一街这边的小区啊，都有这个新房子、老房子正在同步的施工。所以，听众朋友，您家如果有装修需求的话，可以继续拨打直播间的报名电话，让韩总呢到导播间继续为您服务啊，接听大家电话和咱们导播老师一起接8799-6984，8799-6984。然后想讲自己事儿的好朋友，你们也可以参与直播了。咱们电话呢是畅通状态，您现在可以继续拨打8799-6984。

0: 是可以的，好不好？家庭、工作、生活的问题，大家可以通过电波继续来说。然后刚才已经预约成功的听众朋友，导播老师也会给你们回访的。回访的时候呢，我会跟你聊刚才咱们已经帮大家查的一些信息啊，或者是大家询问的一些事情的结果。直播电话87996984，装修报名是可以打电话的，或者是大家讲自己的家庭工作的烦心事儿，也是可以拨打直播电话，好吗？来吧，我们请进王女士啊。王女士您好，王阿姨。
1: 你好，邱科老师。
0: 你好，您说。
1: 中医医院那个。
0: 中医医院地址是不是？帮您已经确认过了，中医医院地址搬家了，搬到海宁皮革城那边去了。
1: 就是我就是问他搬哪儿去了。
0: 知道海宁皮革城吗？他叫杏树的杏，林子的林，杏林。就是
1: 杏林啊。
0: 就是吃的那个杏。
1: 杏林街。
0: 林呢就是林木的林，对。杏林路。就是往三环走。往三环那边走。对，杏林路和东方大街交口。
1: 杏林路和东方
0: 大街交口，你就是往海宁皮革城，知道吧？
1: 海宁皮革城。
0: 对，三环往那个海宁皮革城那一拐弯。
1: 海宁皮革城。
0: 就在海宁皮革城附近。
1: 它属于哪个区？
0: 这三环海宁皮革城，它这属于啥区呀？
1: 海宁皮革城哈。
0: 对。
1: 好了。
0: 就到那儿就行，很好。
1: 有没有电话？反正。
0: 很好找的，您打电话有啥用啊？你不得去吗？
1: 不是，我问他那有没有那种药，开一种药膏。
0: 他不会对，他应该不会在电话当中回复您的。以我们对医院的了解，我给你查查的电话，电话是8802。
1: 8802。
0: 9239。
1: 8802。
0: 9239。
1: 9239。
0: 对，您可以提前问问，好不好？
1: 我就问。
0: 好，再见
1: 了。好
0: 了，
1: 谢谢庆贺老师。
0: 再见，哎。下一位三线张先生，张先生好，肺结节是不是帮您找到医生了？
2: 哎，你好，邢老师。
0: 稍等。肺结节，您上医大二院挂一下胸外科的徐广全主任。
2: 胸外科。
0: 双人徐，广大的广，全都有的全，徐广全挂他就行，好不好？
2: 徐广大的广哪个全？
0: 全都有的全。全市的
2: 全。
0: 全部全部的全，
2: 谢谢谢谢，
0: 好，挂他就行，好不好？
2: 哎，
0: 好嘞，再见。哎，好，咱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是在四线等候听众朋友，您好。四线听众朋友您好，您说，电话接通了。
3: 我这个也差不多好几个月了，就这个右腿吧，一开始肿，完了这现在那个就是走路不行，这个右腿就拖了拖了地，五个脚趾都不会动，怎么回事？
0: 不清楚，您是腿突然疼了吗？还是有一段时间了？
3: 不疼，腿不疼，就是走路不行，走路拖了地，就是右腿。
0: 您得上老年科去出诊一下，我这判断不了。
3: 老年科啊？
0: 对，老年科。
3: 我不是哈尔滨的，我原先是哈尔滨。对象是这样的，他走。
0: 那您在哪儿生活呀？那您在哪儿生活呀？
3: 我现在跟儿子在，我是上智市。
0: 那您得到市里来看病啊，得到一大二啊。
3: 啊，对对。
0: 到一大二挂老年，一大二挂老年科范英。
3: 范英，我记了，我听挺长时间。
0: 行，你找他给你给你判断判断，行不行？
3: 好，
0: 好
3: 嘞，谢谢您，好，
0: 再见啊。一大二院老年科范英老师，你找他就可以了，行不行？找他帮你详细判断一下啊。接下来我要说一个电话，对大家非常有用啊，大家可以记录一下，400-119-7700，400-119-7700。全国爱眼日马上就要到了，为了帮助更多的叔叔阿姨啊，调理眼睛的干涩模糊，眼睛流眼泪不舒服的问题，那么咱们联合26年的护眼大品牌好视力，为大家征集100名想要眼睛健康清亮的朋友。如果大家的眼睛经常干涩酸胀，比如说没看一集电视剧啊，眼睛难受的不敢再看了，出门呢一吹风啊就不停的流眼泪啊，擦也擦不干净，严重的看东西呢模糊发雾啊，包括呢看手机电视特别的费劲啊，七八米远都瞅不清人，眼前有小黑点飞来飞去，特别闹心。现在只需要拨打好视力的电话400-119-7700，400-119-7700，就可以呢直接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那么这多送的眼贴就让大家呢先去试用的，用完之后心里有底了。额外赠送的经济福利呢，大家想要领到，记好电话400-119-7700，400-119-7700，好视力。

0: 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护眼大品牌呀，它确实是好，26年的护眼大品牌，和中国航天有合作，用着放心。那么这款的蒸汽眼贴是好视力的王牌产品，由专业的科研团队专门为中老年进行研发，这里边实打实添加了人参啊、铁皮石斛、黄柴等十几种中草药，通过中医湿敷的这种方法啊，让大家加速循环吸收。那么每一次呢，大家每贴呢。贴上啊，每贴一次就像给眼睛做了一个中草药的熏蒸雾化，对他来讲呢，干涩啊或者是流泪啊会减轻，拿手机啊或者是呢看电视也清楚了，整个人呢精气十足。电话400-119-7700，400-119-7700。那今天不仅呢要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高含量的叶黄素和收音机。电话来说一下，是按照打电话顺序赠送的啊，不想错过打电话400-119-7700，400-119-7700。好，我们继续来继续接听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无线听众朋友，无线上肖先生，肖先生你好。
1: 你好，你好，秋哥啊。非常乐意听你的节目，啊，我今天有点困惑，这个我就是一个工房更名的问题。我刚才也看了，也听了咱们的节目，说咱们那个买断的，这个各方面可能有一些优惠，但工房更名呢，我遇到什么困惑呢？所有的带的材料都齐全的，啊，更名也没有问题，但是就是一个啥呢？我家的老人，就是我父亲和母亲都去世了，去世之后呢，他们的户口没在这个工房内，因为他原来是领导干部，他因为道里还有别的房子，这个房子是在道外，南八道街，啊，是一个顶层的房子，这个老人呢，就是去世之前，他也无法在这个，上八楼去居住，因为啥呢？他没有这个条件，因为他有基础疾病，他不能上楼，啊，所以说这个房子呢，就是我来居住，现在已经办了公证，手续都齐全，现在出现啥呢？户口是空户，啊，在这种情况下，他要交公房评估费的8%。我问了一下，他说这个价格大约是20000-21000啊之间。啊，这个评估价是他们选择的评估公司，道里区友谊路332-1，啊，他们选择这个评估公司，所有哈尔滨市的公房都在这里办理，啊，他选择评估公司呢，评估价是20多万元，是2020年和2029年的价格，始终这6-7年没有调整过。当我调整说，如果这么高的价格我们没法承受，这个房子就值30000块钱，你让我交20000多块钱的评估费，我说我接受不了。他说你接受不了就等明年后年大后年。我说我这么大岁数我等不及了啊，我已经63，人生当中有几个63呢？啊，他说那就没有办法，要不你接受，要不你就别接受啊，你就不管。现在的房子就出现这个问题啊，如果我弃管了，那这个房子包烧费和房费没人交了，就出现这个问题。所以说我参与这个节目目的是啥呢？呼吁一下相关方，特别是评估公司，他选择的所谓的评估公司，他是几家公司让你选啊，让你抽选，而不是说他这些公司选择基本差异都不太大。所以说这种高起价格低高于市场价格5-6倍的情况下，让我选择谁呀？选择哪一家都是高的，最低的20000，最高的21000，你说选择谁呀？所以说我就呼吁一下咱们这些评估公司，真正能够体会就是老百姓的真实含义，应该在这个价格上进行调整。我就这个意思。
0: 好，那您表达完了，是吧？那我跟您聊到这儿了，再见了。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接您，这位在二线等候听众朋友，二线上陈阿姨，陈阿姨您好。陈阿姨，
2: 哎，
0: 您说。
2: 我吧是脑袋这脑梗死，就是头疼了多少年了，就是这半拉头疼，带着眼珠子鼻子哪块都疼，左面疼的厉害，我想让你帮我找个大夫。
0: 多长时间了？
2: 我这个头疼能有4-5年了， 是从小就头疼，
0: 之前
2: 像现在
0: 之前得。

0: 过脑梗。
1: 没说就是脑梗，就是说香梗啊，脑梗死的，完了打打针就，啥事儿没有，就是这个头疼。
0: 上一大二院神经内科挂李磊，昨天还有听众朋友表扬
1: 李磊，
0: 对，专门看头疼。
1: 他那青少老师，我是一个盲人，他是哪天出诊的？
0: 出诊信息需要自己查询的，求助一下周围亲友。
1: 啊，
0: 三个石头的磊，一大二院李磊啊。
1: 那这个你不能知道他哪天是吧？
0: 出诊信息跟亲友说一下，他们替你查询，
1: 啊，
0: 好吗？
1: 那好，
0: 好，
1: 行，
0: 再见。
1: 谢谢。
0: 哎，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我们再一次请进的是三线听众朋友刘女士，刘女士您好。
2: 哎，你好，天涛老师，你好。
0: 您说。
2: 我这个右胳膊就是从里侧，就是从手腕能有2侧往上，一直到腋窝那，就像那根筋，里侧不就像有根筋似的吗？就是搁手一摸就能摸到像黄豆粒那么大小疙瘩，往上一捋，就是基本上是都有个小疙瘩。完了，你就搁手一摁压吧，它就疼；不摁压吧，基本它就不疼。我就不知道是怎么看哪科大夫。
0: 我给你看一下啊。
2: 但是现在你往起举吧，不疼，这就是举起来不能转弯，一转弯它就感觉疼了。
0: 胳膊肘啊，
2: 不是胳膊肘，从那就胳膊手腕一直到腋窝都是，就那一溜。
0: 这一溜都疼。
2: 对，就腋窝从手腕到往上能有2寸吧，一直到腋窝，就是里侧那一溜。就像一根线似的啊，就全有，一搁手一荡就能荡着小疙瘩，完了也不肿，也那啥，也看不出来，搁手一摸就能摸，就能指就摸出来了。
0: 这个
2: 但是
0: 不
2: 我
0: 好
2: 这
0: 去
2: 左
0: 弄。
2: 侧，就是右侧，我右侧乳腺手过术切除了都，我不知道这个是怎么看呢？我就求助你帮一下忙。
0: 我给你推荐医生，但是按照您的描述呢，这两位医生帮您去看一下，但不一定，能有太好的效果啊。这个有可能要专家评估一下，跟您之前的手术啊，或者跟您后期恢复是不是有关联，好不好？然后您把之前做手术的情况跟专家去聊一聊，再加上您说我现在就这个胳膊难受，您上医大二院挂一下骨科潘海乐，
2: 潘海乐，
0: 三点水的
2: 我
0: 潘，
2: 录音，
0: 大海的海，快乐的乐，潘海乐，这是一位。
2: 好。
0: 另外还有一位知名的省内专家，他是专门看咱们就是这种，关节活动的，就这种情况的，可以看一下吕松岑老师，他也判断一下，吕呢是双口吕，松呢是松树的松。岑呢是上边一个山字，底下一个今天的今，吕松岑挂它也是可以的，好不好？
2: 我是一大二院的呗。
0: 对的，这是
2: 行，
0: 一大
2: 好，
0: 二
2: 谢
0: 院
2: 谢
0: 的，一
2: 啊。
0: 大二院的潘海乐和吕松岑，问问这两位专家，因为他们都是就比较擅长看咱们胳膊运动的，问问他们吧，好不好？但是不见得能够确诊，我先跟您说清楚啊，因为这个不
2: 天
0: 确。
2: 赋老师，我再麻烦您，我原先听过，我忘了，你就是在那个就是拼多多买那个就耳塞儿，就防噪音，那是什么牌子的？
0: 没有品牌，当时就随便买了一个，有很多种，应该不是大牌子。我当时买
2: 对，
0: 应该
2: 就我
0: 是，
2: 买一个，我家楼上，它天天噪音太大，那小狗，哪天晚上都得叫到11点
0: 就长
2: 多，
0: 得
2: 就
0: 像耳
2: 老给它
0: 机
2: 打
0: 似
2: 电
0: 的，它
2: 话。
0: 不是那种软的，是硬的，像耳机似的。
2: 硬的不行，硬的我这耳朵
0: 对，
2: 好像
0: 就
2: 不
0: 是
2: 是很
0: 看
2: 舒
0: 每个人
2: 服。
0: 承受能力，我戴很舒服，但别人不一定舒服啊。
2: 那不行，那好的，谢
0: 好，
2: 谢你啊。
0: 再见。下一位，我们请进二线53岁，53岁赵女士，赵女士您好，
3: 你好，秦河老师。
0: 您说。
3: 我刚才听了你的节目，然后听到一位大爷，他说有个轮椅，那个不要
0: 哎呀，那
3: 了。
0: 你抓紧给他打电话呀，他别送出去了，我估计他拨完就有人要。您记好他电话，你快点给他打吧。
3: 好的，
0: 182，
3: 你说
0: 182，
3: 182，
0: 4908。
3: 4908，
0: 对，6932。
3: 6932，
0: 对呀，
3: 182-4908-6932，
0: 你
3: 是
0: 现在给
3: 吗？
0: 他打，我怕他都送出去了，你赶紧给他打啊。
3: 好
0: 好，
3: 的，
0: 再
3: 谢谢
0: 见。
3: 你啊，
0: 哎，
3: 秦
0: 别
3: 昊老
0: 客
3: 师。
0: 气，再见了。好了，听众朋友们，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家庭工作的事儿都可以来聊。玲儿在说：“庆和你好，我想再买一组牛肉酱，今天买的这个牛肉酱已经分了， 给邻居还送了一瓶，他也说好吃，我想帮他也订一套。好的，没问题啊。你如果说帮邻居代买的话，直接送到你家，你给他分过去就行啊。这个牛肉酱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五香味的牛肉酱，它是不辣的，而且呢味道适中。再加上听众朋友说这个牛肉酱呢不是特别的咸，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所以你想选择一个牛肉多的，还想选择一个不辣的、健康的又不能咸的，就选择这款啊。这款牛肉酱可以放心订。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血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长白电话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接您。这位是在五线上等候的听友啊，五线上陈先生，陈大叔，你好。
4: 你好。
0: 你好，您讲，您说。
4: 老师长，
0: 你好。
4: 帮我介绍一位医生啊，我住在群里这边，最好是群里分院这边的。我是头昏迷糊，浑身出汗，好像坐车呀、晕车那种感觉，忽悠忽悠的。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个病吧，以前时间短。现在呢，就是现在我正在，时间太长了。原来是几秒钟或者几分钟就过去了，现在时间长了，我害怕了，有点麻烦听说老师了。
0: 两个主要方向都是一大二的医生，一大二的话呢，挂老年科就去挂范英老师， 他是综合给你评判的，包括您的头昏呢、出汗呢。老年科的范英主任，范呢是范伟的范，英是老鹰的鹰，范英啊，这是一位。
4: 范英。
0: 对，第二个呢，你要是说我想特别想看看神经内科，我看看我的头昏。神经内科的话呢，挂一下神经内科的李磊。
4: 神经内科。
0: 李磊，木子李，三个石头那个磊，李磊也可以，好不好？您自己选择就行啊。
4: 李磊。
0: 两位老师，您自己选一下就行了啊。
4: 啊，就是一大院有，一大医院这边群里这边没有是吧、
0: 暂时没有登记啊。
4: 哦、
0: 好，再见。好，我们继续接听大家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看眼睛吧，四线听众朋友，四线没有等候，电话切出了。各位听众朋友，直播电话现在可以抢线啊，因为今天参与人太多，我只能是按照大家进线顺序去接。87996984，尤其是想讲自己家庭工作的听众朋友啊，你就继续打电话就行了。87996984，导播老师会接的。下一位听众朋友，三线高血压刘女士，刘女士您好。
5: 庆贺你好。
0: 你好。
5: 我先麻烦庆贺老师，就是在那个南岗哈一大给介绍一个就是治那个高血压好点的大夫。
0: 高血压的话呢，咱们只能上一大二院，我们登记的医生是一大二的。一大二的医生，高血压是看心内科，刘海霞、李丽丽都可以。
5: 刘海霞。
0: 李丽丽。
5: 李丽丽。
0: 对的，这两位都行的，好不好？
5: 刘海霞、李丽丽。
0: 嗯。
5: 哎，好的，谢谢秦辉、
0: 好，再见。哎。另外上一大二院呢，大家想看一下偏瘫，脑梗之后的偏瘫，叫中风之后的偏瘫，它分为什么呢？脑梗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包括老百姓土话讲的半身不遂啊、走到胯框啊，以往这些呢可能做康复治疗效果不是特别好的，现在呢都可以去做微创了啊，可以去做这个微创的手术治疗。那么给大家介绍的医生呢是一大二院的神经外科的主任，大家非常熟悉的郭勉老师。他之前呢是在美国啊做了5年的科研，所以呢在很多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水平的期刊上发了很多的科研文章，那么这些文章呢都是很有影响力的，所以呢他回国之后呢在很多的知名医院呢都能出诊，最终选择是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出诊，因为咱们这边呢偏瘫患者多，他所研究的科研成果是能够应用的，所以您家里边如果真的有这个病患呢，他之前是得过脑梗的，出现这种后遗症了啊，走道半身不遂、胯框、肢体运动障碍，现在可以做微创治疗。如果您想去做微创治疗，就可以到一大二院找郭勉医生。他呢，星期一上午出诊，周一上午出诊，在一大二院啊，在一大二院星期一上午出诊，好不好？另外呢，像脑瘤啊、三叉神经痛啊、面肌痉挛啊、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啊，这些呢都可以找郭勉医生去看一下啊，他是非常擅长看这些疾病的。一大二院神经外科郭勉医生，周一上午、星期一上午在一大二院出诊。包括咱们经常能够接到大家电话呀，我记得有一位听众朋友家里边老妈妈90多岁了，是不是？一开始呢找郭勉医生，郭勉医生说：“哎呀，这么大年龄了，别做了。”但是家人坚持要做，后来效果还是不错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你得听一下咱们郭主任呢，去评估一下患者的情况，适不适合做这个微创，做完微创能够恢复到什么程度，这个我没有办法节目当中说，这个肯定得见到医生，医生根据患者的病情来给您做回复。所以您就提前挂号就行，星期一上午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一大二院挂神经外科郭勉，郭呢就是郭达郭东林那个郭，勉呢是加冕仪式的勉，上面写一个帽子头，你就按照日子的日写，上面写日子的日，底下写免费的免，上面写日子的日，底下写免费的免，加冕仪式的免，全名两个字，郭勉医生，一大二院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博士生导师教授，知名的神经外科专家郭勉啊，挂他号就行。脑瘤、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这些都可以做微创，见到郭老师你就说是我听众就行，你就跟他讲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行啊。下一位五线黄大叔，黄大叔您好，有啥事儿？黄大叔您说。
6: 哎，那个庆贺老师您好。
0: 您好。
6: 那个我是一个盲人，我吧求求你给我看哪个地方那小半导体能收拾。
0: 您说啥？
6: 半导体，我说半导体没有，突然一下没有听着你的，听着你的声音没有动静了。
0: 那您得上。就是市民大厦后边80街那一左一右有一些音响店，有的能修，挨家得问一问。
6: 搁什么地方？
0: 市民大厦您知道不？
6: 我家搁那哪儿？搁那文化博物馆住。
0: 那市民大厦您肯定知道啊。
6: 啊。
0: 往前面一走不就是市民大厦吗？
6: 对，市民大厦什么地方？就是
0: 市民大厦的后身，市民大厦后身有很多音响店。
6: 啊。
0: 那些小店有的能修收音机。
6: 啊、
0: 你得多走几家、哎、因为现在修的门店比较少了。
6: 啊。
0: 嗯嗯，
6: 哎，你那个像太好了，这个我又是买了四个，就是今天还没到呢哈。
0: 这第三批酱正在做，就可慢了，因为这个酱吧、
6: 哎、
0: 得确保品质。这个酱牛肉多还不辣，是不是？嗯。
6: 哎，听老师说、
0: 嗯、
6: 太好吃了，太好吃了。
0: 嗯、
6: 我这整点面条，整点干了一碗里汤，啥也不用了，太好吃了。
0: 对，就是非常适合咱老年人。你、
6: 哎、
0: 老年有时候吃东西吧，就简简单单的，咱也不吃啥太复杂的东西。
6: 哎、
0: 嗯，行。
6: 啊，对，市民大厦后边哈。
0: 对，市民大厦后身那啊、哦。嗯。
6: 那些一趟街。
0: 就是那一左一右有很多的音响店。
6: 好，
0: 卖音响的，
6: 谢谢，
0: 卖收音机的，他那儿有修的啊、嗯。
6: 好，谢谢老师，谢谢啊。
0: 再见，哎，
6: 再见。
0: 好，听众朋友，一会儿咱们继续接听大家电话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好不好？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下一位我们请进他，这位在四线，四线上于先生，于先生您好。
7: 嗯，金科你好。
0: 你好，您说，嗯。
7: 我姑娘开了一家宠物医院。
8: 宠物店。
7: 宠物医院呢？跟那个众安保险公司30年了合作，
0: 嗯，
7: 合作以后从今年开始他就不给那个用户他就不报销了，报销以后给我们，他也今年业务员下来给我们办手续，办完手续他就给我们下架了，再不办了。我们问你怎么能继续合作继续办下去，我们这个医院再开呀，用户的他们用户得报销有的东西，就这么好事儿。
0: 那就是保险公司他要评估吧，人家也要评估他自己挣。我觉得就是这东西双方合作的事儿，这没办法强买强卖呀。
7: 是啊，对，
0: 对不对？他肯定要他肯定要评估一下吧，他觉得。
7: 因为啥也没因为动静也没干啥。
0: 不是，他就根据往年的理赔情况呗。是不是人家根据往年理赔情况来去决定呗，是不是要给你们继续续这个业务，
7: 他续完业务才不办业务了，就啥都办好了，他来了两三次、
0: 嗯、
7: 来了办了。
0: 就是你得给我一个他的电话，因为我也没有办法去确认他为什么不继续跟他合作了，我得问他、
7: 嗯、
0: 你们得把这个保险业务员的电话给我，然后我替你跟他去沟通，这没有问题，是不是？
7: 嗯，
0: 我得问他到底是啥情况啊，是成本合不上啊，还是说哪有违规的地方啊，还是说这个业务就收窄了呀，咱们得问问他呀。
7: 啊，是，
0: 对不对？所以你们准备好这个跟咱们合作的一直跟咱们对接他肯定有业务员呢。
8: 啊，
7: 嗯，
0: 对吧？你准备好他的电话跟姑娘要来、啊、你准备什么呢？一个是准备咱们家宠物店的名字，具体的地点，这个咱们准确地点有就行，然后再准备好保险公司业务员的电话，我这可以给他打电话、
8: 啊、
0: 替你们跟他沟通问一问，商量商量呗。
7: 嗯
8: 嗯，
0: 您看行不行？
7: 行
8: 行，
0: 那你们就准备一下这个信息，准备好之后联系我就行，好吧？
7: 行
0: 啊、哦、好，那行，好，再见。嗯，下一位二线，二线听众朋友金女士啊。金女士你好。
9: 你好陈赫、
0: 嗯、
9: 我想问一下个医大四院治那个子宫腺肌症的哪个大夫好？
0: 子宫腺肌症你上医大二，是万一、哦、万一白班上医大四，因为咱们现在妇科分的也比较细，哦、好不好？
9: 啊啊啊！医大二哪个大夫啊？
0: 您上医大二找妇科主任邱小红。
9: 邱小红。
0: 拂晓的晓，嗯，邱小红。
9: 邱、
0: 哦。他是妇科主任，找邱小红就行。
9: 啊、哦，小红。
0: 嗯，
9: 那你知道他的电话号码吗？
0: 电话号不能给你，因为人家就正常出诊的、
9: 嗯、
0: 你得挂号的。
9: 嗯嗯
0: 嗯，不接受电话问诊的。嗯
9: 嗯
0: 嗯，好不好？
9: 行，嗯、
0: 啊、
9: 好，谢谢。
0: 哎，别客气，好，再见。
9: 嗯，
0: 如果是万一白斑是上医大四，对不对？万一白斑上医大四，那是妇科专家王立双老师，他是医大四的妇科专门看万一白斑的一位教授，尤其是女性得了万一白斑也很遭罪啊，四处求医问药看不好的，包括呢有些听众朋友。走了很多的地方耽误了病情，甚至有些听众朋友找那些不正规的医疗机构诱发癌变，一定还是到专业的老师那里去看啊、你这个医大四呢大家很熟悉，也是省内知名的三甲医院了， 找妇科的王丽双老师，美丽的丽，单双的双，他从事的这个科学研究啊，包括发的科研文章啊，很多都是和万因白斑相关的，所以他在这方面是专长专家。有在省内呢，一说治万因白斑啊，大家都能想到是王丽双，那么就到医大四挂妇科王丽双老师，他专看女性的万因白斑的治疗。所以听众朋友，您家里有病患得这个病，就直接到医大四，他星期一到星期五还都出诊，出诊时间也比较多，周一到周五，星期一到星期五，周一到周五都出诊，直接去找他挂号就行啊，你就说是我听众，你就跟王老师说说那个王主任，我是庆贺的听众，就关照大家呢，因为他周一到周五都出诊嘛，看病也方便，也能够给大家耐心细致的诊疗。医大四妇科王丽双，美丽的丽，单双的双，医大四妇科王丽双，看女性万因白斑，专看这个病啊，想把这个病看好，少花点钱，也不用到北京上海去了，是不是？咱们本省的患者都是找王丽双老师去看的啊。医大四妇科王丽双，看万因白斑。刚才有位大叔说这个牛肉酱，他已经买好几套了，是不是？家里边好几瓶都吃没了啊，又订了一批。这一批呢，的确，各位听众朋友，牛肉酱呢这两天送货慢一点，因为第三批呀、正在给大家送，已经卖空两批了啊，第三批到哈尔滨给大家就送。这个牛肉酱就跟大家说，尤其是哎呀不想做饭的时候，就整点面条，整点馒头，是不是放点牛肉酱？它肉多呀，这个牛肉酱它肉含量多，又不那么咸，它是有60%的固形物，又有营养又健康，主要是它不辣呀，非常适合咱们老年人小孩的口味。前两天有一个孩子奶奶还是老姑打电话说，哎，孩子肚子都要吃，说这个一定要吃这个牛肉酱呢。一开始怕咸，不敢给他吃，后来一尝这牛肉酱根本就不那么咸，因为他做那个口感呢是不是齁咸的那种口感的，他做的是就减盐版的，然后呢做的是不辣的，是不是？听众朋友想订这牛肉酱场外订就行了啊。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 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

0: 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长白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好，听众朋友，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大家电话。刀老师还在审核着听众朋友的电话。然后昨天我记得好像有一个也有的问题，就是有一位听众朋友手机费扣费的事儿。一会儿要是有时间啊，我会让导播去联系他，好不好？这个事儿我有印象，是昨天最后一个电话，咱们应该还没有解决完。今天我看节目后半程，咱们还有点空啊，如果有空的话，我会联系他的。所以听众朋友，您也可以抢线。现在呢，还有几位听众朋友在等。如果今天有空的话呢，我再联系那位听众朋友啊。大家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说我想参与节目，你们优先拨打，因为咱们还是以大家今天打进电话为主啊。直播电话再来说一下是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您就继续往直播间打就可以了。8799-6984，家庭工作生活上的事儿，想要参与节目，继续拨就行。啊，我看到刀老师呢还在审核大家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进您。这位听众朋友是在五线，
1: 我听见。
0: 五线上是郑阿姨，郑阿姨您好。
1: 哎，我有这个问题呀、啊，我在快手上有个账号，我是那个25年在那里建立的。完然后吧、啊，就最近我25年有账号，然后最近我已经有挺长时间不做了。完最近有个那个学习的那个情况，说那个有老师带我，完了就是跟老师和我也都能够变现，到时候就是有老师和我是
0: 这种肯定不是真的呀。
1: 啊，不是真的，这是快手的那个老师，
0: 一定不是真的呀。快手的老师、
1: 啊、
0: 他也不是快手的官方人员，
1: 就让消费嘛。完我一合计，我说我完他还说你这就那意思，我还有这个账号点底子啊都挺好的。完了就我就交费了，交了4300块钱。
0: 那你的上当受骗
1: 了。你看吧，我也真学不了，我的眼睛现在都看啥事儿可费劲了，一整啥都双影。我做个手术的眼睛，完我就跟他说，他有我的那个有他的电话，也有他的客服。完了我就怎么跟他打招呼都不搭理我。完我这太无奈了，我也不知道咋办。
0: 嗯，那您把电话给我，帮你问问。看看能不能给你退
1: 了啊！你帮我问一问吧，老师。
0: 你把电话
1: 给我。我在让我心里明白，我好死心呐、啊。
0: 电话
1: 老师，
0: 电话给我。
1: 哎，好的。哎呀，156。
0: 嗯，稍等，导播老师会记得。您先稍等一下。嗯，稍等啊，导播老师记录好之后，我这边帮您联系一下。哎，咱们各位叔叔阿姨真是到多大岁数都是奔钱使劲儿啊！你不衡量衡量，你都奔80的人了，你还想在互联网上在快手上跟人挣钱，能现实不？是不是？你就我们这个年龄在网上挣点钱都费劲呢，你说那80了你上这咋挣钱去？你今年都76了还要在快手上挣钱呢，这不就让人骗了吗？也给你评估说你这账号好啊，能挣钱呐啊，这还能相信？多大岁数了现在都有这个梦想哈，都希望在互联网上能够挣到钱。我们请进您，你好，嗯，现在帮您联系啊。
1: 哎，好的。
0: 稍等啊，啥时候交的钱呢？
1: 5月初。
2: 五正在通话中 ，please。
0: 嗯，通话中，很多人给他打吧，估计是再帮你打第二次。稍等啊。W 老师真的再操作一次吧。
2: 正在通话中。
0: 嗯，打不通，还有其他电话吗？
1: 有一个13214439566。
0: 稍等，帮你记录132电话。稍等啊，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再帮他记录下一个电话，看能不能打通。打通之后呢，我们再联系一下吧。而且你这交4000多哈，稍等啊。你好，你好，阿姨。
1: 喂，这也打不过去啊。
0: 正在拨打。
1: 哎，好，谢谢，谢谢。

0: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人接听。
1: 不接呀，你给这两个电话都不接，你明天再给我打打试试吧。
2: 老师，我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是他们的客服，就是他这个公司的客服电话，
1: 那
2: 你
1: 你
2: 再打一下试试。
1: 早说呀，导播老师，
2: 152-152
1: 最后记录一下。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广告回来之后咱们再帮他操作吧。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你看，咱们经常接听众朋友电话，有的听众呢，你跟他说，他马上就能体会你的意思，然后两个人沟通很顺畅。然后有的听众参与呢，他还真不是态度不好，他就是理解能力偏差，说一遍听不懂，两遍也听不懂，然后他说什么呢，我也听不懂。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能够体现出来，人和人沟通啊，这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1: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把这个阿姨电话再请进一下吧。阿姨你好，再帮你操作最后一次了啊。
2: 哎，好，谢谢老师。
1: 已经帮你打了两个了，这是打第三个电话了。导播老师正在努力帮您沟通当中，稍等。
4: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1: 一样打不通。我就跟您说，你已经上当受骗了，要不然你就求助一下警察同志吧。你打一打派出所电话试试吧。
2: 哎，老师吧，我跟你说这情况，这个老师吧，
1: 跟我说这个情况没有任何意义，他是假的，根本不是真的，跟快手一点关系都没有。想你都不用想，
2: 一对一的
1: 想你都不用想，阿姨，你上当受骗了，你懂吗？
2: 哎呀，

0: 懂不懂什么叫上当受骗了？
1: 哎呀，那老师，我真信你的话了，让我的实在没办法，完我合计，
0: 你对自己没有对自己没有评估和认知吗？你先不要说话，你先你先别说话，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停停停停停，阿姨阿姨阿姨，停停停，
1: 好的老师，我在听，
0: 不要在这儿自言自语。我问你，你对自己没有认知吗？76岁了，你这个年龄能玩互联网吗，阿姨？
1: 我
0: 问你，你回答我问题，不管谁帮不帮你，76了，你这辈子能在互联网上挣到钱吗？
1: 哎，我是不能，我是不能，
0: 不能，
1: 我那个在那上头，
0: 不能，你
1: 就那个一开始前，我现在练习练习，提高自己的那个就是
0: 停，
1: 跟上形式，
0: 停，停，
1: 意思。完了，这就给我立了，
0: 你就一定
1: 给我整一个，
0: 停，
1: 整一个网红。
0: 你能当网红吗？
1: 我肯定不行啊，我也没有什么本领啊。
0: 所以你就一定会上当受骗的，因为你太贪心了。听懂了吗？
1: 我就合计我要能学点真东西，真
0: 学不到，
1: 就学不到，
0: 上当受骗了，懂了吗？
1: 老师，你说的话我学信，我学信，我自身体会，
0: 上当受骗了啊！
1: 我受骗了多少次了？哎呀，
0: 多少次？那为啥不长记
1: 性？
0: 那为啥不长记性呢？那这么多次咋不长记性呢？
1: 你这回那我要听你的，我指定长记性了。那我这就没办法了，是不？
0: 有退休金吗？
1: 我退休金少，我就3000块钱每月。
0: 3000块钱退休金，这就够活了。够花就行，
1: 够活了。反正我有病灾的，反正就挺难的。
0: 不要不要再做发财梦了，不要再做发财梦了。
1: 哎，好的好的，老师。
0: 你如果你想要的话，跟警察联系联系，问问警察同志吧，他们再帮帮你吧，好吗？我这儿给你打电话，他不接，他根本不接我们电话。你给100个电话，他不接有啥用啊？所有的电话，所有的
1: 电话
0: 全都打不通，听懂了？上当受骗了。
1: 那我理解了，老师。
0: 上当受骗了啊！嗯，
1: 真是受骗，谢谢谢谢。
0: 嗯，你看是网红梦吗？70多了，快80了，还要当网红呢？他也知道自己没有网红潜质，也知道自己啥也不懂，就听人家说，说那个我帮你打造成网红。他连自己爸妈都打造不了网红，还给你打造成网红，是不是？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他的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您这位在四线等候听众朋友吴先生，吴先生您好。
2: 你好，庆贺。
0: 嗯，您说。
2: 我想麻烦你找个大夫。
0: 好的，您讲。
2: 我那个最近晚上睡觉吧，身上燥热，热醒了以后完了凉快凉快以后再睡，再睡睡完了睡一会儿又燥热，估计热醒了，所以就这样。
0: 看看啊，稍等。正在帮您看啊。
2: 啊，谢谢。
0: 稍等。正在查询。
2: 嗯。
0: 嗯。稍等。没有其他表现是不是？
2: 啊，这个症状，这个毛病就是这个症状，就是睡不好觉，睡觉就身上燥热。
0: 嗯、我跟你说这种情况呢，您上白天没有，就睡觉有是吧？
2: 啊，白天躺
0: 这个很关键的，
2: 也有点啊。白天
0: 如果说你要是白天也有这种感觉，也是不舒服的，不管热不热啊，那我们得上1大2院看老年科看泛婴。如果说你这种情况只有在睡觉的时候会出现。那要上1大2院，咱们看睡眠科朱颜美，就它是两个方向，你得去告诉我说白天有没有不舒服，有没有难受。
2: 白天一般没有。
0: 那你就去挂朱颜美老师，1大2院朱颜美神经内科，挂神经内科。延安的延，梅花的梅。
2: 啊，朱颜美哈。
0: 朱颜美。
2: 啊，他哪天出诊？
0: 出诊信息自己看啊。
2: 啊，好了。
0: 好不好？
2: 啊，那个什么呢？范英老师呢？
0: 范英老师他是老年科，我刚才说了吗？如果你白天也不舒服，全天不舒服，那你就首先去看范英。如果只有晚上不舒服，
2: 我这个病就是睡觉前犯，
0: 那你就去首选朱颜梅。
2: 朱颜梅哈，他是哪个科？
0: 神经内科。
2: 啊，神经内科啊，
0: 去看吧。嗯，
2: 好嘞，谢谢。
0: 好，再见。哎，好，下一位听众朋友武线上是挂了范老师的号召打招呼哈。张丽华，你好。
3: 哎，你好。
0: 患者姓名告诉我，是您本人吗？
3: 对。
0: 哪天挂的哪天？
3: 周四。
0: 周四，我记下来了，我跟他说啊。嗯，好的。
3: 好的，
0: 啊、
3: 谢谢
0: 好，再见。
3: 谢谢。
0: 哎。好了，听众朋友，那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啊，几分钟吧。想要参与节目呢，您就继续往直播间打电话就可以了，好不好？

0: 是整点黄瓜，是不是蘸点这牛肉酱，或者是整点热馒头夹点牛肉酱，或者煮点面条拌点牛肉酱都行的，它的用处非常非常多的啊。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着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1瓶200克，10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1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
1: 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长白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0: 订山楂丸也是这个电话啊，山楂丸也是99的产品，大家自己选就行了。胃肠不舒服的订山楂丸的也是可以的啊，5879-1984。听段歌，听众朋友，然后咱们还有一点点时间，2分钟吧。想要参与节目呢，讲您自己的事儿，如果这个事情很短，您可以继续打电话啊，87996984。然后我看到平台上有人问刘老师的出诊情况，刘老师他本周已经恢复出诊了啊，刘天佑教授。他是星期二在医大一南岗院区出门诊，星期三在医大一群力院区出门诊。如果是便秘的、痔疮的、结肠肿瘤、直肠肿瘤的，都可以挂医大一的刘天佑。周二出诊一天，周三出诊一天啊。医大在医大一南岗院区、群力院区的都出诊的。另外呢，就是女性的万阴白斑的治疗是医大四，医大四妇科的王丽双，医大四妇科王丽双。如果是呢下肢血管静脉曲张啊，这是医大一血管外科韩志阳。还有就是呢，像偏瘫啊，偏瘫想要恢复是医大二，医大二神经外科郭勉啊，郭勉。还有就是呼吸系统疾病啊，呼吸系统疾病，比如说最近有咳嗽啊，肺部的一些感染啊，

0: 像一大二呼吸科韩开宇韩开宇医生，还有就是消化了，消化大家今天问的比较多的是一大一消化科陈莹莹，好不好？然后呢，你们想让我沟通平台的几位听众朋友，提前把电话准备好，明天可以联系我，咱们还得有一些操作，这个就得放到明天了，好不好？提前准备好平台电话呀，是保险公司啊，还是中国移动啊，就把这个电话准备好，或者是把你的服务密码准备好，你得明天再联系我了，因为今天长时间的这种操作应该是来不及了。最后还是提醒大家，想要订山楂丸9912盒一盒几块钱，胃肠不好的每天吃个两丸到六丸都可以的，有吃益生菌呢你就吃个两丸三丸的，不吃益生菌呢吃个四丸五丸六丸都行，胃肠不好的包括上厕所啊，吃东西吃上厕所不太好的，或者是吃东西消化不好的，都可以吃这个山楂丸。电话呢是5879-1984啊，山楂丸是99块钱十二盒啊，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三弟大曾，二哥小新，所见和所闻尽在东北一家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3: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在东北有一种反复叫秃了反账，
5: 在东北有一种发火叫鸡头白脸，
6: 在东北有一种喜欢叫贼拉稀罕。哎呦
7: 我
6: 的妈！
7: 我是大姐海兰，跟我唠嗑，帮你解心烦。
8: 我是二哥小新，办事找我，咱们一家亲。
6: 我是老弟大曾，来串门，给你整点小花生。
7: 老弟，
9: 我们就是东北一家人。
6: 姐，一会儿整点啥呀？

0: 吃中药丸聊一聊，
1: 社会新闻瞧一瞧，
2: 热点资讯唠一唠，欢迎收听
3: 东北一家人。
1: 大家好，我是大姐海兰。
0: 我是二哥小新。
2: 哎，我是三弟，我叫大曾。
1: 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方面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
2: 来看一下，今天呢是多云转阵雨，白天最高温度24度，夜间的最低温度13度，东南风是2级。明天呢是阵雨转多云，白天最高温度19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11度，东北风是3级。周五呢，也就是6月5号，多云天气，白天最高温度呢22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12度，东北风是2级。这是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
0: 嗯，同时呢，欢迎大家继续的参与到咱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打开手机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里面呢找到公众号，搜索并关注哈尔滨文艺广播，成功的关注之后，就可以在平台上和咱们东北一家人互动留言。
1: 没错，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不但给大家准备了新鲜出炉的社会热点新闻事件，还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小剧场演绎环节。大家呢，针对于哪条新闻比较感兴趣的话，欢迎在哈尔滨文艺广播公众微信平台上给我们来发送留言。
2: 嗯，咱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第一条热点的新闻资讯。说最近的一则西安的22岁女子被初恋前男友呢入室杀害的爆料在网络上开始流传，迅速的引发了关注。受害者呢小万的家属呢向记者透露，行凶者呢为被害人的初恋男友张某，出生于2003年。2025年的11月23号，张某呢就携大号的行李箱和木棍儿，假借呢快递员的身份骗开房啊，然后呢就闯入了小万的这个住处。作案之后呢，导致呢小万当场身亡，随即呢就出逃，于案发当晚呢被警方呢是抓捕归案了。法医鉴定结果显示，这小万呢是因颈部遭受呢外力的作用，死于机械性的窒息。资料显示呢，二人呢是于2025年的4月分手之后，这张某呢屡次纠缠小万，均被回绝，由此呢就心生歹念，蓄意加害对方。自当年的11月12号起呢，这个张某就持续的尾随跟踪小万，多次前往其居住住所的周边来进行踩点摸排。案发前一日，小万呢在自家附近的地铁站呢是偶遇张某，随后呢他向朋友倾诉，认定对方呢并非是偶然碰面，对方呢头戴帽子，神态呢也是阴郁，让自己呢倍感惶恐不安。根据小万母亲的讲述，女儿毕业之后呢就入职银行了，遇害当天呢正值是周日，居家休养，家人呢就登门看望的时候碰巧遇上了张某。张某呢还谎称说小万呢外出上班，哄骗家属先行离开。家属留意到张某身上呢是带有抓痕，心生疑虑之后当即报警。张某的见状就仓促的逃窜，还将小万的手机丢弃在了河中，这部手机呢至今呢还下落不明。小万呢与张某呢是早年是为高一同班的同学，一学期之后呢小万就转学了，二人断了联系。2024年的两个人呢是借同学聚会呢重逢了，继而呢发展为异地的恋情，交往一年之后呢就感情破裂分手了。相处期间呢，小万察觉张某为人的吝啬，占有欲强，猜忌心也强，不仅呢是强行规定每日视频频次，还要求小万呢随时待命来接听电话，身边亲友也频频劝说二人要分开。小万原本打算呢等张某考研结束之后再正式提分手。小万顺利拿到了银行的录取通知书，张某呢考研失利，一次外出的途中，小万接到了入职通知电话，张某呢当即就暴怒了，质疑对方入职是靠外貌而非自身实力，出言指责说你必须要承认你只不过是长得漂亮，你凭啥。分开之后呢，这张某不断的就开始通过电话、微信、上门堵人等方式来骚扰纠缠小万，还发来呢这个刺激性的宣泄的语言啊，越想越气，说不管你现在过得怎么样，老子就是想让你知道我很难过，气死了。6月1号呢，记者呢是从知情人士处获悉，该案的案卷已经是移送到了法院，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审理的程序。张某呢是因涉嫌故意杀人罪呢是被检察机关呢提起了公诉。小万家属明确表态，绝不出具谅解文书，诉求呢是法院对张某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1: 来说一个咱们本地的事儿啊，师大夜市营业时间要调整了。为了确保高考期间有一个安静的环境，师大夜市的这个营业时间呢将做出如下的调整。6月7号、6月8号营业时间调整为18:30到21:30。6月9号营业时间调整为19:00到21:30。6月3号到6月9号在夜市经营期间禁止市场业户利用 音响设备进行叫卖、宣传等经营活动，全面营造宁静的高考环境。师大夜市管理所温馨提示大家，吃货们在此期间来师大夜市，请合理安排行程和时间。
0: 嗯，之后呢，咱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说呢，赵丽公园啊将会在6月3号起正式恢复开园。那最近呢，也是受到了大风天气的影响，赵丽公园呢临时实施了闭园的管理维护。公园的工作人员呢第一时间开展全方位安全排查，重点呢对于园内的树木、枝干、设施、围栏、建筑、照明设备等关键区域进行了逐一检查，确保呢各项配套设施完好，可正常使用。目前的相关工作呢已经全面完成。那同样的，记者呀从黑龙江省的这个森林植物园了解到啊，说呢这个植物园啊预计呢将会在6月6号，就是本周六起恢复正常开放。同样呢，也是受到了近期天气的影响，园区内的树木啊出现了风倒风折的这个现象。那6月1号到2号期间呢，园区啊全员加班加点开展呢断枝清运、倒木的移除以及呢设施抢修作业，为切实保障呢每一位入园的游客的人身安全，严防次生灾害以及呢高空坠物等意外事故的发生。那园区呢定于6月3号到6月5号继续闭园，以便呢进一步排查和消除潜在的风险点。在此期间呢，严禁任何非工作人员及车辆进入园区，请勿呢翻越围栏或擅自闯入，以免呢发生意外事故。那园区呢预定是在6月6号本周六早上的8点恢复正常开放啊。这个事儿呢也是跟大家呢关注到这儿。
1: 嗯，稍后开始我们今天的小剧场时间第一趴。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2: 亲爱的，我觉得你说的对，既然咱们确定要结婚呢，我就要给你个安稳的家和一个爱你的他、
1: 啊、
2: 还有我的小的，我的老妈妈
1: 给你
2: 开玩笑，
1: 爱我的你
2: 啊，你我
1: 你
2: 啥，咱俩去看房去。
1: 真的吗？
2: 我妈说了，说首付啥的就都给我准备好了。
1: 那然后咱俩还贷款是不是啊？
2: 那贷款得咱俩还，老两口就攒了个首付，现在这房子这么贵、
1: 嗯。那你要在房产证上写上我的名字，才能证明你对我的爱是50%的。
2: 我给你写10遍，是不是就500%了？没问题呀、啊。哎呦，这点小事儿。快走吧，那个售楼员我都那个准备好了，他说他穿白手套戴白袜子什么。
1: 不是。
5: 哎呀哥呀，哎呀妈呀，这嫂子吧，哎呀妈呀、哎、呀嫂子来握个手，嫂子，哎呀妈，这嫂子
1: 真
5: 长
1: 白手套，这怎么那么吓人呢、
5: 啊、
1: 咱买的是住宅吧。
5: 哥呀嫂子可把你俩盼来了啊。
2: 放心吧，您这是专业。
5: 来来来哥、
2: 那个、
5: 看一下咱这小房子。
2: 说你家是什么第七代住宅。
5: 弟哥现在这第四代刚出来，第七代有点夸张了啊，我家是第3.5代啊。
2: 介绍一下吧，你嫂来了。
5: 哎嫂子，哎呀妈，嫂子你这家是哪儿的嫂子呀？
1: 嗯，
5: 嫂子今年多大岁数了？ 你结婚了没？你没结婚了是吧嫂？哎呀妈，长
1: 得真漂亮。我们俩这个房子要买的话明年能进户吗？因为我们俩明年要结婚的。
5: 哎呀妈，嫂子跟你说这事儿交老弟身上。老弟我跟你说，贪黑气瓦把这楼必须给你盖完的啊。我跟你说咱家这套楼那绝对是顶配，神仙窝啊，脚地地砖踩都能沾福气儿啊。
2: 那、哎、你家
5: 挺贵啊。下楼3步就商超，5步就菜市场啊。哥贵有贵的道理啊，出门公交地铁并排站啊，刮风不用淋雨，下雨不用淌水啊，方形、
1: 哎、
5: 这个户型嘎嘎板正、啊、
1: 亲爱的你看往楼上再选一选就没有那么贵了呢。
5: 哎对了，你看嫂子这明白人啊，这火眼金睛往楼上看、啊、
2: 媳妇可懂事了，
1: 看人可真好使、
5: 啊、你看看我跟你说啊嫂子啊，你就买最顶层阳台种花种草还能支烧烤架啊，那层高戳破天的通风又敞亮啊，一年四季不用开空调啊，冬暖夏凉那家赛窑洞啊，住这儿呢又旺财运呢、啊、买房当月就生意
1: 开、啊、哎妈，这人卖房子有点扰民呢、啊、老公。那个什么别的倒是无所谓、
2: 嗯、
1: 啊，你说暂时咱在楼上烧个烤露个营啥的，
5: 我跟你说
1: 是不是就不用上野外了，真挺好。
5: 这房子嘎嘎隔音啊，你看我在这屋说话你到那屋你就听不着了是不是嫂子，你看这房子嘎嘎隔音，而且我跟你说你
1: 不是有没有可能是你声变小了呢，
5: 生10来个孩子在你们这个大的宽敞的这个客厅里面都能踢足球、啊、嘎嘎板着能放10张桌啊，摆酒席是摆宴席。你
2: 行了兄弟来你听
1: 我
2: 说，
1: 那
2: 我
1: 们要是选择最高层、最高最高那个
2: 顶层，你这最高的吧，
1: 你给我们个最低的价格，
5: 34层不用挑啊，保准满意啊，然后不用发牢骚、啊、
2: 明年是肯定能交付，
5: 明年必须给房间，明年老弟给你亲自铺满啊。
2: 你好好说话。
5: 哎，
2: 咱唠点实在嗑、哎、就首付得交多少钱呢？
5: 首付88,800。
2: 8.8万。
5: 哎，这房子呢，
2: 剩下我就贷款，一个月得还
5: 13500。
2: 13500。
5: 嗯，
2: 这贷多少年呢？
5: 贷30多年的哥。
2: 贷30年。
5: 嗯，30年顶配，咱老弟能给你做到最低的优惠啊。
2: 那额外你不能挣点啥吗？比如说我看人家都能挣点什么矿泉水饮料啥的呀。
5: 矿泉水饮料大哥你随便挑，
2: 还
5: 能
2: 附赠
5: 老郑的微笑啊。
1: 挣那破玩意儿有啥用啊？
2: 那要啥呀？
1: 那你不得要点好东西啊？
2: 你这么的，
1: 能不能挣我们10年物业费？
5: 是嫂子，我在这干都没干10年呢。我跟你说，这房子到时候我也买啊。然后呢，10年不行，我老弟给你整研究研究，1年给你挣2盒鸡蛋。
2: 那行，鸡蛋行。
5: 哎，
2: 那啥，那个交首付好不好？
5: 哎，
2: 然后
5: 好嘞，可以。来财务，来首付交上去啊！来，老弟啊，明年等你啊，哥。
2: 你说你老跟我干仗，哎，我有啥招啊？
1: 你起开点儿，你这出租屋本来就小，你说你往这一蹲，我都迈不开。

0: 步了，你靠我屁二，
1: 你天天就因为这个出租屋跟我干仗、哎，
0: 摔死我了！这么点小房，这地下都，哎呀妈呀，都走不开步，你卡死我得了。
1: 那你说他房子他没交付，你说我有啥招，亲爱的？
0: 那你也不能想想办法吗？你说结婚为了结婚买的新房，结果都已经结完婚了，我还跟你住着出租屋里边，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1: 媳妇，你听我说，好饭
0: 我不想听你说，
1: 好饭不怕晚。虽然他晚了两年交房，但是今天我得到消息了。通知我了，今天要交付。
0: 真的吗？真的呀！哎呦我天哪！北京的金山光芒照四方。
1: 什么
0: 哎呦我太高兴了，我去买个烧烤架去。
1: 喂，
2: 哎哥，
1: 你
2: 哎哥还接老弟不？
1: 这不还是卖楼那小子吗？
2: 哎，对，是我哥。
1: 这家你当时答应我们说第二年就进户，这等三年。
2: 哎呀妈，哥这么说嘛，我都换那个楼区了，我那楼区我都不销售了，那没招，又让我给那个老客户打个回访电话。然后呢，老弟有个事儿要告诉你啊，有个好消息跟个坏消息，你听哪个哥？
1: 这咋还能有好消息有坏消息呢？那先听好消息、
2: 啊。好消息，咱这房能落户了啊！这房能
1: 那肯定的，我今天接到通知了，群消息说这让今天都去办理手续，能可以办入住了。
2: 是办入住。
1: 坏消息呢？
2: 坏消息，哥，当年你买的多少楼？
1: 媳妇儿，咱买的是34楼，是吧？
0: 34楼顶层吗？
2: 什么？那开发商那跑路了，最后就建到32层，哥，
1: 他就建到三。
0: 不是，
1: 我咋没听明白呢？
0: 我们买的是34层，我们的家。
1: 那就把34。
0: 那你这么说，给我们家整没了？
2: 是，我寻思得给你留一下子嘛，给你留不行，房源最高32层，给你整32层的。但是，哎呀妈呀，哎呀，我们经理又发消息了，哥，那个什么，32层房源也售罄了，你不行，你走退款流程呢，这咋整呢，哥呀？
0: 那能行吗？
1: 我们买的是房，
2: 那房都没有了吗？不，哥呀，那退款呗？
1: 谁给退呀？银行都天天找我们。交贷款谁给退啊？你给退 啊？
2: 贷款都交着呢，那玩意儿这玩意儿
1: 你是能给我们退吗？
2: 退是够点，哎呀哥那什么信号不太好，哥那什么我找别人了啊。

0: 来吧，跟大家关注一下啊，这个确实跟我们演绎的是一样的，就是13年前沈先生呢是在西安市的这个三桥街道啊买了一套房，合同约定房号呢是12栋的 B 单元34层的3401，约定的房源的交房日期呢是2015年的5月3号前，但是没能交房，一直到2017年才通知交房。然而呢也给沈先生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就是房只建到了32层，根本就没有34层。既然如此呢，退钱应该是理所应当的。然而呢，从得知没有房到今天，沈先生交的这个首付款本金都未能全部退还，更别说违约金和十几年的资金使用的利息了。这个事儿大家怎么看？可以在哈尔滨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互动啊。
1: 好，稍后呢还是跟大家来分享福利啊。
2: 我要跟大家说一说什么呢，胶原蛋白软骨素，它的全称是酶解骨粉壳寡糖复合片，因为它里边呢有含2型胶原蛋白软骨粉，还有酶解骨胶原蛋白，还有酶解骨粉，所以呢我把它定为一个简单易记的名字，叫胶原蛋白软骨素。这个呢也跟我们节目合作了2-3年的时间了，因为很少到货，所以我不咋在节目里边跟大家去说含胶原蛋白，以胶原蛋白为主的软骨素，大家之前了解过吧？非常贵，国外进口的都得200-300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如果您是老听众，原来就吃过美国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胶原蛋白软骨素，298块钱四瓶，一瓶是60片。合素品牌的，还是合素品牌的，人一口那个合，朴素的素，298块钱四瓶，而且是全新升级换代的胶原蛋白软骨素，一瓶吃一个月的服用量，一天吃2片啊，一瓶吃一个月的服用量。它在官网，你可以上某宝某东去查，它在官网上298就是一瓶，做活动再优惠的时候，一瓶也得合到将近200块钱，而咱们节目里边298块钱四瓶才合70多块钱一瓶，非常非常合适。就是这个胶原蛋白软骨素啊，它是以胶原蛋白为主的。大家都知道，筋长一寸，瘦长10年呢。你那筋筋骨骨、滑囊、滑膜、肌腱、韧带受损伤了，什么原因？因为胶原蛋白含量大量的下降了。给大家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买回来那个猴皮筋儿一抻多长，松手都。

0: 都能恢复到原来那个位置，但是如果它时间长了过性了，你再抻长了松手，还能回到原来那个位置吗？失去弹性韧性了，就不能回到原来那个位置了。所以中老年朋友一定要切记这样一个道理，我经常给大家举的非常简单，这个比喻大家一听就明白了吧。时间长了，咱们的肌腱、韧带、半月板、滑囊、滑膜这些组织，包括咱们的眼角膜、胃肠黏膜，都是需要胶原蛋白的。为什么人随着年龄的增长皮肤上会出褶皱？因为你的胶原蛋白含量，体内胶原蛋白的含量越来越低了。凡是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带胶原蛋白的东西都很贵，牛蹄筋是不是很贵？海参是不是很贵？包括胶原蛋白的口服液那更贵，胶原蛋白的面膜是不是都贼拉的贵呀？因为胶原蛋白的提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昂贵的过程。所以说咱们这里边含镁解骨粉、可寡糖、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乳矿物盐和镁解骨胶原蛋白，以胶原蛋白为主的这个软骨素太值得我们中老年朋友。但我跟大家说啊，现在40多岁的开始有很多就在吃咱们的胶原蛋白软骨素，尤其是身体稍微有点胖的，膝关节特别不好的，一蹲下一起来嘎巴嘎巴响的，走路仪态没有之前那么挺拔的，好多人经常运动的，经常走圈的，40多岁的都开始吃咱们胶原蛋白软骨素了，更何况中老年朋友啊。这大家都知道骨关节炎越来越多，发病率越来越高，40岁以上的人群发病率 46%， 60岁以上人群发病率达到了 62% 啊。而且骨关节炎是日残率非常高的一种疾病，医疗费用也非常的高，很多人尤其是中老年朋友被关节炎折磨的是痛苦不堪，关节疼、僵硬、活动受限，连最基本的正常的生活小事都变得艰难了，对不对？所以说要想到了一定的年纪还能去浏览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去欣赏咱们祖国的美景的话，那你必须得保证有一个好的腿脚啊，对不对？咱们今天这款胶原蛋白软骨素啊，你到某宝某东的官网去查和素品牌的和素人一口那个和，它的全称叫镁解骨粉可寡糖复合片，你就知道了。200多块钱只能买到一瓶，现在打87996984，298是能给您送到家的四瓶的，而且是全新升级换代那个白瓶，不是你最早买那个黑瓶的啊，是全新升级换代那个白色的瓶啊，大家就知道了，白色的瓶比黑瓶在官网上卖的价格还高。所以腿脚啊，就专门针对于上下楼梯咔咔响的办公族，阴雨天气那关节提前报天气预报的中老年人，平时的一些健身爱好者，经常跑步走圈的，给关节上个保险呗。而且有一些女性朋友更年期大量的这个滑坡，这部分人群，比如说还有一些就是50岁以后退行性骨关节的一些这个变化的人群啊，运动性关节损伤的，我建议大家这部分人群你都可以试一试，因为它是食品级的，非常安全，就是一种营养素，是食品级的，非常非常的安全。和素品牌，大家对比完官网之后你就知道了，在我们东北一家人节目里边给大家来进行报名预定有多合适。87996984这个电话啊，现在就已经全线开通了，现在打电话直接跟我们导播老师来报名，298四瓶，吃四个月的服用量，还是四个月的服用量就给您送到家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官网上290多只能买到一瓶，优惠活动的时候还得将近200块钱一瓶呢。咱们298给您送到家的是一模一样的正品的，298块钱四瓶，抓紧打电话预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1: 嗯。之后呢，咱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说最近呢有市民反映呢，大连的争鲜回转寿司高新万达 Plus 店啊，说呢有工作人员呢脚踩这个桌子去擦更高处的柜台，认为呢该行为呢不卫生。那视频显示呢，顾客呀平时就餐的这个台面啊之上呢还有一层更高的柜台，那这两层的宽度啊都比较宽，那一名保洁阿姨呢是脱了鞋站在就餐时候呢会使用的台面上去擦呢更高处的柜台。那6月2号呢，记者呀也是致电了这家店，然后呢工作人员表示这事儿呢发生在5月底，根据商户的反馈啊，当时不处于营业时间，因为二层的柜台比较高，阿姨的个子比较矮，够不到最里面，那一名呢身高1米8的 成人呢站在外面差不多的能够够到里面，那阿姨呢站在上面把里面的卫生啊收拾完之后呢有正常做消毒的流程。对于呢记者提出的保洁人员呢是否是第一次踩桌面去做清理工作，门店此前是如何清理高处柜台等问题，上述的工作人员表示呢如果想要进一步了解情况需要呢联系公司的总部。记者呢随即拨打了这个单位的官网电话，截止到发稿前呢暂无人接听。这个事儿呢大家怎么看，可以在哈尔滨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很多网友表示了，说这个人家只是站在没有食物的空桌子上干活有啥不行的呀，能保证吃的东西干净卫生不就得了吗，这人家站桌子上然后擦帮你收拾卫生也不行，也得上网上去发一发。也有人表示了，说我在家搞卫生的时候啊，有时呢为了搞好卫生也会在这个餐桌上啊垫上报纸和塑料袋，然后呢站在上面能够去够高处啊。这个事儿大家怎么看，可以在哈尔滨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一起互动留言说一下啊。
2: 好的，那接下来呢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个好消息啊。那接下来呢首先我要说这个电话呢是对您非常有用的，大家赶紧记下这个电话，就是400-119-7700 400-119-7700。为啥要记住这个电话，就是全国的爱眼日马上就要到了，这是为了帮助更多的叔叔阿姨呀、中老年听众啊要调理眼神啊，包括这个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等不舒服等问题。我们特别是联合了26年护眼大品牌的好视力，在节目现场呢我们会征集100名想要跟眼睛健康清亮的朋友。那就是如果说您的眼睛经常是干涩啊酸胀，还没看一集电视剧呢眼睛就觉得难受呀，也不敢再看了，出门之后你会发现这风吹呢还停啊不停的去流眼泪，擦也擦不干净，严重的看东西呢模糊发雾，然后呢电视啊手机你会发现看着特别费劲儿，7-8米远呢就瞅不清人了，眼睛的前面还有那个小黑点就感觉飞来飞去的特别闹心。如果您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现在调理的机会来了，只要您拨打这个好视力的电话400-119-7700 400-119-7700，咱们买就直接送给您78元的蒸汽眼贴，这个眼贴我亲自用过，特别舒服啊！这多送的眼贴就是为了让大家先去试用的，用完你心里就更有底儿了。额外还送惊喜福利，没领到的就赶紧去打400-119-7700 400-119-7700。大家都知道啊，这市场上有特别多的护眼产品，但是我们选择的好视力眼贴好多年了，就是因为呢它确实好，26年的护眼大品牌，还跟咱们中国航天呢都有合作，用着放心。而且咱们这款蒸汽的眼贴是好视力家的王牌产品，由专业的科研团队专门为中老年人去研发的，实打实的添加了像人参呐、包括这个铁皮石斛黄柏啊等10几种的中草药，通过中医的这个湿热敷的疗法啊，然后呢加速循环吸收，你每次贴一贴就像给眼睛做一次中草药的这个熏蒸雾化，对我们来说啊这干涩流泪就会明显减轻了，看手机电视也清楚敞亮了，整个精神人的精气神呢就都回来了，你这个时候你再逛个公园出去玩啊看看电视剧啊，那才叫生活，那叫快乐，是不是？所以想试试的抓紧去打这个电话400-119-7700 400-119-7700购买好视力。今天呢不仅是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还送高含量的叶黄素啊，你大家都明白啊，这个叶黄素是不是这个大家都知道对眼睛是真正有帮助的，再加上什么呢，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特别提醒大家啊，咱们节目只有100个福利名额啊，就刚才我说的收音机包括叶黄素只有100个福利名额，全部是按打电话的顺序送的，不想错过的现在就拨打这个电话去占名额，400-119-7700 400-119-7700 400-119-7700。

好了，朋友们，咱们接下来呢继续来跟大家呢分享一条好消息啊，说最近呢有很多朋友啊都去加了我老弟大曾的微信来去咨询呢我是家乡推荐官的少儿口才风采展示活动啊。那我们近期啊就是马上呢要到了这个暑假的时间了，很多朋友呢都想让家里3到14的小朋友呢能够得到实际上的这个活动上的锻炼，能够呢提高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那可以说呀，在 AI 呢快速发展的当下呢，那家里的孩子啊最值得深耕的核心能力是什么呢？那很多家长认为啊是孩子呢埋头读书，掌握书本知识就足够了。但其实呢，语言表达、沟通共情，还有呢临场的输出能力，才是呢贯穿孩子啊求学成长和未来发展的核心底气。那孩子从小到大呀，处处都离不开表达能力。在校期间呢，课堂发言、小组讨论、校园展示、各类的活动竞选，都需要孩子呢敢于开口清晰表达。那很多孩子啊，学识很扎实，思维很灵活，但是呢，却因为不善言辞、怯于表达，错失了很多呢自我展示的机会。那步入到了更高阶段的学习呢，像考研复试啊，各类的评优考核呀，流畅有条理的表达呢，能让孩子啊更好的展现自身的优势。那步入到了社会之后呢，求职面试啊，职场协作呀，人际沟通啊，语言能力啊，更是不可或缺的加分项。尤其是在 AI 普及的当下，那不是说呀你这个模板啊生成的很好啊，这个复杂性的文字工作搜索的更快呀，那这些呢并不是我们比拼差异化的这个结果。那什么是比拼差异化的结果啊？就是人和人之间最真实有效的沟通，它替代不了孩子真诚的情绪表达、灵活的临场判断、独特的个人观点，替代不了孩子的共情能力、人格魅力、团队协作能力和感染力。那未来的竞争不再是比拼呢谁的模板背得更熟、谁的资料搜得更快，而是比拼最真实的思考、鲜活有温度的表达。

0: 啊，温暖的沟通和独特的创造力。那可以说呀，好的口才和表达能力呢，不是天生的，都是通过一次次登台，一次次开口历练出来的。那想要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锻炼舞台素养，积累自信，不用的局限于枯燥的练习，多参加呢正规的风采展示活动，就是非常好的成长途径。那为此呢，咱们也是啊，面向3到14岁的少年儿童，开启了我是家乡推荐官的少儿口才风采展示活动。那咱们这次活动呢，是适配啊全年龄段的孩子，精细划分3到6岁幼儿组、7到11小学组，还有呢12到14的少年组。无论呢是有没有口才的基础，都可以来报名参与。为了让每个孩子啊都能够收获成长和提升的空间，那在正式录制展示之前呢，咱们会配备专业的主持人进行免费的指导，帮助孩子呢规范吐字发音，掌握基础的舞台礼仪，提升语言表达状态，积累舞台经验，收获专属的成长力。历练经历，那每一次的登台呢，都是一次突破；每一次的开口啊，都是一次成长。想让孩子锻炼胆量，提升语言表达能力的，提升自信力的，收获舞台风采展示的家长朋友们，就可以来添加我老弟大增的微信了啊！微信跟电话同步都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1: 大兄弟，老姐们们，唠嗑时间到，
2: 咱不整虚的，专唠实在嗑。
1: 社会热点那点事儿，到咱这儿都得扒拉明白喽。
3: 这里是东北一家人，
1: 一家人的节目，唠一家人的嗑，
2: 有用又有趣的新闻解读，
3: 尽在东北一家人。
4: 每天13点，不见不散。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6: 王强，王强，来来，快快快，给我后背捶两下子！哎呀妈，这后背老疼了！哎呀，
7: 我吹不了了，
6: 这空调吹的好冒疹
2: 了。哎呀，你让他吹那两下子有啥用啊？
7: 我肩膀都受不了。
6: 来来来，
2: 哎呀妈，你俩这
6: 捏一下子，力力给我捏一下子。
2: 你俩这年纪轻轻的，哎呦，
6: 哎呀妈呀，捏着眼肉了，
2: 哎
6: 呀，
2: 你就说我这两下子专不专业吧？
6: 哎呀妈呀，
7: 你跟
2: 松没松过点？
6: 哎呀妈呀，哎呀，得劲得劲得劲。
2: 怎么样？
6: 哎呀妈呀，
2: 我跟你说啊，
7: 我这年纪轻轻，我跟你说不到30岁，哎妈，我这颈椎就是在咱们办公室坐一会儿。就跟那个打了麻药似的，我的妈！
6: 我也是，哎呀妈，这两天好像这空调
7: 酸疼
6: 吹烙着了，好像是。
2: 我这不是前一段时间也是吗？哎呀，那后背疼的像背了块大石头上一样，哎呀妈，哐哐往上砸，那都没有啥感觉。你说，我跟你说，
7: 嗯，这两天瞅你挺好啊。
2: 你就看我这手法，专不专业？
7: 专业。
2: 我跟你说，我到专业的按摩正骨的地方给我按的，
7: 哎呀妈，
2: 他我跟他学，偷摸学的，这是偷师学艺呀。你看我这两下子，但是我这力度不够。你俩要是真是，你看我这两天多轻快，哎呀妈呀，我就觉得后背都变薄了。哎呀，哎，就是原来嘎巴嘎巴响那个地方，现在
6: 不响，
2: 好像哎更响了呢。
6: 但是
2: 我跟你说，我后背松快多了。
7: 嗯，
2: 不行，你俩去吗？那反正人家那都是大师级的那个，
6: 啊、
2: 就搁咱单位旁边。
6: 啊。就楼下新开那个呀？
2: 对呀，
6: 他家行吗？我瞅着好像一般，反正是。
2: 哎呀妈呀！
6: 你炫了？
2: 你不知道我按了，人家都是我跟你说大师级的，那家伙那个大师才厉害呢，多少人都找他去按去。
6: 啊，
2: 你去，你俩去试试去。
6: 我下午得加班，不行，强子你先去呗，你给我探探路去。强子，睡着了，强子，
7: 疼。
2: 疼着了，
6: 疼得去啊，
2: 赶紧去按去吧。我跟你说啊，你这玩意儿你就不能等，你越等越严重。你现在你是突出一个，你到时候一等3、4、5、6都突出了，怎么整啊？快去吧。
7: 哎，行，走吧，走。
2: 欢迎光临。
7: 那个你好，美女。
2: 哎，你好。
7: 我朋友推荐的，他说在你这块掰好了
2: 啊。啊，您不是我们的老会员，还没有办卡是不是？
7: 办啥卡呀？我刚进来
2: 啊。那如果您没有办卡的话，您可以那个，请问你想要什么样的这个项目呢？
7: 我就颈椎，
2: 我们有按摩，我们有正骨啊，我们有经由推背，有12经络。
7: 是什么玩意儿是经络呀、啊？是
2: 您是腰椎疼、颈椎疼，还是坐骨神经痛？
7: 就是颈椎，然后这个就你看不敢，哎呀，这脖子不敢动，看啊呀。 真疼啊！
2: 知道了，
7: 那
2: 知道了，
7: 我那个同事说的，你这块能掰，说他掰一下，嘎巴一下子，然后说就好了。
2: 嗯，
7: 然后说的你们有一个那个大师，
2: 请问您想要一号大师、二号大师还是三号大师为您服务呢？
7: 他说那个大师就藏后面不出来，然后你得说刷二号，他就出来这个。
2: 那是我们的首席一号大师
7: 啊啊！那就对，就他、嗯、首席，首席你好，出来了，你看对，就这个。
8: 小丽有预约吗？这个
7: 大师没预约，我朋友推荐的，说就找你啊，说你掰的老好了。
8: 嗯、感谢顾客的每一份信任。
7: 我现在就是，你看我这脖子，
8: 啊、
7: 大师，你还不敢动？哎呀哎呀！
8: 先别说话啊，来把那个衣服换一下啊，来趴这儿，
7: 趴这儿。
8: 来哪块疼啊？
7: 后就这个、
8: 先别说，我给你号个脉。
7: 那、
8: 啊、
7: 天你不问我吗？
8: 哎呀，这个颈椎疼是不是、啊？
7: 颈椎老疼了，都不敢动，脖子不敢扭。
8: 时间长了觉得腰酸，
7: 酸后背胀。
8: 然后跑马拉松跑不了，对不对？
7: 还跑啥马拉松了？走道都费劲。
8: 熬夜觉得困，是不是？
7: 谁熬夜他不困呢？大师啊，
8: 来，
7: 你就快掰吧。
8: 是有点湿气重啊，我看你这个身上啊，
7: 湿气老重了。
8: 吃不吃力啊？
7: 谁呀、啊？我刚吃完饭。
8: 我说吃不吃力，受不受劲儿？
7: 啊啊，那我没事，你只要能掰好咋都行。
8: 哎呀，我呢是师承华佗李时珍。啊，张仲景的玄孙的，
7: 我知道你厉害，大师。
8: 第38代
7: 快点上手法吧，我这咋整啊？
8: 中医上讲啊，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又通又痛，通通通通。
7: 你这大师还挺招笑。
8: 哎呀，是不是笑一笑，十年少、
7: 哎、
8: 啊？来，别动
7: 啊,
8: 啊！来，我先从脖子这儿给你往下正骨啊。然后我就穿上鞋套了，我一会儿可能啊还得给你踩个背之类的啊，正骨别动，你得听着，咔咔咔，哎呀，这块就掰过来了，对不对？来，再试试这头，啊、咋的了？没事吧？
7: 啊，
8: 来别动啊！
7: 哎啊，哎啊，哎，
8: 差不多了啊，掰到这种程度啊，你就差不多了啊。
7: 大师
8: 啊。啊，人呢？钻
7: 没知觉了，
8: 钻洞里去了，这是啊？
7: 不是，
8: 薅出来，来来来，
7: 不是大师呀？
8: 啊，怎么了？
7: 你掰完不敢动了，这整个下身没知觉了呀？
8: 哎呀，说明啊，你这个堵的地方太多了啊，常来掰啊，常来正骨，有效的治疗你的颈椎、腰椎、胸椎。
7: 不是我下不去垫儿了，我垫儿我都下不去了。
8: 没事啊，来小丽啊，她自己来跟朋友来，让朋友扶一下。
2: 哎，你这个回去
9: 强子，你哪屋了？强子、哎，强子，
2: 来来来，这里啊，
8: 这屋呢？咋了，强子？白得劲儿不？
7: 你快打120，我现在动不了了，我下不了地了
8: 啊！
7: 整个下半身都不行了。
9: 妈，咋？哎呀妈呀！哎呀呀呀！哇！哎呦我的妈！
2: 哎呀，这个27岁男子在按摩店正骨。咔咔两声之后啊，这个胸部以下瞬间失去知觉，然后紧急送医手术。医生说了啊，这个极有可能终身残疾。来自扬州一名27岁的男子，因为轻信非正规按摩店的正骨，所谓的正骨服务啊，结果随着这个咔咔声响，顿时感觉到当时是颈部剧痛难忍，胸部以下身体瞬间失去知觉。医生检查之后发现，暴力正骨导致该男子的颈椎间盘急性突出脱出，并引发急性脊髓神经损伤，若不及时手术，极可能导致终身残疾呀、啊。啊，你看看啊，那个教授说了，轻微的颈肩酸痛可以通过正规按摩、热敷、针灸、理疗、科学康复、锻炼缓解，但是已经确诊颈腰椎疾病的，出现手麻无力、行走发飘、躯干麻木等神经症状的人群，严禁盲目正骨和暴力按摩啊，大家注意了。
10: 那接下来呢，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啊，这个今天给大家上新的福利产品，就是咱东北菜当中啊，无酱不成餐。咱节假日呢，包括这个平时在家里呢，对吧，都爱吃饭的时候呢，吃点什么呀、啊、吃点美味的酱。那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贡献的就是一道美味营养的叫牛肉酱，让您呢瞬间变成大厨。哪怕你厨房里呢只剩一碗米饭一个馒头，你就就着它都能吃出来那种满足感，非常非常鲜香。它就是的这个东鲜猴菇五香大粒的牛肉酱的超值组。您先听价格啊，保准你就坐不住了。这次呢是电台专属的宠粉福利，就这瓶牛肉酱在超市里面你可以对比一下，一瓶呢是要39块钱，但在我们节目当中呢99块钱，不是两瓶啊，不是三瓶，是整整10瓶。 给大家算一下这个账啊，99块钱十瓶，平均的一瓶就是9.9块，这一组就足足省了将近300块钱。9.9一瓶的，大概你能吃到是什么？接下来您听好了，咱们这款的这个东鲜的猴骨五香大粒的牛肉酱，用料太狠了，它可不是市面上您见到的那种只见咸菜不见肉的所谓的面酱，咱们用的呢是啥呢？是山东地理标志产品鲁西黄牛，懂行的都知道了吧？鲁西黄牛那是所谓的肉中骄子，在国际上也叫所谓的山东标牛。那这牛肉呢，每一块都像是大理石的花纹一样，肉质细嫩，雪花分布均匀。这款牛肉酱呢，你拿筷子就那么一挑，肉眼可见的牛肉粒，老人的牙口不好，一抿就烂；年轻人呢，你嚼在嘴里呢，肉香四溢，那种满足感呢，你就别提了。更绝的是，它还咱添加了这个所谓的山珍之王啊，叫猴头菇嘛。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平时呢怕凉怕硬，胃动力不足，这猴头菇呢可是个好东西啊，它不仅美味，更是呢这个养胃助消化的宝贝。所以你看啊，非常适合咱听众朋友们，我们给大家选的这个产品呢都是非常适合的。咱们这款这个酱呢，把猴头菇磨成粉熬进油里，再和牛肉搭配，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你可能问了，这个牛肉和猴头菇都不便宜啊，99块钱十瓶能是真的吗？我跟您说啊，这就是老字号的力量。这个东鲜呢，这个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多少年了，一直呢是靠口碑去卖，以前呢都是不打广告的，第一次在全国进行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全省下来了，全换成了牛肉和猴头菇了，塞进咱瓶子里了。所以这配料表呢非常干净啊，就像是咱自己家厨房做的，有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花生，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也就是说你买回去你看啊，倒出来半瓶子都是干货，这是实打实的肉酱。所以咱们节目库存也不足啊，每天呢就是给几十组，给咱们有父母啊这个孩子啊爱吃的呀抢两组啊，打0451-5879-1984去订，5879-1984。今天想要订这个酱呢是99块钱，一共是十瓶，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啊，打5879-1984。说到这儿呢，咱就得夸一夸这个所谓的全能了，就是第一啊，献给家里牙口不好的老人，也就是咱爸妈年纪大了，对吧？很多菜嚼不动啊，就是想吃口顺口的。这瓶牛肉酱有胃喜欢的猴头菇，有充满蛋白质嫩烂的鲁西黄牛肉，加在这个热馒头里，那肉汁一沁，哎呦，那老人呢就能多吃半个馒头。第二呢，献给咱们工作忙没时间做饭的中年人，你下班回家累啊，对吧？做饭怕麻烦，煮面呢，哎，就一把面条，然后呢，你开一瓶咱这个东鲜牛肉酱，一拌一碗料非常足的五香大粒牛肉面就做好了，或者晚上不想炒菜，拍根黄瓜倒点酱，是吧？就这么一道硬菜，大粒牛肉拌黄瓜就出来了，省时省力，还不委屈咱自己的胃。第三呢，就是献给家里挑食的孩子了，你孩子不爱吃饭，你试一试咱这个酱炒饭，对吧？这个米粒儿分明，然后裹着这个牛肉碎和猴头菇的鲜香，保证孩子抢着吃，或者是拿它炖豆腐呀，炖茄子呀，只要放上两勺，整道菜立刻升华，你比放很多的味精啊都鲜香。第四，就给献给咱正在减肥的你，对吧？到这个季节呢，很多人说想减肥，牛肉呢富含蛋白质，包括脂肪比猪肉低得多，咱们吃腻了水煮菜，你挖一小勺这个酱蘸着生菜吃，这叫什么？蘸酱菜解馋还不长胖。所以说啊，99块钱十瓶，买的呢不仅是酱，买的是半年的方便，买的是咱家全家的口福。咱们东北老乡呢夏天呢就爱吃蘸酱菜，你就用它啊，平时炒菜炖肉啊，觉得不够香的你都用它，包饺子包包子你都放它，甚至炖鱼啊炖肉啊当底料啊，你就都用它。一瓶是200克，十瓶就是4斤，保质期是12个月，足够你吃上一整个四季的，比自己熬酱都省钱啊！4斤的牛肉酱99块钱，自己买肉啊99都不够。咱今天呢只有不到100组的名额，现在就拨打电话5879-1984来订，5879-1984，这个料足过瘾，99块钱到手十瓶啊，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8: 来吧，咱们接下来呢继续再来关注一下。说呢，在这个6月2号的时候啊，张雪呢发了视频晒截图，称呢要邀请一位啊患癌的网友以及家人呢去看比赛。根据了解呢，一位31岁的潘姓网友啊，曾经在机车博主张雪的社交平台账号留言说，抗癌成功之后啊，我就立马买张雪机车。那大家呢也都是在搜这个事儿啊，看张雪呢有哪些回应。那据悉呢，这位网友啊确诊是肝癌的中晚期，其父亲呢也身患癌症，得
0: 知该网友的特殊情况之后呢，5月2号晚上呢，张雪就发文，计划有变，如果你还行，我带你和你的至亲去看下一场比赛可好。那根据该网友的这个社交平台呢，早在5月张雪机车的工作人员呢已经邀请他今年9月前往国外呢去观看机车的赛事。那这个呢，网上呢又流传出了很多的截图，那张雪呢也在评论区啊去鼓励他，说男人不能说不行，抓紧去办签证啊。据了解呢，当下的潘姓网友呢正在积极办理签证，希望呢他们两个人能够双向奔赴啊。
2: 嗯，来说这么个事儿啊，说一个男子酒驾，这发生在5月22号凌晨宁波海曙区。这个当时呢是发生了一起连环撞车的事故，一辆私家车失控撞上了路边停放的蓝色轿车，这个蓝色轿车二次追尾前方的白色轿车，三车接连受损，现场是一片狼藉。民警抵达事故现场处置，现场两名男子神色反常，其中一名男子周某态度是格外积极，一口揽下所有的事故责任，另一名男子朱某全程低头不语。本以为只是一起简单的停车碰撞事故，可民警初步估算车辆损失之后呢，剧情瞬间反转，得知车辆维修费用得要10万，自己根本无力承担巨额赔偿，刚才还淡定揽责的周某瞬间心态崩塌，慌忙向民警坦白了惊天真相，我不是司机，我举报他酒驾，我是来顶包的。交警随后对朱某进行了呼气式酒精检测，检测结果高达每100毫升142毫克，后续抽血复检确认其血液酒精浓度为131，远超醉驾标准，属于醉酒驾驶机动车，以涉嫌危险驾驶罪，目前该起醉驾顶包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

0: 今天呢，跟大家团购分享的是这个胶原蛋白软骨素，它的这个学名叫酶解骨粉可寡糖复合片，太难记了，所以呢，我给大家按照它的成分起了个叫胶原蛋白软骨素，你就打87996984，直接跟我们导播老师报名说啊、要预定胶原蛋白软骨素就行。胶原蛋白软骨素断货就断好几个月，到货非常非常难，因为它漂洋过海运过来，非常非常难啊。特别好的一款合素品牌，人一口那个合普。素的素，你上某宝某东上它的官方旗舰店都是可以查到的啊。这一款是升级换代的白瓶的，主要适用的人群就是呢筋筋骨骨滑囊滑膜软骨里边大量缺少胶原蛋白的，包括你的眼角膜你的胃肠黏膜可能有损伤的，有好多都是因为胶原蛋白大量流失。为什么要补胶原蛋白啊？因为我们身体里该有弹性和韧性的东西都硬了，都没有弹性没有韧性了。中老年朋友为什么骨头那么脆啊，动辄摔倒了就是粉碎性骨折呀，就是因为它没有弹性和韧性了。刚才我给大家举那个例子，好多人都听明白了吧，对不对？那猴皮筋用时间长了还过性了，你不给它往里边身体里边肌腱韧带肌肉组织半月板滑囊滑膜拉伸功能你都没有，你想为什么颈椎里边会出现骨刺？我给大家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长时间低头为什么会出现骨质增生最严重的骨刺，老疼老疼了，因为你一低头的时候你那脊椎椎骨就拉伸开了，连着那个颈椎那脊椎椎骨的韧带被你抻长了，时间长了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它里边胶原蛋白大量流失，抻长了之后，当你在直起腰的时候，抬起头的时候，那个肌腱韧带失去了胶原蛋白的活性了，没有原来的弹性和韧性了，就不会缩回到原来那个位置了，所以那个椎骨中间颈椎的那几节骨头中间就会有空隙，这个空隙时间长了就会流入到很多的无菌性炎性的组织，时间长了慢慢那个空隙里边就有东西了，越是时间长空隙里边的东西就越钙化，钙化时间长就变成骨刺了，它就会疼，压迫的颈椎的位置变换了，椎动脉供血供氧也上不去了，导致手麻是次要的，还有很多人都导致头迷糊，是不是？那你看这跟我们人体缺少胶原蛋白有没有联系？有联系啊。不多说了啊，298块钱四瓶，你到官网去查，200多块钱就能买一瓶，而在我们节目里边现在订合素品牌的胶原蛋白软骨素啊，经常断货特别不好抢的，298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四瓶，一瓶吃一个月，四瓶吃四个月的服用量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1: 还有呢，就是爱吃酱的，今天呢，咱这电话可是打爆了啊！无酱不成餐的好朋友有福利了，咱今天呢给大家团购的是这个东鲜的猴骨五香大粒的牛肉酱，99块钱到手是整整10瓶啊，一瓶才合9.9元啊！

0: 搭配营养互补，一举两得。99块钱到手10瓶，老字号东仙在山东临沂做了多少年了，一直没有打广告，但现在呢是给我们电台直购，所以没有代理商和层层的这个加码的费用。他把呢这个费用呢换成了牛肉和猴头菇，塞进了瓶子里，所以配料表还非常干净，就像咱自己家厨房熬的酱一样。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花生，没有其他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有啥咱就说啥，对吧？实打实的所谓的肉酱，库存不多，每天呢不到100组啊，现在呢给孩子和父母去抢吧，打5879-1984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99块钱到手呢，一共是10瓶肉酱啊，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老人这个牙口不好的，孩子想吃的都给他抢上啊，名额不多，5879-1984，想要抢肉酱的，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5879-1984，5879-1984。
1: 好的，那每天下午的1点到2点都有东北一家人的陪伴，我是三弟，我叫大曾，
2: 我是二哥小新，
3: 我是大姐海兰，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来陆杰侃房做客，寻找梦想家园，开启幸福生活。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

0: 好，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这里继续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啊，正在直播的陆姐生活家。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邢璐。首先我们还是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呢，哈尔滨是多云转阵雨的天气，东南风二级，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3度。明天白天啊，阵雨转多云，东北风三级，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0度。好了，以下的时间欢迎您和我共同步入今天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直播现场的热线87996984，87996984，欢迎大家拨通。
1: 面对家庭财产的纷争，您是否手足无措？面对花样百出的骗局，您是否火眼金睛？别怕，守住养老钱，理顺家务事。法律是您最坚实的拐杖，这里有专家的权威解答，更有同龄人的真实经历。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

0: 好，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价值张琪说法啊。节目现场呢，咱们继续邀请啊咱们的法律专家张琪老师和陆姐一起为大家说案讲法，为您解答生活当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和一起啊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交流，帮您出谋划策，帮您答疑解惑。直播现场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张老师下午好。
1: 邢罗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好，我们接下来呢继续跟大家哈来聊咱们听众朋友比较感兴趣到的一些案件问题啊，必须通过我们的这样的一些比较典型啊，或者说是不典型的一些案例哈，给大家说案讲法啊。大家也都知道，就现如今呢，很多家庭啊，因为咱们这个子女比较繁忙啊，然后呢，身边可能有的时候老人这个年迈呀、失能啊，独居老人挺多哈，所以说咱们都会呢聘请哈，像居家的保姆，像咱们上期节目也说到的，有保姆、有护工啊，哈，专业的一些这个护理家政人员吧，是不是照料起居啊？这方面其实呢，我觉得哈，也是有的时候会容易引起一些事儿啊。就是你比方说，咱们大家能够在电视影视剧里看到的，或者咱们身边这个常听到的，可能也有不少哈。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呢，就咱们常碰到的

0: 啊，一些典型的案例呢，给大家呢做一些这个相关的啊一些知识的普及，然后呢帮着大家从源头来规避风险啊，然后呢来合法维权。好了，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继续来参与节目，我们的热线87996984，欢迎你来拨通87996984，然后大家可以继续啊在快手上去搜索，在快手上搜索法律人张琪来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然后咱们快手上的这个粉丝朋友啊，听着咱们的这个节目的话啊，正在收听节目的话，大家对于我们的这个话题感兴趣啊，您可以这个留言来进行这个评论啊，又或者说咱们快手上的这些粉丝朋友哪些问题想要咨询的话，也都可以打进直播间热线啊，87996984。首先来给大家呢说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么一个真实的案例。市民张先生啊，家中呢有一位78岁偏瘫失能的老母亲，生活的属于是完全不能自理的啊。因为夫妻二人呢常年异地工作，奔波忙碌，然后呢2025年的年初哈，张先生就通过本地的一家家政中心呢，就高薪聘请了一位全职的啊，全职的一个叫做什么，叫做住家保姆，是不是啊？然后我们接着一会儿再聊。导播老师是有听众打电话，我们先来接电话啊。来，这是黄女士，你好。
1: 你好，
0: 请讲。
1: 主持人你好。
0: 嗯，
1: 我想问一下吧，这个门市房，门市房是共产的，门市房不是不给办房照，你说吗？就是这公有个承租证，承租证吧是我家老头的名，他吧那个就去世多少年了都。就我俩嘛，就剩了我了，我自己了，我的户口在这，就在这个门市房里头。哎，我就像这个房子，我是只要是共产嘛，要13我就明白，这共产我有什么权限，我可不可以转给我的孙女啥的，因为都80多了嘛，我寻思这个房子，我有什么权利处理。
0: 嗯，首先跟共产的门市房阿姨自己也知道她买断不了，
2: 嗯，
0: 不让买断。
2: 对，
0: 嗯，那你要是这么说，这个张老师啥意见呢？我要是我的话，就肯定就两条意见了。一个是这个阿姨啊，由于是孙女，她不能继承啊，你不能直接继承，那就两个呗。一个是你做遗赠，嗯，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叫什么呢？这个买卖呗，公产房，跟咱公产房，你这个房子能不能让你买卖？你还得看产权单位同不同意哈。张老师有啥好意见？
2: 公产房是这样的，
0: 嗯，
2: 黄阿姨，
0: 嗯，
2: 你现在公产房的产权不属于你，
0: 对，你有承租权，
2: 那么你有什么呢？有承租权和居住权，
0: 嗯，
2: 那么现在对于承租权和居住权这块，它不存在继承哦，你要搞清楚，首先第一个不存在继承，
0: 嗯，
2: 那现在说你这个目前来讲，我想问你，公产房有几类，你是哪一类的？比如说你这个房子有没有一部分产权属于你的，有没有？
0: 应该是没有，他就是纯公产房，
2: 嗯，
0: 你们只有承租权证，是不是？
2: 他有的公产房有一部分，
0: 但是他这有，你这有吗？半公半私不是这种吗？不是吧？
1: 我也不懂啊，这个房子就是动迁给的，我家动迁也是开粮店嘛，给个。
0: 但是他刚才说了一句，他说他有承租权证。
1: 对，我有承租，就是承租证。
2: 你承租证，黄阿姨，您这个承租证，您这个房子是哪儿的房子？您得到的这个承租证呢？我想要问，
1: 我是那个建国开发公司，你说那个纸上动的钱
2: 啊？你动迁给你的是开发商给你的房子？
1: 对，
0: 那你怎么还说公产呢？
2: 公产开发商怎么能给你
0: 公产房
2: 子呢？
0: 对
2: 呀，
0: 啊，咱们一般动迁回迁，它都是应该私产房啊。
2: 是啊，你现在你要搞清楚你这个房产的所属啊，
0: 你确定它就是个公产房？
1: 对呀，啊，因为就我有个承租证嘛，他就要是我家楼上买断了，买楼他上
0: 他
1: 你说不？
0: 张老师，如果他只有承租权这种门市房，
2: 嗯，
0: 一般情况下他都应该是全公产的，公产就是门市房很少给你半公半私这种性质。
2: 你是这样的。阿姨，你现在是这样，既然是共产房的情况下呢，首先第一个，您说你想要给您小孙子，这是不可以的哦，因为首先第一个产权这块目前来讲不属于你的，
0: 嗯，
2: 哦，您只有承租权。那在法律角度上来讲，这个承租权你可以什么呢？哈，变更承租人，这是可以的。
1: 啊，
2: 变更承租人，就比如说您的名字可以变更到您谁呀？变更到您现在的这个孙女的名下。
0: 说白了就是做共产房的一个更名。
2: 哎，对，
0: 然后这个更名吧，也费用也不少， 然后呢，就是说，嗯，这种方式如果给到孙女的话，我建议您什么呢？您年龄比较大了，都80岁了，我看
1: 都得80多了，
0: 哎，
1: 80多，
0: 让您家里人 啊，家里面年轻一点的这个子女什么的，到你这个公产房所属的产权单位。嗯

0: 去问一下，说你现在这个门市房他给不给你更名，如果更名的话他收你多少的更名费，你要觉得能承受得了你就更，
1: 对，
0: 你要承受不了没啥好办法，因为你公产房不上私产。
2: 嗯，
1: 但是黄阿姨，您这个权属还是有点问题，您可能表述不清楚，
0: 他自己都不太知道他到底是半公半私还是全公。
1: 对，
0: 那我们只能按照，他只有成，那我们就这样，黄阿姨自己觉得他那是纯公产，那我们就按照全公产来说，你就是问问产权单位，说他给不给你更名，他如果能给你更，你就以这种就是咱们说白叫公产房买卖吧，更名的这个方式，你去把它更到孙女名下，
1: 变更承租人的就，
0: 哎，
1: 对，
2: 啊，
1: 他不能说买卖，嗯。
2: 那我现在这个面哈不是我的面，我家老头的嘛，家老头去世都十多年了，快20年，
0: 那更麻烦，
1: 那必须得离不开公证处
0: 啊。对，那你要这样的话，你恐怕还得到公证处，还得做一个遗产继承，继承到您名下，您再给他，很麻烦。
1: 现在是这样，他现在是，如果是用总体上来讲，都说搁继承还不可以。
0: 对，
1: 承租，首先那个公产房承租权，现在您和您老伴儿在这个户口上，这个房子的户口上承租人，对不对？然后您老伴儿过世了，现在剩您自己一个人，对不对？
2: 对，
1: 那你就这样，那就可以直接跟这个你跟那个什么说一下的，然后变更到您孙女儿承租人就可以了。
0: 你去找产权单位，这个怎么办？就是至于产权单位说你是不是还得先到公证处做，然后再回来更，都得人家说了算。
1: 但是这个有点
0: 挺麻烦，
1: 有点费劲。
0: 嗯，
1: 阿姨，
2: 啊，
1: 你这个有点费劲，不一定他能够，
0: 对，他不一定
1: 能
0: 给你更到。
2: 他这个就是现在这个建国开发公司都慌了，也不知道上哪找了都。
0: 你这样，你问问物业，你问问你们的物业，问物业说这个归谁管？如果说你原来的产权单位黄了的话，他很可能会把这个他的一个物权交给哪个什么地级房管所了哈。
1: 他有
0: 地级房管所，
1: 对，
0: 他专门公产房有接管的地方，
1: 对，有管理的。
0: 哎，去问。但是你说公产房就麻烦在这儿哈，张老师。第一，他买这个门市房，公产房还买断不了。
1: 不
0: 让买断公产房，公产房的门是不让买断，
1: 一般的情况下是，
0: 对，是不让买，一般不让买断。然后呢，你像你这种的话，遗赠你也做不了。然后呢，这个孙女属于是隔辈儿，你要直接说还是老伴儿的名，
1: 他只能变承租人。
0: 对，你只能说变更承租人，还得看人产权单位让不让你变。
1: 对，行，产权单位那个，如果说让您变了，黄阿姨哈，您可以带的以下一些资料，我告诉您。首先，第一个，您老伴儿过世了，您要拿您老伴儿过世的相关的资料，比如说户口、注销户口啊，还有死亡证明啊，然后还有啥呢？还有这个你们现在承租证上的这个所有人的身份信息啊，然后还有所有的这个承租证上的所有人都要到场。
0: 对，这个，
1: 然后这样的情况下呢，你才能够变更承租人。
0: 对，然后如果人家那个产权单位说你还得走继承，走公证处再去走一下的话，你可能还得上公证处，有可能。
1: 对对对对，
0: 非常麻烦，
1: 可能会存在。
0: 对啊，好的，我们继续来欢迎大家参与节目啊！收音机前的您，咱们还有哪些围绕着生活各方面的问题咨询交流探讨的？可以继续来拨热线87996984，同时也欢迎大家呢通过咱们的这个快手啊来搜索法律人张琪，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来回到咱们今天的案件当中啊，这个张先生给78岁偏瘫失能的老母亲呢，就通过啊这个家政中介呢是高薪聘请了一位全职的住家保姆啊，负责老人的日常的像喂饭了、擦洗啊、翻身陪护等等的这种起居哈，然后双方也通过中介呢是签订了简单的家政服务协议，但是呢没有约定服务的细则，违约条款也没有做背景核实。聘请的初期啊，这个保姆的表现呢还是比较周到勤快的哈，一家人就十分放心了。然后随着半年的时间过去了，张先生一家呢就是仅能是节假日回家短暂探望日常都交给这保姆照料。这期间老人就多次呢这个含糊，可能语言不清哈，但有的时候他有意识能含糊的这个表达身体的不舒服啊，不想吃饭啊，但是因为老人像行动不便，表达也不清，家人就没有放在心上。直到半年多之后了啊，张先生有一次提前回家，就偶然翻看家中隐蔽安装的简易监控啊，才发现了惊人的一幕，就是这个保姆啊长期对老人冷暴力啊，频繁的斥责辱骂啊，就故意的拖延喂饭啊，这个克扣饮水，老人半夜哭闹的时候呢多次就是上去推搡啊，拍打老人啊，甚至说的故意不给老人翻身啊，任由老人就是卧床，就这么受压啊，这种长期的一个对于老人的这种照顾吧，就我们所说的引号的照顾哈，导致老人身上就有淤青，而且营养不良，那你想这个长期来讲精神肯定萎靡，对吧？
1: 对 对
0: 然后经医院检查，那你想长期不翻身

0: 神不做清理，
1: 嗯，
0: 那个褥疮、
1: 褥疮、
0: 压疮就得出来了，
1: 对，一定会出来，
0: 而且情绪也肯定不好。事后这张先生就愤怒不已啊，就想辞退保姆索要赔偿，追究对方的责任，却陷入了很多的困惑。第一啊，他不知道保姆的行为是否违法，能不能够判刑。第二就是中介在这个事儿上需不需要负责任，另外就是自己应该如何取证啊，更不清楚后续来如何规避这一类的问题。因为你想他面临着，就是他没有办法这么24小时的这么照顾的话，他就面临着还得再去请家政人员来照顾这个情况啊。我相信这个是很多就是家里面的这个子女面对老人需要照顾，需要给老人请家政人员的时候最大的一个担心和困惑，就是说能不能这个照顾好，对老人好，对不对？
1: 对，
0: 哎，然后呢、
1: 嗯、
0: 这个我们很多关心的问题给大家呢就是放到这儿啊，要给大家说。首先我们要跟刚这个跟张老师呢就是交流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你像这种啊、
1: 嗯、
0: 保姆的这种推搡啊、辱骂呀、课后照料啊、
1: 嗯、
0: 冷暴力等等这些行为到底算不算是违法、
1: 嗯、
0: 就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说它构成了违法犯罪，我们想去追究它更多的责任。
1: 嗯，相信听众朋友们听到这儿的时候呢，可能就有很多人可能都对号入座了。
0: 嗯，
1: 因为我们黑龙江也是重度老年化的这样一个阶段了，然后好多的老年人，那么就涉及到一个什么呢？照料。那照料可能家里人照料不了，可能有很多的因素。
0: 嗯，
1: 那么像本案当中就说这个家属呢就在外地，那么这样情况下就一定要找护工和保姆。那么这样的情况下遇到了这些问题，那怎么办呢？像刚才新罗老师说的这个。那么对老人有冷暴力呀、啊、还有这个推搡辱骂呀、啊、那算不算违法呢？那么我想跟听众朋友们说，最容易误解的一点就是什么呢？就很多人觉得只是态度不好，照顾不周，实属呢这些实属于就属于什么明确的违法行为。
0: 嗯，
1: 严重的还可能构成刑事犯罪。听众朋友们，那么根据我们国家有《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这样明确规定啊，就是禁止啊歧视、辱骂、虐待或者我们所说遗弃老年人的，那么可以依法、啊、对他就说是进行一个警告啊、罚款的。那轻微的我们说是这样的一个处罚，比轻微就说辱骂呀，或者是慢待呀，啊这个克扣饮食啊，那这些属于治安的。管理条例的违法行为了，就是警告和罚款、行政拘留这样一个处罚。
0: 嗯、
1: 如果说存在着啊、什么样的，就是推搡啊、啊拍打呀、体罚呀、长期的冷暴力，还故意的不履行什么呀？我们所说的你本职工作叫照料义务，那这样的情况下造成老人身体上或者是精神上严重的这种损伤，那你就符合于。可不是行政处罚了、
0: 嗯、
1: 那么是
0: 刑
1: 事了。
0: 嗯，
1: 对，刑事了，那叫虐待被监护和看护人罪。
0: 嗯，
1: 我们现在有这样的一则法规叫做什么呢？刑法当中规定的叫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那么这个罪名呢专门针对于就是保姆、护工、养老工，这个养老就是机构的一些工作人员对待老年人负有我们说的就是看管职责的这些人员吧，啊，只要是情节恶劣的，那可以判处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管制或拘役。
0: 嗯，
1: 啊，大家一定要记住了。那本案当中的呢，那么我们提到的这个保姆呢，就长期持续性的虐待，导致老人的身体啊，还有精神双重这样一个受损，那么绝对得能够构成什么呢？构成刑事追究责任。
0: 嗯
1: 嗯。
0: 这个吧就是真不养，这个时候大家不知道以前看不看过一个电视连续剧，那个叫做老有所依吧，是那个谁演的，那个刘涛、那个、
1: 啊，对对对，有这个，
0: 有这个，
1: 有有有有有，
0: 他不就是吗？
1: 有，
0: 他的那个婆婆不就是吗、
1: 嗯、
0: 哈，就属于这个班子里，然后他就后来一开始他觉得保姆好还行哈、
1: 嗯、
0: 然后后来他也是不放心，就是家里面在这个保姆不是他装了一个监控嘛，
1: 对对对，
0: 结果他后来他和他爱人在这个单位时候就在监控里面就看到
1: 了
0: 这保姆
1: 虐待
0: 他的婆婆，
1: 哎对对 对, 对、
0: 啊、然后呢也两个人回去后来都就报警，选择报警了，
1: 嗯对
0: 啊对，然后就是、嗯哎呀，这个东西哈，我就有的时候为什么说哈，就是家里面有的时候这个子女和老人哈，为什么这事儿常碰、
1: 嗯？
0: 但是也有哈，张老师真的有这样一些比较好的，像我家里面就原来有一个亲戚呢、
1: 嗯，
0: 也是老人，属于那种就是半自理的这种。
1: 嗯。
0: 结果呢，他聘了一个就是居家24小时陪伴的这个保姆哈。
1: 嗯。
0: 结果这个保姆大姐呢，就特别有耐心。我记得那时候家里面聚会就说到，说到什么程度，人保姆的话一个星期不有一天休息日吗？
1: 啊，对对对，
0: 只要他休息啊，这老人就难过呀，不舍得让他走。
1: 嗯 那你看，
0: 哎，他就觉得说，哎，
1: 相互的，
0: 对，他说他要不在的话，就是我孩子照顾我这。

0: 天，我就觉得吃喝也不是我可口的，也不如你这个什么阿姨照顾的好啊。人家到点给我怎么样的话，
1: 这就叫一种习惯。
0: 哎呀，一种依赖的都形成哈，确实是
1: 形成习惯依赖。
0: 哎，强烈反差真是不一样哈，就是这点要怎么说，就是好像子女们都希望给找一个像陆姐说到的这样的，
2: 当然、
0: 啊、
2: 我们都是这样希望的，
0: 哎，希望碰到这样的保姆，
2: 对对对，
0: 嗯。然后咱们第二个问题就说到了，说咱们中介，因为呢，我们和张老师，我们之后也会建议他、嗯。其实大家如果找的话，一定要通过正规的这个家政中介，是不是？
2: 嗯、
0: 哎，对你像这个案子当中也是通过中介的了话，那这个案子当中哈，就是像这种情况出现之后的话，这个中介有没有责任？
2: 嗯、
0: 就是他需不需要承担一些法律责任？
2: 嗯，这个问题非常好，就是这个应该什么呢，就是分情况来判定这个责任了、
0: 嗯、
2: 啊。那么并非所有的情况都是免责的。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如果是中介介绍，那么用户自主雇佣模式，中介未尽到什么基础的这种审核义务啊，听众朋友们听好了，就是基本的审核义务，那么未核实查证，就是说保姆的身份信息，比如说的有没有犯罪记录啊，有没有这种从业经验呢，还有没有如实告知风险等等的，导致的保姆上岗造成了一个伤害啊，中介需要承担过错赔偿责任。那我们说是中介。那第二呢，就是说如果是中介派遣直营的这个保姆模式，大家听好了，直营的保姆模式、
0: 嗯、
2: 那么保姆属于什么呀，工作就是中介的
0: 工作人员、嗯、
2: 那么由中介统一管理收费派单，那么保姆呢这种就是侵权呢违法行为呢，由家政公司来承担主要的赔偿责任。所以说呢，情节严重的可以追究什么呀，也就是单位的这个相关责任。
0: 嗯，
2: 所以说呢，在这个家政当中签订的协议有一定的就是有一定的要求了。那看你是怎么样签订的，签订的是简易协议啊，那么未做到任何背景的核查，存在着明显的履职过错，那么张先生可以要求中介来承担相应的连带赔偿责任。
0: 嗯，就是它不一样哈，
2: 对，
0: 是像我们说到了，是
2: 你是用户自主雇佣，
0: 对，中介哪种服务的它不一样，
2: 对，还是直营的中介直营的，
0: 对，因为你像直营那种，
2: 对对对，
0: 你可能费用的话，人家都是直接给这个
2: 公司，
0: 哎，然后
2: 公
0: 司给你出具收据，然后公司给这保姆开钱，对不对？
2: 啊，对对对对，
0: 哎，然后有一些是咱们说自己中介介绍了。负责介绍给你，
2: 对，给
0: 了一
2: 个中介费了，
0: 哎，中介费了，
2: 你
0: 直接给人转账啊什么的，
2: 对对对对对，
0: 付保姆费，
2: 这叫什么叫自主雇佣？
0: 哎，对，他这个承担的中介承担责任就也不一样，
2: 对
0: 吧？
2: 对对
0: 对,
2: 对、
0: 嗯，
2: 是的，
0: 哎，还有就是哈，就是很多时候咱们说到了，如果咱们真发现保姆虐待老人了，那你想咱们，咱得看程度，如果程度重的话，那咱们肯定要追责，对不对？哎，
2: 对，
0: 肯定要报警。那这个时候还是我们，几乎每天都说到
2: 了，
0: 遇到没钱的时候就是要证据了，
2: 那
0: 对
2: 对对，
0: 哎，
2: 要求的是证据。
0: 哎，
2: 那么这个可能听众朋友们遇到这个问题说不知道咋取证了。
0: 嗯，
2: 其实有的人能想到，就是我有监控录像，我把监控录像放下就可以了。这只是这个片面的啊。那么我们来说，首先第一个是视听证据。那么家中呢，你比如说你这个监控录像，手机，录音或者视频，这些是最直接最有力的核心证据，那确实、
0: 嗯、
2: 但是有的人说了，有的人拿到这个证据了之后呢，打官司输了，也证明不了什么。为什么呢？其实这个是最直接的证据，为什么他打输了呢？
0: 嗯，
2: 首先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啊，那么这个视频不能够剪辑。
0: 嗯，
2: 他把咋的了？他把这个剪辑了。他倒是好心，说我这个省略了中间这个无用的东西，
0: 嗯，
2: 然后咱直接看最关键的核心就行了。结果是不可以的。
0: 哎，
2: 那么在证据法当中，在我们说视听资料和影视资料当中，你是不能够剪辑的。你比如说今天这一天，那你上午发生的事儿或者下午发生的事儿，那你就要从什么呀？他之前基本上一个小时之前就要开始进行剪辑，
0: 嗯，
2: 然后这个中间的过程。不能够，绝对不能够动，这个中间的过程绝对不能够动啊！如果中间的过程，那么你进行一个剪辑了，那绝对这个证据就无效了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了，视听资料和证据，家中的这个监控录像、手机的录影和录音视频，这些是最直接的，那么切勿剪辑修改，保留好原始文件。
0: 嗯，
2: 第二呢，就是医疗的这个证据，你比如说老人的就医记录啊，诊断报告啊，伤情的照片呢，还有我们说伤情鉴定啊，医疗费用的这个票据啊， 都能够证明什么呀？那证明虐待老人的这个造成的一个实际损失。再就是什么呢？我们还要留存好这样的一些证据，就是什么书证。
0: 嗯，
2: 你比如说家政服务公司的合同啊，转账记录啊，聊天记录啊，啊，还有保姆的身份信息呀、啊，中介的服务单据呀、啊，这些都能够证明什么呢？双方雇佣关系。再就是说我们要找到这样的，就是说证人证言、邻里之间的邻居啊、亲友啊、社区的工作人员的这些目击证人啊，这些我们也是要的啊，还有我们说的沟通记录。首先呢，就是说大家提醒大家，就是说居家合同范围内安装监控，可不可以？可以。那用于看护老人，保障老人的安全，不属于侵权隐私权，侵害隐私权。
0: 嗯、对，就
2: 大家一定要记住了。
0: 对，有的时候可能咱们这个就是家里面有的时候一开始不好意思按这个话，就觉得怕保姆说：“哎，你这看这是侵犯我隐私吗？对不对？”
2: 啊，对对对对，
0: 监视我们怎么样的哈、
2: 这个也是直接给大家提示一下，就是什么呢？你像我们说住家，你安在是你自己家里，
0: 嗯，
2: 然后呢，你的这个病人是不能动的，
0: 嗯，
2: 那么你监护呢，并不是监护着保姆。所以说呢，那么这个不存在着侵害隐私权。如果说我们是公共场所，那可能说你要安装的到人的卧室里头、洗手间，这个绝对是不可以的啊。所以说这个安装监控要分在什么场合下使用啊，那么这个证据呢才算是合法有效的。嗯，可以，这个能够可以作为一个定案的依据，也能够经得起法律的一个推销。
0: 嗯
2: 嗯。
0: 好的啊，还有就是那这个你像这个案件当中呢，就是很明显的就是保姆虐待老人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哎，那家属肯定要去追责，像这个的话、追责的话他可以主张哪些赔偿呢？
2: 这个也是我们核心的一个观点。
0: 嗯，
2: 就是一旦遇到了这样的一些事情呢，那我们作为一个受害人的家属吧，那么我们可以主张多项的民事赔偿。你比如说的医疗费用啊、护理费啊、营养费、交通费啊等和老人治疗康复的直接费用，一定要记住了啊，直接护理的康复费用，还有就是老人因为虐待产生的精神损害抚慰金。那么长期的这种精神虐待呢，他的身心一定是会受到很大的压迫的，那么这样就可能会受损，所以说呢，你完全可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那么这个是符合的啊。
0: 嗯，
2: 再就是呢，后续的康复，我们说这个费用，那这个费用就有财产损失费用。那如果说保姆被认定为构成了刑事犯罪，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轻的可以是治安处罚，那么重的可能涉嫌于刑事犯罪，那家属还可以提起什么呀？刑事附带民事啊，无需说什么呢，单独的提起诉讼。那现在是如果说构成民事的，那我们单独提起民事，如果说对待这个老人有虐待行为的，那他构成刑事犯罪了，那我们直接走刑事就可以了，因为在我们国家现有的法律当中是刑事附带民事啊，刑事附带民事，不是说刑事国家制裁他了，那么民事就可以免除，这不是，是刑事国家制裁他，民事他也要依法进行予以赔偿。
0: 嗯，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陆姐继续邀请咱们的张琪老师呢，为大家哈来说案讲法，答疑解惑。我们今天主要给大家呢来聊到的啊，是咱们的这个家里面家政服务类所遇到的一些这个典型案例哈，然后给大家来继续分析，然后帮着大家呢来做一个指导，就是我们应该如何去维权呢，应该怎么样去处理。然后收音机前的您，咱们有哪些啊生活当中各自的啊遇到的一些问题哈，除了我们今天讲的大家其他方面的问题，同样会欢迎大家来拨热线87996984 87996984参与节目哈。然后大家可以继续来搜索在快手上啊，快手上去搜索法律人张琪，快手上搜索法律人张琪来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热线87996984 87996984。
3: 福晚年，点亮法治明灯，这里是984陆姐生活家专题栏目张琪说法，这里有专业的房产资讯，实用的装修攻略，靠谱的消费指南，易懂的保险知识科普，锁定陆姐生活家，开启美好生活新指南。

0: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参与我们的陆杰生活家之张籍说法啊。然后呢，我们的节目啊，在这个时段要跟大家再来说一下咱们的旅游啊，非常好的一个旅行。6月22号出发去草原，海拉尔啊，格尔古纳，满洲里的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这也是咱们984电台哈，应该说很少有这个草原游，我们给大家推出一个非常有特色的这个叫做呼伦贝尔草原满洲里格尔古纳湿地纯玩双卧六日游。首先咱们提到了啊，整个的精华景点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会去重温电影鬼吹灯之寻龙节的啊唯美画面，末日格勒河草原。然后呢，它也被誉为啊，这个老舍誉为是天下第一曲水的这么一个非常漂亮的大草原哈。我们也都知道呼伦贝尔大草原被誉为是亚洲第一大湿地景区。还有呢，我们也会去啊中国北方爱之朝圣地白桦林景区。还有呢，会乘坐风驰电掣的草原小火车，以不一样的方式来欣赏长达8公里的呼伦贝尔草原啊，去感受这一幅壮丽的草原天宫图。而且呢，会去探访牧民人家哈，感受蒙古族牧民的好客，体验啊蒙古游牧民族的游牧生活。然后呢，还会参观186彩带河景区，这个游览内蒙古第一大湖，中国第四大淡水湖呼伦湖啊。同时我们还会去哪儿啊，这个叫做什么呢，口岸城市很多朋友非常的喜欢想去到，那就是满洲里。满洲里啊，它融合了哈中俄蒙三国的风情，而且呢是百年历史的口岸城市，对不对？畅游这个套娃广场哈，到满洲里这儿咱们有这个套娃广场啊，套娃酒店有很多大家都熟悉的，是不是？好了啊，整个的行程给大家说到了这么多哦。对了，还有一个咱们会给大家独家安排一个什么呢，呼伦贝尔草原最为震撼壮观的原创大型马上竞技表演马之舞啊，让大家一起去感受一下。然后给大家说一下整个的行程，咱们包含了特色美食蒙古手把肉啊，特色牛排骨，还有铁锅炖，而且全程三钻舒适酒店，加上一晚的蒙古包，免费升级了一晚的满洲里网评四钻酒店。这些给大家呢行程安排的非常的好。然后你想这么多这个好的住啊吃啊啊玩啊全一网打尽都在里头了，还给大家安排的什么呢，叫做纯玩零购物啊，纯玩零购物，让大家没有什么压力，咱们纯玩零购物。整个的行程2599，6月22号的时候啊，咱们的这个呼伦贝尔大草原呢，草已经都绿了，现在就绿了啊，草已经都绿了，而且呢是不冷不热，特别的漂亮啊，真的是这个草原和这个天空，感觉哎呀，大家去畅想一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哈，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大家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哈。咱们去过水乡了，去过山海了，那咱们是不是应该再去草原去领略一下呢，对不对？这次我们的行程就是去草原领略一下啊。好了，整个的这个行程说到了六日双卧啊，咱们纯玩，去找主持人婉婷联系，微信电话同步155-0463-2785 155-0463-2785 155-0463-2785。
1: 从婚姻家庭到继承赡养，从消费陷阱到养老诈骗，用好法让晚年生活更安康，帮您普法解惑。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张琴说法。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直播现场啊！提醒您，我们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同时也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快手来搜索咱们的法律人张琪哈。我们继续留言啊，继续交流探讨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哈。张老师也说到了，咱们这个粉丝朋友在这个直播上哈也留言了，有的时候确实家里面就担心这样的事儿，是不是？
2: 新罗老师，刚才我出去的时候，我也看到了这个公屏上有咨询的，说什么呢？说我们家雇的保姆，我的妈妈就得了褥疮，
0: 你看，
2: 算不算？这个呢，我跟这位家人刚才说的啊，我回答一下的，算不算呢？分两种情况，首先第一个，那么是不是这位患者偏胖？然后夏天你雇的这个保姆虐待老人家，虐待你的母亲，那如果

0: 说虐待你的母亲达到了褥疮，这个挺严重哦，我只能给你这么说，
1: 情节不一样，
0: 对，情节不一样，所以说呢你要看你手里的证据，不能说他得褥疮了就属于保姆虐待，那不是这样的哦，因为这个褥疮啊，这个我了解，
1: 尤其夏天哈，像我们说长期这个我这方面是家里有这样老人，以前有这经验，就像你像夏天都建议，就是包括家里面保姆夏天都建议说能不能条件允许给老人买个那个气垫儿啊，
0: 嗯，
1: 买个气垫，或者说比方说买点那个消炎的那个药水啦、软膏啦，
0: 对对 对, 对、
1: 啊，长期要给大家这给他这么抹，
0: 是这样的，星罗老师，我的母亲，
1: 嗯，
0: 我的母亲，就是这个在世的时候呢，有一回生病了，送上医院了，然后就是三伏天，就是翻身就翻的不是很勤。然后导致着两天就得褥疮了，
1: 你看，对，
0: 两天就得褥疮，但我发现时候就很害怕嘛，
1: 嗯，
0: 完了当时还有的那个病友，同屋的病友跟我们说，说拿鸡蛋皮儿，
1: 嗯，
0: 给贴，哎，完了后来好了，
1: 对，我母亲原来是有一次
0: 上紫药水，
1: 对，我母亲原来是那时候也是七月份做大手术，然后呢就是
0: 对对对，
1: 当时就医院请了护工，那个当时那护工就护工比较专业，他比较负责，
0: 嗯，
1: 就是他的一个说，他说买一个那个气垫
0: 、
1: 再一个他说的这个他只要就是他给擦他翻身时候他有的时候会给晾开嘛，
0: 对，
1: 他只要发现有点红他就告诉我你去咱买个什么什么软膏啊，买个什么消炎生理盐水，哎，就擦，就是有的有专业性，
0: 是是是是，
1: 他就他比你看的就他能知道说快了，这个可能要起褥疮了，
0: 对对对，
1: 咱赶紧得这个就是给干预了，有的时候是这样，
0: 是这样的，
1: 哎，
0: 因为我母亲就是也是手术，
1: 嗯，
0: 所以说翻身的时候就怕碰了他那个管子，
1: 对啊，夏天的时候就有点容易这样，
0: 就出现了这样问题，
1: 嗯嗯，这个的话你像咱们这位，这个粉丝朋友的话，就像张老师说，一个是看情节，再一个 你得继续观察，是不是，
0: 对对对，继续观察，如果一旦现在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我建议我们这个粉丝呢也装个监控，这个可以没有问题，不违法也不侵权，装个监控，然后我们从监控里看到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你猜疑的这样想法是不是发生了，
1: 对，再一个的话，你想老人你发现有褥疮的话咱们得及时处理，
0: 及
1: 时处理，为啥说得观察再看呢，如果他越来越见好了，证明就给他弄了，对不对，如果越来越重，那肯定要存在问题，要多注意，是不
0: 是，
1: 是
0: 的，
1: 哎，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啊，我们收音机前的您还有哪些围绕着哈咱们生活点滴衣食住行的问题想要咨询的啊，87996984 87996984，如果大家有说有一些朋友说到了对于我们今天这个话题也想有一些自己的这个看法的啊，哎，咱们既可以呢在快手搜索法律人张琪，在咱们的公屏上发表看法啊，然后可以呢打电话来发表咱们的观点看法啊，好了，刚才提到了说这个案件当中是很明确的，他有虐待老人的一些情节，还有一些啊，就是大家会遇到，我觉得这些可能是更常见，张老师，就是比方说你会发现这个老人啊跟着保姆一段时间，咱们没再跟着去了，或者老人翻蔫儿，精神状态不好，
0: 哎，有啊，
1: 哎，有的就挺难过的，这种的话，
0: 很多，
1: 哎，就是我们提到有的老人就是没有什么外伤啊，但是呢这个他长期就是心情不好，在哪儿呢，就会发现我们说到的一个词儿叫冷暴力啊，
0: 没，
1: 哎，有的时候你会遇到什么的，保姆虽然说我没打你，啊，我也没怎么样你的话，但是呢有的时候就是言语方面，
0: 嗯
1: 啊，言语辱骂了，就是你像咱们看，我说那个刘涛看的电视剧，就是那保姆，就是但凡自己心情不好，他就拿着这个老人去撒气去哈，
0: 嗯
1: 啊，就又喊又骂
0: 的，对对，
1: 或者说哎，你说老人我想喝水了，我饿了哈，哎，饭也做的不及时，就是人老人就是饿了叫你的时候他还睡呢，是不是啊？有的有这种情况，哎，就是我们说怠慢照料。或者有的时候给老人都哎都饿着了，然后呢这时间长了，有的时候导致老人这个精神状态也不好哈。那像这种我们就说到了，这种的话其实咱就说没有办法具体做什么伤情鉴定，那这种的话可不可以追责？
0: 嗯，好，这是也可以这么讲，这是一个隐形的，
1: 对，
0: 也是我们可能所有顾家政保姆的最担忧的一个共病。那么这种情况下，就是也有很多的让我常见的，邢璐老师，就是就像你刚才说，这个患者打蔫儿，然后还不敢说实话，
1: 不光老人还有孩子
0: 啊，对，哎，他不敢说实话，为什么说不敢说实话呢？因为他自己在考虑，你们经常不回来，然后我要说实话，他还得扎，他会更虐待我，所以说呢，这个我们想说。这个是可以追责的，大家一定要听好，可以追责，这是很多家属维权的一个误区。那么对于这块来讲呢，就是虐待不只是身体的暴力啊，那我们说虐待还有精神虐待，还有就是消极不作为的虐待，同样属于法定的虐待行为，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啊，虐待并不是说光是殴打，还有辱骂，还有什么呢，精神虐待 还有就是

0: 消极不作为虐待，
1: 嗯，
0: 这些都属于虐待行为，
1: 法定虐待行为。好，打断您啊，我们再来接个电话。王先生您好。
2: 喂，你好，
1: 请讲，王先生。
2: 那个陆老师，
1: 嗯，
2: 张老师，你们二位好。
1: 嗯，你好，请讲。
2: 我问一下，
1: 说，嗯，您说。
2: 我这个行业，我这个行业父亲吧，行业就是在几年前完事去世了。去世完之后呢，就办这个公证，我们已经都房子过户公证完事已经走完了，走完之后等到啥呢，就是要去办这个房照的时候啥呢没办，就搁下了。现在母亲去世了，母亲去世完之后呢，就等到去啥呢要去办这个房照的时候，人家说需要啥呢走这个公证，现在啥呢这个公证走。现在就差其中有一个啥呢他不来，说不要，完之后呢还不出头还不来，你不要可以，我们到你家去，完之后呢你给我们能有，我想问一下张老师，完之后呢有什么好的办法，说啥呢就是我们到他家去，这是我个人想的，我到他家去完之后让他给出个什么手续，还是我们就是通过啥呢就是法律程序，完之后啥呢能找到他。
1: 好，
2: 他不要。
1: 嗯，我明白。这个王先生，我大概听明，我再给您稍微简单复述一下，您看我说的对不对啊？首先就是本来啊，就是老人先去世，你们把这个继承的这个公证继承的手续都办完了，结果办完了以后呢，你们没及时的到交易所去更名，对不对？
2: 对对对对。
1: 哎，结果致使这个期间，就另外一位老人也去世了。然后你想去再办这个时候办不了了，因为又一位老人去世，就涉及到再来一个继承的事儿了，对吧？
2: 对对对。
1: 哎，这其中呢就有一个子女，咱就不配合，说反正这房子我也不要，你也别折腾我，我也不去办，是不是这意思？
2: 对，就这意思。
1: 哎，
2: 我妈给他说给你，有你一份。
1: 那我人家就是我不要，但我也不想骗，不想不麻烦去干。那你这样啊，你可以这样说，先生，就是你找那个公证处上门公证服务的这个公证员，领着他一起到他家去，然后呢，让就是给他办一个叫做什么呢？叫做放弃继承权的一个确权的这种公证书，再委托一个你们去办理的这公证书就行了。
2: 那个邢路老师，
1: 嗯。
2: 你说的那个啥呢就是那个公证处，就是那个他叫什么名呢，就那公证处那个女同志。
1: 嗯，他说你这办不了吗？
2: 做过做啊、嗯、
1: 他说你这办不了吗？
2: 不，我想到他那个公证处
1: 啊，
2: 我觉得
1: 你想去找王琦想办、
2: 啊、对对对对对，王琦
1: 啊、
2: 嗯、对对对，
1: 可以可以。然后你那个什么我一会儿把电话这个发到咱们的那个我的这个联络上，一会儿让咱们导播老师然后给你那个什么就是告诉你一声，然后你可以再问问张老师说，如果说这条你那个家里边如果也不配合的话、
3: 嗯、
1: 从法律途径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办法、嗯、张老师也给你出出主意好吧、嗯、
2: 那个谁那个张琪老师这行的那个他这个工作电话号码，
1: 张琪老师没有什么工作号码、这个没法给你、你就是让张老师在这儿给你解答一下、然后我一会儿把那个王琦、咱们工作人员王琦电话、然后让导播老师给你啊。
2: 咋给我、导播老师怎么给我打我电话，
1: 你先这样，你先让张老师再给你说一说他有什么这个一些给你的建议，
3: 一会儿
1: 导播老师给你切过去，
3: 把王琦的电话给你、
1: 哎、
3: 啊，一会儿导播把王琦电话给你，我先跟你说说你这个事儿啊、王先生、你现在目前来讲呢，你所要办理的所有的后续手续，不是说你仅凭说他放弃了继承人，放弃了他的继承权是不可以的，你要拿到相关的证据，那么才能够正常的办理。那么拿到这个证据，现在你们的家属有其中一位继承人不配合，你只有一样，就是说拿到公证。如果拿不到公证的情况下，恐怕是不可以的。哦，这个公证呢，你也可以在你就近的，一会儿不是说跟你联系王琦老师吗？
1: 嗯，
3: 让他看看能不能去给你登门去办理这个手续。
1: 对，他们那个南岗公证有这个业务、
3: 哦。然后呢，也可以啥呢？像这种情况，如果说是这个人，我想问王先生，你放弃继承权的这个人，他是在哪里呢？是哈尔滨的吗？
2: 他是在这儿，在这个江北。
3: 在江北啊，那他要如果可以的情况下、你们家属也可以，就不行不让他掏那笔鉴定费，你掏也行，不到1000块钱啊，就找一个在江北做个鉴定也可以。那跟王琦老师联系，那王琦老师看怎么说，他有时间去也可以、对，但是你一定要拿到一个公证，公证有两种公证， 第一个公证就是放弃继承、
1: 哦、对，再一个就是由你们来、哦、委托你们来给办理这个继承的手续、哦、
3: 对，放弃继承就可以了。
1: 这个您这样吧，就是王先生建议你去找这个、嗯、这个王琦老师吧，啊，找王琦老师，让他这个嗯、具体跟他说，他知道怎么给你做这个公证了。你
3: 对
1: 导播老师把电话切回去吧，导播老师把这个王先生电话切回去，把这个电话告诉给他，让他去提陆姐的听众去找咱们那个南岗公证处的王琦老师啊。好，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哈。这个确实有这样的，我们以前碰到过，就是有一些朋友就说，你看这房子我不要。我也不想这个麻烦这个事儿，我就不想去，我不想办，你们就自己办你们了、你们别找我，有这样的。
3: 我们这个有一位粉丝叫爱就要付出、说打我们的电话87996984是空号，您打错了吧？如果外地的您要加拨
1: 0451啊，0451。再提醒大家一下，如果咱们正在这个观看直播的朋友哈、大家是这个外地的听众，你一定要加上我们的哈尔滨的区号啊，0451-0451-8799-6984 0451-8799-6984、
3: 这位粉丝可能要咨询、
1: 哎、
3: 然后打不进来。
1: 对、好啊，我们刚才看到了、刚才张老师说到了，这种虐待不只是身体上大家以为的、是不是？因为有一些朋友可能啊，就有一些就是咱们的这个家属发现老人这种情况之后，觉得说是这个保姆冷暴力了、但有的时候你想像张老师就是说咱们有些听众有这个误区，就感觉说维权的误区，你看我没啥证据，是不是？
3: 对，
1: 我没啥说，那我只能就是换个人吧。我就是换个人不用他了。但是其实大家想到，其实这个我们也是可以维权的哈。就刚才张老师说到了，像这个消极的也属于这种法定的虐待行为，是不是？
3: 是的。大家一定要记住，虐待呢分法定的。法定就是你是一定要不可以这样做的，或者是一定要可以这样做的，叫一定，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是法律规定的，就叫法定。
1: 就比方说有哪些，我们就是在说的，
3: 我们该做的。对对对，如果说是长期辱骂或者是孤立老人啊、克扣饮食饮水，故意翻身，有的人可能说是老人这个偏瘫。那么他可能这个吃多了，可能这个上厕所可能就勤了啊。那么他就给老人少吃，少喝水等等的。那么这样是不可以的啊，这也叫克扣饮食和饮水，故意不翻身，不按时照料，然后无视老人的诉求，老人可能招呼他一次，他都装听不见啊，或者特别是半夜的时候，可能睡迷瞪的时候，那么他招呼他多次，他都装听不见啊，这些都属于无视老人的诉求，然后刻意的冷暴力。那即便没有外伤，只要有监控录像，那么老人精神诊断记录、日常状态记录等这些证据都能够证明什么呢？为持续性，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个持续性啊、那么情节恶劣的也可以是治安处罚啊、严重的那么我们说可能构成刑事犯罪，可以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来，接下来下一个问题啊，我觉得这个问题也挺常见的。就有一些朋友大家会发现了吧，因为你想有一些朋友觉得说，哎，你看我去找那个家政这个中介找保姆还得有中介费。
3: 对对对、
1: 然后就私下的话就是谁给我介绍一个，或者我在哪块看个什么广告了什么的哈，我就招个保姆。这个保姆呢就是双方也口头唠挺好的哈。我看一眼他这个身份证，有个健康证身份证啥的。
3: 对就可以了。
1: 哎，咱就可以了，就这么用吧，就合同也没签，然后也是个自己找的。
3: 是的。
1: 这种的话啊也有不少。
3: 确实有不少，有的人还有一种侥幸心理、要不我找中介还得花点中介费。
1: 对。
3: 哎，我不花，
1: 然后
3: 我就把中介撇了。
1: 哎，我看这个双方我俩唠的确实挺不错的。
3: 对，感觉是不错，
1: 哎，可就先用用着吧。但这个如果要是出事的话，张老师像这种的话，他能不能维权呢？
3: 可以，
1: 可以。
3: 那么首先第一个呢，听众还有一个粉丝啊、粉丝要接来电，雪山来客，请你打进直播间啊，87996984。
1: 对，
3: 如果外地的加拨0451啊，打进直播间咨询。
1: 对，
3: 啊、
1: 因为如果你咱们是在这个就是咱们平台上这么连线的话吧，没有办法，就是咱们广播里听众听不出来啊。
3: 对 对，
1: 咱没法这么连啊，咱们打电话啊。87996984。
3: 对于刚才星洛老师提的这个问题特别好，就是说我们完全可以维权。因为什么呀，你有没有书面的合同不影响你追责和索赔。只要存在实际雇佣事实，也就是说你们没有签合同，但是你不有雇佣事实吗？你每个月的开支然后还有啥，比如说工资转账记录啊、聊天记录啊、服务沟通的记录啊，还有证人证言，我们说日常照料的这些痕迹，它都能够说我们予以认定双方是存在家政服务雇佣关系的。 那这样的情况下呢，你即使没有这个书面合同，那么保姆如果一旦实施这种我们说的虐待行为，那都可以要求他承担民事责任，行政甚至是刑事责任。
1: 嗯
3: 啊，那么家属单上呢，一定要合法的这个维权，那不要说非法的维权啊。还有的呢，建议大家务必签订我们说书面协议啊，降低取证的这个维权的这个
1: 难
3: 度。
1: 对、
3: 哎、对，所以说有的人呢是会可能说是这个把保姆打了，哎，这种这叫什么呀？叫不理性的对待，
1: 对，
3: 要合法维权，
1: 要不得
3: 啊。
1: 好，继续来接听众热线。王女士你好。
4: 哎，你好，是张琪律师是吧？
1: 是，您请讲。
4: 你好，我想给朋友咨询，就是挺好的一个好哥们儿，那个他结婚那个19年了，他要离婚。他两口子要离婚的那个，他的那个他得有挣了，得有40来万，40来万嘛都是给他媳妇手里头。当他有病了之后呢，他把那个这个钱就存到他小舅，就是他弟弟的手里了，就是他小舅子弟那个小舅子那手里的钱都得存了，得有5年了。5年了之后呢，但是那个这个男方呢，那个钱一分钱得不到，得不到呢，那个这个那个男的也退休了，退休了又开了4-5年的工资，但是一分钱也得不到，不给他。完了呢，这个他俩协议要离婚呢，但是他现在说的，他媳妇手里头就有40000块钱，没有钱的那个这个男士呢就说，那我挣了40-50万，那个钱呢，他说都花了，但是都转到他弟弟手里了。你说这个是到时候离婚怎么分配呀？
3: 王女士你好啊，你刚才提到的这40多万，也就是说现在目前来讲40多万让女方转给了她的弟弟，现在不承认有40多万，只承认有4万多，男方现在有没有证据来证明这40多万是他存的呢？
4: 没有证据，但是
3: 没有证据。
1: 您不说这都是男方挣的吗？他怎么还能没有证据呢？
3: 我想说，你这40多万你存不是一天两天存的，它是一点点积攒下来的。
1: 啊、
3: 那你每一次，那么您这个朋友的。您这个男这个朋友的男朋友，那他挣了这个钱是一点点积攒的，那么一点点积攒都直接给他小舅子了吗？让他小舅子来什么？
4: 直接
1: 给
4: 他、那个、给
1: 他爱人了，
4: 得有5年了，直接那个什么
3: 给谁了？给他小舅子，给他爱人了，
4: 给他都得，他就一点点挣的都在他人手里。
1: 我想问啥啊，王女士，就是这位先生、他挣的这些钱，像张老师说这40多万他可能一点点挣、那他挣的话，他给他媳妇儿的话全是用现金给啊，他给他媳妇儿是转账了，是汇款呢或什么样的，然后这些都没有吗？
4: 没有转账，就是工资卡，那个卡就是挣的钱都是那个现金的，或者是工资卡都是他媳妇儿开。
1: 那不也有工资卡吗？那卡上不也有记录吗、那不就是记录吗？
3: 啊，对呀、
1: 那不就他俩的夫妻共同财产，就证明他把这钱这是他俩夫妻共同财产吗？
3: 你现在你得这样，就是说是王女士，你听清、你说你朋友他现在积攒了40多万，你要有积攒40多万的这些证据，你才能主张、我现在是在问你的问题，就是说你怎么能证明你的40多万？你这40多万一定是一点点积攒的，它不是一下就这些钱。那积攒的每一次积攒，比如说我今天我积攒这个2000块钱，打个比方说，那你这2000块钱是给他媳妇儿了，还是说给他小舅子了？怎么给的？是搁什么给的？现金呢？还转账呢？
1: 你像刚刚这女士说，她说她把那个工资卡给她媳妇手里，那你工资卡每个月往里打钱，那不就是证据吗？
3: 对呀、那你现在这个你工资卡打理了之后，然后她这个爱人取走这个钱，平时是不是超出了日常家庭生活呀？还是就说那本来就说可能不能是这位。

0: 你在诉讼过程离婚过程当中拿出来，你可以要求来进行一个依法分割，每人一半。但是如果说你仅凭刚才你跟我说的这些拿不到任何证据来证明、我认为法律不可能支持你。
1: 对，
0: 因为
1: 你包括说他说他媳妇儿转移财产、哈，
0: 对，
1: 这个也得有证据，是不是、
0: 对，都得有证据、啊，首先证明你的40多万，然后还有呢就是说你怎么能证明这40多万转给谁、转给这位男士的小舅子了。
2: 对、
1: 就这些的话就是得让他去回去收集证据，
0: 他必须得收集证据，如果没有收集证据的话，法律是不会
1: 支持的。对，你现在不是面临那个分配问题，像张老师说你得先去收集证据去，
0: 对，你有证据才能证明你俩的共同存款呢，
1: 嗯，
0: 对吧，才能分割，你没有存款分割什么呀，是吧。
3: 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然后提醒我们的听众啊，大家呢对于我们这个给您说到的这个旅游啊，大家可以呢抓紧时间找咱们的主持人婉婷去联系，因为我们说到了我们一般给大家安排的这个活动啊都是小团出行，这样保证全团的品质。所以说这次咱们给大家非常好的一个旅程是6月22号啊，由我们的主持人陪同大家，咱们一起去美丽的辽阔的呼伦贝尔大草原啊，也就是海拉尔啊，呼伦贝尔大草原还有满洲里哈，咱们的著名的口岸城市满洲里，双卧6日游。然后呢中间咱们的特色餐食包括咱们的三钻酒店特色蒙古包以及升级一晚啊，网评4钻的这个满洲里的酒店都包括当中，咱们给大家的一个价格呢是2599，而且咱们仍然是给大家推出了叫做什么呀，纯玩零购物，纯玩零购物的这么一个团啊。我们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参与节目。

记忆是岁月编织的网，怀旧是往事凝聚的河。一首老歌是一次心跳，一段经典是一个传奇。现在，让我们穿越时空，跟随记忆，重温感动。欢迎收听《流行经典》。

第一首歌是听众朋友点播的非常好听的《伤痕》，这首歌来自林忆莲，是你的大海点播的歌。风景点播的歌叫《几分之几》，听众朋友雪莲点播的老歌呢是《战士歌唱》《东方红》，中华小曲库点播的歌是《空荡的酒杯》，还有我们听众朋友呢前两天点播的歌，比如说岳明明点播的是《爱的世界只有你》。好，那么接下来继续为大家播歌吧，下一首歌听一首更老一点的歌曲《战士歌唱》《东方红》，还有想点歌的好朋友通过微信公众号继续来留言就可以了。我们接下来为大家播放《战士歌唱·东方红》这首歌，也是节目当中常播的一首红歌。我们选择阎维文老师的版本，继续听歌吧。

战士歌唱东方红，接下来继续关注一下大家点歌互动啊。老听众吉盖德胜在说，庆可你好，推荐的牛肉酱特别好吃，尤其是蘸馒头花卷非常的香，还有就是可以呢就着粥啊面条啊白米饭拌着吃，那个小滋味很带劲，真的很好吃，解馋真香，还很省事，简易方便，打开就能吃，一凉处就能保存，而且呢这个牛肉呢很好消化，老人孩子都能吃，五香口的一点都不辣，这款牛肉酱特别适合做下酒菜。另外呢今天他要点播的歌我看一下，是要听天上人间。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为大家播歌，这个牛肉酱真是深受大家喜欢哈。那我们继续为大家播吧，天上人间这首歌，我找一下，应该是有费玉清的版本吧，稍等吧，如果我找到的话在节目当中为你安排好吗。再看其他几位听众朋友的留言啊，这个阶段呢 Lily 要点播的歌是屠洪刚的相遇，他的版本没有，好像最近有一个网上非常火的一个翻唱版，一会儿我为你找一找看能不能找到啊。另外还有听众朋友的留言啊，这个阶段呢苹果他说，庆和你好，刚才的歌很好听，非常喜欢战士歌唱东方红，对，是一首难忘的老歌。不行啊，这个翻唱版本不是特别的清楚啊，我再为大家找一找啊。屠洪刚的原版我看到曲库当中没有收录，要不然咱们只能是播一个其他的版本了，我看一下下一个版本是不是很清楚啊，有一个女生版本的，我们选择一下这个女生版本的试一试啊，各位听众朋友稍等。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叶，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

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10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1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长白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

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五商家碗，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五商家碗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五商家碗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五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五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五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五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五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99块钱买到12盒六五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五山楂丸5879-1984 5879-198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

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增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0: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就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 5879-1984。
1: 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长白电话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

0: 8810838。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3: FM98.4 幸福984，
2: 我们一起加油。
4: 每种生活都是一出不一样的戏，每个人都是这戏中的主角。FM 98.4，在这个舞台上，我们倾听，我们分享，我们与您一起艺术人生。动听文艺，乐享生活。FM 98.4，幸福984。
2: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热情的导播小孟老师为大伙儿服务，我是主持人怡然。2026年的6月3号星期三，农历的4月18，最近天气变化一定要及时关注。今天晴朗，最高温度23度，夜间多云转阵雨，东南风2到3级，最低温度10度。而未来这几天啊，降雨特别的频繁，同时也仍然有大风啊、雷电啊、强降水啊，甚至可能会出现冰雹等对流的天气，所以一定要关注，及时的增减衣物。预计明天雷阵雨，最高温度18度，最低温度14度。星期五的时候呢，多云，最高温度17度。到了周六仍然有阵雨，最高温度18度。跟前两天30多度一相比呀，简直差了20度左右呢。所以一定要关注好自己的健康，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自己身体素质平稳，就不怕风吹草动的影响。那好多问题跟脾胃有关，被我们忽略了，我们只知道浅层次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打嗝、胀肚、反酸、便秘，咱们知道这是脾胃的问题，但你知道很多很多情况，比如说像梅核气，还有膈咽不通，包括幽门的一些肿胀，还包括由于咱们气血运行不上来，然后呢咱们缺营养，头发都长得不好，要不就脱发多，要不就是毛躁干枯，要不然就是白发过早的就出现了，40-50岁，哎，这个头发白的这个比例特别的高，这也可能是脾胃运化能力差，气血供养不上来，因为脾胃是一切营养的运化之源，它负责储存营养，因为咱吃的好吃的东西，有营养的东西啊，不管你是吃人参、鹿茸、冬虫夏草，还是瓜果梨桃蔬菜，咱首先要吃进胃里啊，对吧？那古人把这个胃叫做仓廪，仓廪是装粮食的仓库，所以营养。

0: 都上那儿找，然后呢，脾主运化，得把这些营养啊代谢吸收，排掉没用的，留下有用的，我们才能够生长发育，才能够延缓衰老，才能够维持健康。但我们很多人做不到脾胃的健康，小毛病就是刚刚依然提到的，大的深层次的问题，胃不和卧不安，还影响睡眠。而从现代医学的理念入手的话，有一个词叫做肠脑轴，肠胃不好，肠子不好，会影响很多问题，比如说肠道的肿瘤，慢性的一些肠胃的炎症，还包括小孩的抽动症，也是肝风内动，脾胃不和。那你瞅瞅这个胃肠多么的重要，而一个人情绪不好，说不开心，有没有那种典型呢？一不开心上火了，难过了，生气了啊，然后不爱吃饭的情况啊，对不对？太多了，证明什么呀？咱们的情绪跟肠子息息相关。而脾胃不和的人，少气懒言，不乐意说话，对生活没有太大的热爱，上哪儿去都不乐意动弹，对不对？哎呀，这样一想，肠胃真的太重要了，它叫万病之源。所以我们今天的幸福味道节目带大家走进脾胃健康的一些标准和准则，我们了解了解哪些食物是修复胃黏膜的，哎，咱们也了解了解哪些食物应对于胃溃疡的，哪些食物负责帮我们好好的把垃圾毒素往外排一排，催排的一些类似的这个像木耳啊、洋葱啊，哎，让肠道运转起来的，哎，一些好的食材的选择。首先，咱们了解国家级名老中医赵荣来他的脾胃的见解和一些观点，我觉得特别有收获。赵荣来是脾胃病方面的专家，国医大师级别啊，他非常擅长脾胃病。他讲了，说这脾胃是慢性胃肠病的基础，然后是以理气畅中、顺气通下、调理情志为主要的手段，辨证施治，让脾胃运化，健脾温肾。还有一个观点啊，如果咱们的气机畅通了，气机调达了，就是咱的脾胃要运化起来，哎，它不能像一滩死水淤堵，所以一定要顺气通下，气机畅通，重视脾胃的纳运升降。什么叫纳运升降啊？就是排出没有用的，吸收有营养的，对不对？其实这跟我们现在所说的肠胃要有一个好的菌群是一个概念。所以你看，专家与专家之间，我们说学者跟学者之间，他们有些研究的理念跟方向是相通的。比如说另外一位中医大夫叫王庆峰，他的观点也跟刚刚咱提到的国家级的老中医赵老爷子是一样的，相通的。他认为脾胃差，您就焦虑，就不开心，越不开心，肠道功能越紊乱，越无法受纳，所以要有一个好的菌群。那么如何让胃肠营造好的菌群呢？如何让胃肠打造一个好的环境呢？好的环境是什么呢？就是吃的香排的畅嘛。好的环境就是我们能够消化好吃的营养的东西，排掉没有用的东西，这不就是好的菌群吗？对吧？胃肠功能平稳，心神就安宁，咱也能睡得好。所以跟这个营养学方面说的脾胃的一个菌群平衡是一个道理，脾胃调则心神安，哎，是相通的。所以怎么样让我们的脾胃有好的菌群环境呢？它需要养，有哪些食材营养搭配，哪些菜谱食材的选择可以养好我们的菌群环境呢？其实有很多，我们马上进入主题。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肠道的有益菌是身体的隐形卫士，所以我们要让我们的脾胃受纳，脾胃运化，一定要有好的环境。所以您现在如果拉肚啊、便秘啊、消化不良啊， 然后有些免疫功能低下呀，总爱

敏啊，皮肤特别的差呀。因为中医认为皮肤不好都是身体的毒素没代谢出去，然后它透过皮肤表现出来了，所以就是我、这个到医院去调理治疗湿疹荨麻疹或者是身体的一些这个皮肤的问题哈，有些中医给你开药叫血毒片，这个其实就是排我们身体的毒素，而且医生也会嘱咐你不要吃肥甘厚腻的啊，湿热过重的，越有湿热别吃炸的呀啊，吃这个油煎的啦，吃高糖高油的啦，哎，我们的身体的湿热越多，身体湿热越多越影响脾胃的生纳运化，越没法把这个毒素代谢出去，就堆在身体，要不就便秘，要不就口臭，要不就腑气不通，所以大根上找，皮肤要想好，胃肠也得好，对吧？那肠胃好的好菌都是啥呢？比如说双歧杆菌、乳酸菌、嗜酸酪乳杆菌等等，这几个都是主力菌，咱本身肠道其实就有，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饮食不规律呀，熬夜了，加班了，作息不规律了，包括吃得过于油腻，吃带有添加剂加工类的东西太多了，肥甘厚腻太多了，咱们的菌群失衡了，好菌占主角了，好菌把坏蛋菌这个就是坏蛋菌把那个好菌给打败了，所以我们要改变这种情况，让好菌占上风，好菌能够带动中性菌打败坏蛋菌。所以我们现在既然面临着打嗝反酸胀多腹泻便秘乳糖不耐受，咱肠道功能紊乱菌群失衡，咱们要把这个环境给养过来。那怎么养啊？带有益生菌的食物当然可以喝酸奶了，没有问题，没问题，可以喝啊。尤其是你要去买那种标注了带有多少菌菌株的，比如说两种三种四种五种，但是您发现一件事吗？但凡带有两三种菌株的酸奶，咱说无添加的，真的是不加盐不加糖不加增稠剂不加凝胶不加果胶什么都不加，特别纯粹的那种酸奶啊，这老贵的，是不是？咱如果通过酸奶去养胃的话，投入不老少呢，比喝中药还要贵呢，真是这样的，你发现了吗？带有两三种菌株的，100克的都得8块钱10块钱，而且它不够啊。再自咱条件好，咱买那个酸奶养胃养生，它不够，菌群指数少，对吧？市面上没有5、6种以上、7、8种以上的。那要想摄入菌群丰富，又带益生菌又带益生元，咱们就得额外去买益生菌补，这样才够。那么日常饮食喝酸奶、吃奶酪，包括纳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吃纳豆的习惯。咱们祖先啊，1000多年前就吃发酵的豆。哎，要追溯历史，纳豆1000多年前这个发酵之后的豆咱们祖先就吃，然后还包括现在咱们经常吃的豆腐乳，因为纳豆不好吃嘛，比较臭，呵呵，但是豆腐乳是很多听众朋友们爱吃的，比如说在涮火锅必备的呀，对吧？煮点面条和一和呀也行，但是豆腐乳有一个缺点，齁咸，你要是天天顿顿都吃，估计啊这气管啊或者是纳太多咱们也水肿哈，是吧？血压也控制不好了，对吧？所以想来想去还是得额外补，因为现在比较流行吃益生菌对肠道好，这算是我们男女老幼的一个共识。你知道包括婴幼儿都有益生菌，对吧？因为现在婴幼儿面临着一些肠道不稳定的一个情况也挺多的，中老年听众就更多了，上厕所费劲的，好几天不排的，肠子里边褶皱弯弯绕绕，那么多毒素代谢不出去，都搁那堆着，3天5天不排，甚至1个礼拜都不排，那恶臭恶臭的都在里边发酵了，所以腑气不通，排气臭，口里边臭味，是不是？那除了益生菌以外啊，我们还要补益生元。为什么？益生元是益生菌的食物，洋葱、大蒜、芦笋、香蕉、燕麦、全麦类的东西，包括土豆，这都是好的益生元的来源。有这些东西能让咱肠道里边的益生菌稳定发挥作用。那么问题来了，补哪个品牌的益生菌？告诉大家怎么去选啊，一定要看准了。好多益生菌啊给你写了，我添加20种，添加30种，添加40种，但是你一定要擦亮眼睛，有没有标注出厂的经过检测之后的稳定性的益生菌，那才真的有用。好菌打败坏蛋菌，影响中性菌，让中性菌变好。其实这个原理有点像啥呢？像酸奶的原理。比如说啊，我前两天看一个短视频，就是有一个博主啊，特别有创意啊，他挖了一勺酸奶，倒进鲜奶当中，放在了那个机顶盒上。

0: 看电视那机顶盒那不恒温温度的嘛，对不对？不是说温度一会儿凉了一会儿热了，没有，那是恒温温乎的，大概40-50度，对吧？他就放那儿了。第二天早上，新的一杯酸奶出现了，他再挖出去一勺，放在新的一杯鲜奶里边，再放在机顶盒上，这样是循环往复，天天都有新鲜的酸奶来喝。益生菌就是这样一个概念。当然可能在医学方面医生不会认可我的比喻了，但是我这么比喻收音机前的听众应该能理解，就是你把好菌咽肚了，哎，像空降部队撒到我们的胃里边肠子里边的开始运转了，然后它就像酸奶一样会把中性菌带动影响，然后让它变好，打败类似于像胃幽门螺旋杆菌那样的坏蛋菌，肠胃的一个菌群平衡的环境就形成了，然后就能带动中性菌，它就开始运化了，这不就迎合了我们节目一开始介绍的，对吧？国家级名老中医赵荣来提到的，一定要让脾胃纳运升降。哎呀，有了益生菌，好菌，咱肠道的菌群环境培养好了，不就正常的纳运升降了吗？排出废物没用的，帮你去排一排你的宿便，好几天不排的那种恶臭恶臭的、腐气不通的垃圾毒素，然后也能升降，就把好的营养吸收进来，对不对？那在节目当中的我们的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冻干粉，确确实实达到了方方面面的标准跟要求。刚刚依然跟您说了，第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就是我们到外边买益生菌也是这样的，您一定要看清楚有没有出厂检测之后的活菌种数的一个保证数量。添加了30种，添加10000种，没等出厂，没等包进包装盒里，都已经死了，没有用了。那有啥用啊？还有就是第二个，得有耐胃酸的技术。好多益生菌没有这个技术，到你胃里边遇到了强烈的胃酸的刺激就死了，也衰败了，它也没用啊，对不对？所以出厂设置保证能够有活菌数，和它拥有耐胃酸耐胆碱强定值的这个工艺技术，这样品质的益生菌才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们可以选择的。那个如果您现在不知道买哪个品牌的益生菌，我们这个就满足了非常非常重要的特点了。再一个，这个益生菌有强大的专业的团队，我觉得这三个特点也相当重要。哪个益生菌能够确保是跟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解放军医院、瑞金医院、华西医院众多科研团队来合作呀，中国科学院啊，专业的科学团队呀，5层包埋技术、超低温冷冻干燥技术、微囊技术等等等等，太牛的一个技术的背书了。好多益生菌你上外边买，你能了解有没有这个背书吗？咱都不知道。所以咱们节目给大家把关服务站岗，我们的团购负责老师太厉害了。益生菌第四个特点，咱团购十几年了，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冻干粉，它就能够保证经过检测出厂之后的活菌种数，每一袋都有100个单位，它包含了9联活菌、4联益生元，益生元益生菌都有。而且我们的团购负责老师应大伙的要求，给我们现在谈来了优惠的买赠，买6盒，原来2996盒，早一袋晚一袋，1盒10天，一盒里边20袋，早一袋晚一袋，1盒10天，6盒60天，刚好2个月嘛。但咱好多听众懂养生啊，很多叔叔阿姨都说2个月不够小的调整周期，人的调整周期是需要日积月累了，尤其调理肠胃一定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它不是你头疼吃驱动片那么简单，对不对？它一定要慢慢养，而2个月还不到小的调整周期，至少得2个半月嘛，是不是？所以很多听众每次订购都说能不能订2组半，这2组半没有商量的机制，这2组半咋给大家订啊？价格也订不了啊，因为咱团购了十几年嘛。这不应大伙要求给大家谈来了2盒赠品，一下子咱这一个组合还是299，但原来只用2月，现在能用2月20天，哎呀，这完全就达到了我们很多爱养生的、懂养生的听众的诉求。这不就2个月零20天了，那能够达到我们的小的调整周期了，还是299。现在买6盒赠2盒，大家抓紧报名吧，87996984，87996984。刘先生，刘先生你好，是要订益生菌对吗？
1: 对，订2组。
0: 哎，给您订啥？信号不是那么的稳定。李女士要几组益生菌呢？
2: 哎，你好，给我订2组益生菌。现在
0: 2组买过是不是？
2: 对，一直吃这个益生菌，特别好。
0: 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于先生要几组益生菌呢？
1: 我要一组。
0: 好，一组给您订上87996984，一盒20袋，然后每一袋的克重是2克，一共20袋，早一袋晚一袋，然后我们这一盒用10天，6盒60天，十几年都是这个价格，299六盒，299六盒啊、然后呢用2个月，对不对？当然了，我们用完2个月吧，哎，我们尝到觉得拿到结果了，哎，咱补了2个月了，咱接下来第二组的时候就可以一天一袋，那299能用4个月了。而现在的机制是买6盒赠2盒，原来能用2个月，现在能用2个月零20天。如果咱变成1天1袋以后，能用160天。那是5个多月呀，87996984，现在买6盒赠2盒，相当相当合适。常吃的，或者您现在没有吃过益生菌，你面临问题了，跑肚拉稀的，反酸的，然后特别胀，上厕所费劲，尤其是中老年听众朋友们，我们保护血管不敢使劲啊，满头大汗憋得不行，哎，特别的窘迫，哎，我们试试益生菌。87996984，87996984，299买6赠2，299买6赠2盒啊！刘先生要几组益生菌呢？啊，孙先生你好，要几组益生菌？
3: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欢迎的是赵先生，要几组益生菌啊？
4: 我要一组益生菌。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哎呀，太多太多的回头客，太多太多的老朋友了。如果您现在口里臭味重，皮肤冒痘，有疹子，经常过敏，喉咙也不舒服，然后往下咽东西，我觉得格格愣愣的啊，然后有点那个辣齁的那个食管那个感觉，有听众会认为呀，这烧心了，哎呦，烧心了，是不是上火了？其实跟上火没啥关系啊，怕自己是反流的那种情况啊，就是往上反酸嘛。这个嗓子总清嗓子嘛，那你有的听众就认为都误会那是咽炎，吃了好多针对咽炎的药也没有用，哎，其实是肠胃的事儿，所以肠胃健康太重要了，肠胃不健康会拐带到好多问题的出现，往往被大家忽略了，所以今天的节目咱们就做一个梳理，我们跟大家分享，你要是反酸该怎么吃啊，你要是有溃疡该怎么吃啊。87996984，有请张先生，要几组益生菌呢？
5: 好，
0: 张先生，131开头的张先生订益生菌对不对啊？
5: 哎
0: 哎，张叔叔订益生菌对不对？
5: 是会员
0: 啊，给您订上了啊，张叔叔听广播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刚刚咱提到了吃纳豆、吃豆腐乳，还有就是吃泡菜或者你自己腌的菜，但凡是发酵类的东西，里边的活菌还是相对挺丰富的。87996984，87996984。另外，咱们再跟大家分享一些针对胀肚啊、反酸啊，应该如何来养我们的这个肠胃。如果你也是吃点东西就有点胀，或者你不胀啊，但是你是反酸，每个人情况可能不太一样。我们今天就分享一下，如果你有嗳气，胃像吹了气儿一样饱胀。嗳气，什么叫嗳气呀、啊？就往从胃里边往上反嗝，这个嗝不是我们所说的饱嗝，不是，饿了也打嗝，这个吹着风了也打嗝，饱了也打嗝，情绪不好也打嗝，遇到烦心事也打嗝，睡眠不质量不好也打嗝，但凡是这个嗝啊，其实就是嗳气，然后同时有没胃口啊，浑身也没有劲儿啊，排便也一点不规律啊，等等，我们赶快了解了解，中医叫胃脾吞酸。它的核心的一个病理机制不是单一的问题，而是脾胃虚弱、胃湿和降、肝气犯胃这几个因素造成的，也就是你的气机不畅通，你的肠胃不运化。所以类似这样，为啥用益生菌啊？益生菌是营造、打造、培养、维护你活跃的菌群的一个胃肠环境，它在动啊，它在变化呀，它在运转啊，所以要补益生菌，空降部队直接吃，哎，撒到胃壁当中、肠道当中是很有帮助的，所以补益生菌是很有价值的。现在买6盒赠2盒，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这个品牌呀、啊，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冻干粉，哇，它可是团购十几年了。当然了啊，刚刚还有听众来问，有微信说留言，哎，之前好几年没团购，是那个绿盒子那个吗？对，就是那个绿盒子的。中间为啥没团购啊？因为他在跟很多江南大学呀、华南理工大学啊，很多很多复旦大学这个研发团队在品质升级，升级完了之后价格就上涨了，然后呢，咱们就没有再合作。但是 好多好多我们984的听众回头找啊，就认可这个，因为吃这个有反应，别的都没有反应，没有任何的帮助，别的品牌咱也试过，就好像拿身体当过滤器了，再便宜也觉得没用啊，没用你花那钱干啥，对不对？好多听众回来找，因为有反应，什么反应啊？比如说

品啊，现在买六盒赠两盒，87996984 87996984，大家伙可以把对肠胃好的一些食材融入到老百姓的家常菜里边，比如说啊，茯苓和陈皮这两样非常好，一个是理气化痰，负责运化通化，让气机运行起来，一个是祛湿健脾和胃，茯苓和陈皮搭配，这两样你平时可以泡水喝，然后你也可以蒸大米饭，做杂粮粥，而且你还可以炖鱼，比如说你准备啊这个鲈鱼一条，陈皮10克左右，茯苓20克左右，如果能够把茯苓打成粉也行，这样更好的能炖煮到我们菜肴当中。我们鱼收拾好了吧，咱们就可以用料酒啊抹点盐啊给腌一腌，然后呢我们把那个陈皮如果是大片的那种都切成丝儿，茯苓片儿或者块儿或者沫儿准备好，那如果是片儿或者是丝儿，咱们就给它铺在鱼的身上，放入盘子当中，上锅蒸10到12分钟。如果是沫儿，就直接撒上去就行。出锅之后啊，少许淋点那个蒸鱼豉油，撒点葱花就行了呀，就非常非常的方便。你把这个对胃肠好的陈皮和茯苓融入到我们平时做菜当中，这一道陈皮茯苓蒸鲈鱼，健脾和胃，疏肝理气。而且鱼呀、啊、咱都知道优质的蛋白质和氨基酸的来源，所以对于中老年听众来讲，脾胃虚弱的，消化功能运转能力差的啊，肝气犯胃的，有嗳气的，哎，往上反酸的，咱们就用这个陈皮和茯苓来蒸鲈鱼，是不是也是挺好的搭配？87996984，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关注如何健脾和胃。有一道粥啊，是温和滋养的，和胃安神的，不管你是啥样的胃肠情况都能来用。比如说你反酸呐、啊，你胃里边检查完了有溃疡啊，然后或者我是医生判断是浅表性的问题呀、啊，或者你症状上看你有点胀啊，排便不畅啊，运化能力差呀、啊，3天5天不上厕所啊，对吧？口里边有臭味啊，都能来用啊。山药、南瓜、小米糊糊，温和滋养，和胃安神，睡不好觉、胃不和、卧不安的也能来用。做法也很简单了，就是山药100克，南瓜100克，小米30克。其实这种食疗吧，我们可以根据家里几口人呐、啊，有谁吃啊？你吃一顿还是吃两顿啊？来掌握不一样的这个量。87996984，我们的这个小米、山药、南瓜粥，一日三餐都可以来用，而且挺适合我们进行健脾和胃长期坚持，因为它很简单很方便，食材也是我们上超市商场都能够普遍特别方便能够买得到的。另外提醒大家要避开伤胃的食材，我们要选对胃肠好的，比如说选益生菌养养我们的脾胃，我们也得选那种啊伤害脾胃的呀，对不对？比如说辛辣刺激的花椒、辣椒、芥末、大蒜，大蒜做菜炒熟了炖熟了没问题，生的不行。还有就是生冷寒凉的冰淇淋呐、啊、冷饮呐、啊、生鱼生肉片啊，是绝对不能用的。再就是油腻油腻的难消化的啊，像炸鸡呀、啊这个烤五花肉啊、烧烤啊、什么大油边啊、奶油蛋糕啊，这些都要避免，无论男女老幼都避免啊。再就是从中医角度来讲，肝气犯胃，长期情绪不好，焦虑烦躁也会影响肝气的疏泄，你肝受影响了，一定会影响胃，一定会影响胃。所以中医讲肝气犯胃，肝胆相照，心肺相连，都是相连的。所以如果你要是总是情绪不好，肝也不好，也会让我们胃肠不好。你看很多人都是肝气不能够调达疏泄，加重胃胀、打嗝、嗳气的情况。所以平时要注重情绪的调节，做做八段锦啊，然后用点我们节目当中介绍的养胃的一些粥啊、汤饮啊什么的，对不对？然后让我们脾胃运转起来，让它升降受纳，哎，补点额外的益生菌帮帮忙，其实很有必要。87996984，87996984，咱们这款益生菌冻干粉啊，团购了10几年了啊，好多都是回头客，用过体会过的听众朋友们特别特别的多。现在不单没有涨价，而且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赠送两盒。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买六盒赠两盒，299，一共8盒。原来299，如果咱一天一袋能用4个月，
一天一袋的话啊，现在我们能用8个月，如果是一天一袋的话，因为咱这一盒里边啊有20袋，

0: 早一袋晚一袋，一盒十天。但是如果咱们一天一袋的话呢，我们能一盒二十天，所以是越喝越省。因为这个胃肠的养护需要日积月累嘛，时间久了咱们也有深刻的体会了啊。要想订购益生菌冻干粉的听众，抓紧拨通87996984 87996984，299买六赠二，87996984。稍后依然继续跟您分享健脾和胃的一些营养菜。那如果你也是反酸呐、打嗝啊、胀气呀、怎么吃能够更好的让我们肠道菌群平衡起来，营造一个好的肠胃的一个环境呢？其实有很多的办法可以参考。87996984，想订购益生菌冻干粉的听众，你抓紧报名87996984。
1: 学习创新三餐，品尝自然美味，顺时养生，美食相遇，踏香而来，寻味而至，锁定984幸福味道，尽情款待你的味蕾，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吧。

0: 益生菌冻干粉正在订购当中，87996984，现在来订299，买六赠二。孔先生要几组益生菌？
1: 给我来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孙先生你好，要几组益生菌？
2: 好，给我订一组。
0: 好的，订下来了啊，送货上门。李先生要几组益生菌呢？
3: 益生菌都管啥呢？
0: 它对肠道特别好，本身脾胃里边吧，我们胃里边是有好菌也有坏菌，比如说坏菌有啥呀，胃幽门螺旋杆菌不就是坏菌嘛，对吧，也有一些中性菌，因为我们整个人体就里边肯定是有细菌的，细菌其实是个中性词，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饮食不规律呀，总吃外卖呀，熬夜呀，包括五脏六腑的衰退呀，年龄的增长啊，我们胃里边的好菌特别少，要不怎么建议大家吃点纳豆啊，吃点刚刚提到的醪糟啊，哎，这豆腐乳都行，这里边都是发酵的东西嘛，对肠胃消化好，所以你要是肠胃消化不好，你可以用益生菌额外补点这个营养的补剂，现在我们都是这么做的。
3: 大便费劲呢？
0: 是啊，它帮你去运化吗？有益菌的减少不就淤堵吗？不动吗？不动这个就肠子也不动，它就没法往外排嘛，类似这种情况用点益生菌，它帮你肠道做做操嘛，因为有益菌会带动我们身体的蠕动嘛。
3: 哦，
0: 周女士你好，要几组？
4: 一组。
0: 曹女士你好，要几组？
5: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啊。李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
6: 我也要一组。
0: 一组。于女士你好，要几组？
7: 要一组。
0: 一组。好，给您订上。李女士你好，要几组？
7: 我要一组。
0: 一组哈。杨先生你好，要几组？
8: 我要一组。
0: 好，一组给您订上。87996984，咱们这款益生菌啊，团购十几年了，中间断档几年，因为它的技术水平不断在更新迭代，而且现在咱们的团购负责老师啊，应大伙儿要求，给大家争取来了赠品，买六盒，现在多给两盒一模一样的，299，买六赠二，87996984，299买六赠二，足足八盒啊。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一盒里边20袋，早一袋晚一袋，一盒10天。然后呢，我们6盒用60天，现在8盒用80天。但是如果我们用了2个月了，1个半月了，哎呀，我真的很有收获呀，对不对？很多很多朋友们都拿到结果了。那你调了2到3个月了，我们吃下一组的时候，咱们改成1天1袋。那么咱们就能用160天，200多块钱用160天，5个多月呀，小半年啊，是不是相当合适了？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益生菌冻干粉正在订购当中，大家抓紧报名，299一个组合。那你继续往里打电话啊，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肠胃好，人健康，长寿等于长寿，肠子的肠。健康起来啊，有寿命，人才能有长寿的这个可能性，长短的长，是不是这些都是息息相关的，对不对？87996984，您继续往里打电话订购，299一组，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选益生菌，菌群种数要丰富，你不能太单一。有请王女士。王女士，
9: 您好。
0: 哎，我给您订上一组益生菌，好吧？
9: 对对对，
0: 哎，你等着电话啊，我们会有专门的人员联系送货上门的。管女士你好，要一组益生菌对不对？
10: 对呀、啊、
0: 哎，好的，我给您订上。
10: 你猜是哪个厂家出的？
0: 善恩康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10: 啊，
0: 品牌是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冻干粉，您放心用，这个品牌确实很不错的。
10: 行，谢谢、
0: 感谢信任啊，送货上门，87996984。陈先生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呢？
11: 你好，那个咱是那个绿色那个吧？
0: 是的，一看您这问题，你也是买过的，是不是？就是绿盒的，就是绿盒的那个。
11: 那个以前买那个，后边断了，两组吧。
0: 好的，订2组，多囤点啊！我给您订上了，大家抓紧报名，名额不多了啊！87996984，刘女士你好。
12: 啊啊！我要一组。
0: 好的好的，刘女士订好了，您等电话啊，有人跟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如果咱们自己或者家里人是那种啊跑肚拉稀的，然后呢没有正常的排便的这个节奏和节律的，一定要补点益生菌，因为你已经明显出现了肠胃里边的肠道菌群不平衡，不平衡就乱嘛，乱要不就跑肚拉稀，要不就上厕所费劲，就淤堵嘛，所以一定要让它受纳升降，让它运转起来， 益生菌就是空降部队，哎，让肠道做做操，肠子里边褶皱处垃圾毒素多，那咔着咔着，是不是？因为自己的这个力量是做不到了，咱们得额外补充。八七九九六九八四，肠道特别重要。它呢是人的第二大脑，所以你发现了没啊？愁事儿、不开心、有点生气、憋闷，就很多人一情绪不好就不乐意吃饭了，对不对？为什么情绪不好会影响肠道啊？因为肠道是人的第二大脑，也是最大的免疫器官，它掌管着70%以上的免疫细胞啊，所以一定要好好养我们的脾胃。八七九九六九八四，益生菌、好菌到胃里边，带动中性菌，像发酵酸奶那样一个原理一样，慢慢的去影响中性菌，慢慢的把中性菌也带动变得特别好，强大起来，胃肠功能稳定，它就运转起来了。然后呢，脾主运化嘛，它就运化好，把垃圾毒素带一带，往外排一排，哎，咱们整个的精神面貌都能不一样，皮肤都能好了，是不是？八七九九六九八四，299一个组合安排送货到家，抓紧报名，一个组合买六赠二送货上门，确实合适，实的活的给大家真金白银省钱。同类的产品，你知道吗？它能够保证出厂稳定值，太多益生菌保证不了出厂稳定值，太多益生菌啊，太多了，只是告诉你我添加了20多种，我添加了30种，没有敢在盒子上明确标注出厂活菌检测数据的，我们这个能保证，大家放心来订购。另外，它能够有强大的胃酸的保护技术，到胃酸的环境下，它仍然有稳定性，这不就能帮上忙吗？太多益生菌没有这个胃酸技术，到胃里边就灭了，没了，你吃不白吃了吗？所以很多人吃益生菌没有反应，没有感觉，没有体会，哎，就是这个原因啊。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299一组安排送货到。

0: 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接下来啊，依然跟您分享对胃黏膜好的修复胃黏膜的一些食材啊。生命时报啊曾经刊登文章，然后建议大家在早餐的时候是一定要把它安排成养胃的时间段。而广东省名中医这个池小玲他也表示了啊，晨起是吃好早餐养胃气的关键。晨时是指早上7点到9点，这时候阳气浸润，逐渐张扬，万物生命活动也开始活跃起来。中医传统认为了啊，说晨时为胃经当令，人体的气血将汇集到肺腑，胃腑是早餐最好的养胃时间段。那吃啥能养胃黏膜呢？我们稍后就跟大家了解了解。先来接一组电话啊，87996984，订购益生菌冻干粉299一个组合，现在买6赠2，能吃挺长时间。孙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呢？
1: 啊，你好，我订一组，哎，我上些日订的，我寻我再订一组，这不给八盒吗？
0: 是的是的，孙女士给您订上了啊，给您订上送货上门，
1: 谢谢，
0: 再见。看来孙女士吃的太满意了哈。张先生要几组益生菌啊？
2: 订2组吧。
0: 嗯，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大家抓紧时间报名。龚女士你好，要订购益生菌是不是？龚女士，198开头的尾号。

0: 5383的龚女士给您订好了啊，87996984电话太多了，大家挨个接听啊。但是如果您一拨就占线呢，你耐心多拨通几遍。现在有两条线路空余，现在有两条线路空余了，现在订，导播老师很快接听。现在有两条线路空余，87996984，299一个组合，安排送货到家。现在买6盒多给2盒，同类商品啊，好多年前，确实我要老生常谈了，老朋友知道，但我简短说啊，好多年前我妈妈湿疹特别严重，喝了大概两个阶段的中药，每一个阶段都三个月打底儿，然后呢，无论是西医还是中医啊，抹的外用的那个药膏嘛，西药的药膏，无论是西医中医都让我妈妈吃益生菌。那个时候我才体会到呀，原来皮肤的问题需要补益生菌是很有帮助的。而那个时候买的是啥呀，有一个奥运冠军代言的，他的爱人也是艺人，是唱歌的啊。然后你知道多少钱吗？350一盒啊，20袋，早一袋晚一袋，一盒10天，350一盒啊，那也没老少买呀。就证明啊，在专业的人士的眼里，皮肤的问题要补益生菌，因为皮肤的问题打根上找也是免疫功能的问题，免疫功能也得往肠道上去找这个原因和有收获，所以我们要关注肠道的健康，它关乎到我们整个由内而外由上到下了，几乎肠胃不好，气血生化之源没有源头，没有气血的源头，头发都干枯分叉发白，你说是不是？哎，如果那个肠道不好，情绪也不好，赖赖搭搭的，整个身体是淤堵的，少气懒言的，往那一堆死，啥也不乐意干，对不对？你像脾胃功能弱的人，不乐意说话，手5个胃5个肚。肚子往沙发上一堆，所以说不乐意吃饭，不乐意说话，也不乐意动弹，对呀，整个人赖赖搭搭的嘛。这样的老爸爸老妈妈，咱补点益生菌是很有帮助。87996984，哎，你补跟补不补完全不一样。而我们的善乐优跟我提到的那个奥运冠军代言的那个大品牌差不多啊。我们这299八盒，现在那个350一盒，这个一盒20袋，我们这个299八盒啊，87996984，王女士掉线了，给您订上。听众朋友们抓紧报名，87996984。吃啥能够修复一黏膜呢？第一样啊，山药。哎，类似的啊，类似的还有芋头，对不对？这两类都是属于淀粉颗粒小，粗纤维含量少，口感细腻，还有质地粘稠的山药多糖、芋头多糖这一类的东西，修复胃黏膜，对胃肠刺激小，帮助消化道的黏膜修复增殖。只要你别过油炸就行啊。有的时候上饭店咱们会点那个什么这个拔丝山药，那不行，那这就破坏了它的山药粘液蛋白了啊。山药粘液蛋白是非常修复黏膜的。再一个啊，多吃发酵类的主食，像发面馒头，对不对？发糕，哎，这类发酵的主食发酵之后，微生物会把其中一大部分的物质分子分解成小分子的物质，相当于替肠道完成了一次分解分化的工作。而且发酵的主食可以稀释中和胃酸，保护溃疡的部分，促进溃疡面的愈合。所以如果你要是胃黏膜的这个溃烂溃疡啊，我们多吃点这个发酵类的主食来修复胃黏膜。这就是菠菜，被您忽略了啊。胃肠不好的人啊，我们多吃菠菜，因为菠菜当中有啥呢？有贝塔胡萝卜素，还有维生素 K， 有叶酸，有铁和钾，这些都是修复我们软组织的，促进溃疡面的愈合的。王先生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呢？
1: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大家抓紧报名。益生菌冻干粉正在订购当中，抢上就合适，抢到就是合适，就得到就划算。因为我们原来299六盒，用2个月到4个月嘛，我们已经团购了十几年了，中间断档，因为涨价，就是水平不断的更新迭代，因为它跟好多好多强大的科研团队来合作，而且包括小宝贝儿用的那个益生菌，小宝贝儿的益生菌啊，婴幼儿的呀，那的准入标准啊，行业要求更加严苛，对不对？那小宝贝儿有个品牌妈咪爱的益生菌，菌群的来源就是我们的善乐优 ABC100 益生菌冻干粉提供的。再就是很多比如说瑞金医院什么的哈，这医院专业医疗级别的益生菌的菌种，这个来源也是善乐优提供的。你说说是不是专业的事就交给这么专业的益生菌来做，对吧？要补益生菌就得补这样的，就是好多年前那个绿盒子的，咱们现在非但没涨价，还额外多赠2盒。87996984，严先生要几组益生菌
2: 呢？那个益生菌现在是主要是管什么的？你介绍刚才没听着。
0: 益生菌嘛，它是帮我们肠道补有益菌的。 有意义的意义吗、
2: 哦、
0: 对吧？那因为肠道里边坏菌比较多、
2: 哦、
0: 由于现在熬夜加班的吃外卖的吃面包饼干加工类的东西比较多，咱肠

0: 那里边好菌少，咱就额外补吗？哎，额外补咱就有好菌了，而且带动有中性菌，咱们的身体运转起来，哎，咱就能排出毒素垃圾啊，吸收营养啊，要
1: 不很多人，就是有助于消化，是不是？
0: 是，您理解的特别对。
1: 啊、这怎么卖法？
0: 299六盒，现在多给两盒，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1: 啊、你定一组吧，
0: 定一组，严先生尝试一下，感谢您的信任。
1: 啊、
0: 严先生第一次定是不是？啊，你等电话。
1: 买过别的东西，益生菌头一次。
0: 啊，好的，谢谢您信任。您等电话，我们会有专门负责送货的这个工作人跟您联系，安排送货到家啊。嗯，
1: 好，
0: 感谢信任，
1: 谢谢
0: 祝您健康。87996984，87996984。那通过严先生的电话，我也想到哈，就是中老年听众，尤其是男士大哥们、叔叔们，有的时候是不是？哎，吃点花生米啊，喝点小酒啊，对不对？有的时候出去应酬啊，哎，跟老哥们儿打打球、钓钓鱼呀、啊，哎，吃个饭啊，哎，熏酱的、烧烤的、撸串的、喝酒的，对不对？那咱肠道确实是比较累，咱们有益菌，咱能帮忙让咱胃肠啊歇一歇，让它去运化运化，是不是挺好的？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咱继续来说啊，发酵类的东西能够对胃肠好。再就是银耳。银耳粘液的胶质富含纤维素，然后呢，这个银耳的这个水溶性的膳食维生素，水溶性的膳食维生素也是修复溃疡面的啊，多吃点真的是挺有益健康的。87996984，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冻干粉，抓紧报名，名额不多，在今天节目进程过程当中才能打进来，下档节目就定不了了。因为我们984全天20小时都在陪伴大家，但是不同的节目内容，不同的合作形式，下档节目想定咱这益生菌定不了，所以你抓紧报名，87996984，买六赠二，只限于节目陪伴的过程当中，87996984。老爸爸老妈妈年龄大了，耄耋之年的老人，不乐意吃饭，胃口差，就是机能衰退，不怎么蠕动，那你说老年人咱们想让他补充营养，你说我吃人参鹿茸有的时候虚不受补，你说我吃猪手这个大肘子，它确实也有营养啊，那猪手大肘子里边有什么血红蛋白、蛋白质也都有啊，铁什么的，但是它也消化不了啊，牙口胃口都不行啊，所以老人家耄耋之年的年岁的老爹爹老妈妈，咱们额外补点益生菌，哎，老人家也愿意吃饭，是不是？87996984，抓紧时间拨通，买六赠二，实属太难得了，299买六赠二，87996984。林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呢？
2: 易言老师你好。
0: 你好，
2: 我看这又说剩俩吗？
0: 嗯，
2: 哦，好的好的，给我来一组，
0: 感谢信任啊。江女士你好，要几组？
3: 要一组。
0: 好的，一组。石女士你好，要几组？
4: 要一组。
0: 好的，定上了啊。刘女士你好，要几组？
5: 我一组。
0: 好的，给您定上。马女士你好，要几组？
6: 要一组。
0: 一组，好，给你定上。87996984，选益生菌，菌群种数要丰富，你不能太单一。有请王女士。王女士
7: 你好。
0: 哎，我给您订上一组益生菌、哎、好吧。
7: 对对
0: 对，哎，你等着电话啊，我们会有专门的人员联系送货上门的。管女士你好，要一组益生菌对不对？
8: 对呀、啊
0: 哎、
8: 是哪个厂家出的？
0: 善恩康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8: 啊，
0: 品牌是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冻干粉，您放心用，这个品牌确实很不错的、
8: 嗯啊，行，谢谢、
0: 感谢信任啊，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冻干粉。看来呀、啊，有很多朋友不了解哈，咱们广播节目，伴随性挺强的，流动性也挺强的，就好多听众新朋友啊，依然跟你介绍一下它的品牌啊，因为好多听众都来问这个品牌，这个品牌是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冻干粉，它是善恩康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荣誉出品的，十几年前就跟咱合作，那个时候我们刚刚对益生菌有认知，那个时候是刚刚啊，十几年前啊，就对益生菌有认知，刚刚有认知。然后呢，我们团购这一款益生菌就是299，而它的技术水平这么多年仍然在不断的更新迭代，包括稳定的技术、耐胃酸、耐胆碱强定值，它有强大的胃酸保护技术，就是遇到了胃酸仍然能够有活性，遇到胃酸到胃里边两三个小时仍然活性很高的啊，比较大限度让大量活菌好菌进入到肠道当中开始释放它的活性，长期稳定的发挥它的帮助。好多菌啊，就是市面上也有，药店也有啊，告诉你添加了20种30种，你去 看那个添加那几个字儿，你就不用

0: 寻思了，他添加，他没有敢在盒子上写出厂活菌检测的，没有，几乎没有。反正我去过药店问，都我找了好几种都没有，就是证明什么呢？他没有这个技术，所以他不敢保证活菌和稳定，他只能告诉你他添加了多少，但添加不等于出厂仍然保有活菌的这个数量啊，他出厂量添加量不等于保证出厂量，它不是一个概念。而且我们这个放心在哪儿啊？是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2000万食品安全责任险，那太放心了，是不是？所以我是觉得叔叔阿姨们想买益生菌，然后呢，大家伙儿到那个市场上去找吧，药店也有卖的呀，包括这个保健品店或者是网店，你也都能买得到。但是这么靠谱的、背书这么强大的、由我们团购负责老师给大家把关的太少了，所以在咱这儿买这个益生菌还是很放心，是不是？张先生要几组益生菌啊？
1: 大家伙到那个市场去找。
2: 要一组。
0: 好的，好的，给您订上来了，张先生啊，听广播呢不多交流了。131尾号是9325的张先生，给您订好益生菌了，87996984。87996984，大家抓紧报名啊！87996984，还剩20几个名额，咱的益生菌冻干粉就结束订购了。稍后依然给你介绍一下催排之王，或者换句话说啊，好几天不排，是不是堵那儿啊？然后皮肤也不好，脸色也不好，嘴里边特别的臭，然后排气恶臭恶臭的哈，福气不通啊、看熟人了离老远，别跟说话那么近哈，对吧？你毒素代谢不出去，会有很多很多的淤堵的情况。那么有几样菜搭配到一起，就是催排之王，每天吃，调样吃，我们会这个日子久了有所收获，因为一切都是由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过程，补益生菌也是这样的啊。我们现在开始补，因为它这个设立的这个调理的周期还是很科学的，因为2个半月到这个3个月是小周期嘛，我们现在有赠品了，正好早一袋软一袋，我们这8盒能用2个半月多一点，因为能用2盒，2盒能用这个6盒能用2个月，多给2盒，1盒10天，多用20天，恰巧将近3个月的量了。如果早一袋软一袋，哎，你用完这将近3个月的量，你下一组你就可以改成1天1袋了。很多听众朋友们都是就这样有收获的。87996984，299一组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益生菌冻干粉正在订购当中，太难得的机会了，买6赠2，299买6赠2，299买6赠2，87996984，87996984，张女士要几组益生菌呢？
3: 我要一组啊。
0: 好的，好的，订上来了啊，送货上门，87996984，大家刷紧时间报名，87996984，报上名享受团购价，299买6赠2。孙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呢？
3: 啊，你好，我订一组，我上些日订的，我今我再订一组，这不给8盒吗？
0: 是的，是的，孙女士给您订上了啊，给您订上，送货上门，
3: 谢谢，
0: 再见。87996984，前两天订过的听众赶快多囤一组，也许前一个阶段你订了299，然后呢这个6盒啊，这个没有赠品，对不对？那时候你现在多囤一组，咱们把这个平均值往下拉一拉啊。真的没办法，那个时候没有这个机制，我们现在有这个机制了，所以也常吃益生菌的多储备一些，还剩10个名额就结束订购了，87996984，给您推荐催排菜，就让我们排的畅一些啊，肯定是让肠道蠕动的更好的啊。韭菜炒豆芽，韭菜炒绿豆芽，让肠道轻松畅通，是我们排加速这个往外排的加速器。韭菜呢就像小推土机，膳食纤维丰富很高，帮助把废物咕噜咕噜往外推，而绿豆芽是属于水分纤维多，就像自来水枪一样，给肠道做一个刺刺刺的水泡死泡啊，对吧？那大火快炒，然后呢清淡又开胃，而且作为减脂餐控制餐肠道蠕动餐也是挺好的一个搭配，是不是？87996984，关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呢？
4: 不要一斤，不要一组
0: 吧。好的，好的，我给您订上。好的，关女士。
4: 多少的？怎么卖的？
0: 啊，299，原来6盒，现在多给2盒，现在8盒。啊，1盒10天，8盒80天。但是如果我们用完这80天吧，你今后就可以改成1天1袋，那个时候一组就用160天，对不对？
4: 啊，
0: 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

0: 你好，易主。
1: 哎，好的，定下来了，送货上门，8799-6984。一方面，他有强大的科研团队的背书啊，他跟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解放军医院、瑞金医院、华西医院等等众多科研团队医院来合作，专业的科研团队，爆脉技术好，冷冻干燥技术强，胃囊技术有保证，而且能够有比较好的一个胃酸的一个保护技术。你知道很多益生菌出厂这个添加的时候是一个数据，出厂就保留不了多少了。微乎其微的那些微乎其微的保留量，出厂以后胃酸多强大呀，是不是？所以我们这有耐胃酸的技术，在胃酸的环境当中，我们这益生菌仍然存活两三小时，这两三小时够了。按我们这个市场指导标准价，一盒198，一盒198，八盒1000块钱多呢。当然我们这个现在299买6赠2，八盒，如果一天一袋能用80天，一天一袋能用160天，一天两袋能用80天，建议大家第一组吃，早一袋晚一袋，给我们的肠道打好基础。8799-6984，8799-6984，只有最后10个名额了，大家可得往里打电话了。8799-6984，最后10组，299买6赠2，8799-6984。接下来继续推荐，这道醋排菜啊，芹菜拌黄豆。芹菜啊，膳食纤维丰富啊，它就像个小扫帚，温柔的帮你打扫肠道的垃圾。黄豆为啥用黄豆搭配？因为它有植物蛋白和膳食纤维，它能够悄悄的增加便便的分量，哎，这样能够更好的往外排一排，是不是？而且还很清淡。另外啊，番茄炒娃娃菜，番茄娃娃菜是肠道清洁工啊。哎，膳食纤维丰富，水分又大，让我们肠道啊有水分，它才能动啊，对不对？然后又这个给这个小马达加加码，它就运转起来了。8799-6984，299买6赠2。王女士你好。
0: 哎，你好。
1: 给您订上一组。
0: 好了，
1: 等电话等通知啊。8799-6984，林女士你好。
2: 我要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大家自己往里打电话吧。刚刚啊，刘先生订2组，也是回头客。赵阿姨啊，前一个阶段299买6盒，今天再来一盒，哎，这样拉好一下平均值啊，只剩最后4-5个名额，咱不接近直播间了啊。有需要益生菌冻干粉的听众抓紧报名，今天分享了一些肠道蠕动的菜，修复胃黏膜的一些食材的选择，咱们就能够营造好我们的好的肠道菌群，益生菌也加码帮忙嘛，就能够达到老中医赵荣来介绍的那种，让我们的脾胃有好的肠道环境，它能够正常的纳运升降，脾胃健康，肠道健康，人长寿嘛，是不是？祝大家吃得香，排得畅，睡得甜啊！我是主持人怡然，感谢收听今天的幸福味道节目，明儿见。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他沉着冷静还幽默，他不善烹饪性格好，他单身多年跟妈过，他外地开始新生活。
4: 这里的他他他他，那可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3: 咋样咋样，来晚了可别怪我没告诉你。节目叫啥？
4: 花落东家，帮你介绍对象的，再不来你的心上人可走了。

0: 晚霞后遇见一份浪漫，只为一见倾心。欢迎各位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各位好，我是卫东，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花落东家引领正确的恋爱交友观，单身的朋友渴望找寻另外一半，记住直播间的相亲交友热线0451-8799-6984 0451-8799-6984。相亲交友的时候呢，核实好彼此的身份，见面带好证件，避免钱财物的损失。每次节目都要提示。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花落东家情感课堂，看看粉丝遇到了哪些爱情烦恼。卫东你好，我呢认识了一个男的，我俩呢是在网上相识呢。一直以来呢，他发信息给我，偶尔也会回复一下。他经常说要请我喝咖啡，甚至说呢要给我买衣服，我都没要。让我加的微信我也没加。昨天呢他又让我加的微信，我问说你加我加你干嘛呀？然后他说那我给你发红包啊。他说你加吧，我请你喝咖啡。卫东可能是虚荣心作祟吧，我就看看他能不能给我发红包，我就加了他的微信。哎，还真行，立马给我发了个红包。那一刻我就在猜哈，红包金额是多少呢？大姐呀，不会超过200的，红包顶格200块钱，能多少啊？真有意思。然后呢我点开一看呢，3.8块。卫东我想想我都觉得很丢人，你说都给我发的红包也太少了，3.8，三八妇女节呀。然后呢就这个人还口口声说请我喝咖啡，结果呢给我发个红包3.8。我寻思过2天吧，我把这3.8给他还回去，然后呢网上也拉黑。我没有骗财的意思啊，但是呢也别想跟我再继续的交往，这个人给我的印象就是太抠了。那人寻思就是3.8一天给你发一个呗，一天3.8，那10天呢38，对不对？哎，一个月100来块钱呢，天天发3.8也挺好。从他跟你交往和沟通交流的过程吧，我们就能够感受到这个人也不是说特别的想跟你把这个感情延续下去的一种状态，而且呢你跟他呢也没有多用心，只是说把他作为这个打哈喽凑气的一个伙伴而已。你记住了哈，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啊就是这样的，你把我呢看得比金坚，我对你的情谊呢比海深，就是你对人家啥态度人家对你也就是啥态度。哎，然后呢就是彼此之间吧能够呢更加真切的交往和交流，这可能是我们最终呢打造一个固若金汤爱情城堡的一个前提和保障。朋友们，那稍后时间呢卫东就要接听各位电话了，现在打电话吧，我们此时此刻把热线开通了，那记住号码0451-8799-6984 0451-8799-6984。首先有请的是我们五路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
1: 你好魏东老师。我对一些5980
0: 啊，我看一眼啊，5980，5980，王女士66岁了，离异的，身高1.6米，体重110。您多大岁数啊？
1: 我67。
0: 67岁了。平时您的个人爱好是什么呀？
1: 爱好打乒乓球，打羽毛球，走步。
0: 啊，您家是在道外区还是厢房区？
1: 道里。
0: 啊，道里区居住啊。身高多少啊？
1: 身高1.72米。
0: 啊，体重呢？
1: 体就不到140。
0: 嗯，劳保收入多少？
1: 4500。
0: 嗯，那个严。

0: 值长相方面看着如何啊？
1: 可以，
0: 可以的，看着反正也不是说特别特别的憔悴和苍老，反正也挺有精神头的状态，是不是？
1: 对。
0: 你找这个这么多对接的，你发现他们那么多的单身的女性是看颜值的多，还是说看这个物质条件水平的多？
1: 看物质条件挺多
0: 啊，就主要是说还是他们想找一个爱人哈，条件贼殷实的，完了之后呢钱儿啥的贼冲的那种，是不是啊？对不对，刘先生？咋还说的咋还断链了呢？
1: 没有，我把收音关小一点
0: 啊。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接触这些女士，好像更多的比较在意这个物质保障方面，就花钱各个方面得冲一点的男士，是不是？
1: 对。
0: 那其实通过您本心，因为您总参加我节目，我也觉得您非常认可这档节目。通过您本心来讲，你更在意什么样类型性格的女士啊？
1: 我喜欢这个干净利索
0: 啊。那万一他贪财咋整的？你说啊，我们刘伯伯
1: 贪财
0: 啊，
1: 贪财看花啥，需要花的我给他花，不需要花的不给他花。
0: 来吧，我把这个号码给您啊，看看跟您能不能产生爱的火花。来，5980给他对接过去，5980给他对接一下。别客气啊，下面有请的是蔡先生。你好，蔡先生。
2: 你好。
0: 哎，请讲。
2: 你好，魏总。
0: 啊，
2: 我想对接跟我儿子对接一个。
0: 您儿子干啥工作的？
2: 是私企。
0: 私企工作，多大年龄了？
2: 39。
0: 啊，39岁了，身高多少？
2: 身高1.74米。
0: 体重呢？
2: 140。
0: 未婚男孩吗？
2: 短婚育。
0: 收入咋样？
2: 收入一个月6000。
0: 行，在哈尔滨有住房？
2: 有住房。
0: 啊，短婚未育，结婚几年离婚的？
2: 结婚3年吧。
0: 啊，那您家也是就这一个孩子呀？
2: 对，俩，还一个姑娘。
0: 孩子是比较小的这个？
2: 这个小。
0: 您说要给孩子对接，对接尾号是多少？
2: 3639。
0: 3639，我看一下啊，3639，刘女士家的姑娘也是短婚未育的，今年38了，在私企呢，当护士，身高1.6米，体重105，是这个哈。行，您家儿子跟他岁数八的班，身高这孩子也行。您儿子长相方面咋样？
2: 长相
0: 不错呀。个人爱好都有哪些？文化程度如何呀？
2: 文化是本科。
0: 咋说话声呲咕尿呲咕尿的呢？您平时说话声也这么小吗？
2: 我嗓子不好。
0: 啊，那我赶紧给你吧，这嗓子不好的别唠了，怪累挺的。3639，你记好号码哦。
2: 好的。
0: 哎，来，咱给对接过去。朋友们，我嗓子咋样？喝凉是吧？喝凉吗？我嗓子是各方面嗓门大，人家在网上说了。说如果说在生活当中你结交一个朋友，哎，这个朋友说话那就是挠挠喊，这样人你一定要跟他交往。因为啥呢？他除了嗓门大没啥这个大心思，没啥心眼子。我就是这种类型的啊，一说话唠嗑嗓门有点高啊，但是控制不住啊，天生就这种性格。下一位我们有请的是4路线的王女士。您好。
3: 你好，魏总。你好。
0: 哎，大点声哈。您多大年龄了？
3: 我70。
0: 身高多少？
3: 1.56米。
0: 体重范围？
3: 110。
0: 行，您这个70岁了，身体素质咋样？
3: 好
0: 啊。
3: 今天晨练。
0: 哎呀哈，晨练呐。走步啊，还是说打拳呐？
3: 那个健身器材那块锻那个健那个锻炼。
0: 哦，
3: 完了再打拳。
0: 哎呀，那您这个几个孩子啊？
3: 一个
0: 儿子吗？
3: 姑娘。
0: 哦，
3: 没在跟前，在外地呢。
0: 那您住在哪个区域啊？
3: 在那个江北。
0: 住房条件啥的，上楼费不费劲？几楼啊？
3: 不是电梯。
0: 那可挺好。
3: 11楼。
0: 啊，11楼坐电带电梯的。
3: 对。
0: 您退休工资能开多少？
3: 3000。
0: 3000呐。老伴儿去世几年了？
3: 哎呀，可能10来年了吧。
0: 反正那个现在想找寻另外一半儿。您想找多大岁数的？一般来说。
3: 七十

0: 到77，身体好的，岁数大点也行。
1: 啊，也就是岁数那个啥呢，大个5、6岁，或者身体好的7、8、9岁也行，
0: 哎，
1: 是
0: 对
1: 不
0: 对
1: 是
0: 对，
1: 啊？
0: 对对对对对。
1: 那我们这位王女士尾号呢9077啊，她尾号是9077
0: 对，
1: 9077。今天主要找卫东是要对接一个，告诉我尾号是多少？
0: 3318。
1: 3318，79岁，身高165，体重130啊，工资收入5、6千以上。她也是丧偶的。那我把号码
0: 行，
1: 给您，您跟
0: 我
1: 他
0: 个
1: 唠
0: 子
1: 一
0: 不
1: 唠。
0: 高。
1: 嗯，好，给对接过去
0: 好，
1: 吧。
0: 谢谢卫东。
1: 3318给对接过去。没有这个所有的优点都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也不会所有的不足呢都趴在一个人的身上。任何人呢都是呢有这个亮丽的色彩，也有阴暗的角落。那只看您在生活当中能够汲取他身上的哪些性格的光芒和人性的魅力啊。下面继续接电话，也温馨提示大家，相亲交友啊，记住直播间的热线号码，赶紧拨打。这回有请的是5路线的李先生，您好，李先生。
2: 你好，卫东。
1: 哎，今天咱这些打电话的嗓子都不咋好啊。
2: 是啊，我给我儿子找对象。
1: 您儿子多大岁数啊？
2: 我儿子36，属马的，
1: 90年的。
2: 个一米八，个一米八，他是设计师，五险一金。
1: 在哪儿上班啊？
2: 就个离龙塔不那个
1: 哈尔滨上班。
2: 就对对对。设计师，
1: 身高1米8，以前发布
2: 对，
1: 过吗？
2: 没有发布过。上个月，
1: 体重多少斤？
2: 体重145。
1: 那身材好，文化
2: 我
1: 程
2: 儿
1: 度
2: 子
1: 是
2: 不
1: 本
2: 抽，
1: 科啊？
2: 对对对，我
1: 收
2: 儿
1: 入
2: 子不
1: 咋
2: 抽烟
1: 样？
2: 不喝酒。
1: 收入？
2: 6000。
1: 6000。那他这个房子有住房吗？婚房啥的？
2: 搁南岗那个西大桥这儿，
1: 西大桥应该是多层的那种房子，是不是？
2: 对对对，1到8楼啊，俺家3楼，
1: 那挺好的。那你儿子现在是自己居住生活啊？
2: 没有，都搁一起呢。
1: 那结婚啥的呢？要是说小两口单独住呢？
2: 卫东结婚，我现在有房子，我还没装修呢，新房子。对，
1: 新房子你在哪儿买的呀？
2: 搁群里第二大道。
1: 高层吧。
2: 对，高层，
1: 您家几个孩子啊？
2: 就一个呀。
1: 那你和老伴儿这不都退休了，有退休金吗？
2: 俺俩今年都66了，俺俩一个月开将近8000块钱。
1: 那你家这条件还真是非常不错呢啊！那8000块钱你俩都花不了。那你
2: 花
1: 儿
2: 不
1: 子要是
2: 了。
1: 说找女朋友的话，多大岁数范围的？
2: 我说这个1499。
1: 符合要求。那我看出来了，就是同龄的或者小个1、2岁的，有份稳定工作收入的就行，是不是啊？
2: 对对
1: 要
2: 对
1: 求未婚女
2: 对对对，
1: 孩个头是吧，
2: 对，
1: 尽量能高一些，1米62、1米64以上的，是不是啊？您家儿子长得咋样？
2: 好，长得好看。
1: 是吧？
2: 我儿子不抽烟不喝酒，
1: 那可挺好，长得还精神，完了呢，个
2: 对，
1: 人的工作能力也挺强的。你像他上班不
2: 对
1: 也
2: 对
1: 有五
2: 对对。
1: 险一金啥的吗？
2: 都有。完了，我儿子开个雷克萨斯，
1: 多少万的雷克萨斯？花多少钱买的？哎呦，我的
2: 三十
1: 天
2: 多
1: 哪！
2: 万。
1: 那你儿子挺敢消费，买那么贵车呢？
2: 买的就4、5年了。
1: 你们两口子这家是也挺宠孩子呀？
2: 不是，卫东，我一说你知道，俺家4个孩子最小的。
1: 你不说就这一个孩子吗？
2: 对，我说俺家，就说我说俺家4个孩子，我是最小的。
1: 4个孩子，你是最小的。
2: 对，我爸是省一线超八级，
1: 不是，你听我
2: 86就
1: 说，
2: 没
1: 你听
2: 了。
1: 我说，就是你家4个孩子，你是最小的，跟你儿子买不买车有啥关系吗？
2: 那就是我说这个意思。
1: 你说这个意思就是你家孩子买车还是孩子很喜欢？那你孩子买车30来万，不可能你们老两口不赞助，我可不相信，都是他自己挣的钱。
2: 不对，你听我说，卫东，俺家孩子特别会过日子。
1: 那咋买那贵车呀？都30多万，可不便宜啊！
2: 哎呀，这还愿意开就买一个呗。
1: 你看看，我就说您这个就是。

0: 当老人呢确实挺宠爱孩子，但是说啥呢，咱家孩子也是值得，因为他懂事儿，你说对不对？
1: 是，一家一个，
0: 一家就这么一个孩子。我们这位李先生，李先生的尾号呢是119194啊，我看你手机尾号是1194，他家儿子36了，身高180，体重145，本科学历，做设计师工作的，月收入6000以上，尾号呢1194。行，完了你想对接1499啊？
1: 对，
0: 那我把号码给您，您跟他唠一唠。5年前，2021年的时候买的啊。
1: 好，
0: 那行，来吧，给对接过去吧，1499，给对接过去吧。那么刚才跟我交流李先生的儿子啊，36岁，180的身高，145斤，月收入呢是6000左右，然后呢，小伙子长相啥不错啊，父母这吧人没啥压力，老两口加一块退休金一个月8000多，完了之后还得年年长呢，是不是啊？对于孩子这呢肯定有宠爱，然后呢小伙子也挺好，看看有没有38岁以下的女孩关注关注，尾号呢1194，1194，男孩单身未婚的啊，1194。朋友们，我是觉得30多万车挺贵了啊，舍不得呀。我这个开第一个车的时候花了94800，完了之后呢开了7年。朋友们，那咱讲话了，那个时候呢刚刚走向工作岗位，也真没钱啊。但是这个94800呢没贷款，自己家里边掏的。我那个时候我父母也给我拿了一部分，自己呢也拿了一部分，要不然也真是没钱。那时候为啥买车呢？我最早的时候呢在哈西那边住，然后上班呢在这个珠江路。大家你也知道这个距离是不是啊？天天呢早上起来我上早班啊，早上起来呢基本上呢6:10左右吧就得从家出来了，哎呀冬天才遭罪呢。然后呢这个车那时候在哈西那儿也没舍得租车库啥的，在外面一停啊，就在那个那叫什么大道啊，哈西那个街呀，复旦路啊还什么呀，哎呀有的时候着急了求个东西，单子家是贴不老少，发单都缴不着，但是不行啊，手把当时也不会呀，但现在还行了啊。然后呢这个停车啥的也知道咋样，那个很好的停，不违章了。来朋友们，我们继续来关注节目啊。下面有请的是3线和4线这个3路线的刘女士，您好。
2: 哎魏总你好。
0: 哎您请讲。
2: 嗯，那个我想对接一下那个有李先生3线。
0: 哎有，他以前来过，但是你可能跟他没对接过是不是？
2: 没对接过，但是我听的也不咋全。
0: 啊，李先生54岁，身高173，体重150斤，公务员类型工作。
2: 啊，
0: 您是多大岁数？
2: 我52。
0: 啊，婚姻状况是离异的。
2: 对对。
0: 嗯，那个身高体重咋样？
2: 身高164，体重120。
0: 嗯，那您身材还挺好的，离异的，有孩子？
2: 有孩子。
0: 孩
2: 子。孩子已经上班了，参加工作了。
0: 嗯，就是说。跟你在一块居住，还是说在南方那边还自己住？
2: 现在在一起。
0: 你女孩啊？
2: 同学就买房子，男孩。
0: 啊，男孩，嗯。
2: 对对对。
0: 我们刘女士退休工资咋样？
2: 嗯，没退休，在职。
0: 啊，那你是属于也是企事业单位类型的工作吗？
2: 对对对对。
0: 啊，那你还在职呢？那你跟他唠唠吧，他也在职。嗯。我把那号码给您，身高173，体重150，个头身材啥的，在这个年龄段也算挺标准的了。嗯，
2: 我再发布一下行不行？
0: 那你说你尾号是多少？
2: 嗯，我尾号
0: 4685对吗？
2: 哦，对对对对对。
0: 你想找多大岁数范围的？什么条件要求？
2: 也是最好就是体制内或者是那个国企
0: 嗯
2: 这个单位的
0: 嗯，
2: 完60岁以下的。
0: 60岁以下的，
2: 对对对，
0: 嗯，
2: 年长几岁也可以，成熟稳重的，
0: 嗯，
2: 完了有责任有担当的，
0: 嗯
2: 嗯，最好是不抽烟的，
0: 嗯
2: 嗯，
0: 基本上也就这么多。
2: 身高175以上、
0: 嗯、啊，身高有一个要求，175以上是最好的。
2: 对对对。
0: 刘女士长相方面看着年轻不的？
2: 嗯，还可以吧，这个自己不好评价。
0: 行，平时你有什么爱好啊？
2: 也就是散个步，上班下班，没有其他爱好。
0: 你住在哪个区域呢？
2: 南岗区。
0: 嗯，那我说一下我们刘女士啊，身高164，体重120，离异的， 然后呢也是属于起。

0: 事业单位类型的工作，你收入情况咋样？
1: 7000多。
0: 嗯，那你看收入还挺高的，所以说找寻另外一半最好也是啥呢？事业单
1: 上
0: 位
1: 班
0: 呀、公务员呢、
1: 就是
0: 体
1: 以
0: 制
1: 上
0: 内
1: 的，
0: 的呀、什么教师啊、医生啊，哎，工作
1: 我的
0: 好一
1: 要是
0: 些的，社会属
1: 收
0: 性
1: 入。
0: 好一些的。他的尾号呢，4685，4685啊，尾号四六
1: 所以
0: 八
1: 说，我
0: 五。
1: 这个收入也要求得7000块钱以上。
0: 嗯，那
1: 我要
0: 我
1: 是
0: 刚
1: 租
0: 才为啥
1: 房
0: 问
1: 的
0: 你年不年轻、漂不漂亮呢？刘姐，我告诉你，只要是你年轻漂亮，1万的都愿意娶你。告诉你，这是实话，就也看你的状态啊。因为那个人有些男士吧，就是工资收入贼高的，一个月18000的，咱讲话了，带自己的职级的，可能没等到我这人同事啥的就给介绍完了，是不是啊？贼优秀的。但是我话要说回来，我们刘姐姐那就是漂亮，然后呢性格好，人还善良，那她谁也不选，就选你。这也是看你自己的各方面的情况，能给她带来什么样的这个婚姻和爱情价值啊？没事儿，我把你号码一公布，那有合适的，你说，哎呀。这女士她想找这个工资收入高的7000-8000以上的，她肯定很优秀，要然她不能说要求挺高，那她可能就跟你联系，一联系就知道你尾号了，4685啊。我先把那个3000给您，我觉得你们岁数搭的班吧，没准更有共同语言。她工资不少，也7000-8000以上的，那个尾号3000那个啊，
1: 行，谢谢，
0: 来
1: 谢谢。
0: 把3000给她对接过去，尾号3000那个。刚才跟我交流的这位刘女士啊，本来想对接，但是寻思这节目挺热闹的，也发布自己的个人情况吧。她的尾号呢是4685，4685啊，想沟通想对接的，记住她的尾号4685，4685啊，4685。

听众朋友，一到夏季吧，是咱们很好的养生食补的时节当中。如果说您在夏天的时候呢，吃不下去饭呢，食欲也比较弱呀，那大家呢有一样东西你必须得多吃点。为啥呢？夏天吧，天气热，流汗多，甚至有很多女性朋友进入更年期阶段了，大量钙质流失，如果说没有呵护好自己的身体素质的话，晚年了她容易落病的。那么在这个食补的浪潮当中啊，咱们东北黑土地的啊，天然的黄瓜籽粉是实打实的硬头货。那么在这个食材养生当中啊，它的品质可以说达到了夯夯爆了，真好啊。我们这款呢是在长白山的核心产区啊，那肥沃的黑土地矿物质土壤长出来那个黄瓜，哎呀朋友们，都是旱黄瓜，那个个的金灿灿的纹络，咱讲话那大黄瓜长得不用放化肥也不用放农药，就那个土质营养得天独厚，那黄瓜长得赶上小孩腰了，朋友们。那么阳光充足，而且昼夜温差大，再加上土地肥沃，一年就一季长出那个黄瓜呢，我们经过了手工挑选，就把那些粒粒早满饱满的那个黄瓜籽粉黄瓜籽啊给它挑出来之后，进行低温烘焙研磨。我们籽瑞康的黄瓜籽粉跟一般的不一样，咱们是高品质，咱们是大铁桶装的，你买的是塑料袋装的，吃出来一股塑化剂味，对不对？咱是大铁桶装的，哎，包装特别精良，而且呢它这个黄瓜籽粉呢也是经常出口的。那么它为什么这么好的品质呢？因为咱这个黄瓜籽粉呢，第一个呢没有这个什么农药啊、化肥啊、残留啊，啥都没有啊，就是粒粒饱满的黄瓜籽粉，然后呢低温烘焙研磨之后，不破坏其中的这些呢膳食纤维。所以说朋友们，这款黄瓜籽粉尤其是您的筋骨关节钙质匮乏，骨质密度疏松状态，哎，然后呢想食补的您就吃它。因为最早在《黄帝内经》和《本草纲目》当中都强烈的推荐黄瓜籽粉。那么古人呢有个跌打损伤了，那个年代怎么办呢？就把黄瓜籽粉给它吃上，强劲筋骨，而且补益肾精啊。朋友们，那么咱们这款黄瓜籽粉呢，为了更好的增加大家的营养均衡，我们特别的聘请高阶的营养师给大家呢放入点山药，放入点燕麦，然后呢还给您放点什么呢，生菜籽粉，朋友们。然后呢这个一吃的时候哈，哎，这个香气袭来，而且呢它让你胃肠呢消化运作吸收非常好。很多人就单独的吃那个黄瓜籽粉，咱不知道是在早市买的还是在哪儿买的，一吃完之后呢拉嗓子，完了之后连续喝三天之后呢不行了，胃肠不走动了，便秘了，那不行。我们为啥给你放点山药呢？对于您的脾胃好。为啥给你放点燕麦呢？让它呢粗纤维

0: 我这个黄瓜子粉呢，在我节目当中今年呢已经是第五年的时间了，朋友们，哎，独一份，别人家没有，就我这有啊。然后呢一铁桶一铁桶装的，之前呢我们一直是199块钱给大家六桶。不少朋友说卫东啊，你这个比别人的贵，但是呢我在你这儿买，因为你这个包装好，然后呢吃的营养也好，那以前晚上腿肚子总抽筋，腿筋疼啊，吃你这个吃的可好了。然后呢我现在给大家做实惠了，既然这么支持我，这199块钱我给大家呢七桶七斤铁块包装的一整箱给您邮寄到家，让您的货到满意之后呢您再付款啊。朋友们，那些呢胃肠道蠕动不好的，筋骨关节脆弱的，还有那个营养吸收不均衡的，您就吃咱这个黄瓜子粉，可以直接冲了喝，你放心，咱这个不拉嗓子不涩口，没有杂味怪味，也可以给它呢放到酸奶当中啊，牛奶当中啊一起吃，也可以直接呢给它放到面里边擀成面条做点面食用，也可以给它放到粥里边吃都行。你放心，我们这个呢科学严谨的生产工艺，实实在在的养生功效，为全家的身体健康保驾护航，没有花里胡哨的乱码七糟的添加啊，很纯净很营养，它是一些种子的营养成分在其中了，没有糖，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这一组199块钱给大家带来七桶七斤。厂家之前也说过，说魏老师啊，你太有眼光了。我说怎么的呢？他说你是唯一一个只要我们铁桶包装的。我说当然了，我说你看好的乳制品它都是用的一铁桶一铁桶装的，对不对？因为这个铁桶装里边有足够的空间，它不板结不结块，哎，你用塑料袋这么一装吧，它密度太大了，完了之后呢会板结会结块，而且呢我就觉得塑料袋吧，它从那个，因为它通过生产低温烘焙出来之后它始终是热的，你一接触塑料袋的话，塑料袋里边它有的没达到这个食品标志的有塑化剂，你吃完了之后呢毁忧参半。而咱这是铁桶装的，那哪怕刚生产现出来的黄瓜子粉它是热的烫的，朋友们也不用怕，因为它是铁桶的，是不是？所以说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哈，400-390-1139 400-390-1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紫瑞康的黄瓜子粉产地呢在长白山，厂家地址是长春的啊，400-390-1139 400-390-1139 400-390-1139。Yeah. 下面我们有请的是1234，谁先来？刘先生先来的。刘先生你好，来，刘先生，电话接进直播间了。小伙子是在上海工作，是不是？嗯，您说吧。
1: 给儿子发布一个征婚信息。
0: 好，36岁男孩，未婚，在上海工作，做什么类型工作的？
1: 做金融投资。
0: 哦，身高182，体重145斤。哎，这两天没发布吗？昨天不是您发布的吗？
1: 昨天对接了一个吧。
0: 对接，我看你两家条件都挺好的，咋的？眼缘不合适啊？
1: 不太合适。
0: 哦，那没事儿。那我们刘先生儿子，我再说一下哈，昨天来了，做金融方面的工作，孩子，然后呢，身高身材都不错，年收入也颇丰，60多万呢啊，尾号呢1185，想找一个女孩，多大年龄段以下的？
1: 36岁以下。
0: 36岁以下的，在上海有稳定工作的，身高这1.62米以上行不行？
1: 身高得1.656米吧。
0: 1.56米以上吧。1.56米。
1: 1.65米。
0: 对。1.65米以上的。刘先生尾号呢是1185。他家儿子这个哈工大毕业那个，是不是？
1: 是哈工大的本硕。
0: 行，那我跟你聊到这儿，再见刘先生。
1: 再见了啊。
0: 来，咱们再有请下一个，也是刘先生。来，五路线的刘先生你好。
2: 魏东老师你好。
0: 这不刚打完电话吗？
2: 那他不接。
0: 哎呦我的天哪，你那不接就多打一会儿呗，这不接也成为你放弃他的理由了，谁还没有个大事小情在厨房炒饭做饭的事呢？那你不接你要换人了是吗？
2: 我对接你把0865
0: 63岁。那我把号码给你，那这个要再不接咋整啊？那你再，那也不能说一不接就放弃啊，你多打一会儿再等等呗。来，那看谁先跟你成双结对吧。来，这个0865跟你讲啊，0865的要求可是不低啊，您别看这个他是对接别人，但是他要求可不低啊，就包括您的状态呀、您的颜值啊、收入啊，都在他的考核范围之内。我把号码给您啊。来吧，
2: 谢谢魏总。
0: 而且颜值方面，他的要求挺高的呢。来给对接过去吧，08。

0: 下一个朋友，杨先生，你好，三线的杨先生。
1: 卫东，晚上好。
0: 呀，这不是杨先生，这杨阿姨呀、啊。嗯，好，杨阿姨您好，嗯。
1: 哎呀，我一听杨先生，我也没敢吱声啊。
0: 嗯。那我们这
1: 今天
0: 没听清，
1: 来的
0: 嗯，
1: 都上节目都嗓子不好，我说这回来个嗓子好的吧。
0: 我们杨阿姨说话声，我们娘俩一个性格，我们娘俩如果说呢、
1: 啊、
0: 在这个一楼唠嗑的话，整个楼都能听见，都大嗓门啊。那个上次您发布完之后，有没有人跟您对接呀？我记得好像有啊。
1: 没有。
0: 没有啊。
1: 啊。
0: 嗯，杨阿姨76了。身体素质好啊，这都跟我去过长白山，咱们都登顶长白山的选手啊，身体素质嘎嘎的，身高1米62，体重140斤，是不是啊？哎，退休工资呢？
1: 6000加，
0: 6000以上。阿姨这儿吧也是丧偶的，很重感情，就是希望遇到一个老伴儿，各方面条件啥的，您说吧，想找啥样的？
1: 我想找和我这个差不多少的就行呗。嗯，
0: 差不多少的，就是工资收入跟你的差不太多的，年龄段啥的呢？
1: 年龄段是，反正别超过我太多就行。
0: 嗯，
1: 身体主要是身体好就行。
0: 嗯，杨阿姨看着很年轻，虽然她说她76了，但是看着吧，嗯，感觉好像70都不到啊。身体素质也好，人家头发黢黑黢黑的啊。完了之后呢，这个思想上啊、思维上啊也非常敏捷。咱们有这个先生哈，如果说您状态挺好的话，关注关注。反正要是有能走能撂的，个人身体素质好的，比你大个1-2岁也可以，对不对？
1: 嗯，反正那得身体好。
0: 最
1: 好
0: 是啥呢？身体素质好。
1: 嗯、
0: 因为杨姨说了，说我年轻啊，我家长寿基因呐、啊。你身体素质不好的话，你到时候他万一提前走了，给我闪一下子，是不是、啊？嗯，我们这位杨女士呢，尾号呢？4347啊、哦，大家关注一下尾号4347，还有啥补充的姨？
1: 我得，反正是男士，工资和我差不多少就行，6000多就行。
0: 嗯，
1: 我说我要求也不是太高，比我少点也行，就是身体好就行。
0: 嗯、啊，比你少点4-5千行不行啊？
1: 啊，
0: 4-5千的行不行啊？
1: 4-5千的人好也行。
0: 嗯，行。那我们再说一下杨阿姨尾号啊，4347。嗯，那行，晚上吃点啥呀？
1: 我晚上啊。
0: 啊。
1: 吃的馒头。
0: 哎呦，我真简单简约呢，没吃点啥菜啥的呀，就吃点馒头啊。
1: 啊？
0: 就光吃馒头啊？那个菜是啥呀？
1: 菜是炖的豆角
0: 啊，那这挺好啊，豆角
1: 还是还有个凉菜
0: 啊，自己整俩菜呢，
1: 凉菜
0: 啊，那行，你看人自己
1: 没事待着干啥呀？
0: 那可不呗，做个菜啥的啊。杨女士尾号再提示一遍，4347，身高挺高，162，身体素质好啊，体重140，工资6000左右，今年呢76岁了，但是别听76岁感觉很大啊，她很年轻啊。那行，杨阿姨再见。
1: 好，那
0: 哎，再见啊！尾号多少呢？尾号4347，4347啊。对不起，听众朋友，接下来呀，要跟大家说一个电话号码，对您非常有用啊！赶紧现在就记下来，400-119-7700，400-119-7700。这不是全国爱眼日马上就到了吗？为了帮助更多的咱们叔叔阿姨呀、啊、老大哥老大姐呀、啊、调理眼睛的模糊和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问题，那么特别的组织了2026年的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在节目当中征集100名想要眼睛健康清亮的朋友们。那如果说您眼睛经常的干涩酸胀，还没看一集电视剧呢，眼睛就难受的这转轴转不动了，不想再看了，那么出门啊风吹就不停的淌眼泪，擦也擦不干净，严重的呢就眼睛都雾蒙蒙的了，是不是、啊、模糊了，电视手机啊都不敢看了，费劲呢，7-8米远的距离啊都瞅不清人儿。那这个时候呢，眼前还有小飞点飞来飞去，特别闹心。那现在调理的机会来了，只要呢打好视力的电话400-119-7700，400-119-7700，购买好视力直接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啊， 这还多送咱们大家呢，眼贴哈。这个只要拨打好视力电话送眼，完了之后呢，多送大家眼贴，哎，就是让大家呢试用放心啊，用完了心里边特别踏实。额外的还送大家惊喜福利，所以说呢，那个没领到的赶紧打电话吧，400-119-7700，400-119-7700。那么市面上啊，护眼产品很多。好视力呢眼贴啊一直在业界口碑非常之好，就因为它是呢护眼大品牌，26年的护眼大品牌，而且呢还跟那个中国航天都有合作，用着放心。这款蒸汽眼贴啊，它是非常好的王炸产品，真的。为啥这么说呢？非常非常的受用，而且呢是王牌品牌啊，这个由专业的科研团队为中老年研发，这个实打实的添加了包括人参呐、铁皮石斛啊、黄柏呀十几种中草药，通过呢中医湿热疗敷法加速循环吸收，每一贴就像给眼睛啊做了一次中药的熏蒸雾化一样，对于我们来说，这种呢干涩流泪的眼睛减轻了，多舒服啊，是不是？哎，用手机也更加敞亮了，心气十足了，生活快乐了。那么想试的话，试用的话哈，抓紧时间想试试就打电话400-119-7700，400-119-7700，400-119-7700。那么今天呢，不仅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还送叶黄素。还有那个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特别提示大家，100个福利名额，拨打电话就送啊，400-119-7700，400-119-7700。朋友们，这里是花落东家，我们继续接电话，这回有请的是赵女士，您好。赵女士在不在线？四路线的。
2: 在线。你好，魏东老师。
0: 啊，请讲。
2: 哎，我给自己征婚。
0: 啊，多大年龄了？
2: 63岁，
0: 身高
2: 1.68米，体重是125斤，工资是2800，
0: 工资收入是2800，是不是？
2: 对，是，就是本人就是比较随和，善良，干净利索，
0: 婚姻状况是啥？
2: 离异的。
0: 啊，离异的。然后呢，我们赵女士这儿那个孩子啥的，有几个男孩女孩啊？
2: 女孩，
0: 就一个姑娘哈。
2: 对，就一个。
0: 现在住在哪儿啊？
2: 我住在南岗。
0: 住房呢是多层还是高层？
2: 那个多层，4楼。
0: 之前在节目里边发布过对接
2: 过
0: 吗？
2: 发布
0: 过，
2: 对接过，有三个吧。
0: 那对接主要
2: 不合
0: 适，是为何呢？
2: 有的抽烟，我不喜欢抽烟的。
0: 啊，
2: 还有的个矮。
0: 你喜欢多高个范围以上？你个高啊，哈。
2: 对呀，我穿高鞋将近1.7米了都。
0: 那你想找多高个范围呢？
2: 1.75米吧，1.75米左右就行。
0: 1.75米左右的啊。
2: 啊，对对。
0: 男士工资收入有啥要求？
2: 工资4000以上吧。
0: 4000以上的，然后那个身高1.75米以上，
2: 脾气好的，对。
0: 收入这块呢？
2: 收入4000以上。
0: 行。你个人的优点有哪些？
2: 我个人优点，就是人，我的那个身材比较好，长相也比较好，气质都特别好，可以说挑不出啥毛病，做饭还好吃，就饮食这方面就都做的都可好了，跟我在一起吧，就是这方面做的能吃的可口，面食啥我都会做，
0: 那可真行。那我们赵女士尾号呢？1947，
2: 那魏东老师，我那个找那个不抽烟的、少酒的。
0: 年龄段的啥范围？70以内。
2: 啊，行，70以内行。60到70吧。
0: 那我们看看有合适赵女士要求的，记住了，她的尾号1947。今天有想对接交流的吗？
2: 没有，魏东老师。
0: 那行。好嘞，再见啊！
2: 谢谢魏东老师，
0: 别客气，再见。赵女士啊，63了。哎，我们这姐姐哈，身高行啊，1.68米，体重呢125斤，退休工资2800，有一个女儿。然后呢，她尾号1947，想找一个4000多左右以上收入的，个子1.75米以上的，然后那个人呢不抽烟的啊，生活习惯好的。干净利索的，是不是？哎，他尾号呢？1947，1947啊。 下面有请的是蒋先生。你好，蒋先生。
3: 喂，
0: 哎，请讲。
3: 哎，魏东老师吗？
0: 您说。
3: 哎，你好，你好，魏东老师。哎，我想给我姑娘那个对接一个，昨天那个有个小伙是
0: 上海
3: 号是啊，对，上海那个。
0: 您家姑娘多大年龄了？
3: 36岁，这个小伙是不是也36岁？昨天我听说。
0: 您家姑娘在上海干啥工作的？
3: 做金融工作的。
0: 这不，昨天你俩不对接了吗？
3: 不是我。
0: 0184，我看看，您家是沈阳的吗？
3: 我是那个，我也是辽宁，但我是辽宁抚顺的。
0: 哦，那不是你家孩子是不是？
3: 嗯，不是。
0: 哦，那你姑娘多高个啊？
3: 1米6，1米6.7。
0: 嗯，体重范围呢？
3: 体重130斤左右。
0: 啊，130斤左右。
3: 嗯。
0: 那好像真不是您家孩子。
3: 不是。
0: 那我们把那个1185给您沟通沟通。您家姑娘不也未婚吗？是不是？
3: 啊，对。
0: 嗯，她是也是做金融方面行业的。
3: 我昨天听了
0: 啊，
3: 做投资的吗？
0: 对，那我把号码给您1185啊。
3: 他是我昨天有点也没怎么太大概听太全，就听了后一部分，是不是也是36岁？
0: 刚才刚唠完，我俩他刚才打电话了，36岁未婚，身高182，体重145。
3: 啊，
0: 嗯，
3: 他家是哈尔滨呢。
0: 嗯，家哈尔滨的。
3: 他也是在上海工作吗？不是现在啊？
0: 对呀。
3: 嗯，
0: 那你不听到了吗？
3: 那个、
0: 在上海。
3: 是听到，我再确认一下。
0: 嗯，那放心吧。嗯，来吧，把这个1185给对接过去。下一位三路线的宁女士，您好。
4: 哎，魏东老师。
0: 哎，您好。
4: 哎，魏东老师，晚上好。
0: 您说。
4: 我又来麻烦你了。我想为女儿发布一下。
0: 好，介绍一下孩子基本情况吧。
4: 我女儿是93年出生，本科学历，身高是1米75
0: 啊，
4: 体重是114斤，私企工作，工资是5000以上。
0: 好，女孩这是那个长相也挺漂亮，身材也好，个头也够啊，33岁未婚，尾号呢7587，7587啊，大家关注，那今天还有想对接交流的吗？
4: 没有，这几天都没有合适的。
0: 没有合适的。之前有一个大高个儿，那个你们两家交流过是不是？
4: 交流过，
0: 不合适。那行，我来我们关注一下尾号7587，7587啊。还有没有啥补充的了，宁大姐呀？
4: 我家孩子是性格是大方稳重。然后那个。会弹好几种乐器。你记得社交圈子干净，他上班下班就是2点1线，平时那个休息啊就在家，要不我陪他上街溜达溜达，要不然在家不收拾屋子做点烘焙了。他那个就是很少出去，就是跟现在这帮年轻人似的夜店啥从来没有。
0: 就是人家社交圈各个方面生活状态吧，非常2点1线的那种。守规矩的女孩，所以说男士关注管。但是这个身高啊，你说男士身高，你姑娘个高，男士多高个范围啊？
4: 1米8左右就行。
0: 1米79，1米8，这也没差啥啊，1米8左右。
4: 对。
0: 岁数这儿呢，最大岁数能到多大？
4: 最大岁数是38岁以下吧。
0: 38岁以下的男孩，小一两岁的也行。尾号是多少呢？7587，7587。再见了，我们宁女士啊。
4: 谢谢。
0: 哎，再见了啊。下面有请的是梁先生，你好，四路线的梁先生，你好。
5: 你好。
0: 哎，您说。
5: 我对接一下1947。
0: 1947呀，好。
5: 嗯。
0: 您多大年龄呢？
5: 64。
0: 没听清，64啊？
5: 对，64。
0: 身高体重告诉我。
5: 1米7。150。
0: 唯独身高这吧，与他这个期待值的差着一点点，他期待1米75。那您工资收入咋样？
5: 3800。
0: 3800。婚姻状况是什么？
5: 未婚。
0: 未婚呐？
5: 嗯。
0: 哦，您家住在哪个区域啊？
5: 道外。
0: 道外区。嗯，抽烟喝酒这方面个人习惯这有哪些？
5: 嗯，烟戒了，酒不咋喝。
0: 他是接受不了任何一丁点的吸烟呐。
5: 嗯，
0: 不可以抽烟啊。那你问问吧，我把号码给您，就打电话都打进来想对接聊一聊呗。但是你跟他期待的白马王子吧差五公分，那没准您长得帅呢。咱多角度弥合呗。是吧，啊，来把这个1947给对接过去。
5: 你说好小心
0: 点。一千颗针。你这玩意儿，这谁和谁之间的感情，你谁也不好说啊。你觉得两个人合适，俩人没准在一起老干仗。哎，你觉得俩人不可能，没准他俩过得甘之如饴。你这玩意儿谁能说得清啊？爱情是感性的，对不对，朋友们？来，直播间有空线了啊！想参加节目吗？想，现在打电话0451-8799-6984，魏东镇呢给您相亲交友找寻另外一半。记住热线号码0451-8799-6984，直接跟卫东呢来进行沟通交流就行。我们这个实话实说哈，找寻另外一半吧，没那么复杂，但是呢也不简单，也看你自己的运气和实力，是不是啊？宝贝对不起。Yeah. 有朋友给我留言说，卫东啊，黄瓜籽粉呢，我已经订了第四次了啊。我吃，我妹妹吃，现在呢我弟弟也在吃。朋友们你放心，我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黄瓜籽粉，有一个算一个，你就冲包装上，咱家这就不是说垃圾地摊货，您懂我意思吧？哎，品质各个方面非常非常有保障。而且呢咱们这个呢就是199块钱7桶7斤，比您在超市当中买便宜的多啊。大家记住了，想订黄瓜籽粉的朋友，筋骨关节不得劲，胃肠又不好吸收的，那您吃咱这款啊。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打电话来预定啊。下面有请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6: 你好伟东。
0: 哎，您说。
6: 我想征婚呢。
0: 啊，王先生70岁了，身高175，体重160，嗯，想找寻另外一半。您的婚姻状况是？
6: 丧偶。
0: 嗯，目前居住在哪个区域啊？
6: 我在群里。
0: 啊，以前也发布过信息，是不是？
6: 发布过。
0: 工资收入6000，按照您的工资指数也不低，应该也有不少人跟您对接哈。
6: 有。
0: 嗯，那您喜欢啥样情况的？细化，这有对接了，有经验了，知道啥是自己喜欢的了，说说吧。
6: 我喜欢身高1.62米左右的。
0: 啊，1.62米左右身高的。年龄段呢？
6: 啊？
0: 年龄段呢？
6: 年龄段小个4-5岁，小个4-5岁吧。
0: 啊，那也就是说，64-5左右的是优先考虑的，或者说更年轻一点也行。嗯，你对自己的状态还是挺有信心的，是吗？
6: 比较有信心。
0: 啊，平时都有什么爱好啊？
6: 我养花养鱼。
0: 啊，那还挺安静，我还以为平时跑步不打球啥的呢。啊，
6: 不的，
0: 养花养，但是呢，走路啥的不犯愁，也能走能撂的，是不是？
6: 没问题。嗯，
0: 几个子女啊？
6: 一个儿子结婚了。
0: 自己独居，家里边也是电梯房，还是说那种多层建筑的？
6: 电梯房。
0: 几楼啊？
6: 8楼。
0: 嗯，王先生尾号0435，朋友们啊，身高175，体重160，身材挺标准的。然后呢，工资收入6000左右呢。嗯，收入也颇丰，养花养鱼是他的个人爱好，想找一个60-64.5之间的这个身体健康的哈女士委伴，有合适的记住他尾号0435，有没有想对接交流的？
6: 目前没有。
0: 啊，那行，那就等、
6: 哎、
0: 等着信儿吧。
6: 对接那个谁，对接那个王赵女士，赵女士
0: 1947那个是不是？
6: 对对，
0: 赵女士说了，那面食给你做的小馒头蒸喧腾的。做菜菜香，做饭饭香啊！那63岁，那看您的好状态。你要是状态好的话，他也乐意。他说70以下的，包括70都行。嗯，来把这1947给对接过去。一万万句对不起。那么刚才这位王先生啊，以前也发布过啊，尾号0435，工资6000，身高175，体重160，但是他想找一个60-65之间的女士。

0: 委办，那有合适的可以沟通和对接交流。下面有请五路线的谷女士。你好，谷女士。
1: 你好，那个魏东，我想那个对接6626。
0: 行啊，6626找对象心可切了。您多大岁数啊？
1: 我老听他那个、这个尾号那个。我说我对接这个试试啊。
0: 我说您多大岁数了？
1: 我64。
0: 64岁了，身高多少呢？
1: 我身高1.60米。
0: 体重？
1: 120。
0: 啊，你长相方面看着咋样？
1: 还行。
0: 咱不是说贼那个虚弱贼老的那种，是不是？
1: 还行。
0: 也不是说满头发都是白头发那种吧？是满头发白发那种吗？
1: 那个不是，我那啥头发有点白，但不是白的那么多，不是满。
0: 我你看，你知道我为啥突然问头发？别人我咋不问头发呢？我一下听出来你是谁了，尤其是你如银铃般悦耳的声音让我印象深刻。你是那个染发过敏是不是啊？
1: 那个魏东，我说一下子哈，就是你卖那个就是那个黄芪霜，我买了，我从来不化妆，但这个不过敏，这个特别好。
0: 你看看，
1: 我现在抹了一个多月了，可好了。
0: 哎，黄芪霜，你要是说晚上抹完之后，第二天你摸摸你的脸蛋，又紧致，脸肤色又亮堂，对不对？
1: 是提亮可好了，
0: 提亮可好了，
1: 就是那细小的皱纹都开了，
0: 是吧？
1: 大皱纹晕不开了。
0: 那你大皱纹是时间岁月的累积的痕迹呀、
1: 啊。
0: 黄金霜真的可好可好了。我跟你说，我为啥那么底气十足的给大家推荐呢？因为我都用，你知道吗？30岁以上的和这个28、29的人皮肤，像咱们这个年龄段哈，就是40加以上了，皮肤是需要营养了。他那个黄金霜补充营养补充的可好了。
1: 可好可好的，
0: 等你用完之后你告诉我，我再领大家团啊、
1: 好。哎，我用的可省了，我不知道那一天我能用，好像得用3-4个月，好像应该的。
0: 多抹点，你多抹点，没准大皱纹。
1: 得半年多。
0: 我跟你说，你多抹点大皱纹，没准给你冲开。告诉你。
1: 但愿那一会儿我就。
0: 天天坚持抹啊，夏天反正抹的时候会少热，那个晚上抹效果可好了。里边没有激素啊！你看你过敏体，连染头发都不敢染。你如果说那我那个东西要不好的话，你马上脸就得红，你知道吗？我之前我就跟大家说，我说那黄芪霜大家用一丁点不过敏啊，黄芪霜。
1: 可好。
0: 那个，我把号码对接给您。我因为你看我，你对我来说呢，我印象很深刻。6626那个大哥呢，他也不会说，比他大个3岁2岁的就不考虑，不是，他就想有个安稳的家啊，一个陪伴着在一起好好过日子的人。来，你记住他尾号。
1: 我的条件也我说我的条件也不咋好，也我发布信息都没人勒我。我一看我对接6626。
0: 你没有退休工资吗？
1: 我咋没有呢？
0: 那你有啥条件不好的呀？
1: 可少了。
0: 哎呀，那是你自己嫌少，没事儿。来，我把这个6626给你啊，来把6626给这大姐对接一下。
1: 哎，好，谢谢啊。
0: 朋友们，就是今天咱节目进行到这儿哈，我那个余波年的黄芪霜，大家有一个算一个啊。你如果说没用过的话，我告诉你，你一定要买一组，你试一试，真的。我自己都用，我以前吧就是用那个化妆品吧，也都是呢包括进口的呀，包括就是说远大呀或者是松雷那些比较贵的我也买过，但是买完之后呢，我有的时候吧就是含了虎丝的用，也挺好，不过价格挺高，这一瓶水啊乳啊4-500，说实话吧，咱家条件也是普通百姓家庭。然后呢，黄芪霜呢，它是什么呢？余伯年的老品牌，而且呢是国货老牌子。你可能不知道吧？它呢在这个业界呢都已经是10几20年了，国货老牌子。而且它是秉承什么原则呢？干净，里边的成分呢不放任何的东西。咱这个黄芪霜呢里边呢就是黄芪，哎，完了之后呢再加上呢麦角硫因，你知道吧？它这个是高浓度的这个精华，它对于皮肤非常滋润，尤其是你皮肤呢又暗呐、又黄啊，就是咱那个小碎纹非常多呀。你连续用一段时间，这个大姐她应该用2周左右，因为我是2周之前团的黄芪霜。它是什么呢？通过皮肤基底给您渗透起来，给咱肌肤一补充营养。咱这个皮肤你还不知道吗？岁数大了之后，一个是皮肤发暗，另外一个爱长斑，另外一个人的皮肤呢往下耷拉，往下垂，对不对？为啥它垂呢？地球引力啊有关系。还有一个是啥呢？咱皮肤吧，它营养不足，松弛了。你现在用那个大姐64了，她都在用，我现在也用。我为啥说它好？我就反反复复的推荐呢，是因为我用着真的是非常不错。 肌肤衰老的啊，有细纹的，皮肤过于松弛的，你用一段时间，晚上抹效果更好，就是晚上你睡觉之前，你给它抹。

0: 上还不油还不腻，淡淡的清爽，啥味儿都没有，因为咱这个零添加，唯一能够闻到的可能有一种淡淡的乳香味儿，其他味儿都没有，而且咱们这里边没有酒精，没有矿物油，没有添加剂，非常温和，年轻的小伙伴们都可以用啊，它也不闷也不刺也不厚重，非常绵密的膏体，你知道吗？那个它这个你坚持用的话，你自己就能感受到，关键是啥，好的这个皮肤的滋润品，它没有防腐剂，没有那个就是各种添加剂，不会让你伤害你的小脸蛋儿，养肤护肤抗老提亮保湿多多效，这各方面给您拉满性价比。那么这款余伯年的黄芪霜你大家用一用啊，国货老牌子了。今天订黄芪霜的朋友，那个199块钱，你在那个药房当中都有卖咱黄芪霜的，你只能买一瓶，送你一瓶凝露，你就能得两瓶，对不对？我今天的黄芪霜我让你得两瓶啊，凝露这儿呢，保湿蜜露我送你两瓶，然后呢甘油护肤露我送你三瓶，里外里大家呢能够得到七瓶黄芪霜，两瓶每瓶量可足了50克的，然后呢那个山茶花保湿蜜露甘油护肤露，这个就是润肤的，你平时啊白天啥的你可擦一擦，尤其是呢春秋季风大的时候，你好好润润的肌肤，用它。199块钱这一套组我都给你，朋友们，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啊，400-390-0139，400-390-0139。就是那个大姐不也说吗？她说这两瓶黄芪霜每瓶50克，够用将近半年了，一点都不贵。我们这个呢，就是在那个门店当中，这一瓶子也178呢。你知道吗？我们没有那个明星代言，但是呢它是国货老品牌啊，就跟我们那个鞋是一样一样的，品质可夯得住了。你就是那个用一用你就知道了，朋友们。400-390-0139，400-390-0139。就是咱们这些那个老大哥老大姐啊，大家一般别人推荐化妆品不敢买，一看是我推荐的大家就敢用，而且非常干净。那个很多粉底液里边都有矿油啊，或者很多洗面奶里边都给你添酒精，咱这里边黄芪霜它润肤的哈，矿油啊酒精啊有害添加剂一样都没有，而且呢对于皮肤特别温和，尤其是脸蛋暗沉黄的，皮肤小碎纹多的，显得特别苍老的，您就用它啊。400-390-0139，400-390-0139，余伯年品牌的，而且我今天赠你东西也多呀，我今天送你呢山茶花的保湿蜜露两瓶，每瓶150克的，我再送你呢三瓶那个甘油护肤露三瓶，这个虽然不贵，但是呢也是干净，配料表也干净，不过你润润肤啥的很好啊。哎，400-390-0139，400-390-0139，打电话你定吧，你跟你说哈，这个品质太好了。下面我们有请的是四路线王先生，来，王先生您对接谁？
1: 对接5571
0: 啊，我看一下5571啊，5571搜索一下，5571是李女士，64岁，身高162，体重118斤。您多大岁数？
1: 我69
0: 啊。行，身高多少？
1: 身高1.73米。
0: 体重范围？
1: 体重150。
0: 那个婚姻状况是丧偶的，劳保收入呢？
1: 7000多。
0: 对。我记着您7000多，那上一阶段对接你的可多了啊，因为你工资收入高，都愿意跟你过好日子。这王大哥啥的，家里边伙食应该不错，吃挺好，工资高。那个基本上对接不合适的，主要是啥呢？也是互相眼缘啥的，差点意思，是不是？
1: 嗯，对，主要是眼缘。
0: 啊，您想找的一个女士，就是看起来吧，虽然大家都是步入老年节拍了，但看着还是说状态好一些。是吧？
1: 对，
0: 哎，那么我们王先生尾号7897啊，就是那个上一阶段退休工资7000多的那个咱们那个王先生啊。那我把5571给您，他身高身材挺好，而且工资收入也不低，唠一唠吧啊。
1: 谢谢你啊，
0: 别客气，5571给对接过去。Yeah. 接下来我们有请的是三线的梅先生，你好，梅先生。
2: 你好，魏东老师。
0: 您请讲。
2: 过信息完了再对接一下吧。
0: 你这个声音咋这么闷呢？
2: 点题的事儿吧。
0: 啊，对对对，这回好一些了。以前发布过吗？
2: 发布过。
0: 啊，多大岁数？
2: 发布的。49。
0: 49岁了，身高多少？
2: 1.77米。
0: 1.77米，49岁，婚姻状况是？
2: 未婚。
0: 未婚。在哪里居住工作生活呀？
2: 在哈市厢房。
0: 嗯。
2: 工作单位在道里。
0: 做什么类型工作的？

0: 对，
1: 啊，是厨师吗？
0: 对，
1: 啊，我知道了，是属于那种熟
0: 对，
1: 食凉菜师傅，是不是？
0: 对，
1: 哎呀，好像月收入还挺高呢，月收入多少来的？
0: 7000多块钱，
1: 自己有房子是吧？
0: 对，自有房子，对，
1: 身高是多少？1.77米，体重是？
0: 1.77，152斤。
1: 嗯，挺标准，一直以来都是未婚。你老家是哪儿的来的？
0: 老家是通河的，
1: 啊，老家是通河的。那你现在自己在这边，父母兄弟姐妹都在通河呀？
0: 对，都我通河老家那头的，
1: 啊，
0: 就我自己的。
1: 梅先生49，看着年轻不呢？
0: 年轻，也就40出点头吧。
1: 哎，那你那个保险啥的，你这是咋运作的？交着呢吗？
0: 五险都有。
1: 那挺好，你一般的餐饮企业小的还不给交呢啊，保险
0: 对，
1: 啥
0: 我
1: 的，
0: 们那属于那个
1: 非
0: 企业
1: 常
0: 单
1: 正
0: 位，
1: 规哈。
0: 给交的，就是五险。
1: 你想找多大岁数的呀？
0: 找个40多岁的。
1: 40出头的是吧？
0: 对，45、6也行，43、4也可以。
1: 那也就是说，45、6岁左右以下的都可以，单身未婚的，
0: 对。
1: 短婚未育的行吗？
0: 也可以，可以。
1: 也可以啊。我们梅先生尾号呢是2022，2022，2022。那今天有想对接的吗？
0: 有一个7143的是有一个吧？你看我们谁
1: 小
0: 有一
1: 陈
0: 个？
1: 姑娘，41岁，未婚，身高167，体重126，工资收入4500左右，也是外地自己在这边居住生活呢，单身未婚的女孩，85年的，那你跟她唠一唠吧。
0: 是7143吗？
1: 对，85年的，7143，41了，来吧，
0: 行，
1: 给对接过去
0: 好。
1: 啊。那我再说一下梅先生哈。身高177，体重150，就是也是大型的，就是单位的这个餐饮方面的凉菜师傅啊，有五险，这个收入呢7000左右，今年49岁，一直未婚，哈尔滨消防局有住房，然后呢尾号呢2022，个头身材没得说，都挺好，还是未婚的呢哈，49岁，尾号2022，2022。45、6的，40出头的都行，想跟他那个在一块过日子生活的，关注一下2022。下面有请的是12345海先生，你好，海先生。
2: 哎，你好，魏总，
1: 哎，您说。
2: 我想对接一个，
1: 对接谁呀？
2: 我对接刚才你说那个白头发那个，我有白头
1: 你多大岁数啊？
2: 我俺俩同岁，我那个63年出生的，
1: 啊，身高体重多少？
2: 身高1.80米，体重140斤，
1: 1.80米，140斤。工
2: 退
1: 资。
2: 休金是3600，
1: 婚姻状况是什么？
2: 丧偶的，
1: 啊，丧偶的。
2: 对，我还有别的收入，反正不说了，工资吧，
1: 您
2: 就
1: 目
2: 是
1: 前
2: 现
1: 居
2: 在，
1: 住在哪儿？
2: 到外。
1: 到外区。呀，那你的大高个儿也挺打人啊，你看着咋样啊？就是状态啥的。
2: 挺好的，
1: 我
2: 不
1: 们
2: 错，
1: 那
2: 挺
1: 个
2: 好
1: 姐
2: 的。
1: 姐吧，她是咋的呢？她是那个染发过敏，完了之
2: 是
1: 后
2: 我也
1: 呢，
2: 是。
1: 她那个白头发不是说多，她从发根儿就挺白了。其实岁数没多大，但是你就想想，那头发都白了，看着显老啊，是不
2: 我
1: 是？
2: 看主要这个人儿说话挺好，挺没那些事儿。
1: 说话行哈。那你们唠唠吧，那好不好？我们都没有发言权，得到时候你们接触了之后，
2: 你
1: 你再
2: 俩
1: 给个
2: 通
1: 评价。
2: 话我能听出来，对，
1: 那你听不出来啥？你到时候你再评价。等到你接触完，你再说卫东这个姐姐真好。那我深深的给你们俩都点赞啊！
2: 肯定你请你好吃好吃的，
1: 行，我把那个6210那个谷女士给你，她尾号是6210啊。
2: 6110，
1: 来，
2: 好嘞，
1: 咱小妹
2: 谢
1: 老
2: 谢。
1: 师把6210给对接过去。因为大哥寻啥呢？这个妹妹哈，还是姐姐，爱美，说话唠嗑呢还很实在，是不是？你看朋友们。就是那说话唠嗑各方面吧，大家都听人，觉得哎，这人不错。人家这个姐姐都没想对，和刚才她还说，她说你看卫东，我都放弃了，觉得自己不够优秀，就凡事吧还懂得自省。你看这样的人，他在生活当中就不会说自私自利的那种，啥事懂得换位思考。人与人之间不就是这样吗？两口子过日子也一样，啥事你都跟那个翻篱板子似的，就朝你一面翻土，这日子过不长。因为谁都不可能说一直是给你书写灌溉你的生活节操。大家得一起共担生活，是不是？来，下面有请的是。

0: 345路，四线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哎，四线的不是李先生吗？李先生对接啊，啊，给朋友对接的李先生，掉线了换人啊。三路线的马先生，来，别听收音机了，马先生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0: 您对接谁？
1: 就放在那个魏东老师和一个女士吧通话，说她有点白发，不敢演过敏，然后又说啥呢？买黄金霜。
0: 那6210
1: 黄金霜。哎，就那女士，你跟她通话吧，说吧。
0: 我知道。我问一下您啊，
1: 我条件不好。
0: 您多大岁数啊？
1: 条件不好的。
0: 您多大岁数啊？
1: 我70，55年生的。
0: 啊，身高多少？
1: 1.8米。
0: 啊，那个劳保收入咋样？
1: 劳保收入6840多块钱。
0: 啊，婚姻状况是离异的，有几个孩子？
1: 就一个孩子，跟他妈走了。
0: 啊，也不在您身边，现在也不咋太。
1: 不在身边，现在我就一个人。
0: 啊，您家住在哪个区域啊？
1: 住在那个现在东丽归厢房了
0: 啊，在厢房区。那行，那我们马先生想对接我们那位古女士，她尾号6210，我一会儿让那个我们导播把号码告诉你。你准备好笔和纸记她号码了吗？
1: 她多少号？
0: 我说你准备好笔和纸了吗？啊，
1: 把电话给我啊。
0: 我说你准备好笔和纸啊，你得记录啊，你咋记录啊？喂，
1: 就方才那个女士，
0: 我知道，我一会儿把号码给你，你现在准备好拿笔和纸记录啊。
1: 哎，好，
0: 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0: 哎，好，来，咱小妹老师这个给对接过去啊。
2: 我爱你，我一定会来看你。
0: 那么如果说呀，正在听节目的伙伴们，您呢血脂高啊，血压呀，血糖啊，总降不下来呀，想通过中医调理，那么您记住了啊，想那个强行降，它指标降不下来，想通过中医呀、调调体质，通通血管，清痰湿，补气血，让身体恢复更加平衡。那么如果说您是身体肥胖，肚子大，胸闷气短，舌苔厚腻，口水多，血脂高，血糖，想通过中医调理的话，哎，大家呢可以找这个沈老中医，50多年的经验，又耐心又细致。沈老中医呢是中医世家，中华中医学会仲景学会专业委员，而且呢找沈老把脉哈，您就打一个电话，不用交诊费，免去了100元的专家挂号费。电话号码是8464-8-13，8464-8-13，8464-8-13，8464-8-13。咱们这个胆囊有炎症啊，有石头啊，这个胃肠有息肉啊，有溃疡啊，一体多病呢，欢迎您试试沈老的调理手法。8464-8-13，8464-8-13。包括有的朋友说，我想看看片子啥的呀，看不懂报告的，你可以让沈老给您帮帮忙。那么沈老呢是毕业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特诊专家主任医师，坐诊仔细，把脉认真，记住预约看病的电话吧，8464-8-13，8464-8-13。另外提示大家，有的朋友说我这关节疼啊，红啊，肿啊，也不知道是不是受寒凉造成的，还有呢血尿酸水平高啊导致的，不明白，想找找病根原因，那么找沈老中医，8464-8-13。惠林堂中医馆除了有沈老坐镇之外哈，还有另外一位针灸专家张老教授。张老教授呢毕业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40多年的施针经验。有的朋友说我面部神经炎，耳聋耳鸣，手脚麻，肠梗阻，想通过针灸调理的啊，那您打电话也可以预约张老教授。电话号码呢是8464-8-13，8464-8-13，8464-8-13，8464-8-13，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啊。好了，找的朋友们，地址呢是在厢房区57街-27号。亲爱的朋友，这里是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啊，魏东在节目当中呢继续的接听各位电话，您记好了直播间的参与热线 0451 8799-6984。有朋友呢，这个满天星星阿姨跟我说，说卫东我也订黄金霜了，我这个一直还没用呢，刚才听那姐们说好，我赶紧用啊。哎，你这玩意儿买家你不用干啥呀？他也不是说那个文玩古物能升值，你用啊，是不是啊？你用啊，这大家这是光支持我买完之后你不用，你一定要用。那个就是说脸色哈、啊、皮肤状态哈、啊、你用咱黄金霜特别好，而且有的那个霜啊你用之后你发现脸上用完之后你磨时间久了是不是像起泥居了似的，它这个融入皮肤的水平差，咱黄金霜你抹完之后一丁点都不会，它一点一点的渗透到你的肌肤当中，它里边有黄芪还有麦角硫因啊，它这都是非常滋润皮肤的，有营养而且没有复杂的东西。你看那个大姐头发都不感染，完了之后敢用我黄金霜，她得多信任我，而且用完之后皮肤呢一点过敏反应都没有。哎，所以说这个黄金霜余伯年品牌的，不是小牌子，只是说这个老国货牌子吧，它也没有那么多的闲余资金搞那个噱头啊，完了之后呢找明星代言的它不会，所以说我这儿呢就发现国货好品牌我就给大家推荐啊、哦。嗯，下一个咱有请的是五路线的申女士。你好申女士。
3: 哎、你好魏总。
0: 啊、您说。
3: 我刚才记住一万，你说49岁未婚这个我也没记住号。
0: 没事，凡是今天参与的我知道是谁，我还知道他姓梅，叫梅先生。他是在那个餐饮机构做那个凉菜师傅的，49未婚，身高177，体重150，月收入7000-8000的。啊。
3: 177身高是多少？
0: 你不用说这个了，你说你要给谁对接？
3: 外甥女儿。
0: 外甥女儿多大岁数？
3: 也是49。
0: 呀呵，那49的话，那就看长相了。你要是49岁长得比较那个老，他就不一定能干啊。你外甥女儿
3: 长
0: 相咋样？
3: 长得挺好的，瘦，90多斤，不到100斤。
0: 那你瘦各方面，小脸蛋能绷绷的吗？那个身高多少？
3: 身高1.6米吧。
0: 啊，行。体重多少斤呢？
3: 体重不到100斤。
0: 那可真够苗条的了。他有没有孩子？
3: 他有一个孩子，离异的，一个孩子上大学呢。
0: 哦，他收入咋样？工资收入、
3: 啊、
0: 工资收入咋样？
3: 那还挺好，他在银行上班。
0: 啊、哦，那也就是说，人家文化呀、工作呀啥的都挺好，是不是、啊？
3: 这都挺好的。
0: 那你跟他唠一唠呗。反正那个男士吧，他是未婚的。未婚的吧，他你说他想找什么呢？最大他说45、46也行，那咱49大个跟他同岁、
3: 哦、
0: 这看看呗。
3: 同岁，我一算同岁。
0: 那我把那个号码2022给您，您跟他唠一唠，看看咱家孩子是跟他合不合适啊、哦。
3: 多少号你说。
0: 来，你现在记录吧，来给他对接过去、嗯，让导播告诉你。男士吧，就是根据我主持节目这么多年的经验啊，大家呢，如果说是男士步入中年状态，79.654%吧，他想找一个年龄岁数吧偏小一些的。我给您举个例子，比如说男士他今年呢59了啊，他基本上他找寻恋情的话，他想找一个43岁的，真的，朋友们。我品好久，就是我品了好多好多男士，就是大家那个男士他都是这样的。我能够明白这部分男性朋友他的几个心态。第一个是啥呢？经济条件已经不差了，然后呢第一段婚姻结束之后吧也伤痕累累了，再找寻一段感情的话，他希望对方呢年轻一些，漂亮一些，有涵养，有修养，这是他内心的真实期待。就男性比如说56、70左右，58、9左右，他想找一个45、46的。有个别的男士啊，就是找一个那个能跟他年龄差的不太多相仿的。什么情况下他会接纳呢？比如说他俩是生活当中的朋友或者是好朋友，哎，然后接触过几次，他觉得这个人身上的魅力呀、个性啊非常的吸引他，他会愿意。你否则就是说他让他发自内心真实想法，他还是想找个年轻的。但我咋想的呢，朋友们，人吧，你找啥这个呢谁也干扰不了，因为是咱自己家门关上了，咱两口子过日子。不过呢你得明白你内心想要的是啥，对不对？你如果说年纪比较大了，你找一个比你小10多岁的8、9岁的，就是你能否兼容。大家不要小看这人与人之间性格的兼容，就你跟人这个人在一起，你特别喜欢他，他的一颦一笑啊，举手投足啊，哎，你摸他小脸蛋的时候，你心里边那小兔子乱撞。但是你不能兼容，每天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呢 战战兢兢，如履薄冰，颤颤巍巍，生活当中你就怕他生气了。然后呢，包括你的收入哈，你给他少了他不乐意，你都给他你不平衡。然后呢，这处理一系列的矛盾，就是你说他知不知道他比你岁数小？当然知道。那你他比他比你年龄小的话，他跟你在一起为什么？图你图咱长得老啊？不可能。他就图呢，他在你身上找到了别的男人不能给他的呵护、温暖与爱啊，包括呢情感方面的，包括物质方面的，都是别人不能给他的。完，你虽然岁数大点，咱讲话了，跟谁过都一样，他现在跟你过吧，你说对不对？哎，然后你说被你的性格特点呢，文化、艺术修养、情怀所吸引呢，那恐怕得接触好长一段时间才能发觉到。而且呢，人大家谁也别说谁不以貌取人。同样踩了你脚一下，陌生人踩的和你爸你妈踩的，或者说你媳妇踩的，你感情心情不一样。所以说呢，你这个要足够的思想的能力能量去容纳这一些。如果说你说卫东我可以，那我也建议你那找一个比自己年龄小很多很多的，对不对？所以说呢，就是年纪相近的，即便我也45，他也45，那男士可能觉得有的男士啊，就哎呀好委屈呀。朋友们呐，日子过久了，你就会发现呐，你所谓的年轻貌美呀，都比不来就是一日三餐哈，两人呐，三餐呐，四季呀，过得舒心踏实，更难能可贵的多得多，是不是朋友们？哎，那说到吃吃喝喝了，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吃的是啥呢？朋友们，您猜啥呀？海蜇头。一到天气热的时候吧，我就让大家呢，你买点我这个海蜇头。朋友们，可好了，我这个海蜇头。说实话哈，在生活当中吃个开胃爽口的小凉菜挺好的。当舌尖的渴望与清爽鲜脆相遇，那么卤蘸海蜇头满足您这一系列的想法和要求。根据了解哈，朋友们，海蜇呀也是八珍之一。那么目前呢，卤蘸海蜇头的底气是源自于得天独厚的黄金产地。这个海蜇头呢，是产自渤海湾深处的纯净海域，在这里海水清澈，盐度适宜，水温适中，为海蜇生长提供了绝佳环境。每一只海蜇都历经了自然生长，在潮汐和洋流的滋养之下，肉质愈发的厚实饱满，胶质丰盈。它跟人工养殖的不同，野生海蜇生长周期更长，积累了更浓郁的海洋的鲜味，口感非常有韧性，就咱们朋友说的似的，脆嗡嗡，爽溜溜，咯噔咯噔，咯噔咯噔的，口感特别好。那么从源头上啊，精选个头均匀、色泽透亮、优质的海蜇头，就是我们卤蘸海蜇头的一个核心特色。这么好的海蜇呀，咱们呢也是拥有着好的工艺。卤蘸沿用了传承多年的传统的那种腌制工艺，结合现代的标准生产流程，从捕捞到成品到全程度的控制新鲜度。渤海湾清晨捕捞的海蜇6小时之内急速加工，经过去杂、清洗、腌制、脱盐21道工序，既锁住了海蜇天然的鲜脆感，又去除了多余的杂质，那么做到了无沙无泥，还干净还卫生，不放防腐剂，不滥用添加剂，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海蜇的那种原生营养和鲜美。朋友们，咱这款呢，一包一斤，一包一斤的卤蘸海蜇头，在这个超市当中、商场当中，一包16.8，一包16.8。包括呢，有一些大的这个饭店哈，都选择卤蘸的海蜇头来进行制作。一个是啥呢？它这个不瞎材料，哎，切成一丝一丝、一绺一绺的，直接这么一拌，真好。你比如说搭配点黄瓜丝啊、香菜段啊、小米辣呀，连上点醋汁啊、生抽啊、香油啊，直接就吃。我们这里边呢还赠送给大家一个小海盐的调料包，再放点这个小海盐，朋友们真香啊，那可真是惊艳的嘎嘣脆，又脆嫩又弹牙，又清爽又有滋味。拌个小凉菜，早上起来的时候呢，你喝个粥了，或者说是喝个汤了，或者吃个面条了，你拌一盘这个黄瓜丝拌海蜇，真是很下饭很下菜。然后呢，咱这还不咸，朋友们，它这个海蜇呀，被称为海八珍之一，它里边还有非常丰富的蛋白质、钙、碘、铁多种营养元素，还有矿物质元素，人体所吸收的。所以说，海蜇不仅有营养，咱这价格今天实惠。超市当中，市场指导价一包是不是16.8？我们今天呢，给大家一包、两包、三包、四包、五包。那如果说在超市当中买五包的话，是不是得将近100块钱了？对不对？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五包再加五包，10包，每斤是一斤，每包是一斤装的，多少钱呢？朋友们，您听好了，99元，99块钱，您能够得到9包啊，一共呢9斤，哎，9包9斤，给大家呢9包9斤啊。如果说正在听节目的话，一包、两包、三包、四包、五包、6包、7包、8包、9包， 酒精，正好的酒精给大家呢99块钱。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就是这个海蜇，你放心吃，个饱个的，袋儿袋儿的，就新鲜、美味、口感啊，嘎嘎的。400-39-0139，400-39-0139。好工艺，拿出来之后呢，洗吧洗吧，直接一切就能吃，不用大家再发泡了。而且咱们这个海蜇呢，固形物还是比较多的。你像咱有的朋友说买完了之后呢，海蜇里边全都是汤，一点固形物都没有。咱这个固形物还是比较高的。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99块钱，正好酒斤。预定电话400-39-0139。你在咱这买呢，花了99块钱。你要直接自己买这酒包的话，这基本上得花150-160块钱吧？啊，400-39-0139，400-39-0139，给您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之后您再付款就行。400-39-0139。来，朋友们，我们再继续接电话哈，有请的是三路线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
4: 你好。
0: 哎，请讲。
4: 对接4685。
0: 您多大年龄了？
4: 56。
0: 身高多少？
4: 1.82米。
0: 体重范围呢？
4: 能180多，不到190。
0: 您是什么婚姻状况呢？
4: 离异的。
0: 啊，什么类型工作呢？
4: 自己做生意的。
0: 哦，我想起来了。啊，那行了，那给你对接一下吧，你跟他唠唠吧。哦，
4: 行。
0: 给对接过去吧。哎呀，朋友们呐，这是我这个海蜇头哈，你就吃吧哈，脆微微的，梗硬硬的，滑溜溜的，而且呢，咱这个呢就是还不咸啊，你直接切完了之后拌点小黄瓜丝儿，放点小金针菇，哎呀，朋友们，美味绝绝子啊，真好吃啊，99块钱九斤啊，这个咱这固形物呢至少能达到50%多呢啊，你放心，含量还是很充足的，而且呢鲜令，口感好。99块钱九斤，大家记住预定电话吧，400-39-0139，400-39-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美味的海蜇头，你一吃一个不吱声，相当的美味。然后喜欢卫东的朋友，你也可以关注我的抖音账号，大家可以在抖音上呢搜索搞笑的阿东啊，在抖音上搜索搞笑的阿东啊，东南西北的东，可以在抖音上搜索我的抖音账号。抖音上呢我会发一些老年人的这些相亲爱情故事，根据真实素材进行一下艺术创作，然后呢能够揭示出呢爱情相处过程当中的大家的这一些需要面对的不能够调和的矛盾和冲突。你比如说真心相爱的两个人，大家觉得哎，我是男的你是女的，咱俩条件差不多你就会嫁给我，其实则不然。因为每个人人性当中他都有呢被隐藏起来的一面，有的人找寻晚年另外一半呢，他确实需要相知相伴，但是他希望我即便不贪你钱财，跟我相知相伴的这个人，你的外形条件，你的涵养，你的素质应该达到我心中白马王子的期待标准，对不对？有的人呢找寻另外一半呢，他纯粹是什么呢，我找个饭票，我找一个对我自己来说接下来生活当中的依靠，你能不能给我给予我。那么有人说那饭票谁家差那口大米饭呢，差包子差饺子呀啊！但是他想哎，那么吃喝用度都是你的，那么你的这个养老工资能不能分我一半啊？就像歌里唱的似的，我果汁分你一半。但是这个呢也涉及到一个博弈了啊。前一段时间我听完之后挺伤感的，一个阿姨找寻另外一半，然后呢本来说呢家里边自己一个人退休工资也很高，然后呢房子也有，对方男士竟然说你这样，咱俩在一块处对象行，你把你房子写我名，你存款到时候你要人不在了你都给我儿女，反正你也没有儿女。朋友们，这句话我听完之后我特心里边特别失落，我说凭什么啊？我后来跟那位女士讲，我说吧，首先吧，他的儿女对你这没有尽过孝道，对不对？我们这个钱将来百年不在了，那哪怕是咱们说捐献给灾区的小朋友啊，或者是捐献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也不会给他的，对吧？生活当中咱们更加注重的是一个道义和情义，没有情义呢先想索取，这样的人他在那个感情上不会收获啥真正的丰满爱情，在生活上事业上他也不会说盆满钵满的，始终是想着索取，没想过任何的付出。来，咱们有请下一个朋友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5: 啊，你好，你好，韦东老师。
0: 哎，您说。
5: 啊，我征婚。
0: 嗯，55岁的王先生，身高175，体重呢？
5: 170。
0: 啊，现在是未婚状态，做什么工作的？
5: 哦，在铁路，好长时间
0: 啊，我知道了啊，铁路。哎，那你好长时间没参与了啊，这最近电话也消停了，没人。

0: 别为我左右啊。我是咋想的呢，就是看个人情况，反正我是觉得吧，你要是适合年龄相仿的，你也不是说非常贪图就是年轻貌美哈，咱找年龄相仿的挺能互相的关爱，不也挺好吗？你要的不就是晚年幸福吗？是不是？
1: 嗯，反正我长得不能像五十，能像五十怎么也。
0: 那你就是说四十五六七的都可以啊。王先生呢，工资收入5000以上啊，工作稳定，看个女士的，女士的短婚未育的也可以吗？
1: 对，短婚未育就行。
0: 嗯，短婚未育的也可以啊。
1: 嗯，
0: 尾号呢是5579。嗯，现在自己独居吗？不是。
1: 啊，有时候自己独居，有时候跟父母。但是嘛，就是说跟父母在一起吃饭不方便。
0: 嗯，行，有想对接的吗？今天。
1: 没有，没有，没有。
0: 那个49岁那个，你想不想对接银行上班那个？
1: 49有孩子吗？
0: 有孩子，孩子挺老大了，好像。啊，你不想要有孩子的，是不是？
1: 对，我不想不找有孩子。
0: 那行，那你咱就等着别人跟您交流。你最希望是遇到的是短婚未育的，是吧？
1: 对对对，就短婚未育的人，
0: 嗯，
1: 最好了。他其实要比那个大姑娘要强。
0: 哎呦我的天哪！你这么说，我们大姑娘可不乐意了。啊，
1: 是啊，
0: 你
1: 说
0: 你分人，有的时候也分人啊。嗯，有时候也分人。嗯，那行，我们王先生再见啊。哎，
1: 好，谢谢非常老师啊。
0: 哎，再见，来吧啊。还比我们大姑娘强，大姑娘永远优秀。大姑娘，我不同意她的观点。朋友们，正在收听节目，咱这些比较岁数大一点的姑娘们，别痴心啊，她不会唠嗑啊。朋友们，哎，有句歌怎么唱来的？大姑娘美，那个大姑娘，嗯、啊、哼。哎，伙伴们，电话时间不够了，我不接了啊。哎，今天晚上我可开心了，因为这个2026年的 VNL 这个女排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10:30。我一会儿那个都不敢吃东西，回家赶紧看一看。这届吧，这个 VNL 这个女排比赛跟往届不同的点是，都是新人。而且这次呢，就是主教练赵勇也说，主要锻炼新人为主啊。其实吧，哎呀，这个看一看，倒不是在于说比赛能多胜利，打得多那么脆响。不过今天打的是捷克队啊，看看能有什么样的比赛成绩吧。一会儿呢，回家赶紧到家把电视机打开，看看这个比赛啊。CCTV5播出，也想看的朋友也可以了解了解哈。2026年的都是新人，那小姑娘20出头的，有好几个主力，那谁吴梦洁受伤了啊，玲玲没恢复好，老人呢也就那么几个，所以说新人居多。我也是见证这些孩子们成长，所以说我要关注他们的比赛。来，朋友们，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啊！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心疼，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3: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2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 然后停止使

0: 用手机，等待救援。
1: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九八四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2: FM 九八点四，幸福九八四。
1: 我们一起加油。
2: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 九八点四，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九八点四，幸福九八四，幸福九八四。
1: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九八四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问候大家。最近很多听众来问自己是那个骨质增生，有骨刺，腰间盘突出，摔跤，骨裂，骨关节不听使唤，没有力气，不灵活，缺钙，缺镁，缺营养，那咱走不动啊，搁家里你都走不了几步，都腿疼腰疼的。你说我逛个早市，我买个菜，我都懒得溜达，腿疼腰疼累挺啊，走道走多了喘呢，对吧？所以一定要把骨骼给养护好。一听到那个骨刺啊，骨质增生，大家伙肯定就会想，哎呀，是不是钙太多了？这钙一多，补多了，营养过了，不就增生骨刺了吗？您觉得这个说法对吗？一点都不对，恰恰相反啊，骨质增生的本质往往就是咱营养不够，钙你摄入的不够，它才会出现的一种算是自我保护、自我反应，您知道吧？所以我们身体呀，是有一套保护机制的。你看啊，大脑、心脏、肺、肝、肾这些关键的脏器是我们生命的本源跟核心，本源跟核心不能缺乏原材料，一旦我们饮食偏颇，该补的没补到，不该要的一大堆，比如说脂肪含量太高的东西，吃一堆负担，这些对五脏六腑而言没有用啊。然后它该有的营养你不够，所以它身体就会自动的从次要的部位那些地方来调取营养了，对吧？就错位了。所以该有营养的欠缺营养，不该有的营养一大堆负担。就好比说，我举个例子哈，血液里边的钙浓度直接关系到我们心脏的正常工作，所以身体就会先保住血钙的稳定，哪怕骨骼的钙已经不足了，然后呢，你不知道啊，你以为自己腿疼腰疼不得劲儿，以为啊这个是严重的缺乏了其他的营养，或者以为你心脏啊这个不得劲儿，也以为缺乏了其他的营养。其实这个钙关系到挺多的五脏六腑的问题，我们今天就好好研究，你说为啥会缺钙反而会长骨刺和增生呢？依然跟你详细来说一说啊，咱们今天节目就聊一聊，好好把这个骨头的问题研究透了，我们应该怎么补这个骨的营养，又不升高脂肪。就像骨折骨裂传统的概念，喝大骨头棒汤，对不对？啃大骨头是吃啥补啥，是不是？但是它的作用其实是微乎其微的。我们要想把血钙跟骨钙都补了，要找到可以持续坚持的钙的摄入方式，你还得好吸收。你持续坚持，你不吸收不也白补吗？变成结石了，形成便秘了，没有用了，是不是？所以要了解骨头的作用，骨头很重要啊，支撑身体，承受压力。但是骨头同时它也很聪明，根据我们日常的比如说

0: 呀、姿势啊、压力呀、不断来调整，改善它的，算是改善它的形状，改善它的生存状态，让自己能够适应你的身体节奏。要不怎么说有的叔叔阿姨乐意走圈，乐意散步，一天走好几万步，你那手机都记着步数呢，跟人比呢。但其实走过头了，一旦走过头，这个骨骼为了适应你的这个习惯，它会强撑着呀，它会过多的耗损自己的能量，它就变硬了。那为了承受你的力度，你的习惯啊，它变硬了，然后变厚了，用来对抗你给它带来的压力，就增生了呀。本质上就这么来的，所以根儿上倒吧，还是要长期的好好的把好吸收的适合长期补的钙补进身体当中，这样咱们就不会透支体力，不会让它硬撑，也就远离了增生骨刺。所以还是一个情况，就是你手术你给把那个骨刺磨没了抠下去了，它还会长，因为你没有把钙真正补进身体里，你没有改变你好的生活方式，就是你没有呈现一个好的生活方式，你还在透支它，你在劳累它，它就钙不够还硬撑，就增生，就骨刺。所以一定要好好的找到可持续的好吸收的补钙的方式。确实饮食上根本就不够，你从饮食上补太难太难了。比如说年龄大了之后，咱们说通过饮食去补钙哈，奶、豆腐、虾皮子、这个芝麻酱等等，当然这些都是含钙量挺高的，但是你得考虑到吸收能力，对不对？比如说有人多吃芝麻酱补钙，然后跑肚拉稀，他油腻呀；有人吃豆腐补钙，胀肚啊，不好消化呀，是不是？你得找到又好消化又适合持续坚持，同时又能够全方位的补比较相对全面营养的类似黄瓜籽粉、黑芝麻粉这种补钙的方式，因为这个好消化、好吸收、有营养，给身体没有负担，对不对？给大家推荐强筋壮骨粥，就是黑芝麻搭配黄瓜籽粉。别转台，稍后我们会详细分解一下那其他的一些补钙的菜肴，比如说哪些素菜能够补钙，哪些好滋补的容易吸收的汤能够补钙，类似于又能够祛风散寒、舒筋壮骨，把寒湿排一排，我们骨关节也轻松，然后真正把钙呀、磷的钾这些营养给补进骨骼里面，比如说千年芥木瓜汤、虾皮紫菜汤等等，我们稍后会详细聊一聊。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我们先来认识黑芝麻。黑芝麻不是说就对肾脏好，它有好多营养呢，很多人体需要的氨基酸，包括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它有维生素 E， 有维生素 B1， 这个是能够加速我们人体代谢的，而且里边有铁和维生素 E， 预防贫血，活化我们脑细胞，清除血管壁的过多的胆固醇，而且黑芝麻当中是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啊，大伙儿都了解，您问问小肚，问问你智能手机，你上网上搜搜找找，不饱和脂肪酸对于血管的通透性特别有好处。我们再换个角度，从中医的理论来说，黑芝麻能够补肝肾、润五脏、益力气、长肌肉啊，腰膝酸软的、脱发的、四肢乏力的、步履维艰的、五脏受损的、皮肤干燥的、包括毛发枯燥的、肠燥变尖的，哎，然后我们都可以多用点黑芝麻。再关注黄瓜籽儿，黄瓜籽儿是葫芦科植物黄瓜的种子，能够补钙、接骨、续筋、强身啊。它对于中老年人常见的，比如说我们颈椎病、腰间盘突出、腰疼腿疼、骨质疏松、骨质增生、骨头坏死，哎，对吧？滑膜炎、风湿类风湿，所有骨病。啊，缺钙了腿疼的，然后走道走多了特累挺的，哎，筋膜受损的，黄瓜籽粉给大家补一补。而且您知道吗，黄瓜籽粉在古代书籍记载是调节人体的五劳七伤。再次问问新听众，五劳七伤指的是啥？老朋友依然以前在节目的

0: 当中就跟大家分享过，说这黄瓜籽粉啊，不只对骨骼好，它对于五劳七伤都有用。比如说，揭晓一下答案啊，肺劳、肝劳、心劳、脾劳、肾劳。我举个例子，比如说肺劳的人就咳嗽嘛，气管不好嘛，他很难适应环境的改变，所以我们多用点黄瓜籽粉，气管都挺好的呢。再一个，七伤是什么呢？再次问问新听众老朋友们，相信能够脱口而出答得上来。七伤它也是中医术语，是指那种啊七种不良的生活习惯导致的身体的受损，暴饮暴食啊，伤肝啦，久坐伤肾啦，吃了冷饮伤肺了，忧思过度伤心了，等等等等。所以常吃黄瓜籽粉搭配黑芝麻粉，就是可持续的好吸收的有营养的小分子的又是纯植物的一种补钙方式，适合广谱类的人群，对不对？那熬粥怎么熬啊？很简单了，我们把小米粥熬好，健脾和胃，尤其是米油的那个部分相当珍贵，修复溃疡面嘛。然后你再搭配黑芝麻粉和黄瓜籽粉，每天早上或粥里来喝，日积月累方有良效。其实不用多，每天一勺黄瓜籽粉，一勺黑芝麻粉，就妥妥贴贴的给我们补营养了。而且黄瓜籽粉是植物钙，为啥说它好消化呀？因为黄瓜籽粉能够舒筋活络，这里边能够有那个磷，有镁，有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维生素 C 维生素 P1， 这些都是让钙很好沉淀的，能够沉淀到骨钙和血钙当中的。所以黄瓜籽粉真挺好的，从古至今包括就是李时珍啊、张仲景那一辈的老中医大夫都认可它的一个价值，接骨续筋呢。那我们再往这个近的倒吧哈，就比如说像我们这种就是七八十年代的孩子，就我们小时候到农村家，那姥姥奶奶那养的小鸡儿腿折了，不就喂生菜籽粉，喂黄瓜籽粉，加一时日小鸡儿腿直溜了，溜溜达达嘎嘎下蛋了，是不是？这是我们生活的实际。再包括离我们近的就是老中医大夫，现在给你把脉，但凡是调的是心呐、肺呀、是五劳七伤了，还包括严重的这骨骼的问题呀，对吧，都会搭配黄瓜籽粉让我们去养生。所以它是适合广谱类人群的，可持续坚持的，真正把骨钙和血钙都补的，小分子的，好吸收的，自带补钙导航仪的，好的补钙方式。所以这款黄瓜籽黑芝麻粥健骨养筋粥一定要常常喝，一顿两顿不行，得持续坚持。不得不提到我们节目当中的黄瓜籽粉，因为新朋友啊不了解，前两天就有听众来问主持人怡然呐、听邻居说的咱们节目当中有黄瓜籽粉，什么时候能够团购啊？邻居用的不错呀、今天节目怎么没听着呢？咱们是这样的啊，不同的节目今天我们团购黄瓜籽粉，别的东西有的有现货您也能订，没有现货就只能干等。黄瓜籽粉前两天不干等吗？这回到货了啊，一袋一袋的，一袋600克的重量，里面是40小袋的独立单个的包装，一包一包一包的，多方便多简单呢。更重要的，我们这个黄瓜籽粉是复合型的黄瓜籽粉啊，复合型的黄瓜籽粉里边除了有黑芝麻，有黄瓜籽粉，还有这个燕麦粉，黑芝麻粉、黄瓜籽粉、燕麦粉、生菜籽粉，四样营养粉强强联合，粉末那个媳妇啊，老朋友常年都在订，对吧？这样好的黄瓜籽粉，复合性营养的，又是东北的老黄瓜的黄瓜籽啊，长白山种植基地的，日照充足，籽粒饱满，然后呢精细研磨，咔咔大机器可细服了，这么高端又是独立包装，一小包一小包的600克大袋子啊，包装精良的，市场指导价这么高的黄瓜籽粉的品质的，咋地咱往低了说也得60多块钱一斤，高端的好的大铁盒的都80多块钱一斤，我们这个一共6袋，每一袋600克，总共7斤2两，哎呀，这个价格呀，简直是新朋友不敢想象的。老朋友，你自然知道跟熟悉。您看看，我们现在就有老朋友把电话打进来了。团购价格，新朋友了解一下，199，您能相信吗？这么高端的好黄瓜籽粉，复合型营养的黄瓜籽粉，一大袋子一大袋子高端包装的，然后里边又是独立小包装的40袋的这种哈，隔绝氧气，卫生干净，方便携带，总共到省7斤2两，199，抓紧报名吧，87996984，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黄瓜籽粉是不是？
1: 对对，给我订一组黄瓜紫粉。
0: 好的，我给。

0: 您盯上了，很早就把电话打进来了，订过吧，是不是？
1: 对，订过好像有三四组了，
0: 啊，
1: 家里人都说挺好。
0: 好的，赶快续上啊，订上了。孙先生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2: 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盯上87996984。怎么用呢？其实是根据个人情况的啊。比如说我给您举个例子，我曾经啊就是睡午觉着凉了，腰疼，我就每天早上四包，晚上四包。一个礼拜好利索的了，啥药也没吃，啥膏药也没敷，对不对？然后有的叔叔阿姨的是典型的骨质疏松啊，依照那个这个检测啊，上医院体检，然后呢测骨密度什么的，大夫都给你形容了，说呀你这个骨头啊就像那个蜂窝煤脆饼干，一捏就碎呀，脆的酥的不行不行的了啊，骨密度严重不够格啊，类似这样的啊。有的呢为了让快速补钙打针嘛，好像三个月打一次，一次一千多两千多的，还挺贵的，是不是？类似这样的叔叔阿姨，或者您现在骨折骨裂啊，颈椎腰椎都不太好，股骨头也不行啊，然后滑门又有炎症啊，骨头关节嘎嘣响，上下楼腿疼什么的，关节嘎嘣嘎嘣响，然后呢蹲下捡个东西起不来，就严重关节困扰的，也可以每天早上四小包，晚上四小包。但如果你说我补了俩月仨月，哎呦调整挺好的呀，特别满意，身上都觉得松棍了，上哪抬腿就走，出去旅游也不费劲了，类似这样的咱就补营养就行了，你可以今天吃明天不吃，大后天再吃，这就随便了，是不是？因人而异。87996984，赵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2: 我要一组。
0: 好的，赵阿姨订过是不是？
2: 啊，订过。
0: 哎，感谢信任和喜欢，等电话。听众朋友们，我们是免费配送到家的，现在订很快送货。季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你好，
2: 订一份。
0: 好的，也是订过是不是？
2: 哎呀，刚吃完呢，正等着呢。
0: 哎，是吗？等着呢。那季阿姨您家怎么吃？冲水就喝了吗？
2: 我们就是我往里头加奶呀，
0: 啊，
2: 或者是加奶粉呐，
0: 啊，
2: 或者是加什么的，冲在一起，
0: 哎，更好喝
2: 了
0: 啊！是是是，阿姨真会吃，向您学习啊！祝您健康，阿姨等电话送货上门，87996984。再次跟大家分享我吃的经验，黄瓜籽粉啊，可以烙鸡蛋饼。哎呀妈，老好吃了，您可以试试啊。就是平时咱们都说这个大白面它其实是含糖量比较高的，属于碳水化合物嘛，对不对？那么我们在大白面和面要烙鸡蛋饼，你那个大白面里边啊，你可以掺点我们的黄瓜籽粉，这样的话呢就少了点碳水了，但是你和两个鸡蛋，撒一两把的大葱花，往锅里那么一烙，饼不粘锅，当然肯定得不粘锅更好了啊，特别好吃，糊香糊香的黄瓜籽粉，然后它就是从我们日常饮食当中就能够摄入了，是不是？像刚刚季阿姨讲的，冲点奶粉在队里，冲点那个米糊在队里都可以。还有换疙瘩汤，疙瘩汤换完了，你把两袋三袋的我们小包小包的黄瓜籽粉和里边，也可好喝，可香可香了。就是它会润物细无声的，在我们品味美食的过程当中，就把营养给补了。施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2: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您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送货了。刘女士要几组黄瓜籽粉？
3: 是我吗？
0: 是的，139开头的。
3: 啊，那个我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您等电话，有人安排送货，安排到家。87996984，有请宋先生。宋先生给您订上一组黄瓜籽粉，是不是？
4: 对对，我买过，哎，对，订上，对。
0: 啊，宋叔叔您家咋吃？开开袋用水冲了就喝了吗？
4: 啊，我早起，我天天，我早上一顿，天天早上吃个碗。
0: 啊，天天吃。
4: 我两包两包，有时候三包。
0: 好的，可以的，没问题。祝宋叔叔健健康康的啊！87996984，有请刘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2: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阿姨等电话。听众朋友们，尤其是新朋友不了解，一定要决定了，咱想尝试，或者咱腰疼腿疼不得劲儿，然后呢，蹲地下捡个东西，或者擦个地扫个地，哎呀，起来可费劲了，腰这个酸叽溜的，甚至有人啊打个喷嚏，哎，我们这腰就不好使了，就起不来炕了。有的人呢拎了点东西，其实东西一点都不沉，对吧？两三斤儿你就有点拎不动了，然后好像腰闪着了。有人弯腰洗个头，再就起不来了。类似这样的问题，其实不是说就那一个动作造成的，而是压倒这个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早就有问题了，而咱们自己不懂得保护，自己不自知。所以现在开始建议我们广大听众，听幸福味道节目的所有听众，哪怕您现在啊30多岁啊，哎，或者跟我班大班的40左右的，咱们就把黄瓜籽粉给补了。 对吧？为什么？因为就连20多岁超强运动量的运动员，教练员都让他补黄瓜籽粉，更何况是我们普通人。

0: 到了四五十岁五六十岁就更加得补了。好在哪儿？它不升高脂肪，不升高血糖，反而像我们类似这样复合型的黄瓜籽粉还大把大把营养呢。我给您举个例子哈，有我微信的听众在微信里来问幸福人生，来问依然呢，我在听你节目呢，电话打不进去呀，想问问你啊，血糖高能长期吃吗？可以呀，没问题呀，我们这里边又不加蔗糖，血糖高当然可以长期吃，而且为了我们长久的健康，就是节目一开始依然提到的理念，我们要找到一种可以适合长期来补营养的，而且也必须能够同时兼顾好吸收好消化的补钙的补营养的方式。而且它补的不只是钙，还有磷，还有镁，还有维生素，这些都是让钙稳定沉淀的好东西啊，对吧？你有没有听说过医生的建议啊？就是你得有D，对不对？你没有D，那钙不吸收。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补钙结石了、便秘了、不吸收。像那这个什么什么碳酸钙产气儿，很多人补完碳酸钙的那种钙片儿，这个胃里就往上反气儿，对吧？就很多这个网上都做过试验，碳酸钙到胃里，你要是整个气球，气球都能给吹起来，就是它会有气儿，就不消化不吸收呗。黄瓜籽粉是特别好消化好吸收的啊，因为它是植物钙小分子的。袁先生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1: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袁先生等电话，我们很快就有人联系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我们这是升级版本的，因为它除了以黄瓜籽粉为主以外，还有燕麦粉。燕麦粉的东西是粗纤维的呀，越是上厕所费劲的啊，排便困难的，你多补点燕麦是很有好处的。再一个有生菜籽，生菜籽您上网上搜一搜找一找，这个生菜籽对我们的筋膜是相当相当好的。就像有的听众啊，他是那个比如说我举例子啊，跳广场舞啊，跳什么水兵舞啊，咔家那腿抬起来能抬到肩膀，就证明人家筋特别有舒展力，对吧？你上网上书上找找，生菜籽就是舒筋活血，对于挫伤扭伤伤筋软组织的损伤能够有很好的帮助，对吧？所以医学上啊，临床上啊，中医也建议和黄瓜籽粉、黑芝麻粉一起来服用，对吧？对于像我们面临的骨头的问题啊，骨骨膜膜筋筋的这个坏死啊、衰老啊、破损啊、筋膜的受损啊什么的，有太多太多的好处了。87996984，我们团购的这款黄瓜籽粉啊，199一组，一共六袋子，每一袋子足足600克，而600克一袋里边又是独立包装的40小包。林女士你好。
2: 哎，你好，我想来点这个黄瓜籽粉。
0: 有人给您回话，尽快安排送货。张女士要几组啊？张女士
3: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江女士你好，要几组？
4: 我要一组。
0: 给您订上。有请一下郑女士。你好。
4: 你好你好，
0: 给您订上黄瓜籽粉是不是？嗯，
4: 对，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送货到价87996984，87996984。如果我们说，哎呦，我补了两个月、三个月，哎呦，哪儿哪儿可舒服了，身体也松快了，我上哪儿抬腿就走，一点不觉得累了哈，那就不用天天吃一两袋、两三袋那么多，今天吃一袋，明天吃一袋，后天忘了不吃了，大后天再继续吃，就每天只吃一小包的话，我们这199能用8个月。全家人都可以补啊，听众朋友们抓紧打电话啊，新朋友尤其了解到一下这个问题啊，依然再次提醒大家，新朋友不了解咋回事儿，等你想定咱节目结束也定不了了，你就后悔了，所以现在想定，现在有空余的线路你抓紧报名。87996984，于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
5: 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啊，刘阿姨有人给您回话，送货上门啊。沈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6: 一桌，我都喝多少回了，
0: 是不是阿姨哈？也喝多少回了、哦、您家咋喝呀？用水冲了就喝啦？
6: 我用水喝它、完再喝那个远古树那硫酸钙那个药、他俩同时用
0: 啊。阿姨搭配的挺得当的哈，挺聪明的，会搭配，向您学习啊。祝您健康，阿姨再见，您等电话啊。
6: 来，
0: 哎，再见，等电话。87996984，高先生你好。
7: 哎，你好，
0: 哎，
7: 我订组黄瓜籽。
0: 好的，好的，给您订上了，您等电话啊，87996984，当然是见货满意付款了。你相信我们听众的这个经验，你看看这么多老朋友回头客，吃了好久的，吃了三四组的，吃了两三年的，大有人在，大 伙的认知，你一定要相信，我们都擦亮眼睛，因为现在你知道好东西很多的，无论是商场超市啊，还是网上购物啊，对吧，老多老多了，各种什么团购群，我们的黄瓜籽粉在众多的品牌当中脱颖而出，鹤立鸡群，当仁不让，方不只是质量好啊，它还便宜呀，同类的东西市面上挺贵的，就同样的我们紫谷堂的兰芝九月系列的这个黄瓜籽粉复合型的这个，人家市场上有铁盒的，铁盒的80多块钱一斤呢，80多块钱一斤呢，那我们199啊，199七斤二两啊，你想想我们的团购负责任的多给力，给他抬来这么便宜的价格。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您是牙齿逛有，然后呢骨头松松垮垮，这个一定要补营养了，199六袋，每一袋600克。李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1: 买一组片。
0: 好的，尝试一下啊。
1: 好，
0: 不会让您失望的啊，又好吃又健康，给您订上了啊。李先生你好，要几组？
3: 要一组。
0: 要一组给您订上。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5: 哎你好，
0: 给您订上一组是吗？
5: 对，你好。
0: 童女士你好，要几组？
8: 哎你好，我要一组。
0: 要一组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一大袋子600克的重量，然后里面是40小包的独立包装，方便携带，一天一小包，一袋吃40天，六大袋子240天。这不8个月的用量吗，对不对？你一天两包的话 ,199 还吃4个月呢，是不是 ?87996984,87996984。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学习创新三餐，品尝自然美味，顺时养生，美食相遇，踏香而来，寻味而至，锁定984幸福味道，尽情款待你的味蕾，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吧。
4: 咱先看看啥东西有钙，比如说黄豆，黄豆有必需的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钙含量也相对高，所以它有钙又有矿物质，有维生素，所以钙也吸收的不错。但是黄豆这东西吧，你吃多了容易胀肚，因人而异。87996984，张女士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0: 要一桌。
1: 好的好的，张阿姨定下来了啊，你等电话啊，就送货上门了。王先生要几组黄瓜籽粉？王先生，
2: 一组。
1: 哎，一组，好了，定下来了啊，王先生，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刘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3: 我要一组。
1: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潘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
4: 要一组黄瓜籽粉。
1: 好的，潘阿姨，我给您订上了。
4: 我订过好几回了。
1: 你也是订过好几回了哈。
4: 啊，
1: 阿姨家，你潘阿姨家啊，您家怎么吃啊？
4: 我就那个一天两袋。
1: 嗯，一天两袋啊。
4: 哎，
1: 好的，
4: 挺好。
1: 对，当然。
4: 走路腿有劲儿啊。
1: 当然，当然，阿姨，这非常非常好，就是我都逼着我妈妈婆婆他们吃。真的很好啊，我给您盯上了啊，尤其是中老年听众朋友们，我是觉得其实三十多岁就应该补，你三十多岁补这个比吃钙片强多了，因为你知道头发也需要钙呀，你的灵活度也需要钙呀，你像小年轻二三十岁的这个走路上下班的，然后呢爱跳舞的，对不对，那都应该去补补这个黄瓜籽粉，它比钙片强多了，因为是复合性的营养，中老年听众就更不用我说了，高低得补，闭眼睛入，我们这款黄瓜籽粉你闭眼睛入没问题。高女士，高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
5: 订一份。
1: 好的，订一份，订下来了。依然继续跟您分享啊，比如说我们这黄豆怎么做呢，你可以磨豆浆啊，豆浆里边你放一两包黄瓜籽粉也没有问题。再者说啊，紫菜虾皮海带汤也很补钙，紫菜是一种营养很丰富的东西，高蛋白质，大量的核黄素和胡萝卜素，含碘的量也挺高的，所以既补充碘，碘我们都了解，预防那个甲状腺肿大，是不是？然后同时紫菜也是高钙的食品啊，所以强筋壮骨，预防骨质疏松。然后呢，另外多吃紫菜，它里边有镁，这个镁呀，也是能够让那个钙更好沉淀的东西，所以我们明白了，常听幸福味道节目你就明白了，幸福的味道就是我们走哪儿撂哪儿，我们抬腿就走，能走能撂，到了80岁90岁也能够耳聪目明，健步如飞，这是幸福的感觉。那么幸福的味道呢，就是要品什么东西好吃又有营养又补钙又壮骨，是不是？所以你看这个紫菜虾皮子海带都是对于骨骼好的，含碘量含钙量也都挺丰富，所以要想强筋壮骨，预防骨质疏松的松松垮垮，又能够化痰散结，因为里边有紫菜嘛，清热利湿，你就多喝紫菜虾皮海带汤，然后你再飞个鸡蛋，更香更好喝，撒点小葱花，滴点小香油，那么一搅和，然后如果脾胃虚寒，你还可以多放点凉姜生姜，或者是喝点那个撒点那个胡椒粉，可香可好喝了，简简单单的素个愣的，然后也不怕升高脂肪血脂血糖血压，我们就把这个骨骼的营养好好补齐了啊。有请一下张先生，你好。
6: 哎，你好。
1: 哎，给您订上一组。傅女士你好，要几组？
7: 啊，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葛女士啊，你好。
7: 你好，给我订一组黄瓜籽粉。
1: 好的，
7: 好吗？订好多次了。
1: 订好多次了。那葛阿姨您家怎么喝？用水冲了就喝吗？
7: 用水冲。
1: 嗯嗯，好的，葛阿姨祝您健康。赵女士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8: 来一组。
1: 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张女士给您订上一组黄瓜籽粉对吗？
9: 对。
1: 哎，给您订上了啊，有请一下赵女士。你好。
9: 你好，
1: 哎，
9: 订黄瓜籽粉，
1: 订黄瓜籽粉，好的好的，
9: 订好几次了，
1: 订好几次了，
9: 早上吃喝，晚上喝，
1: 好的，祝您健康啊，87996984。同样的道理啊，我们这一款紫菜海带虾皮子蛋花汤，你也可以兑一到两包黄瓜籽粉一起喝呀，糊香糊香的，可好喝了，一下子营养更翻倍了，营养更丰沛了，是不是？咱就不欠缺了。87996984，黄瓜籽粉正在订购当中。199六袋子，每一袋子600克，里面是独立包装的40小袋，一小袋一小袋一小袋的，方便携带，方便冲调。比如说你出去玩个六七天，你就装个十几袋，这六七天吃的黄瓜籽粉就够了，不用像一大桶一大桶那个还不卫生干净，是不是？我们这个从细节彰显品质，非常人性化。87996984，87996984，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依然继续跟您分享对骨骼健康有用的。如果我们平时就是觉得这脖子，您现在就可以晃晃脖子啊，一晃这脖子嘎嘣嘎嘣响，上下楼梯凳的时候，跨过肘子，跛了盖子，肩膀头子，脚踝不一定哪下嘎嘣响一下，你还吓一跳，但其实并没有很疼。如果你上下楼关节又响又疼，那可真是挺遭罪的。大部分人呢是由于缺乏营养了，缺

0: 镁了，缺钙了，或者就是缺了生菜籽儿。生菜籽儿不是对筋膜好吗？你想啊，硬骨头包裹硬骨头的是软骨，那么软骨跟硬骨中间的结缔组织，这些东西不都是筋膜吗？对不对？那个我们处理大骨头棒的时候，咱都知道硬骨是软骨包裹的，软骨就是一个像半透明那个黄不溜的那个东西嘛，哈，半透明那种状态的，一咬脆脆的那个，对吧？硬骨跟软骨中间是筋膜，这个生菜籽对于筋膜就特别好。所以您平时爱走道的，爱走圈的，骨关节耗损多的，那你看的什么广场舞啊，水兵舞啊，那些这个或者是练八段锦啊，就好多动作都是要比较去锻炼我们的筋膜的，让你有延展度，有支撑力的。那么你平时如果不补充营养，你单去耗损它，那就不行了，对吧？因为骨骼很聪明嘛，它要去适应你自己的运动能量。一旦你钙本身就不够，镁、铁、钾、磷都不够，你还要去做那些动作，它自然就变硬了，去支撑你的习惯，你的动作越支撑越透支它的营养。表面上你好像挺能耐的，是不是？各种动作都能做似的哈，行动也挺灵活的。但是时间长了，你又缺钙，又缺营养，又缺镁，又缺磷，骨骼为了适应你的能量，它就变硬了。那日子久了不就增生了吗？是不是啊？87996984啊，郑女士给您订好黄瓜籽粉。王先生你好，要黄瓜籽粉是不是？
1: 对，给我来一组黄瓜。
0: 好的，给您来一组87996984。郝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给您定制一组黄瓜籽粉是不是？
2: 是。
0: 哎，定下来了啊，不多聊了，听广播呢。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有请一下赵先生，你好。
3: 我订一组黄瓜籽粉。
0: 好的好的，给您订上。吕先生你好，电话接进直播间了啊。哎，给您订上一组黄瓜籽粉是不是？
2: 是。
0: 好的，定下来了，吕叔叔啊，你等电话，有人跟您联系安排送货啊。87996984，一袋里面600克的重量啊，里边是40小包，每一小包15克，40小包，你看特别好掌握量，一组才199。有那个长期听我们节目的听众，也有老朋友，哎呀，十几年前就跟我出去那个跟984的团队出去旅游，就跟我很熟悉一阿姨，就问依然呢，你们这黄瓜籽粉咋这么便宜呢？是不是快过期的呀？咋这么便宜呢？他的意思就是他逛商场超市，好的黄瓜籽粉都很贵，我们这个怎么这么便宜呢？因为熟悉，他才就比较好意思问嘛。我就直说，那我们团购负责人讲价呀，是不是？注重宣传推广，就是这个紫谷堂蓝芝九月系列的黄瓜籽粉是注重我们平台的宣传推广力度。您原来不是不知道吗？哎呀，听邻居朋友说的，真好真好。您原来不是不知道吗？听过我们的广播，这么便宜的低价给到大家，是不是得高低尝试一下？更何况抛开我们的价格不谈，它真是好东西呀，确确实实是我们骨骼需要的，这不通过低价让更多听众了解吗？是不是？所以大俗话嘛，谁买谁合适。我跟那阿姨就讲，阿姨你放心，我那个拍胸脯子板上钉钉告诉您，东西好价格低也是有原因的呀，因为我们注重宣传推广，这个品牌就是让大家了解，让大家通过低价了解跟知道，所以确实是谁买谁合适。199 六袋子，每一袋子居然足足600克，市面上500克的铁盒都得80多块钱一斤呢，80多块钱，500克的一桶啊，500克一桶铁桶的，里边也是独立包装，也挺高端的啊。这个过年过节好多人用它送人呢什么的哈，对不对？过生日啥的好礼物的什么的哈。然后呢你看500克的一桶的，哎呀都80多块钱，我们这个199六袋子一共7斤2两，你算没算过账？一斤才多少钱？因为咱们是199六袋，一袋30多块钱，它一袋是600克，一斤多30多块钱，跟市面上一斤80多块钱一比，真省钱，是不是？但是大家放心，不用担心品质，品质嘎嘎好，杠杠地。谷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好的，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我们的黄瓜籽粉正在订购当中，来自东北的老黄瓜的黄瓜种，黄瓜籽儿啊，就是长白山的，日照充足，籽粒饱满，光照充盈，然后呢，大机器精细研磨。就我们平时逛商场超市，不是有那个超市里边小机器嘛？就是你买各种什么模仿那个什么粉啊，对不对？然后呢，就咔咔现场。

0: 想跟你磨，咱们这个不是那种小机器，不是人工小机器，是大机器，不锈钢的老大老大的机器，给你研磨的可细服可细服了，方便冲调，卫生干净，方便携带，199一组六袋子。李女士你好，要几组？
1: 哎你好，我想要两组。
0: 哎、要两组哈，给您订上。一天八毛多，引钙入骨，多好多放心。李先生你好，要几组？
2: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万先生你好，要几组？
2: 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请宋女士，你好，要几组？
3: 订黄瓜籽一组。
0: 好的，87996984。孙女士你好，要几组？
4: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刘女士你好，要几组？
5: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平时啊，你还可以多吃大白菜。大白菜为啥对骨骼的吸收、钙的吸收好呢？因为大白菜当中有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 而且相对其他的素菜而言，大白菜里边的钙含量还挺高的呢啊。膳食纤维也丰富，促进肠道的蠕动，还保护胃黏膜。而且大白菜主要就是我们老百姓讲话了，解毒啊。再一个呢，促进脂肪的代谢呀，经常吃加速我们肠道的代谢。但是大白菜偏寒凉，就是性质稍微偏寒凉，您本身跑肚拉稀啊，脾胃受寒就少吃点，正常吃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比如说香菇炒圆白菜，然后呢醋溜白菜，是不是啊？我们涮火锅也吃点白菜挺好的。
6: 一食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引领，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0: 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根据个人情况来选择搭配方案就更好。比如说啊，因为有的叔叔阿姨们不只是说缺钙啦、缺镁啦、缺营养啦、缺那个维生素啦，因为钙要想老老实实的待在骨骼里边，沉淀在骨钙和血钙当中，这个架构给它架好了，必须非常结实。然后它要是结实的话呢，它就必须要有营养，是不是？所以一定要把营养补了。但是有另外一种因素，你不只缺钙、磷、镁、钾、铜类似这样的营养，当然这些营养黄瓜籽粉给你补得好好的、妥妥的。黄瓜籽粉是植物钙，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东直门医院的主任医师江良铎，他那期节目也依然也以前跟大家分享过，他不就说过嘛，黄瓜籽粉是属于自带补钙导航仪的，它能够找到钙应该待的地方，不像一些钙片之类的东西吃进去就代谢掉了啊，然后就什么便秘了、结石了之类的，不吸收。不是，黄瓜籽粉自带补钙导航仪，这个说法不是我形容的，是江良铎江老国医大师他形容的，我学习到的，可见连国医大师都认可黄瓜籽粉的营养。我们说第二个问题啊，就是你要思考一下，你的骨关节疼是不是也有受寒的因素，对不对？这是息息相关的。如果你受寒了，你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千年健木瓜瘦肉汤。为什么要参考千年健木瓜瘦肉汤？因为千年健这个东西是祛风除湿、强筋健骨的，就是你得把你这个寒、把你那个湿、把你那风邪寒邪给排除体外，这样你再补营养，它随着营养的丰沛，骨骼更坚固，灵活度、柔韧度更有，对吧？软骨、硬骨的营养，我们黄瓜籽粉给你补得妥妥的，里边有生菜籽粉，连你的筋膜的营养也给你补得妥妥的了。你再加上千年健这样一个药食同源的东西，把那个寒湿给排一排，对吧？这不就一下子针对风湿痹症、腰膝冷痛，哎，这个发挥价值了。所以我们用千年健搭配木瓜、搭配瘦肉来熬汤，对于风湿、类风湿，尤其是寒凉来的骨痛什么的，也有针对性。为啥用木瓜呀？木瓜能够舒筋活络、和胃化湿，也用于风湿痹症。所以 强强联合了。如果您是着凉了、受寒了、有寒有湿造成的骨关节的疼痛，您不只要补黄瓜籽粉，你也把那个排湿排寒这个工作给做好。千年健木瓜瘦肉汤熬一熬，千年健10克左右就行，木瓜半个或一个，瘦肉250克左右。

0: 一起熬汤，可以放点盐啊，调味料什么的，让这款汤更好喝。87996984，提醒大家，我们的黄瓜子粉只有最后20几个名额了，你抓紧报名。87996984，87996984，黄瓜子粉199一个组合，当然能用好久。如果一天只吃一包的话，我们能用8个月；如果一天吃两包，能用4个月，才199。87996984，孙女士你好，要几组？
1: 要两组。
0: 哎，两组给您订上。87996984，苏女士你好，要几组？
1: 要一组黄瓜籽。
0: 好的，好的，黄瓜籽粉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张女士，你好，要几组？
1: 要一组。
0: 好了，给您订上。如果您现在骨骼疼痛，患病期，住院调理呢，又扎针又理疗什么的，你多吃点。但凡有困扰、有问题、有痛苦的，你多吃点，没有任何问题。熬粥、煲汤、蒸花卷，然后霍哥的汤里，烙鸡蛋饼，做一个黄瓜籽粉蒸糕，都可以的，非常方便。用水直接冲着喝，每天小米汤，然后和黄瓜籽粉和这个黑芝麻粉，也是一个很好的食疗。你要是团购了我们的黄瓜籽粉，就不用搭配别的了，它挺全面的了，里边有生菜籽粉、燕麦粉、黑芝麻粉、黄瓜籽粉，四大营养强强联合。87996984，199一组，一组一共7斤2两，一共6袋子，每一袋子600克，相当相当合适了。87996984，87996984。接下来我们有请刘女士，你好。
2: 哎呦，要订黄瓜籽粉。
0: 好的，刘阿姨，我给你订上黄瓜籽粉了，祝您健康，您等电话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一听就是订过的老朋友。87996984，87996984。再给大家推荐一个三七瘦肉汤。为啥用三七呀？活血嘛。有的骨关节的疼痛、腰腿疼痛啊，骨关节的不适啊，哈不下去腰啊什么的，都是有那个血液的淤堵。你用那个三七活血去瘀，通络止痛。中医讲啊，这个痛则不通啊，对吧？通了就不痛了嘛，所以我们可以用三七活血化瘀。中医给你把脉调理骨关节的问题，也多多都会用到三七，它又止血又散瘀又消肿又定痛的，是不是？所以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来选择三七，适量。如果从来没用过，你可以先用10克8克左右，少用一些，跟瘦肉熬汤喝。特别怕冷的，有寒湿的，搁点姜片，是不是？搁点肉桂也都是可以的。常听幸福味道节目，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搭配，都会懂得如何养自己的身体了。今天咱们主要聊一聊养我们的骨关节的健康。黄瓜籽粉马上结束订购了，有请一下李女士。87996984，张先生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3: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黄瓜籽粉199一个组合，一共6袋子，每一袋子600克的重量。而这单不愣的一袋600克里边是40小袋的独立小包装，现在订很快就送。有听众问7天之内能送到货吗？您是真没有订过呀，很快就送货，现在订明后天吧，3天之内吧，就妥妥送到家了，可快了，服务特别周到，而且我们是自己的物流公司，您放心订购。有请一下江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1: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王先生要几组黄瓜籽粉？
4: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王先生等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童女士你好，要几组？
5: 你好，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林女士你好。
5: 哎，你好，给我也订一组黄瓜籽粉。
0: 好的，87996984，夏先生你好，要几组？
6: 两组黄瓜籽粉。
0: 好的，给您订上两组。太会选了，这黄瓜籽你就吃吧，特别的纯，而且很好，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啊，定下来了。87996984，黄瓜籽粉以黄瓜籽粉为主，生菜籽粉、燕麦粉、黑芝麻粉为辅，强强联合。您有没有听说过这句话？人老腿先老，所以建议中老年听众啊，多吃几样健腿菜。身体呀，就像一个运转的机器，对吧？那上了年纪，自然咱零件啊有点老化是正常的，但是你不能坐视不管呢， 对吧？到了六十多岁，老哥们老姐们说走个爬山去，不行去不了腿疼。老哥们老姐们啊，战友同事出去旅游去了，是不是三天五天飞走了，或者坐专列，你去不了你腿疼，是不是挺煞风景的？对吧？咱们又不奋斗事业了，又不看孩子了，大把的光阴要留给自己呀，所以要把腿脚养好了，说走就走，那多爽，是不是？一个组合只要199-8799-6984，现在也正是养骨润骨的时候，你一定要适应环境。你为什么能适应环境呢？你肯定是骨骼强大，对吧？那营养不缺，磷呢、镁呀、钾呀、维生素啊，该让骨钙、血钙沉淀的营养，我们这都有。因为黄瓜籽粉是自带补钙导航仪的，您说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浓浓的那种骨香，因为这里边有黑芝麻、有燕麦、有生菜籽，能不香吗？可香了。苏女士，你好，要几组？
1: 要一组黄瓜籽。
0: 好的，好的，黄瓜籽粉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刘先生你好，
7: 黄瓜籽
0: 给您订上一组，订下来了。陈女士你好，
8: 哎，依然老师你好，天天都喝。
0: 谢谢您的喜欢。8799-6984，丛女士你好，要几组？
9: 要一组。
0: 一组，好的，给你订上，送货到家。被誉为蔬菜之王的芦笋，它也是健腿菜。为什么呀？因为芦笋当中有维生素、矿物质，有叶酸，这个叶酸也是促进钙质吸收的，大大提高了腿部肌肉的力量。所以经常遛弯走圈的、爱徒步旅游的，一定要多吃芦笋。有请一下陈女士，要几组黄瓜籽粉呢？
1: 是的，是招呼我吗？
0: 是的，陈阿姨，我给您订上一组黄瓜籽粉，是不是？
1: 我就要你说这样的啊。
0: 好的，
1: 我都买好几回了，都是这样的。
0: 是的，放心阿姨啊，给您订上了，都买好几回了，您放心，妥妥的。我们的黄瓜籽粉自打咱们节目建立就没有换过品牌，这一会儿好几年了，是不是？听众好喜欢啊。8799-6984，大伙儿口碑传承，听众信任，就怕换样，是不是？我们不换，就是这个啊。8799-6984，新先生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7: 啊，我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等电话啊，很快就有人联系安排送货。8799-6984，严女士你好，要几组？
10: 我要一组。
0: 嗯，一组，好，给你订上。林女士你好。
11: 哎，你好，我想来点这个黄瓜籽粉。
0: 有人给您回话，尽快安排送货。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因为这黄瓜籽粉是明星产品，大伙儿都需要，用过都说好啊。口碑传承，听众信任，百姓认可。就很多人吧，也有一小部分听众，他不叫听众，他没有听过节目，为啥找这黄瓜籽粉呢？哎，全天各个时间段都给我们导播间打电话，因为说，哎，我拿到了一个电话，你这是电台吗？朋友邻居啥的说这个订黄瓜籽粉，说吃的可好可好了，能不能给我送货呀？是这么回事啊，没有我们节目正在陪伴，导播老师说没有节目陪伴，没有团购活动存在，你也订不了啊，没有人给你送货呀，是不是？所以又介绍我们的幸福一道节目，节目在这陪伴呢，你把电话打进来，妥妥给大家订上，妥妥很快送货。8799-6984，就从侧面证明什么呢？吃了好啊，满意呀，大家喜欢，然后都会转达、转告给、介绍给、分享给身边的亲人朋友。我们的黄瓜籽粉慕名而来的朋友可多可多了。我们继续来说这个芦笋怎么做啊？芦笋可以煲汤，可以炒菜，给您推荐一下炒牛肉，因为牛肉当中也是高蛋白质的，然后尤其是啊，这个牛肉有蛋白质，有氨基酸，然后有铁，对吧？你知道铁呀、磷呐、镁呀，这些都是促进钙吸收的嘛。所以芦笋搭配牛肉，整点小米辣，整点葱蒜一起炒，也很好吃，又很补营养。董先生，你好，要几组？
12: 哎，你好，要两组。
0: 好，两组给你订上。欢迎赵女士，你好，要几组？
13: 要一组。
0: 好，一组给你订上。江女士，你好，要几组？
14: 要一组。
0: 好的，一组。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您知道茭白吗？茭白，茭白被叫做水中人参，然后它有大量的膳食纤维，膳食纤维多，矿物质多，这个还含有特殊的营养成分，对于筋膜骨骼有滋养的一个价值，所以多吃茭白也对骨骼特别好。茭白可以炒五花肉，茭白还可以炒牛肉，茭白还可以炖汤。另外一种啊，就是木耳。木耳一般来讲我们会认为木耳，哎呀，好像是对血管好，然后呢它那个膳食纤维丰富，对肠道好， 像上不出来厕所的啥的哈，多多吃点木耳。但其实你知道，木耳的含钙量是相当高的，每100克包含钙的含量375毫克。你知道木耳的含钙量和牛奶的含钙量

0: 是怎么卖的？什么规格的？
1: 邹先生，我给您介绍一下哈，它是一袋儿、
0: 哎、
1: 一袋儿一袋儿的，一大袋子600克的重量，而人性化的是里边是40小包的独立包装。一共六袋子、
0: 哦、
1: 每一袋子600克的重量，每一袋里边是40小包的独立包装，总共一个组合六袋，7斤2两，199，您在外边卖可得400-500块钱都买不下来呢。
0: 啊，那给我订一组。
1: 给您订上一组吧，邹先生，您尝试一下，好多听众很喜欢。
0: 哎哎、
1: 啊，您等电话、
0: 哎、好好好，
1: 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等电话就好。还剩4-5个名额，咱们就不接近直播间了。今天分享的一些食料营养菜，咱们就近期做起来。希望大家健健康康的，享受美好的生活，持续关注我们的幸福味道。我是主持人怡然，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2: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2: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4: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5: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6: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2: 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7: 司徒王朗在曹真面前夸下大话了，说这次来咱们征讨西蜀，这不眼看就要和诸葛亮见仗了吗？用不着费多大的力气，什么兵马刀枪啊，您一概甭用。哎呦，曹真一听，那仗怎么打呀？王朗听到这儿啊，把这头这么一摇，唰把手

往后一背，他在曹真的帅案前来回走了一趟。大伙一说，呵，瞧见没有，咱们老司徒是胸有成竹了。你看看，都督问他这仗怎么打，盯着这老王朗，听听吧，咱也长长见识，看王司徒怎么样退西蜀的人马，如何又让这位诸葛亮丞相来倒戈归降呢？简直这事都神了。王朗站在帅案旁，把胸脯这么一挺，弹唆一声：“啊，都督，您问我这仗该怎么打呀？我早已经打定了主意了，我就在两军阵前用一席话就说倒诸葛亮，说的诸葛孔明心甘情愿拱手称臣呢、啊。”您就放心吧。哎呀，曹真一听，那可太好了，哦，几句话就能把诸葛亮给说服了，说的西蜀纳降称臣。哎呀，曹真心想，王朗啊，你这本事可太大了。不管怎么说，今儿个在大帐这儿，我还得当众啊夸这位老先生几句，别让他泄了气。那万一人家王朗真有这本事呢，那我得省多的是。曹真想的这会儿，呵呵呵，老司徒，如果您真能够说降了诸葛孔明，那真是给陛下创建的奇功啊，老先生之口才，哎，我是深知啊。苏秦张翼复生恐怕不如司徒，我放心了。要是这样，老司徒，我看咱们就不必跟他摆什么阵势了，列什么队了。老司徒单人匹马可以到一趟西蜀大营，哎，就把诸葛亮给说降了，这不就得了吗？啊，不不不，王朗摆了摆手，都督啊，那可不行。怎么见得不行呢？咱必须得把阵势摆开呀、啊。都督，您还得把精兵摆出去，就是说呀，那人马一定得摆得整齐威武，这样才能够把诸葛亮给震慑住啊。光凭我一番话也不见得全行，也得借都督兵马之威，这样呢叫双管齐下，先让诸葛亮看看咱的实力，然后我再陈明大义。诸葛亮是个读书人，这个人很有才学，他是一个很知时务的人，那么我还是蛮有把握能把诸葛亮给说降了。不亮阵，那不行的，就是说呀、啊、咱们得亮个相，让诸葛亮看看。曹真一听，我明白了，这我去安排，老司徒只管放心。那今天您就早一点休息，哎，养精蓄锐，明儿您好在阵前说降诸葛亮。哎，我向您告辞了。王朗这么大样的，嚯，捋着那胡须，迈着四方步，出了大帐，回他帐中去了。回到自己帐中，安排身边的亲信，让他赶忙把最好最新的那衣服给他准备好，明日要四更起床，五更用饭，然后梳洗，要好好收拾收拾，打扮打扮，好上阵前劝降诸葛亮去。看来呀、啊、这王司徒还真卖力气，他手底下这人也不敢笑，心说这老头有意思，听说了他在大帐中都督的面前已经说得很明白，要把诸葛亮给说降了。您说降就说降吧，干嘛还换衣裳啊？这大概是表示恭敬的意思。对了，甭管王朗这儿怎么准备了，人家西蜀大营呢，西蜀大营早就得到了探报了，说是曹真被拜为都督了，哎，总领关中人马，带20万雄兵，战将不下几百员，还有一个郭淮是副都督。

特别听说是这司徒王朗亲自在曹睿面前讨的旨，他呀愿意做随军的军师，来会西蜀的诸葛丞相。诸葛亮只是微微一笑，也没说什么，只等着北魏军前来讨战了。诸葛孔明人家那叫真正的胸有成竹，不过诸葛亮也并不是神仙，他也不知道啊，这王朗在曹真面前说了那么一番话，要想把他给劝降了，这诸葛亮不知道。诸葛丞相立刻升帐，大聚文武，商议退敌之策，也做了一番布置，等曹真来讨战，咱们是立刻迎敌。第二天刚刚开完战饭，探报就来了，曹真亲自来到阵前，请丞相您到阵前搭话。哦，诸葛亮一听就明白了，这叫兵对兵，将对将，那我亲自出去看看吧。他带领文武众将杀出辕门，等把阵势摆开，丞相坐在这小车上这么一看，哟，诸葛亮笑了。他乐什么呀？一看对面这个阵容不凡呐、就这么一眼就可以看出来，这个曹真是很会用兵，用兵有法。另外诸葛亮也看出来了，曹真呢是做了一番苦心安排，今天曹真带的这些兵将到阵前来的这些人吧，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哦，诸葛亮能看出来，太能看出来了。站的那会儿那些军校都和一般军校不一样，有点特意拔破亮相那劲儿，呵，全都是二十几岁精壮的兵丁，战将排列于左右。看曹真带出来骑马，这人马也有一万之众，尤其使人注目的是，就是阵中那三把红罗伞。红罗伞盖啊，这三把红罗伞是怎么回事？正当中是曹真大都督，理所当然的有这份儿啊。上手呢是军师王朗，下手是副都督郭淮。呵，三把红罗伞迎风这么一飘，扑噜噜噜噜噜噜噜，呵，上边的串铃哗楞楞一响，是十分悦耳啊，好大的气势啊。就在这同时呢，曹真也在龙眼神往西蜀镇上这儿撒嘛呢。曹真在马上看了看，是暗暗的吸了一口冷气呀、好厉害的诸葛亮，看着威风仍不减当年呐、哎呀呀，曹真心想，我听人跟我说过呀，说刘备刘玄德呀，在夷陵一战，在萧亭那会儿被这鲁迅杀了一个片甲不回，说西蜀是大伤元气。刘备这才死了多长时间？看西蜀这样子，这元气根本没伤啊。哎呀，看看人家率领的这些人马，真好似是神兵天将，一举一动是训练有素啊。看得出来那曹真不简单呐、要不曹睿皇帝就拜他为大都督了。曹真那是一员名将，那眼睛是干什么的呀？哎呀呀，诸葛亮啊，是值得让人钦佩。与此同时，他看了一眼身边的军师王朗，哟，曹真一看司徒王朗啊，和自己的表情截然不同，怎么回事？王朗在马上手提丝缰，也在那儿看呢。诸葛亮这阵势他看见了吗？看见了，但是根本没放在眼角里，给人家那个感觉是不屑一顾啊。
两边的阵势全都排开。

王朗冲着曹真点了点头，那意思是打个招呼，告诉你都督我要过去说降诸葛亮了。曹真笑着向王朗示意，那意思好像是说老司徒您多劳吧。王朗叭一催马来到阵前，哎呦，西蜀镇上的文武一愣啊，怎么回事啊？这曹真怎么派过这么一位嘞？头上无盔，身上无甲呀，派过一个年迈的老翁嘞，不但没有盔甲，而且手里还没兵器，这好像是一位文官呢。看这位老翁年纪可不小了，发似三冬雪，须如九秋霜，头发胡子全都白了。看他那打扮是峨冠不带，大袖迎风，肋下佩剑，胯下骑着一匹白马。到了阵前，白马勒住了，只见他用手轻轻一捻海下的阴须，瞧这派头，这位要干嘛呀？王朗不慌不忙的冲着西蜀镇上拱了拱手，魏国司徒王朗请诸葛亮先生阵前搭话。你说多可气，他把官衔报出来了，他是魏国的司徒，请诸葛亮呢称先生，人家诸葛亮是西蜀丞相。看来啊，王朗没承认，他这一句话呀倒把诸葛亮给说乐了。诸葛亮端坐在四轮车上，手里轻摇大扇，早就看见王朗了。王朗这一到镇上来，诸葛亮就明白了，哦，不用问呢，此人一定是在曹真面前夸下了海口，他今日要在两军阵前动一动说辞，要跟我谈谈，现在人家提出了请字，自己不能不过去啊。吩咐一声来，将四轮车推到阵前。什么？左有关兴，右有张苞，二将这么一听，什么？丞相乘四轮车要亲到阵前，那、怎么能行呢？我等前往护驾。哎，丞相把扇子摆了摆，怎么你没看吗？王朗只身一人在阵前呢，我带着你们过去干什么呀？人家魏军阵上也不是说没有将校，可人王朗为什么一人没带呢？这大概是先礼后兵的意思，你等不必担心。说着军卒把四轮车推到阵前来了。王朗一见诸葛亮，他笑了，啊哈哈，来者莫非是诸葛孔明？正是，阁下就是司徒王朗吗？然也。呵，王朗啊，在马上把胸脯这么一挺，用手一推海下的银然，就是我。哦，诸葛亮点了点头啊，王朗先生，你把我请到阵前有何话讲啊？当然有话，王朗久闻公之大名，今幸一会，共既知天命，识时务何故姓无名之兵呢？呵，王朗开头就问诸葛亮，你是个知天命懂时务的人，今儿个为什么带来了一缕无名之师呢？诸葛丞相微微一笑，王朗先生此言差矣啊，亮奉诏讨贼，何谓无名？我这可不是无名之师，这叫吊民伐罪，我是奉皇帝的诏书带兵伐魏。王朗把嘴这么一撇，公言差矣。

0: 你说错了。常言道，天数有变，神气更易，而贵有德之人，此自然之理。乃自桓灵以来，诸侯割据，天下争衡，将至出名，建安之岁，董卓造逆，绝嗣继虐，袁术建号于寿春，袁绍称雄于邺土，刘表占据荆州，吕布虎吞徐郡，盗贼风起，奸雄阴阳，社稷有雷卵之危，生灵有倒悬之机，我太祖武皇帝扫清六合，席卷八荒，万姓清心，四方养德，非权势取之，是天命所归也。世祖文帝神文圣武，以英大统，应天和人，法尧善顺，处中国以临万邦，岂非天心人意乎？进贡运大财，报大器，自欲比喻管乐，何乃强欲逆天理，背人情而行事也？岂不闻古人云，顺天者昌，逆天者亡，今我大魏，带甲百万，良将千员，量辞草之英光，怎及天心之皓月？公可倒戈卸甲，以礼来降，不是封侯之位，国安民乐，岂不美哉？呵，这王朗知乎者也，摇头晃脑的，他说了一大堆，他说的什么呀？他这是劝诸葛亮呢。哎，按他来讲，这叫深明大义。他告诉诸葛亮啊，您别提那奉诏讨贼了。奉什么诏啊？就那诏书啊。您指的是哪份诏书？是汉献帝给刘备那份啊，还是现在这位西蜀皇帝刘禅新给您下了份诏书？要是汉献帝给刘备那份诏书，汉献帝啊早就完了，他也下了野了，那诏书也就作了废了。您这刘禅给您这份啊，那刘禅我们不承认，他说他是西蜀国君，谁承认他呀？所以这奉诏讨贼本身就不存在。实话告诉您，这天下不是一人天下，而是人人天下。常言说得好，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桓帝灵帝在位的时候之所以天下大乱，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他们无德呀，无德之君那就没有人拥护。董卓想当皇帝没当成，让人给点了人又骂了。袁术偷偷摸摸的做了那么两天皇上，后来吐血死了。袁术、袁绍、刘表、吕布在当时那是多么大的气势啊，那可真称得起是要兵有兵，要将有将，都占着很大很大的一块地盘。最后怎么样？还不是都叫我们太祖武皇帝曹操曹孟德给收拾了吗？别人不知道，您诸葛亮可应该知道。因为什么呢？因为您有学问呢，您看的书多呀。再说这些事儿您都赶上了，咱甭说别的，就是那吕布和袁绍，要不是我家五太祖曹操，哼，谁能够降服得了你们那昭烈皇帝刘备呀？在虎牢关哥仨打人家吕布都没打得了，最后不是让我们五皇帝曹操在白门楼那儿给斩了吗？官渡一战你诸葛亮不知道吗？当时袁绍那是多大的气势啊，号称雄兵百万，我家五太祖才多少万人马？十几万人马，以少胜多，大败袁绍，北征乌桓，统一了北方，那可真是大得人心呐、啊！我家五太祖啊，解救了黎民百姓倒悬之苦，四海八方是倾心仰德呀。他可不是凭借权势成功的，这是天意呀、啊。传到我家世祖文帝曹丕了。这位皇帝也是不可多得，他文武双全，品德才华， 跟尧帝舜帝一样，是一位贤明的君主。这位皇帝当的呀，那是名正言顺，应天合人。就连东吴的孙权，比你们西蜀势力大不大？地盘大不大？兵马多不多？他都在我家陛下面前称臣了。你诸葛亮啊，有点学问。我听说过，你在卧龙岗那时候，一个人猫在那小草屋里头，关着门，抱着腿儿，自己拿自己比管仲和乐毅。哼，你既然有这么大的学问，你就不能逆天行事，也绝不能够做那违背人心的事情。再说了，你也应该有点自知之明啊。就凭你今天带着这么点人马就敢伐我大魏，这不是瞎闹吗？这不是，你的力量太小了。当年呢，二袁号称雄师百万，荆州的刘表自称为八寸之首，吕布万将无敌，他们都不行，何况你这点人呢？那简直是烂草堆里的小萤火虫儿，能有多大的量？嗯，你看看我们，今天我们这个阵势，那就像当空的月亮一样啊！诸葛亮，你赶快下马投降吧，我跟我家皇帝好好给你讲个情，给你个官做，比你现在这丞相保证不低，你该多美呀！王朗以为这一席话呀，会把诸葛亮说的变颜变色，立刻下他那四轮车，拜倒在自己的马前。王朗举目这么一看呢、啊，这怎么回事啊？怎么了？看诸葛亮左手捻着胡须，右手摇着大扇，微合二目，睡着了。不能啊，怎么教头再大的人这时候也不能犯困呢？那我这些话你都听明白了没有？王朗把话也说完了，诸葛亮是哈哈大笑。我以为汉朝大佬元臣必有高论，其岂出此必言，我有一言，诸君静听。我这番话不是冲你而说的，镇上所有的将校都得给我听着。你说也真怪，两军阵上鸦雀无声，一个个好像都在洗耳恭听啊。诸葛亮高声对答王朗啊，昔日桓灵之事，汉统灵替，宦官酿祸，国乱岁凶，四方扰攘，董卓绝嗣等接踵而起，千劫汉地，残暴生灵，因庙堂之上朽木为官，殿壁之间禽兽食戮，狼心狗行之辈滚滚当道，奴雁卑膝之徒纷纷秉政，以致社稷秋序，苍生涂炭，我素之如所行。是据东海之滨，出举孝廉入仕，离合旷君辅国，安汉兴忧，何惜反助逆贼，同谋篡位，罪恶深重，天地不容，天下之人愿食乳肉啊！今幸天意，不绝严汉，昭烈皇帝继统西川，吾今奉四君之旨，兴师讨贼，汝既为谄谀之臣，只可潜身缩手，苟图一时，安敢在行伍之前妄称天数也？好省匹夫，苍然老贼，如今日将归于九泉之下，何面目见二十四帝乎？哎呀呀，这位汉丞相诸葛亮一点没客气，今儿个就当着这么多的将校在两军阵前抡圆喽，把这位王朗给大骂了一通，那可真撑得起是舌剑唇枪，戳得王朗体无完肤啊。诸葛亮说的是什么意思？ 他说我本来在这两军阵前呢、啊、要好好听听你这位汉朝大老元臣有什么高论，今儿我这一听啊，刚才你王朗的那番话纯属胡说八道。桓帝灵帝在位的时候，之所以天下大乱，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就是因为宦官作祟，佞臣捣乱，奸臣挡道啊，什么石常氏啊、董卓呀、啊、李傕、郭汜，朽木为官，烂木头，不是说烂鱼春寺吗？烂木头都弄顶乌纱帽戴，一群狼心狗行的贪官污吏当道，奴怨卑膝的小人执政，才使得国家衰败，是百姓遭殃。你王朗啊，曾经举国笑脸，你算有点才学，尤其是你还是汉朝一个很老的臣民，你应该为国分忧，安汉兴刘啊！你不但没这么做，而反倒帮助曹操。曹操是干什么的？他是个篡国之贼，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啊！你不单不服汉，你还帮着曹操、曹丕篡国呀、啊！篡国就是大逆不道，所以啊，天下的黎民百姓都恨你王朗。大概你不知道吧？要把你
1: 爱与忧愁，请和我说。好，我们开始接听一下听众朋友电话。首先，请进的听众朋友是在二线，二线上杨先生，杨先生你好。
2: 哎，听老师你好，麻烦点事。
1: 嗯，
2: 我个那个江北汇智吧，买个校区房，校区房吧，当时买这个房子吧。写我媳妇和我孩子的名，完了今天的孩子，我那外孙今天报名上学了，就报名他有个规定了，说这个房产证呢必须得一个人名，100%，俩人名不行，我得想办法，还得就是我也可想改我工人名，利用什么方法能便宜点了，就改我媳妇这个把名撤下来，改我工人一个人名，要不报不上名，什么方法能便宜点了。
1: 是这样的，就是呢，只能走买卖啊。
2: 买卖。
1: 他们两个人当时有没有约定份额？没有约定份额是吧？
2: 有份额。
1: 谁的多，谁的少？嗯，
2: 我媳妇是52，我工人是48。
1: 那差不多，那他俩谁改谁都差不多。
2: 这就改我工人名，怎么就都买卖呀、啊？
1: 对，走买卖，就是把那48%卖他，做买卖手续。
2: 啊，
1: 没有别的方法。
2: 啊、对。这找评估师是咋的？
1: 不用，直接到房产交易中心就能办，这是自家人更名吗？
2: 啊，房产交易中心。
1: 对。
2: 他这个税咱不知道怎么个税法，不知道啊。
1: 税法，你们名下还没有其他的房子呀？
3: 有。
1: 还有其他房子，有几套啊？
2: 嗯。
3: 现在一套。
2: 一人一套有。
1: 一人一套影响不大。这房子什么时候买的呀？
2: 这买了能有3年了吧？
1: 3年了。
2: 3年了，
1: 行，整体税费就是没有那个大税，但是应该会产生个税的 啊，会有个税、
2: 啊，
1: 有个税和契税。
2: 啊，大人我这能10%几？
1: 1%加1%呗，个税契税都得交的呀。
2: 啊，得这我你忘了，
1: 明白吗？
3: 就是老师，
1: 嗯，
3: 那个打扰的麻烦了啊，我那个我怕他说不明白。我那个我女儿的吧是48%，反正
1: 无所谓，你俩谁给谁都一样，嗯。
3: 啊，
1: 嗯，
3: 他说的好像是我的多了，给要按20%算，完了省上火的。
1: 为什么要按20%算？
3: 不知道啊，那是真的是假的？
1: 谁说要20%算？
3: 每次都天天听你节目吧，对你挺信任的。
1: 嗯。你就直接去交易就行，你们也都过了那个过了那个2年了，都躲到大税了，嗯，
3: 啊，
1: 好不好？就直接去交易就行。
3: 好的，好，谢谢。
1: 哦，20%说法呢，有的是什么增值部分的20%之类的，这跟你们没有关系，因为你们走的是买卖
3: 啊，
1: 你们走的是把你的部分卖给他
3: 啊，
1: 就是把你部分这一部分的评估价格正常呢套到契税表格里进行计算就行了，该交个税交个税，该交契税交契税。
3: 啊、哦、啊、哦，
1: 嗯，
3: 哎呀，太好了，老师，
1: 好不好？
3: 太感谢了，
1: 这个你就不用太担心了，
3: 啊、
1: 因为你们、
4: 是属于啥情况呢？是本身名下不是各有其他的房子吗？
3: 啊，对。
4: 对吧？相当于呢，
3: 啊，
4: 你俩虽然是拥有一套房子，但是都是你们第二套房子了。

0: 然后母亲呢，你拥有的份额是48%，女儿拥有的是52%，不管谁是谁的吧。然后呢，就是需要把一半过到另外一半身上，其实都约等于就是一半一半，就是把一个人的一半分给另一个人的一半，因为你俩是共有这套房子的。这个税费不是特别高的，不是20%。首先你不用去担心说把这一半卖给他要交20%的税，那不可能。首先我回答你，这是不可能的。然后咱们就是走正常的交易，正常的交易呢，相当于卖方他这是第二套房子嘛，然后这套房子这是3年已经满2了。它是满2年，但是未到5年，而且呢是卖方的第二套房子。这能理解。然后买方呢也买了这套房子，买方买这套房子呢是把剩下的一部分也就买过来了。所以正常你们就是交契税个税就可以了。这个房子呢是3年，然后多大面积啊？
1: 95米。
0: 95米的房子，面积还不大。
1: 有2-3年吧，好像是，我有点忘了，这是回迁的房子。
0: 证啥时候下的呀？证啥时候下的？
1: 他证吧哈，我姑娘的是为了孩子上学，他就办了证了，我们好像是没办吧。
0: 你没办证你咋交易啊？
1: 那还得先办证。
0: 当然了，得办证啊。那你这房子比较麻烦的，你得办证。好不好？你得办证的。
1: 对对对。
0: 那你办证的话，你们看看能不能直接把证办成你女儿的证，现在是这样。
1: 那好，谢谢老师。
0: 是不是？你现在没下证，那怎么行啊？
1: 他那个。
0: 你们这个房子3年了，3年有没有下房产证？
1: 那个他去办的是这一半的时候，他办了证的，完我这一半就没办。
0: 你这一半没办证，你这一半没办证，他那一半办证了。为啥呢？我
1: 这一半吧，
0: 我咋没太听懂呢？
1: 我这一半我是回迁的，就是底子就是我的名，就是。
0: 那你得有证啊，你们都得有房产证啊，办证的话应该都下证啊。你没下证？
1: 我没去办证，我没有证。
0: 那你得，那就奇怪了，你没办证你怎么交易啊？你没办证还交易不了呢。对呀。能下证的时候为啥能下证的时候为啥不办呢？但是现在有一个争议点，就是因为你没有办证，这就不好说。明白？你办证的话呢，他以下证开始计算的。所以能早下证一定是早下证的。你们这套房子还很复杂呢。如果你下了证就好办了。下了证的话呢，这一半通常就以买卖的方式转让就可以了。咱们就正常交契税交个税。这个根据房子的面积套数最终去评估的。但是总额不会太高的，也就是个税和契税了。没有你说那20%。明白。
1: 太好了，老师。
0: 但是不是说太好，不是说太好了。你现在主要一个大问题就是你没有证儿，你好有啥用啊？不是没办证呢，没办证是最大的事儿。
1: 对。
0: 没办证是最大的事儿。你下了证，你下证现在在交易，你就不满2年了。如果不满2年，在交易过程当中可能会产生大税的。你要产生大税了，就不是这几个点的事儿了。能听明白吗？你现在你去现办的话，你只能是跟人家。这个开发商那边去协商一下，看能不能直接把这些东西去加在你女儿的身上。要不然有一个增值税的，增值税的话是5.3%。对。但是呢。
1: 开发商哈。
0: 对。你问问他这个，有的时候开发商他是有一些操作方法的。你跟开发商说一说，因为你们这个房子呢正常是回迁，但现在的回迁房都是和商品房在一块儿的。能明白吗？所以你们一定是有开发商的，能听懂？
1: 对对。
0: 你联系你的开发商，你跟他讲这个问题，你说你那一半回迁这一半想给到你的女儿，直接下他的名儿，加到他那个房产证上，你问他怎么操作，他一般会有方法的。
1: 太好了！
0: 你就现在跟开发商，你求他，你求开发商，你看开发商怎么，看开发商怎么想办法。如果他能想办法帮你弄是最好的，如果他要是弄不了，那你只能是你先下证，然后把你的再卖给你的女儿，不耽误孩子上学，听明白了？
1: 好，谢谢老师。
0: 好，

0: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 这个你到房产交易中心咨询就可以了，
1: 啊、
0: 因为他证下的早
1: 啊,
0: 啊，他都下三年了。
1: 啊，他没下他三，也是一年多。
0: 啊，也是一年多，那怎么着都有大税呀、
1: 啊？嗯，
0: 你只要是一年多交易，
1: 啊、
0: 对，都得有大税，都有那5.3%的。
1: 啊啊。
0: 啊，但是现在好像是有这个这方面的优惠了，没有5.3%那么高了，现在都有打折。
1: 啊、
0: 促进房产交易的话、
1: 啊，
0: 它都有一些税费方面的打折，具体情况到窗口咨询就可以了。
1: 啊
0: 嗯，
1: 好，
0: 好不好？行，那你就是反正这些都无所谓，这些呢就该怎么教怎么教。我教你一个核心的一个原则，就第一，找开发商，开发商有方法。开发商如果弄不了，
1: 啊、
0: 说这个事儿咱都过去了，不能给你单独再弄了，那你就记好第二点。
1: 啊、
0: 第二点，你就到房产交易中心，你问他，我卖给我姑娘合适，还是我姑娘卖给我合适，他会告诉你的，就完事儿了。
1: 啊
0: 行吧，嗯，
1: 啊、
0: 好，再见了。
1: 太感谢老师了、
0: 嗯、好，再见，
1: 啊、
0: 哎。好了，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各位听众朋友，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家庭工作的事儿大家可以继续来聊。想要订牛肉酱的好朋友，咱们今天还是有这个牛肉酱的团购活动啊，大家可以订一下。你看东在说呢，庆和你好，牛肉酱我们也是买了两套了，分给周围的亲戚朋友，一家分了几瓶，他们都说很好吃。只要这个酱就像是其他听众朋友说的一样，叔叔阿姨吃啊，爸爸妈妈吃啊都没有问题的，因为这个酱呢它不咸不辣，口味适中，五香味比较浓。牛肉含量高，小朋友吃很补营养的，这个酱呢是全家人都很喜欢的，我们买了两套了，谢谢你啊。行，大家想要订这种酱啊，它是牛肉含量多的而且不辣的啊，场外电话自己订就行。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十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十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五八七九一九八四，五八七九一九八四，五八七九一九八四。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五八七九一九八四，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叶，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

0: 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降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长白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房产交易最新契税和个税的一些调整啊，这都是有调整的。首先呢，就是咱们之前跟大家介绍过的契税的优惠政策，契税的优惠政策呢是2024年开始，咱们在节目当中介绍的，是不是从原来的90米扩充到140米这个杠？所以说呢，大多数现在契税呢都是交1%。啊，这个是比较多的，比较常见的。当然了啊，也有少数的要看套数啊，要交到1.52%和3%，这个就根据咱们的套数和面积来决定的。但是这个杠呢是140米，之前是90米。还有一个呢，就是今年对于大税也有优惠政策了。以前要是不满2年的话，咱们要交增值税加上附加税的话呢，综合税率要达到5.3%左右。那么现在呢，新政从2026年开始呢，不满2年啊，咱们这个增值税呢会给大家一个优惠，优惠呢就达到3%左右了。这个是最新的一些政策。所以说呢，房产交易方面呢，各种税啊，现在都有一些优惠政策，大家就到交易窗口啊进行直接咨询计算就可以了，好不好？所以前面那位听众朋友，您呢抓紧时间，按照我说的联系开发商，并且呢完成你的交易就行了。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进听众朋友，这位呢是在三线等我听众朋友，三线上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1: 哎，青河老师您好。
0: 你好王女士，您说。
1: 我这个遇到点那个麻烦事，想请你帮助我。这个老人吧患脑梗病啊6年了，3年都下不去楼了，这身份证8月份就到期了。现在能不能那个就是办身份证的部门或者派出所、
0: 你联系，那你得联系一下派出所，跟那个派出所户籍警说一下特殊情况。
1: 我那个联系大城派出所了。这片警万磊吧给我那户籍员的电话，这8270-7200，我给户籍员打电话。户籍员回复我说的，他们人少忙不过来，说得排到27年能排上都不错了。关键现在老人实在是，他让我那个上坝岗雇2个人往下抬。这老人，你说他搁床上，他都165-6670斤，怎么抬？
0: 那你就正常排，你就正常排队呀、你就正常排队更换呢。27年你也排上了，你先排上他。你说我就需要上门更换，你先排上队。你把这个事儿排上之后，你想要加速他，那你可以再联系一下，你通过12345啊，你联系一下分局户政。你跟分局户政说，你得看你有没有着急出门的需求。如果说没有着急出门的需求，老人一直在家里边待着，你暂时呢可能
1: 没有，
0: 你暂时也先不用着急，能明白吗？我的想法就是你先排上，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你别管他说是27年、28年、29年，我先排上，我就要求上门求助，是不是？你先把这个事排上。
1: 那个他说的，你那啥，你那个你8月份到期了，你那个排不上，你的身份证过期了，你的银行卡这都不能用了。
0: 是，他也会有这种情况，我不说了吗？你就先排，能听明白我的意思不？因为你有这样的诉求，我不管，我就要排上，我就要上门更换。你先排上之后，你再去通过12345联系一下，他有一个区公安分局的户政，你不是投诉，你是求助。你说我正常排队排的太靠后了，能不能再给我靠前一点？这样去弄，是不是？你排都不排，你啥时候能整上啊？你先排上队呗。你现在再给他打电话，你说你帮我排一下吧，啥时候都行。27年也行，我们这实在是离不开人。好不好？
1: 关键是老人身为这个保姆照顾的，你没有亲人，所以就真的没法再办这事。那谢谢你，青河老师啊。
0: 人家没有拒绝你， 对吧？只是说现在上门的他肯定是绿，因为你想啊，他们也有排班周期，他不可能窗口是空着的呀。
1: 哦，
0: 对不对？他如果给你弄的话呢，他肯定他就要加班吧，还得牺牲人家的个人休息时间。所以说他上门的那个排班，我估计排的比较靠后了。你还是先排上吧。你听我的吧，先排上吧。排上再说。
1: 听你的。
0: 排上再说，你排完之后你打12345。他问你啥事儿了，你就说我特别着急，我这快到期了，我想催促，能不能给我往前调一调。
1: 嗯，
0: 这个事儿我们给他打电话不太好，因为毕竟没抓着人家有什么问题。
1: 嗯，
0: 你说是不是？
1: 他还没说不给上门，就说你排到
0: 对，人家也没说不给你，人家也没说不给你上门弄，人家也没有违反什么相关的政策和规定，是不是？
1: 对，
0: 你就正常吧，正常按照一个特事特办去处理。你先排上队，然后打12345联系一下区里边，他有那个户政的，他一般有对外咨询电话，他问你啥事儿，打12345啥事儿，你就说我想了解一下，就办身份证的那个咨询电话，要我们拿哪个区分局的咨询电话，他就给你了，给你打电话，你就跟他讲一下这个实际困难。嗯，如果说12345这边联系完之后还是不能加急，那就没有办法了。
1: 嗯，
0: 那只能雇人了。
1: 好，
0: 他说的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你的身份证失效之后，关联的银行卡有可能失效的。
1: 嗯嗯，关键是银行卡也好。
0: 对，好，再见。哎，好，再见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你看，咱们经常接听众朋友电话，有的听众呢，你跟他说，他马上就能体会你的意思，然后两个人沟通很顺畅。然后有的听众参与呢，他还真不是态度不好，他就是理解能力偏差，说一遍听不懂，两遍也听不懂，然后他说什么呢，我也听不懂。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能够体现出来，人和人沟通啊，这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继续接下电话了，来吧，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呢是在电话线路上，武先生等候。武先生，听众朋友，王女士，王女士您好。王女士电话接通了，不讲话电话要切出了啊。下一位听众朋友在4线。C 先生，70岁，李女士，李女士你好，电话接通了。李阿姨你好，再喊您一次，电话接出。下一位2线，二线叶女士你好。
2: 喂，你好，
0: 你好，您说，你好，嗯，
2: 啊， 我是一个就是我胃总不好，不好吧，我就是在二月份，我上医大四院做了胃镜，他当时说是胃镜说的是萎缩性胃炎，萎缩性胃炎大夫就给我开了一种叫麦滋灵，他说是保护胃黏膜的，还开一种是培肺康，就两种药，麦滋灵让我吃15天，我就吃了15天以后，他也不见好啊。
0: 不用跟我探讨病情上的事儿，也不用跟我探讨吃药的事儿，您就跟我说想看哪个科。
2: 我想看消化科。
0: 消化科上医大一看消化科陈莹莹。
2: 什么？
0: 陈莹莹，新颖的颖。
2: 陈莹莹啊。
0: 对的，医大一消化科的一位主任陈莹莹主任。
2: 消化科哈。科。陈莹莹。
0: 对。去看他就行。
2: 我哪天那个。
0: 出诊信息你得自己查一下。
2: 哪天出诊、
0: 出诊信息自己查一下。
2: 自己查一下就可以了。
0: 好，
2: 陈莹莹啊，
0: 那行，好嘞，聊到这儿，再见。去找他就行。陈老师很熟的，你见到医大一陈莹莹老师，你就跟他说是我听众就行，好不好？这位老师咱们经常在节目当中介绍的。另外呢，到医大一要是看结肠肿瘤、直肠肿瘤，可以呢挂一下刘天佑教授啊。刘天佑老师呢，他已经重新出诊了他上周休息了一周上周休息一周呢，这周又重新出诊了。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呢，您家里边有病患的是结肠肿瘤、直肠肿瘤啊、便秘痔疮啊，都可以到医大一找刘天佑医生。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刘天佑。像省内召开的一些结直肠的学术会议啊，刘老师多次作为大会的组织者呀、召集人呢、手术示范专家呀，他是非常知名的主任专家教授，非常厉害的。而且呢，刘老师呢，他复杂的手术、疑难的手术做得很多，所以他是有丰富的手术经验，再加上呢新型的 TEM 治疗术他也擅长，所以呢能够给结肠肿瘤、直肠肿瘤患者减轻病痛的。如果您家里有病患叫结肠癌、直肠癌，或者是结肠肿瘤、直肠肿瘤就直接到医大一挂一下普外科，普通的普，外科的外，挂一下普外科刘天佑教授，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啊，刘天佑教授，挂一下刘天佑教授。还有就是呢，各位听众朋友，如果呢您家里边有病患呢，他是肛肠疾病，你比如说像便秘、痔疮，也可以找他挂号啊，因为他呢同时也在便秘科出诊的，所以呢像肛肠疾病啊、结直肠疾病都能找刘天佑教授啊，他是看我们结肠、直肠、肛肠疾病的专家，这位是医大一普外科知名专家教授，也在便秘科出诊，刘天佑，天地的天，保佑的佑。根据您的需求挂相应的门诊就可以了。星期二呢，在医大一的南岗院区出门诊；星期二在医大一的南岗院区出门诊；星期三呢，在医大一的群力院区出门诊；周二呢，在医大一的南岗院区；周三在医大一的群力院区；周二在南岗，周三在群力。这是刘天佑教授，好吗？刘天佑教授。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我们继续要接听大家电话，然后见到刘老师你就跟他说是我听众就行，你就跟刘教授说说那个刘老师我是庆贺的听众，会耐心的给大家看病的啊。星期二医大一南岗，星期三医大一群力，刘天佑教授，挂普外科、便秘科都行，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下一位三线讲家人被抓走了是吧？胡女士你好。
3: 哎，你好，庆贺老师。
0: 我看你挺着急的，您说吧，您先讲，说吧。
3: 是这样，就是我爱人昨天晚上大概是6点多被派出所传唤，传唤之后说去让他做个笔录，说他可能会涉及到这个电诈，然后去了之后呢，然后到现在人就没回来，然后今天等到我去派出所去问的时候，他说已经送看守所了，现在给他定的就是广东那边那个派出所给他定的罪是叫诈骗。
0: 那您了解你爱人从事什么工作呀？或者他的银行卡、手机卡有没有涉嫌电诈呢？就是你对他的了解是什么样的？
3: 没有，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普通的一个底层工作人员，他是开大车司机。

0: 比咱们见的要多，他可能会帮你先简单分析一下有几种情况。我们节目
1: 啊，
0: 当中接触到的基本上就是两类，一类
1: 嗯，
0: 呢就是，真正参与了，
1: 嗯。
0: 这个是我们之前接触过的，也是异地抓捕，孩子之前在南方参与过一些公司，这个公司呢，他不知道是电诈，但他参与进去了。甚至呢，我跟你讲，有一些孩子在北京啊，在北京上班的时候，到那种就是金融中心里面上班，他以为这公司也福利待遇挺好的，但实际上那个是违规放贷公司，做假贷款的。然后工作了一年，哎，福利待遇都挺好的，也被抓走了。这是一类，还有一类呢，我跟你讲，就是在南方啊，到互联网公司跟他说做一些什么评价业务的，实际上是刷单刷那个假的那个订单。
1: 嗯，
0: 假
1: 明
0: 评
1: 白。
0: 价那种也被抓走过，所以我们接触过这几类的。但这个我刚才讲是什么呢？就是实际在那工作，但是我不知情。一般年轻人就大学生居多，刚大学的毕业生他没有什么经验，然后到这种公司去了，比如说违规放贷公司、违规刷单公司或者是电诈公司，啊，被情况带走的这种，在节目当中接触过好多例。第二类，就是有可能你爱人正在经历的。就是他自己不知情，或者是你们都不知道的情况之下，他可能在哪看到了有这么一个好一点的，就是不用他付出劳动的方式就能赚一点钱。我们接触过一个小女孩，她是帮别人洗钱，她把她的银行卡实名制的借给别人用了，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她会定期收到收益。那个当然她也是社会经验不足的一个大学生。别人跟他讲说：“你有这个卡借给我们用，然后我每个月给你点零花钱，大概是这个意思。”他就把卡借给人了，这张卡就设诈了。这个孩子也是被抓走了。这一类，还有一类呢，就是电话本身设诈，也是这样的。再有一个，那就是可能就找人就找错了。所以我更倾向于你的爱人可能是后一种。就
1: 对
0: 是咱们
1: 他，
0: 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咱们的信息可能被谁盗用了，有可能是这种情况。咱们的身份信息、银行信息啊之类的，有可能被人盗用了。因为我们接触过另一个案例，就是一个老人，他是被一个知名的体育品牌给起诉了，说他呢是侵权，售卖假冒伪劣商品。后来我们深入调查发现呢，就是这个老人的信息被盗用之后呢，早年间淘宝审查不是很严格的时候，注册的淘宝店铺，这个淘宝店铺上那个卖家就全都卖那些假冒伪劣的运动品牌，后来被人家品牌方发现了，把这个老人给起诉了。所以他的信息我估计可能是被盗了，这种可能性偏大一点，用他的一些信息啊什么的，就是他有没有主动向别人提供过。这个我不好说，因为他人在里边儿，他就是提供过，咱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说那个卡借出去的那个孩子，他也是被警察抓走了，全家都懵了，最后才知道他把卡，他就是把卡借出去了，每个月收了点好处费。所以我跟你讲这么多可能性，你爱人到底啥情况，咱们都是盲目猜测呀。当然，从家属的角度上看，都是好好的，就是觉得他就是老老实实的。那个爸爸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也都是，他那还是小女孩，是个小姑娘，都懵了。说我姑娘就特，而且从小到大上学啥的都是可老实的，怎么还能被抓走呢？后来就是才发现生活费不够，把卡借出去了。我把马律师电话给你，具体啥情况呢？你就跟马律师详细讲一讲，到底是哪边的警方要求咱们哈尔滨警方协助办案，然后什么情况，你跟他详细去说，好不好？
1: 行，感谢您，秦科
0: 行，
1: 老师。
0: 因为他们见的可能比咱们节目，你看我刚才跟你说，咱们节目见的这个案例就这么多了，那律师他们所接触的真实办案的可能比咱们这个还要再多得多，好不好？行，那您详细记录吧，啊，
1: 哎，您说。
0: W 老师帮忙把马律师电话告诉咱听众就行。好了，接下来，我们请进五线听众朋友，是好人好事啊，王先生，王先生您好。王先生啊，电话接通了。王大叔不讲话，电话要接走了啊！一会儿我再帮您对接，好不好？您是好人好事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在四线。 四线上刘女士，刘女士您好。

0: 好，
1: 喂，庆贺你好。
0: 嗯，你好。
1: 庆贺老师，我想麻烦你一下，我就咨询一下，就是我的身份证到期了，完了我家呢是双鸭山的，现在在那个哈尔滨居住。
0: 那你就在咱们哈尔滨办就行。
1: 回咱家，在哈尔滨办就可以啊。
0: 对，您是双鸭山的户口，但是是已经长期在咱们哈尔滨生活了。您换身份证，
1: 对对对，
0: 换身份证这个现在已经很方便了，直接在咱们哈尔滨换就行。
1: 哦，
0: 不用再回双鸭山了，您就就近找一个派出所。您现在居住在哪儿啊？居住地的派出所。
1: 现在厢房华南城。
0: 你就看你对口哪个派出所。
1: 啊啊。
0: 嗯。
1: 用拿那个就是暂住证什么的吗？
0: 我看看啊，应该是不需要。
1: 哦。
0: 嗯，因为办理身份证是比较简单的，本人到场，拍照录指纹就行。现场拍照指纹采集就行。
1: 把那个原来那个原始那个身份证拿着呗。
0: 对，因为你这个是省内异地，省内异地相
1: 对
0: 来讲就比较好弄。 省内异地是比较好办的。行不行？您就直接到您家对应的派出所去办就行。好嘞，再见。别客气啊。三线王先生好人好事儿，是不是？你好王大叔。
2: 你好，庆贺。
0: 您说。
2: 我有个轮椅吧，闲置在家没用，我也想捐出去。
0: 有的，我们前两天正好有人需要个轮椅，您稍等，我帮你对接一下。
2: 好。
0: 稍等我一下啊，太感谢您了。前两天有一个老梁大叔，我记得他想要轮椅，我给他打电话，我问他有没有获得轮椅啊，你稍等，我帮你对接一下。
2: 行。
0: 好人好事，咱们得帮你弄一下。家里边闲置的轮椅是不是？嗯，
2: 对。
0: 稍等啊，我有印象，大概都不到一周，就前两天有一位大叔，他年龄比你大一点，他87了。他在节目当中问有没有闲置的轮椅，导播老师正在给他打电话，因为我们已经翻到播出记录了，好不好？
2: 行，等会
0: 儿。嗯，你好，那个梁先生，梁大叔。
3: 嗯。
0: 梁大叔，我帮你对接到一个免费的轮椅，但是导播老师说你之前买到了，你在哪买的呀？
3: 那个对面一个旅店里。
0: 在旅店里买的？
3: 嗯。
0: 买的二手的是吗？
3: 是。
0: 花多少钱呢？
3: 花100。
0: 啊，花100块钱也行。那行，那你这买到了，我这就不替您再联系了，好不好？
3: 嗯，
0: 那行，好嘞啊，再见。他买到了，买到之后呢，那您这个轮椅呢肯定有很多人想要。那您公布电话呀还是怎么的，还是他们给我打？
2: 我给你公布电话吧。
0: 你公布电话之后呢，你听我说话，你记得如果说已经轮椅已经给出去了，你要再跟我说一声，要不然会有很多人给你打的，因为咱们还有重播之类的，明白不？
2: 行。
0: 啊，好，那您说电话。
2: 182。490-86932。
0: 行，捐出去了，你可以告诉我一声，我怕有人给你打电话啊。
2: 行，
0: 好，再见了。
2: 谢谢。
0: 来说一下王先生啊，王先生，他家里有个闲置的轮椅，需要捐赠。听众朋友，您家如果恰巧需要的话，给他打电话就行，电话是182-4908-6932，182-4908-6932，182-4908-6932。这是他的联系电话啊。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血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 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10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

0: 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 60%， 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 58791984。
1: 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长白电话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2: 刚才我看韩总朋友圈啊，咱们很多家庭呢最近都在集中的开工啊，你比如说买卖街这边的小区啊，泰山领袖小区啊，还有前两天开工的啊黎明荣府啊，除此之外呢，还有前一段时间啊，像上周开工的几个家庭，像南方花园小区啊，宝庄华庭小区啊，包括呢恒盛豪庭啊，友谊路这边的小区啊，蔡义街这边的小区啊，都有这个新房子老房子正在同步的施工。所以听众朋友，您家如果有装修需求的话，可以继续拨打直播间的报名电话，让韩总呢到导播间继续为您服务啊，接听大家电话，和咱们导播老师一起接87996984 87996984。然后想讲自己事儿的好朋友，你们也可以参与直播了，咱们电话呢是长通状态，您现在可以继续拨打87996984也是可以的，好不好？家庭、工作、生活的问题，大家可以通过电波继续来说。然后刚才已经预约成功的听众朋友，导播老师也会给你们回访的。回访的时候呢，我会跟你聊刚才咱们已经帮大家查的一些信息啊，或者是大家询问的一些事情的结果。直播电话87996984，装修报名是可以打电话的，或者是大家讲自己的家庭工作的烦心事儿，也是可以拨打直播电话，好吗？来吧，我们请进王女士啊。王女士您好，王阿姨。
3: 你好，志和老师。
2: 你好，您说。
3: 中医院那个。
2: 中医院地址是不是？帮您已经确认过了，中医院地址搬家了，搬到海宁皮革城那边去了。
3: 啊，就是我就是问他搬哪去了。
2: 知道海宁皮革城吗？它叫杏，杏树的杏，林子的林，杏林。
3: 杏林
2: 是吗？就是吃的那个杏。
3: 杏林街。
2: 林呢，就是林木的林，对。
3: 嗯。
2: 杏林路。就是往三环走。往三环那边走，对，杏林路和东方大街交口。
3: 杏林路和东方。
2: 东方大街交口，你就是往海宁皮革城，知道吧？
3: 海宁皮革城。
2: 对，三环往那个海宁皮革城那一拐弯。
3: 海宁皮革城。
2: 就在海宁皮革城附近。
3: 这属于哪个区？
2: 这三环海宁皮革城。它这属于啥区呀、啊？
3: 海宁皮革城。
2: 对，
3: 好了，
2: 就到那儿就行，很好。
3: 没有电话，他那个
2: 很好找的。您打电话有啥用啊？你不得去吗？
3: 不是，我问他那有没有那种药，开一种药膏。
2: 他不会对，他应该不会在电话当中回复您。

0: 的，以我们对医院的了解，我给你
1: 嗯，
0: 查这个
1: 哎，
0: 电
1: 那
0: 话，电话是8802，
1: 八八零二，
0: 9239，
1: 八八零二，
0: 九二三九，
1: 嗯，
0: 九二三九，
1: 九二三九，
0: 对，你可以提前问问，好不好？
1: 嗯嗯，就问，嗯，
0: 好，再
1: 好
0: 见
1: 了，
0: 了，
1: 谢谢金
0: 别
1: 波
0: 客
1: 老
0: 气，
1: 师，
0: 再见，哎。下一位三线张先生，张先生好，费解解是不是帮您找到医生了？
2: 哎，你好，金老师，啊，你
0: 稍
2: 说，我
0: 等，
2: 听。
0: 费解解，您上义大二院挂一下胸外科的许广全主任，
2: 胸外科，
0: 双人许，广大的广，全都有的全，许广全挂他就行，好不好？
2: 许广大的广哪个全？
0: 全都有的全，全
2: 全
0: 市的
2: 都有。
0: 全，对，
2: 哦哦哦，
0: 全部
2: 行，
0: 全部的全。
2: 谢谢谢谢。
0: 好，挂他就行，好不好？
2: 哎，
0: 哎，
2: 好嘞
0: 好
2: 好
0: 嘞，
2: 嘞，
0: 再
2: 谢谢。
0: 见。哎，好，我们继续来继续接那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无线听众朋友，无线上肖先生，肖先生你好。
3: 你好你好，秋哥啊。非常乐意听你的节目，啊，我今天有点困惑，这个我就是一个公房啊，公房更名问题。我刚才也看了，也听了咱们的节目，说咱们那个买断的，这个各方面可能有一些优惠，但公房更名呢，我遇到什么困惑呢？所有的带的材料都齐全的，啊，更名也没有问题，但是就是一个啥呢？我家的老人，就是我父亲和母亲都去世了。去世之后呢，他们的户口没在这个公房内，因为他原来是领导干部，他因为道里还有别的房子，这个房子是在道外，南八道街，啊，是一个顶层的房子。这个老人呢，就是去世之前，他也无法在这个，上八楼去居住，因为啥呢？他没有这个条件，因为他有基础疾病，他不能上楼，啊，所以说这个房子呢，就是我来居住，现在已经办了公证。手续都齐全，现在出现啥呢？户口是空户，啊，在这种情况下，他要交公房评估费的8%。我问了一下，他说这个价格大约是2万到2万1，啊之间，啊，这个评估价是他们选择的评估公司，道里区友谊路332号-1，啊，他们选择这个评估公司。所有哈尔滨市的公房都在这里办理，啊，他选择评估公司呢，评估价是20多万元，是2020年和2029年的价格，始终这6-7年没有调整过。当我调整说，如果这么高的价格我们没法承受，这个房子就值3万块钱，你让我交2万多块钱的评估费，我说我接受不了。他说你接受不了就等明年、后年、大后年。我说我这么大岁数，我等不及了，啊，我已经63，人生当中有几个63呢？啊，他说那就没有办法，要不你接受，要不你就，啊，你就别接受，啊，你就不管。现在的房子就出现这个问题，啊，如果我弃管了，那这个房子高烧费和房费没人交了，就出现这个问题。所以说我参与这个节目目的是啥呢？呼吁一下相关方，特别是评估公司，他选择的所谓的评估公司，他是几家公司让你选，啊，让你抽选，而不是说他这些公司选择基本差异都不太大，所以说这种高起价格低高于市场价格5到6倍的情况下让我选择，我选择谁呀？选择哪一家都是高的，最低的2万，最高的2万1。你说选择谁呀？所以说我就呼吁一下咱们这些评估公司真正能够体验体会就是老百姓的真实含义，应该在这个价格上进行调整，我就这个意思。
0: 嗯，好，那您表达完了，
3: 嗯，
0: 是吧？那我跟您聊到这儿了，再见了。哎，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在二线等候听众朋友，二线上陈阿姨，陈阿姨您好。陈阿姨，
4: 那
0: 个，您说，
4: 我吧是脑袋是脑梗死，就是头疼了多少年了，就是这半拉头疼，带着眼珠子、鼻子，哪块都疼，左面疼的厉害。我想让你帮我找个大夫。
0: 啊，多长时间了？
4: 我这个头疼能有4-5年了，反正从小就头疼。
0: 之前得过脑梗。
4: 没说就是。

0: 脑梗，就是说枪梗了，脑梗死的，完了打打针就，啥事儿没有，就是这个头疼。
1: 上一大二院神经内科挂李磊，昨天还有听众朋友表扬。
0: 李磊，
1: 对，专门看头疼。
0: 他那青少老师，我是一个盲人，他是哪天出诊？
1: 出诊信息要自己查询的，求助一下周围亲友。
0: 啊，
1: 三个石头的磊，一大二院李磊啊。
0: 那这个你不能知道他哪天是吧？
1: 出诊信息跟亲友说一下，他们替你查询、
0: 啊、
1: 好吗？
0: 那好，
1: 好，再见。
0: 哎，
1: 53岁赵女士，赵女士您好。
2: 你好，青少老师。
1: 您说，
2: 我刚才听了你的节目，然后听到一位大爷。他说有个轮椅那个不要了。
1: 哎呀，那你抓紧给他打电话呀，他被送出去了，我估计他播完就有人要。您记好他电话，你快点给他打吧。
2: 哦，好的。
1: 嗯，182。
2: 你说。
1: 182。
2: 182。
1: 4908。
2: 4908。
1: 对。6932。
2: 6932。
1: 对呀。
2: 182-4908-6932。
1: 你现在给他打，我怕他都送出去了，你赶紧给他打啊。
2: 好的好的
1: 好
2: 的，好，
1: 再见。
2: 谢谢你啊，
1: 哎，别客气，再见了。玲儿在说，庆和你好，我想再买一组牛肉酱，今天买的这个牛肉酱已经分了，给邻居还送了一瓶，他也说好吃，我想帮他也订一套。好的，没问题啊。你如果说帮邻居代买的话，直接送到你家，你给他分过去就行啊。这个牛肉酱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五香味的牛肉酱，它是不辣的，而且呢味道适中。再加上听众朋友说这个牛肉酱呢不是特别的咸，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所以你想选择一个牛肉多的，还想选择一个不辣的健康的又不能咸的，就选择这款啊，这款牛肉酱可以放心订。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 而且这款酱呢

0: 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长白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哦，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接您。这位是在吴先生等候的听友啊，吴先生、陈先生、陈大叔，你好。
1: 你好，
0: 你好，您讲，您说。
1: 老师长，
0: 你好。
1: 我帮我介绍一位医生啊，我住在群里这边，最好是群里分院这边的。我是头昏迷糊，浑身出汗，好像坐车呀、晕车那种感觉，忽悠忽悠的。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个病吧，以前时间短。现在呢，就是现在我正在，时间太长了。原来是几秒钟或者几分钟就过去了，现在时间长了，我害怕了，有点麻烦金河老师了。
0: 两个主要方向都是一大二的医生，一大二的话呢，挂老年科就去挂范英老师，他是综合给你评判的，包括您的头昏呢、出汗呢，老年科的范英主任，范呢是范伟的范。英是老鹰的鹰，范英，这是一位。
1: 范英。
0: 对，第二个呢，你要是说我想特别想看看神经内科，我看看我的头昏。神经内科的话呢，挂一下神经内科的李磊。
1: 神经内科。
0: 李磊，木子李，三个石头那个磊，李磊也可以，好不好？您自己选择就行啊。
1: 李磊、
0: 两位老师，您自己选一下就行了啊。
1: 啊，就是一大医院有，一大医院这边群里这边没有是吧？
0: 暂时没有登记啊。
1: 哦，
0: 好，再见。好，我们继续接听大家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看眼睛吧，四线听众朋友，四线没有等候电话切出了。各位听众朋友，直播电话现在可以抢线啊，因为今天参与人太多，我只能是按照大家接线顺序去接。8799-6984，尤其是想讲自己家庭工作的听众朋友啊，你就继续打电话就行了。8799-6984，导播老师会接的。下一位听众朋友，三线高血压刘女士，刘女士您好。
2: 千鹤你好，
0: 你好，
2: 我先麻烦千鹤老师，就是在那个南岗哈一大给介绍一个就是治那个高血压好点的大夫。
0: 高血压的话呢，咱们只能上一大二院，我们登记的医生是一大二的医生。高血压是看心内科，刘海霞、李丽丽都可以。
2: 刘海霞。
0: 李丽丽。
2: 李丽丽，
0: 对的，这两位都行的，好不好？
2: 海霞、李丽丽，好的，谢谢陈辉，
0: 好，再见。另外上一大二院呢，大家想看一下偏瘫，脑梗之后的偏瘫，叫中风之后的偏瘫，它分为什么呢？脑梗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包括老百姓土话讲的半身不遂啊、走到跨框啊，以往这些呢可能做康复治疗效果不是特别好的，现在呢都可以去做微创了啊，可以去做这个微创的手术治疗。那么给大家介绍医生呢，是一大二院的神经外科的主任，大家非常熟悉的郭勉老师。他之前呢是在美国啊做了5年的科研，所以呢在很多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水平的期刊上发了很多的科研文章，那么这些文章呢都是很有影响力的，所以呢他回国之后呢在很多的知名医院呢都能出诊，最终选择是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出诊，因为咱们这边呢偏瘫患者多，他所研究的科研成果是能够应用的。所以您家里边如果真的有这个病患呢，他之前是得过脑梗的，出现这种后遗症了啊，走道半身不遂、跨框、肢体运动障碍，现在可以做微创治疗。如果您想去做微创治疗，就可以到一大二院找郭勉医生。他呢星期一上午出诊，周一上午出诊，在一大二院啊，在一大二院星期一上午出诊，好不好？另外呢，像脑瘤啊、三叉神经痛啊、面肌痉挛啊、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啊，这些呢都可以找郭勉医生去看一下啊，他是非常擅长看这些疾病的。一大二院神经外科郭勉医生，周一上午、星期一上午在一大二院出诊。包括咱们经常能够接到大家电话呀，我记得有一位听众朋友家里边老妈妈90多岁了，是不是？一开始呢找郭勉医生，郭勉医生说：“哎呀，这么大年龄了，别做了。”但是家人坚持要做， 后来效果还是不错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你得听一下咱们郭主任呢，去评估一下患者的情况，适不适合做这个微创，做完微创能够恢复到什么程度，这个我没有办法节目当中说，这个肯定得见到医生，医生根据患者的病情来给您做回复。所以您就

0: 就提前挂号就行。星期一上午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一到二院挂神经外科，神经外科郭冕，郭呢就是郭达郭冬临那个郭，冕呢是加冕仪式的冕，上面写一个帽子头，你就按照日子的日写，上面写日子的日，底下写免费的免，上面写日子的日，底下写免费的免，加冕仪式的冕，全名两个字，郭冕，郭冕医生，医大二院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博士生导师教授，知名的神经外科专家郭冕啊，挂他号就行。脑瘤、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这些都可以做微创。见到郭老师你就说是我听众就行，你就跟他讲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行啊。下一位五线，五线黄大叔，黄大叔您好，有啥事儿？黄大叔您说。
1: 哎，那个庆贺老师您好。
0: 您好。
1: 那个我是一个盲人，我爸求求你给我，看哪个地方那小半导体能收拾。
0: 您说啥？
1: 半导体，我说半导体没有，突然一下没有听着你，得听着你的声音没有动静了。
0: 那您得上，就是市民大厦后边80街那一左一右有一些音响店，有的能修，挨家得问一问。
1: 搁什么地方？
0: 市民大厦，您知道不？
1: 我家搁那哪儿？搁那文化博物馆住。
0: 那市民大厦您肯定知道啊。
1: 啊，
0: 往前面一走不就是市民大厦吗？
1: 对，市民大厦什么地方？就是
0: 市民大厦的后身，市民大厦后身有很多音响店。
1: 啊，
0: 那些小店有的能修收音机。
1: 啊，
0: 你得多走几家。
1: 哎，
0: 因为现在修的门店比较少了。
1: 啊。
0: 哦，嗯。
1: 哎，你那个像太好了，这个我又是买了四个，就是今天还没到呢哈。
0: 就有第三批酱正在做，就可慢了，因为这个酱吧，
1: 哎，
0: 得确保品质。这个酱牛肉多，还不辣，是不是？嗯。
1: 哎，听老师说，
0: 嗯，
1: 太好吃了，太好吃了！
0: 嗯，
1: 我这整点面条，整点干了一碗点汤，啥也不用了，太好吃了。
0: 对，就是非常适合咱老年人。
1: 哎，
0: 你老年有时候吃东西吧，就简简单单的，咱也不吃啥太复杂的东西。
1: 哎，
0: 嗯，行。
1: 啊，对对，市民大厦后边哈。
0: 对，市民大厦后身那啊。嗯。
1: 那些一趟街。
0: 就是那一左一右有很多的音响店。
1: 好，
0: 卖音响的，卖收音机的，他那有修的啊。
1: 嗯。好，谢谢老师，谢谢啊。
0: 再见。哎，
1: 再见。
0: 好，听众朋友，一会儿咱们继续接听大家电话，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好不好？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下一位，我们请进他，这位在四线，四线上于先生，于先生您好。
2: 嗯，请客你好。
0: 你好，您说，嗯。
2: 我姑娘开了一家宠物医院。
3: 宠物店。
2: 宠物医院呢？跟这个众安保险公司30年了合作，
0: 嗯，
2: 合作以后从今年开始他就不给那个用户他就不报销了，报销以后给我们，他今年业务员下来给我们办手续，办完手续他就给我们下架了，再不办了。我们问你怎么能继续合作继续办下去，我们这个医院再开呀，用户的他们用户得报销有的东西，就这么好事儿。
0: 那就是保险公司他要评估吧，人家也要评估他自己。我觉得就是这东西双方合作的事儿，这没办法强买强卖呀。
2: 是啊，对。
0: 对不对？他肯定要评估一下吧。他觉得。
2: 你们啥也没也没动静，也没干啥。
0: 不是，他就根据往年的理赔情况呗。是不是人家根据往年理赔情况来去决定呗，是不是要给你们继续续这个业务？
2: 他续完业务才不办业务了，就啥都办好了，他来了两三次，来了办办完了。
0: 就是你得给我一个他的电话，因为我也没有办法去确认他为什么不继续跟他合作了，我得问他。
2: 嗯，
0: 你们得把这个保险业务员的电话给我，然后我替你跟他去沟通，这没有问题，是不是？
2: 嗯，
0: 我得问他到底是啥情况啊，是成本合不上啊，还是说哪有违规的地方啊，还是说这个业务就收窄了呀，咱们得问问他呀。
3: 啊，
2: 是，
0: 对不对？所以你们准备好这个跟咱们合作的一直跟咱们对接，他肯定有业务员呢。
3: 啊，
2: 嗯，
0: 对吧？你准备好他的电话跟姑娘要来。你准备什么呢？一个是准备咱们家宠物店的名字，具体的地点，这个咱们准确地点有就行。然后再准备好保险公司业务员的电话，我这可以给他打电话，
3: 啊，
0: 替你们跟他沟通问一问，商量商量呗。
2: 嗯
3: 嗯，
0: 您看行不行？
2: 行
3: 行
0: 行，那你们就准备一下这个信息，准备好之后联系我就行，好吧？
2: 行。
0: 嗯，好，那行， 好，再见。嗯，下一位二线，二线听众朋友，金女士啊，金女士你好。
4: 你好，陈克，我想问一下，个医大附院治那个子宫腺肌症的哪个大夫好？
0: 子宫腺肌症你上医大二，是万一白班上医大四，因为咱们现在妇科分的也比较细，好不好？您上
4: 医大二哪个大夫啊？
0: 您上医大二找妇科主任邱小红。
4: 邱小红。
0: 拂晓的晓，邱小红。他是妇科主任，找邱小红就行，好吗？
4: 小红。那你知道他的电话号码吗？
0: 电话号不能给你，因为人家就正常出诊的，你得挂号的。不接受电话问诊的。好不好？
4: 行。好，谢谢。
0: 别客气。好，再见。如果是万一白班是上医大四，对不对？万一白班上医大四，那是妇科专家王立双老师，他是医大四的妇科专门看万一白班的一位教授。尤其是女性得了万一白班也很遭罪啊，四处求医问药看不好的，包括呢有些听众朋友走了很多的地方，耽误了病情，甚至有些听众朋友找那些不正规的医疗机构诱发癌变，一定还是到专业的老师那里去看啊。你这个医大四呢，大家很熟悉，也是省内知名的三甲医院了，找妇科的王立双老师，美丽的丽，单双的双，他从事的这个科学研究啊，包括发的科研文章啊，很多都是和万一白斑相关的，所以他在这方面是专长专家。有在省内呢，一说治万一白斑啊，大家都能想到是王立双，那么就到医大四挂妇科王立双老师，他专看女性的外阴白斑的治疗。所以听众朋友，您家里有病患得这个病，就直接到医大四，他星期一到星期五还都出诊，出诊时间也比较多，周一到周五，星期一到星期五，周一到周五都出诊，直接去找他挂号就行啊。你就说是我听众，你就跟王老师说说那个王主任，我是庆贺的听众，就关照大家的，因为他周一到周五都出诊嘛，看病也方便，也能够给大家耐心细致的诊疗。医大四妇科王立双，美丽的丽，单双的双，医大四妇科王立双，看女性外阴白斑，专看这个病啊，想把这个病看好，少花一点钱，也不用到北京上海去了，是不是？咱们本省的患者都是找王立双老师去看的啊。医大四妇科王立双，看外阴白斑。刚才有一大叔说这个牛肉酱，他已经买好几套了，是不是？家里边好几瓶都吃没了啊，又订了一批。这一批呢，的确，各位听众朋友，牛肉酱呢这两天送货慢一点，因为第三批呀、正在给大家送，已经卖空两批了啊！第三批到哈尔滨给大家就送这个牛肉酱，就跟大家说，尤其是哎呀不想做饭的时候，就整点面条，整点馒头，是不是放点牛肉酱？它肉多呀，这个牛肉酱它肉含量多，又不那么咸，它是有60%的固形物，又有营养又健康，主要是它不辣呀，非常适合咱们老年人小孩的口味。前两天有一个孩子奶奶还是老姑打电话说，哎，孩子肚子都要吃。说这个一定要吃这个牛肉酱呢，一开始怕咸不敢给他吃，后来一尝这牛肉酱根本就不那么咸，因为他做那个口感呢是不是齁咸的那种口感的，他做的是就减盐版的，然后呢做的是不辣的，是不是？听众朋友想订这牛肉酱场外订就行了啊。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

0: 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无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厂牌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吴先，
1: 我听不见。
0: 吴先生是郑阿姨，郑阿姨您好。
1: 哎，我有这个问题呀、啊，我在快手上有个账号，我是那个25年在那里建立的，完然后吧、啊，最近那什么，我25年有账号，然后最近我已经有挺长时间不做了，完最近有个那个学习的这个情况，完是那个有老师带我，完了就是跟老师。和我也都能够变现，到时候就是有老师和我是
0: 这种肯定不是真的呀。
1: 啊，不是真的，这是快手的那个老师，完了
0: 一定不是真的呀。快手的老师或不
1: 是
0: 快手的官方人员。
1: 完这样消费嘛，完我就合计，我说我完他还说你这就那意思，我还有这个账号底子啊都挺好的，完了就我就交费了，交了4300块钱。
0: 那你的身上照片呢？
1: 你看吧，我也真学不了，我这眼睛现在都看啥事可费劲了，一整啥都双影。我做了手术的眼睛，完我就跟他说，他有我的那个有他的电话，也有他的客服。完了我就怎么跟他打招呼都不搭理我，完我这太无奈了，我也不知道咋办。
0: 嗯，那您把电话给我，帮你问问。看看能不能给你退了
1: 啊！你帮我问一问吧，老师。
0: 你把电话给
1: 我。
0: 我
1: 在让我心里明白，我好死心呐、啊。
0: 电话给我。
1: 哎，好的。哎呀，156。
0: 嗯，稍等，导播老师会记得。你先稍等一下，嗯，稍等啊，导播老师记录好之后，我这边帮你联系一下。哎，咱们各位叔叔阿姨，真是到多大岁数都是奔钱使劲儿啊！你不衡量衡量，你都奔80的人了，你还想在互联网上、在快手上跟人挣钱，能现实不？是不是？你就我们这个年龄在网上挣点钱都费劲呢，你说那80了，你上这咋挣钱去？你今年都76了，还要在快手上挣钱呢，这不就让人骗了吗？也给你评估说你这账号好啊，能挣钱呐啊，这还能相信？多大岁数了，现在都有这个梦想哈，都希望在互联网上能够挣到钱。我们请进您，您好，嗯，现在帮您联系啊。
1: 哎，好的。
0: 稍等啊，啥时候交的钱呢？
1: 5月初。
2: 五正在通话中 ，please。
0: 嗯，通话中，很多人给他打吧，估计是再帮你打第二次。稍等啊。导播老师，再操作一次吧。
2: 正在通话中。
0: 嗯，打不通，还有其他电话吗？
1: 有一个1321144。 3955666。
3: 稍等，我帮你。

0: 记录132电话。稍等啊，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再帮他记录下一个电话，看能不能打通。打通之后呢，我们再联系一下吧。而且你这交4000多哈，稍等啊。你好，你好，阿姨，
1: 喂，这也打不过去呀、啊！
0: 正在拨打。
1: 哎，好，谢谢。

0: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人接听。
1: 不接啊，你给这两个电话都不接，你明天再给我打打试试吧。
2: 老师，我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是他们的客服，就是他这个公司的客服电话，
1: 你
2: 再打一下试试。
1: 早说呀，打不了
2: 幺五二，
1: 打不了试再记录一下。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广告回来之后咱们再帮他操作吧。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没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你看咱们经常接听众朋友电话，有的听众呢你跟他说，他马上就能体会你的意思，然后两个人沟通很顺畅。而有的听众参与呢，他还真不是态度不好，他就是理解能力偏差，说一遍听不懂，两遍也听不懂，然后他说什么呢我也听不懂。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能够体现出来，人和人沟通啊，这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把这个阿姨电话再请进一下吧。阿姨你好，再帮你操作最后一次了啊。
2: 哎，好，谢谢老师。
1: 已经帮你打了两个了，这是打第三个电话了。导播老师正在努力帮您沟通当中，稍等。
3: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1: 一样打不通，我就跟您说，你已经上当受骗了，要不然你就求助一下警察同志吧。你打一打派出所电话试试吧。
2: 哎，老师吧，我跟你说这情况，这个老师吧，
1: 跟我说这
2: 个
1: 情况没有任何意义，他是假的，根本不是真的。跟快手一点关系都没有，想你都不用想。想你都不用想，阿姨，你上当受骗了，你懂吗？
2: 哎呀，
1: 懂不懂什么叫上当受骗了？
2: 哎呀，那老师，我真信你的话了，让我的实在没办法，完我合计。
1: 你对自己没有评估和认知吗？你先不要说话，你先别说话，你等会儿，停，阿姨，停。
2: 好的，老师，我再听。
1: 不要在这儿自言自语，我问你，你对自己没有认知吗？76岁了，你这个年龄能玩互联网吗？阿姨，
2: 我
1: 问你，你回答我问题，不管谁帮不帮你，76了，你这辈子能在互联网上挣到钱吗？
2: 哎，我是不能，我是不能，我
1: 不能，
2: 我那个在那上头，那个
1: 不能，你
2: 就那个一开始前，我先练习练习，提高自己的那个就是
1: 行，
2: 跟上形式，
1: 停，
2: 这意思。完了，这就给我立了账号，
1: 你就一定
2: 给我整一个，
1: 停，
2: 整一个网红。
1: 你能当网红吗？
2: 我肯定不行啊，我也没有什么本领啊。
1: 所以你就一定会上当受骗的，因为你太贪心了。听懂了吗？
2: 我就合计我要能学点真东西，真
1: 学不到，
2: 就学不到，
1: 上当受骗了，懂了吗？
2: 老师，你说的话我相信，我相信，我自身体会、
1: 嗯、上当受骗了啊、嗯！
2: 我受骗他多少次了？哎呀，
1: 多少次？那为啥不长记
2: 性？
1: 那为啥不长记性呢？那这么多次咋不长记性呢？
2: 你这回那我要听你的，我指定长记性了。那我这就没办法了，是不？
1: 有退休金吗？
2: 我退休金少，我就3000块钱每月。
1: 3000元退休金，这就够活了。够花就行，
2: 够活了。反正我有病在耳朵，反正就挺难的。
1: 不要再做发财梦了，不要再做发财梦了。
2: 哎，好的好的，老师。
1: 你如果你想要的话，跟警察联系联系，问问警察同志吧，他们再帮帮你吧，好吗？我这儿给你打电话，他不接，他根本不接我们电话。你给100个电话，他不接，有啥用啊？所有的电话，所有的
2: 电话
1: 全都打不通，听懂了？
2: 啊，
1: 上当受骗
2: 了，那我理解
1: 了，
2: 老师。
1: 嗯、上当受骗了啊，嗯。
2: 这是受骗，谢谢谢谢。
1: 嗯。你看，你是网红梦吗？70多了，快80了，还要当网红呢？他也知道自己没有网红潜质，也知道自己啥也不懂，就听人家说，说那个我帮你打造成网红。他连自己爸妈都打造不了网红，还给你打造成网红，是不是？好，我们接着继续要接他的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这位在四线等候听众朋友吴先生，吴先生您好。
4: 你好，清河。
1: 嗯，您说。
4: 我想麻烦你找个大夫。
1: 好的，您讲。
4: 啊，我这个最近晚上睡觉吧，身上燥热，热醒了以后完了凉快凉快以后再睡完了睡一会儿又燥热，估计热醒了，这就这样。
1: 看看啊，稍等，正在帮您看啊。
4: 啊，谢谢。
1: 稍等，正在查询。
4: 嗯。
1: 嗯。稍等。没有其他表现是不是？
4: 啊，就这个症状，这个毛病就是这个症状，就是睡不好觉，睡觉就身上燥热。
1: 嗯、我跟你说这种情况呢，您上白天没有，就睡觉有是吧？
4: 啊，白天躺
1: 着有，这个很关键的，
4: 也有点啊。白天，
1: 如果说你要是白天也有这种感觉，也是不舒服的，不管热不热啊，那我们得上12院看老年科看泛婴。如果说你这种情况只有在睡觉的时候会出现。那要上12院，咱们看睡眠科朱颜美，就它是两个方向，你得去告诉我说白天有没有不舒服，有没有难受。
4: 白天一般没有。
1: 那你就去挂朱颜美老师，12院朱颜美神经内科，挂神经内科。延安的延，梅花的梅。
4: 啊，朱颜美哈。
1: 朱颜美。
4: 啊，他哪天出诊？
1: 出诊信息自己看啊。
4: 啊，好了。
1: 好不好？
4: 啊，那个什么呢？范英老师呢？
1: 范英老师他是老年科，我刚才说了吗？如果你白天也不舒服，全天不舒服，那你就首先去看范英。如果只有晚上不舒服，
4: 我这个病就是睡觉前犯。
1: 那你就去首选朱颜梅。
4: 朱颜梅哈，他是哪个科？
1: 神经内科。
4: 啊，神经内科啊。
1: 嗯，去看吧。嗯，
4: 好嘞，谢谢。
1: 好，再见。哎。

0: 好，下一位听众朋友武线，武线上是挂了范老师的号，打招呼哈。张丽华，你好，
1: 哎，你好。
0: 患者姓名告诉我，是您本人吗？
1: 对，
0: 哪天挂的哪天？
1: 周四。
0: 周四，我记下来了，我跟他说啊。好
1: 好
0: 的
1: 的，
0: 啊，好，再见，
1: 谢谢。
0: 哎哎，好了，听众朋友，那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啊，几分钟吧，想要参与节目呢，您就继续往直播间打电话就可以了，好不好？有想补订一点山楂丸的，山楂丸是99块钱12盒，一盒山楂丸几块钱。想订牛肉酱呢，牛肉酱是99块钱10瓶牛肉酱，1瓶9块9，都行，你订哪个产品都行。咱们这个产品都是，质优价廉的，都是咱们平时很实在的一些商品啊。99块钱的，100来块钱的，就是这种。大家想订的话呢，场外电话自己预定一下。尤其是今天咱们有一位大叔说这牛肉酱，他说很实在啊，他说这个牛肉酱离不开了，是不是？有的时候真的是到了一定年龄啊，不想开火的时候，整点这牛肉酱，尤其这个季节非常适合，夏天嘛，吃东西就是比较简单，对不对？不像冬天咱们炖点菜啊什么的，你像那夏天，很多听众朋友就是整点黄瓜，是不是？蘸点这牛肉酱，或者是整点热馒头，夹点牛肉酱，或者煮点面条，拌点牛肉酱都行的，它的用处非常非常多的啊。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块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10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1瓶200克，10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1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无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

0: 结肠肿瘤、直肠肿瘤的都可以挂医大一的刘天佑，周二出诊一天，周三出诊一天啊，医大在医大一南岗院区、群力院区的都出诊的。另外呢，就是女性的外阴白斑的治疗是医大四妇科的王丽双，医大四妇科王丽双。如果是呢下肢血管静脉曲张啊，这是医大一血管外科韩志阳。还有就是呢，像偏瘫啊，偏瘫想要恢复是医大二。
1: 北京时间22:00，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这段时间呢，一定要加强营养，因为啊，一旦发生了发烧感冒的情况，就会诱发很多的基础疾病，而且因为这个病毒的侵袭呢，我们身体上之前没有得过的一些基础疾病，可能因为病毒的侵袭也会感染上一些基础疾病，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啊，要加强营养，还是那句话，打铁还需自身硬啊，是不是？咱们有均衡的营养了，有了强大的免疫力、免疫功能呢，就不怕外界风寒湿邪，还有细菌病毒的侵袭了，不是吗？那说均衡营养，不仅仅是吃饱饭，还得吃好饭，什么意思呀？平时您既得吃得饱，又得加强营养，就这每一顿饭当中啊，对你身体上的每一个细胞，哎，说我今天吃这顿饭对我的骨头有好处，明天吃那顿饭呢对我的胃肠有帮助，后天吃的那个菜呀对我的睡眠有好处，这样才是真正的会生活懂养生的幸福生活呢。都说呀，这个一日三餐要加强营养，那可不是吗？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都饿得慌啊，是不是？所以咱们继续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更多的美味佳肴，让我们大家呢在品美食的同时拥有更多的健康。今天呢，海兰首先呢跟大家去聊一聊关于睡眠的话题，因为很多的听众朋友都说，海兰呐，你说我这觉啊一直睡不好啊，啊，那我吃点啥呀？来，咱们来学习一下在饮食方面怎么样去调整咱们的睡眠，你都可以多吃点啥呢？能吃水果的，愿意吃水果蔬菜的啊，咱们吃点什么？平时调整睡眠的水果可以多吃点苹果、葡萄和香蕉等等。苹果、葡萄和香蕉，也可以多吃点什么蔬菜呢？比如说菠菜、韭菜等等，这些青菜也是可以调整睡眠的。另外，部分水果和蔬菜当中呢，含有褪黑素以及镁元素和钾元素等等，可以帮助人体补充营养，促进神经和肌肉的放松，对植物神经来进行调理，提高植物神经的功能，改善睡眠质量。你看呢，这葡萄啊，苹果啊，香蕉，还有菠菜、韭菜，这些东西都是食品，对不对呀？日常生活当中呢，咱们也可以经常吃，经常用它们来做做菜。那吃几道菜，吃点水果，就可以无形当中潜移默化的帮助我们调整睡眠功能。您说会不会去选择呀？饮品类的呀，建议大家可以在睡前喝上一杯温牛奶。这个牛奶呢，含有一些色氨酸和钙。钙呢，又有利于大脑充分

0: 的去利用色氨酸，能够促进睡眠，还可以适当的饮用菊花茶，因为菊花有镇静以及安神的作用，对于睡前无法放松的群体来说，能够帮助其快速入睡。哎，可以喝牛奶、喝菊花茶这些饮品，帮助我们起到镇静以及安神的作用。收音机前的您记住了吗？稍后啊，我还将教大家呢做上几道菜，以及在生活当中我们可以调整咱们睡眠的一些小偏方。收音机前的您呢，不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仔细的来留意关注收听一下，看一看哪一个菜啊是您比较喜欢的，哪一个菜呢日常生活当中你可以常吃，还能够调整自己和家人的睡眠呢。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这菠菜韭菜呀、作为晚餐的菜肴还能够有助于调整睡眠呢。那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常吃一些呀，比如说做一点韭菜、木耳、鸡蛋、粉条的素饺子，比如说呢可以用这个平时用杏鲍菇切点丝儿炒一点韭菜，比如说咱们在家里边呢可以做一点韭菜盒子等等，或者是来一个韭菜虾仁的这个饺子，放一点猪肉末，一会儿呢我详细教给大家去做一做啊。韭菜虾仁的饺子呀，在过年过节的时候很多人也愿意去选择，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韭菜对睡眠还有好处呢。当然海兰还会提供给大家很多，比如说什么百合糖水。百合糖水呢，其实百合本身就是安神清心的食物，能够治疗失眠多梦、心烦不安。因为它虽然是一种食物，日常生活当中呢又可以放到菜里，又可以放到粥里，比如说酸枣仁汤，一会儿我都详细跟大家说啊，不仅仅是酸枣仁，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如果方便的话大家拿起笔和纸来进行一下记录，这样的话呢对于我们的这个睡眠健康会有非常大的帮助。说到调整睡眠，好多人都说了，海兰呐，你原来在节目里边介绍那个酸枣仁茯苓百合我们可买了。哎呦，这过节的时候呢姑娘儿子都回来了，说他们呢平时因为工作压力比较大，他们的睡眠呢也不咋地儿。哎呦，我买这十瓶啊没等自己怎么吃呢，给姑娘儿子都拿走了。真是那句话哈，可怜天下父母心呐。就说哎呀，姑娘儿子回来了，那我能当妈的眼看着他们平时压力挺大的，觉也睡不好，我能眼瞅着吗？哎，我吃着酸枣仁啊感觉还非常不错，我就把这酸枣仁呢给我姑娘拿去四瓶，给我儿子拿去四瓶，拢共买了十瓶，自己开开一瓶吃，没有了，没剩多少了，是不是啊？啊，如果说您家也有这种情况的话，这是我接到的这个最近的一个微信啊。王阿姨经常跟我出去玩，跟我走了欧洲啊，跟我走了这个新疆，跟我走了很多地方的一个阿姨，平时特别会生活，懂养生啊。吃完了咱这个酸枣仁呢，给我的一个信息说啥时候还有货，您帮我给订上。那么今天咱们节目里边向大家推荐的这款来自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静修堂品牌的酸枣仁茯苓百合氨基丁酸，就给大家来团购了。那我就简称它为酸枣仁吧，对不对？酸枣仁片，我就简称它为酸枣仁，因为这名啊实在太长了，大家也记不住。专门适用于什么样的人群呢？失眠多梦、血虚心悸、健忘啊、眩晕、体虚自汗、盗汗等等，不适合婴幼儿啊，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平时睡不好觉的，上班族压力太大的，晚上躺在床上啊入睡困难，翻来覆去像烙饼一样睡不着，哎，越睡不着越寻思事儿，越寻思事儿就越睡不着。还有好容易睡着了，哎呦，要上厕所，上到厕所再回来，完了又睡不着了，睁着眼睛等到天亮的。因为睡眠不好啊，第二天血压也高了，心脏也不好，不得劲儿了，对不对？然后心情也烦躁了，记忆力也减退了，皮肤也不好了，头发也爱掉了。因为睡眠不好导致这些情况的人，我建议大家都来试试咱们这个没有任何副作用、没有任何依赖性、食品级的非常健康安全的酸枣仁。话说咱这酸枣仁给大家谈到的价格有多便宜啊，静修堂品牌的200多年的历史了，广州白云山大家都知道吗？咱们买板蓝根那个品牌，对不对呀？所以品牌您放心，大品牌，179块钱10瓶，每瓶60片， 天天都吃，一天吃两次，一次吃两片就行。他能吃五个月的服用量才179，和一个月才多少钱呢？对不对？所以大家现在就可以打通热线电话，
1: 请记好节目组的热线电话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我会抽空啊接听大家的电话，也会一会儿啊详细的再跟大家分享分享，咱们睡眠不好，日常生活当中都可以选用哪一些小偏方和哪些菜肴来进行改善。想定酸枣仁的，不是说啊这个我们睡眠不好了我就得吃点安定啊，不是，这个药别乱吃，咱们得遵医嘱。如果医生给咱开这个药了，咱们就吃；医生没开，咱们就慢慢调。不是像这个吃安定片的时候，这小孩不睡觉啊，帮给他一棒子消晕了，躺着就睡了，那小孩再起来的时候头疼不疼？那你吃完安定片，吃完那些睡觉的药的时候，是不是吃上之后昏昏沉沉，第二天早上起来头也昏昏沉沉，还头疼迷糊恶心呢？对不对？这就是它带来的副作用。而咱们的酸枣仁儿，它是食品级的，药食同源，好多你调整睡眠的中医的方子里边都有酸枣仁儿，对不对呀？所以它健康安全，没有副作用，它也没有什么依赖性，放心的定吧啊！给您送到家，货到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179块钱，就100多块钱，能吃五个月，干啥不给自己个机会去调整调整呢？对不对？
1: 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大家记好了，现在就可以拨通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六线的童女士啊，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五线的马先生您好，马先生是不是要订酸枣仁啊？
2: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
2: 酸枣仁，
0: 好嘞，我给您报上了，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啊。
2: 哎，
0: 好嘞。二线张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0: 哎，我是海兰，你要订酸枣仁是不是啊？
3: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上头等电话。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三线的高先生您好。
4: 哎，您好，我想订两组酸枣仁
0: 啊，
4: 订一组海参。
0: 订两组酸枣仁，再订一组海参呐。
4: 哎，对对对。
0: 好嘞，您来买过是不是？都买过。
4: 啊，对，快吃完了，
0: 啊、
4: 然后得续上。
0: 啊，可以可以，那没问题，老听众不用多说了，预定成功等电话啊。好嘞，哎，好，再见。五线的刘先生您好。刘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要订酸枣仁是不是？
3: 对啊。
0: 好嘞，预定成功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完了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四线的林女士您好。
5: 哎，你好，跟我来一组酸枣仁。
0: 一组酸枣仁，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啊。哎，
5: 好嘞，
0: 好嘞，再见。
1: 节目组热线电话抓紧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三线的郭女士您好。
6: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您是订酸枣仁吧？
6: 哎，你给我订一组呗。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6: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六线的石女士啊，尾号9189，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就行了。看公众微信平台上，平安一生说：“海兰呐，你说把那生姜丝儿削完皮儿啊，生姜削完皮儿切成丝儿，放到枕头旁边，拿纱布包上。哎，这招我觉得挺好使啊。哎，晚上躺在床上睡不着觉的时候，闻着这个生姜的味儿，还挺香，还挺舒服的呢。哎，慢慢慢慢的就睡着了。这只是一个小偏方，这是我们很多的叔叔阿姨们总结出来的，咱们可以试一试。有很多人呐，就感觉这个挺好使呢，是不是？欢迎的是下一位五线的朴先生。”你好，哎，你好，五线的是朴先生吗？电话切到直播间了，要订酸枣仁是不是？尾号是7152，预订成功了。四线的于先生您好，
7: 好，
0: 哎，要订酸枣仁是吧？
7: 对，给我订一组酸枣仁。
0: 好嘞，预订成功了，等电话啊。三线的张女士您好，
8: 你好，
0: 哎，
8: 还来，
0: 哎，是我，
8: 我订
2: 哎，我订一组酸枣仁。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啊。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

0: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1: 二线的郭先生您好。
2: 喂，
1: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
2: 啊，我问海兰，
1: 哎，
2: 这个是三枣仁的片，这里边就是这一种三枣仁片吗？
1: 不是，还有茯苓，还有百合啊。
2: 先给我定义，
1: 它食品级的，非常安全，没有啥副作用啊。
2: 哎，
1: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有啥问题你再详细问一会儿哦。五线的张女士你好，张女士，等的时间太长了。四线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3: 哎，
1: 定酸枣仁哈。
3: 对对对，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
3: 哎，
1: 三线的于先生您好。
3: 酸枣仁多少钱一组？
1: 179块钱十瓶，一瓶是60粒、啊、一天吃两次，早一次晚一次，随餐吃就行了。这样的话，一组十瓶就吃5个月的量啊。
3: 好，你先给我订一组吧。
1: 行，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啊。
3: 哎，
1: 好嘞，再见。六线的李女士，
4: 谢谢。
1: 啊，要订酸枣仁，别客气，报上了啊。刁女士你好，尾号是9770，已经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
0: 0451-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1: 石女士你好。
5: 哎，我先订一组酸枣仁。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啊，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放心吧。一会儿继续教大家做菜，大家自己打电话跟我们导播老师来报名啊。
6: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1: 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咱们一起品美食，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的是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7: 你好。
1: 哎，我是海兰啊，您说。
7: 我想吃酸枣仁，这里边都什么成分的？
1: 有酸枣仁，有茯苓，有百合，还有一种叫氨基丁酸。氨基丁酸呢、啊、它是什么东西呢？是可以促进大脑神经递质合成，起到抗焦虑镇静的这样的作用。啊，哎，嗯，也是一种植物当中提取出来的。哎，好嘞，感谢参与啊。
0: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想定酸枣仁的是179块钱十瓶啊。我跟大家说说酸枣仁、茯苓、百合都是什么吧。其实我不用多说了吧，百合这段时间吃啊，不光是管睡眠，而且呢外边有雾霾的时候，或者是呢有细菌病毒的时候啊，想要预防感冒的时候，百合它除了改善睡眠还有清肺的作用啊，对不对？哎，然后茯苓呢它也是起到一个舒缓神经的作用。如果说呀，说我这睡眠不行不好啊，我想一下就睡着，我想吃那种安定片啥的，大家自己别乱用药，到正规的医院让临床医生给您开药。为什么我要这样说呢？不光是安定片，其实有很多管睡眠类的药物当中都是含有安定成分的，大家知道吗？这样的话呢有副作用也有依赖性，所以不太建议大家吃。那么酸枣仁是干嘛的？它是慢慢帮助你调整的，它不是一下子就让你睡着觉，他没那能耐啊、哦！啊，大家要接受这个现实，因为你好长时间你都睡不着觉了，你说一下子就让你睡着觉那个东西，你敢吃吗？对不对？来，我再教给大家做一个酸枣仁粥。这个酸枣仁粥啊，不光要用到酸枣仁，方便的话啊，咱们到药店呢准备买一点龙骨，20克就行，20克，连半两都不到，一丢丢啊。再买30克牡蛎，然后呢买它20克炒酸枣仁。如果你有时间的话，配合着吃咱们这个酸枣仁的时候呢，再做一做酸枣仁龙骨牡蛎粥，你会觉得这个粥也很有好处啊。先把这龙骨、牡蛎、酸枣仁加上水，给它像煎药一样煎出汁儿来，然后把渣全都扔了啊，过滤出比较细粉一点的汁儿，把咱家的大米呀、啊、洗干净了，加水煮成粥。粥煮到半熟的时候，把咱们煎好的那个酸枣仁汁儿啊加到这个粥里边，煮到完全煮熟。黏糊了，变稠了，当成晚餐，就是晚上去喝这个酸枣仁龙骨。

0: 牡蛎粥，非常的不错啊。100克的大米就是2两大米就行了，龙骨准备20克，牡蛎30克，炒酸枣仁20克。这个酸枣仁啊，不是什么酸枣仁都可以调成睡眠的，要炒酸枣仁，你就像咱们这个酸枣仁茯苓百合这个片里边呢，放的就是炒酸枣仁。虽然它是药食同源的，没有啥副作用，但是呢，咱们也要按照正确的使用方法，不是吗？今天教大家做这款粥啊，不是早上喝的，是晚上喝的。哎，大家尤其是睡眠不好的叔叔阿姨们，您学会了吗？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啊，咱们的听众朋友问到了是什么品牌呀？静修堂品牌的啊，就是咱平时我基本上啊这几年买的板蓝根都是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了，大家最熟悉这个了，它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而且还是那句话，它是食品级的。你不用有顾虑跟担心，食品级的啊，非常的安全，而且没有什么副作用，没有什么依赖性。你像你吃一些调整睡眠的药啊，即便它不是安定片，但是它是药物，那么药物相对来讲可能第一是药三分毒，我们在节目里边从来不向大家推荐什么药物，对不对呀？哎，但是呢吃药还得遵医嘱，听听医生怎么说，是不是不能自己给自己乱用药啊，这可是很重要的。然后药物呢，可能你吃上之后你就能睡着觉了，但是吃完之后真的头，我不知道大家吃没吃过啊，我有一次身体出现了一点小问题，吃过一次，只吃过一次管睡觉那个药，就吃了一片，哎呀，当时吃完了之后是睡着觉了，但是昏昏沉沉的睡着了，就是那种睡着跟咱正常的调整好了神经功能睡着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我相信平时不太容易睡好觉的一些叔叔阿姨们都有体会，睡的也是昏昏沉沉，睡得也特别累，第二天早上起来还是昏昏沉沉的，哎，然后头还疼，所以不建议大家。但是如果说您必须要用药调整了，咱们就得遵医嘱啊。好吧，不多说了，大家自己打电话吧。想定酸枣仁的179块钱10瓶，179块钱10瓶，这一组一个人吃，天天吃，吃5个月的服用量才179块钱，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啊，挺出名的一个非常大的品牌了。不多说，大家自己打电话定就行了。
1: 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大家记好了，现在就可以拨通0451-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一会儿我还会教大家一个管睡眠的小偏方，非常方便，特别简单，自己在家里边做菜做饭的时候就能做了啊！大家准备好笔和纸来详细的记录一下酸枣仁179块钱10瓶，一个人吃，天天吃，一天吃两顿，一顿吃两片，这样的话呢可以吃5个月的服用量才179，还给您免费送货到家，货到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大家可以自己选择性的。不适合小孩啊，公众微信平台上说这个小孩晚上不好好睡觉，不行，不给他吃这个啊。小孩啊，他身体上没有什么营养的流失啊，不用吃这个东西，即便酸枣仁没有啥副作用，小孩他也不用吃啊，只是针对于中老年朋友或者是上班族工作压力非常大的年轻人啊，小朋友根本用不着吃啊，给他喝点牛奶。一会儿这样吧，我先接听几个电话，接完电话之后呢，我再跟大家多说一点日常生活当中可以改善我们睡眠的食物。那么咱们大家先准备一下笔和纸，咱们记录一下，行不行？我给你们时间，你们现在准备好笔和纸，一会儿我多说一些能够改善睡眠的食物，咱们多记一记，日常生活当中多吃点，好不好？酸枣仁现在可以继续订啊，
1: 节目组热线电话抓紧拨通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823-23112。
0: 二线的江女士，哎呦，等的时间长了，尾号是5625，江女士给您报上名了啊。五线的孙先生，您好。
2: 你好，订一组酸枣仁。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
2: 订10斤海参。
0: 十斤海参，老听众啊，原来买过海参。
2: 对，买过。
0: 啊，那行，那就不用多说了，给您报上名，一块给您送过去啊。哎，
2: 谢谢，
0: 好嘞，别客气，再见。四线的周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酸枣仁啊？
3: 我
0: 能听见我说话吗，周女士？
3: 哎，你好，哎，你好，主持人，我想订那个酸枣仁。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哎，好，再见。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0800-123-2311-823-2311。
1: 六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哎，
1: 电话接到直播间。那现在高先生您好。
2: 哎，你好，我想听一个通道人。
1: 好嘞，我给揪住。我感觉啊，我就说第二天心脏不舒服啊，心烦呐、啊，焦虑呀、啊，啊，血压也不平稳呐、啊，就这些症状都说得清了。我觉得我要头一天这个没睡好觉，一晚上折腾一晚上，第二天我都活不起了。呵呵，虽然说是一句玩笑话呀，真的老难受了。所以这个好像每天晚上都能够香甜入眠的人，永远也感受不到就是睡觉睡不好的、睡不踏实的、入睡困难的、没有办法进入到深睡眠的、还非常容易醒的、经常容易做梦的，就是你永远离调整啊。酸枣仁它没有副作用，没有依赖性，它是食品级的，非常的安全。不多说了，大家自己打电话订0551-823-2311-823-2311-823-2311-2。你想100多块钱够干啥的呀？对不对？你出去买两块肉，100多块钱就没了。但是它食品级的，没啥副作用，你就吃着试试看呗。而且我们有很多的听众，酸枣仁都出回头客了，好多的回过头来就吃了一段时间之后觉得非常不错，又来找我们来订的啊。所以这酸枣仁真的非常不错，大家自己打电话订。你今天打进电话是现货。啊，明后天就给您送到了，但是你要是再等的话，没有货了，等到下一批啥时候到货我也不知道啊。五线的马先生您好。马先生是不是要订酸枣仁啊？
2: 哎，
1: 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
2: 酸枣仁。
1: 好嘞，我给您报上了，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啊。
2: 好嘞。
1: 好嘞。二线张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1: 哎，我是海兰，你要订酸枣仁是不是啊？
3: 对，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上头等电话。三线的高先生您好，
4: 哎，您好，我想订两组酸枣仁
1: 啊，
4: 订一组海参，
1: 订两组酸枣仁，再订一组海参呐。
4: 哎，对，
1: 好嘞，我给您，您来买过是不是？都买过？
4: 啊，对，快吃完了，然后得续上。
1: 可以，那没问题，老听众不用多说了，预定成功等电话啊。好嘞，哎，好，再见。五线的刘先生您好。刘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要订酸枣仁是不是？
3: 对啊。
1: 好嘞，预定成功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完了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四线的林女士，您好。
5: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酸枣仁、
1: 哎、一组酸枣仁，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啊。
0: 0800-823-2311-2。
1: 三线的郭女士，您好。
6: 哎，你好。
1: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哎、我是海兰，您是订酸枣仁吧？
6: 哎，你给我订一组呗。
1: 好嘞，我给，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六线的石女士啊，尾号9189，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哦。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就行了。五线的朴先生您好。哎，你好，五线的是朴先生吗？电话切到直播间了。要订酸枣仁是不是啊？尾号是7152，预定成功了。四线的于先生您好。
7: 好。
1: 哎，要订酸枣仁是吧？
7: 对，给我订一组酸枣仁。
1: 好嘞，预定成功了，等电话啊、哦。三线的张女士您好。
8: 你好。
1: 哎，
8: 海兰。
1: 哎，是我。
8: 我订一组酸枣仁。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
0: 23112 823 2311-2

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上幸福像花儿一样说的这个问题，就是很多人都存在这个问题，说海兰，我刚才打电话订上酸枣仁了，之前呢吃了一种叫褪黑素的药，也挺好使，但是吃完了之后呢，我的这个关节疼，经啊，确实让你能睡着觉，你看就褪黑素，其实有一种植物褪黑素，比如说能够

0: 养心安神的食物。养心安神都有啥呢？比如说核桃，你可以呢吃点核桃仁儿啊，用这个西芹百合炒一点核桃，平时做粥的时候呢也可以煮点核桃仁儿粥，都可以。还有红枣，这个红枣啊现在就更好买了，好多地方都有，对不对呀？可以平时煲粥的时候呢加入点红枣，你在里边啊，比如说咱家做一个炖个排骨汤啊，炖个羊肉汤啊，也可以加点红枣，甚至在家里边涮小火锅的时候我们都加点红枣呢。红枣也可以改善睡眠。还有啥呢？猪心，哎呦，不知道大家愿不愿意吃啊？如果你愿意吃的话，因为猪心里边有两种非常好的东西。第一啊，就是含有辅酶 Q10， 第二就是它含有的一些这个矿物质微量元素，可以帮助调整睡眠。还有一种水果叫什么呢？叫龙眼。龙眼和红枣呢都是具有辅助养心安神的作用。你看啊，龙眼就是一种水果，现在嘛卖的也挺多，而且还不贵，一斤能要不少呢啊，就那金黄色的里边带个大黑籽的那个龙眼，它也是具有养心安神的作用，可以帮助机体进入睡眠状态，改善入睡困难、睡后容易醒的这些症状。那收音机前的您记住了吗？欢迎的是五线的李先生，您好。
1: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酸枣仁是不是？
1: 对呀、
0: 啊。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
2: 请记好节目组的热线电话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自己去拨通啊。酸枣仁是179块钱。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如果说您或者是家人也曾经长时间或者偶尔有一些睡眠的障碍啊，入睡困难，没法进入到深睡眠，就算睡着了也是很浅，有点动静就醒啊，或者是呢躺在床上啊就想起来白天的事儿，翻来覆去睡不着，像过电影似的，哎呦，啥不开心我想啥，越想啥我越睡不着，越不睡不着我越难受，我越不开心，哎呦，好容易睡着了，哎呀妈呀，还没等睡俩小时呢，上厕所，上个厕所或者做一个梦又醒了，醒完之后又睡不着了，睁着眼睛到天亮，这类的人我都建议大家，今天我在节目里边告诉大家，这些食物可以多吃点，咱们的酸枣仁、茯苓、百合、氨基丁酸您也可以去尝试一下，来自于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啊，非常不错，它是食品级的，特别的安全，没有什么毒副作用，并且也没有依赖性，跟你平时吃那管睡眠的药啊，它俩不是一样的啊，不是那个小孩不睡觉一棒子笑晕了躺在床上就睡着了，不是那种，那起来头又晕又迷糊头又疼的啊，谁还愿意吃那个呀，对不对？它是帮助您来进行潜移默化的来进行调整的啊，大家自己打电话订，179块钱是10瓶一组，一共10瓶给您免费送货上门，
2: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六线的西先生您好。
3: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酸枣仁哈。
3: 啊，我订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二线的邓女士，159的手机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就等着接电话就行了。三线的这位听众张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0: 哎，要订酸枣仁哈。
4: 对，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想订酸枣仁的，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5: 你好，
0: 王先生，哎，酸枣仁。
5: 酸枣仁，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预定成功。欢迎的是三线的郭女士，你好。
6: 你好。
0: 哎，我是海兰，要订酸枣仁是不是？
6: 是。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早一顿晚一顿，一次两片，然后随餐嚼服啊。哎，
6: 好嘞，
0: 嗯，预定成功。二线的刘先生您好。刘先生是不是要订酸枣仁啊？
3: 啊，对呀、啊。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
3: 啊、
0: 哎，别客气。五线的石女士，尾号3529预定成功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免费送货上门，货到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啊。来说，含有一些促进

0: 睡眠的营养物质的食物还有哪些？富含蛋白质的食物也能促进睡眠，比如说鸡肉和鱼肉啊，还有呢一些这个蜂蜜等等这些食物，鸡肉、鱼肉、蜂蜜这些食物也是可以改善睡眠的，这一类的食物也是可以改善睡眠的。收音机前的您明白了吗？学会了吗？记住了吗？今天海兰可是告诉大家好多啊，针对于睡眠来进行调整的食物，你像花生、坚果、燕麦、牛奶、小米粥、红豆、大豆、豆腐皮儿，还有呢苹果、香蕉、西兰花、胡萝卜，还有呢核桃、红枣、猪心、龙眼，还有呢就是鸡肉、鱼肉和蜂蜜等等。那收音机前的您都记好了吗？欢迎六线的齐先生，您好。
1: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酸枣仁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欢迎的是二线的吴女士，你好，吴女士，
2: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酸枣仁。
2: 对对对。
0: 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啊。哎，
2: 好，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3: 8232311，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
0: 大家自己打电话报名预定啊。来，继续教给大家去做菜。这道菜，咱们来一个黄焖鸡腿儿。咱自己在家做一个黄焖鸡腿儿，准备个1到2个鸡腿儿吧。人口多就来2个大鸡腿儿，人口少就来1个就够了。准备点洋葱、姜啊啊，小辣椒啊，大蒜呐、啊，就这些东西啊。把那洋葱和姜切成片儿，这个葱啊切成段儿，大蒜呢就给它对半切就行了啊。就这些食材，把鸡腿先给它洗干净了，剁成鸡块。你把骨头去掉了，那就更好了啊。然后剁成块之后，把这鸡呀、啊、先搁那泡着啊，鸡腿先搁水泡上，凉水先泡一会儿。我先接个电话，接完电话之后咱们继续做菜啊。六线的，哟，万女士啊，酸枣仁给您订上了啊。欢迎的是齐女士，你好，齐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酸枣仁哈。
2: 是怎么用啊？
0: 早上2片，晚上2片，随餐吃，嚼服就行了。一瓶是60片，一瓶能吃半个月，10瓶能正好吃5个月的量啊。
2: 10瓶多少钱？
0: 170。
3: 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大家记好了，现在就可以拨通0451823-23112。
0: 然后咱们给锅里边啊，冷水啊，锅里边加上凉水，凉水来焯这个鸡腿儿。凉水的时候不要水热了，凉水就把这鸡腿放进去，放一点点的料酒，放2片姜，放1个葱段，给它去去腥。等到烧开锅了，把这上面那个沫子呀都给它撇掉了。沫子撇掉了之后呢，鸡腿捞出来，用温水给它冲洗干净了。如果能吃辣的，你就放点郫县豆瓣酱；不能吃辣的，就来点甜面酱、大豆豆瓣酱，一样各1勺半就行了。如果能吃辣的，放点郫县豆瓣酱，这和大豆豆瓣酱和甜面酱一样1勺，每样各1勺，调出来这个料汁啊，中间呢可以放一点点的温水，放生抽，放一点点的蚝油，再放一点点的料酒啊，这3样酱一样各1勺，加生抽，加蚝油，加料酒，加一点点的温水，给它搅拌均匀了，咱这个黄焖的料汁就给它调整好了啊。这时候起锅烧油，油热了放入洋葱和葱姜蒜。他说放洋葱我还放大葱吗？放啊，他们俩起到的不是同一个作用啊。把洋葱和葱姜蒜呢都给它爆香了，炒香之后呢给它盛出来，放到一个砂锅或者平时咱家炖菜那个炖锅汤锅里边都行。如果说呀就是这个大勺去炖了也可以，但是也给它先盛出来。盛出来这锅里这个底油啊，先把鸡块给它炒香了，先把它给爆香了。然后呢咱们准备1个土豆就行了啊，基本上大土豆1个，小土豆准备2个，给那土豆啊削好皮，去好块，用水呢给它多投几次，把那个表面那个淀粉呢给它投干净了，省着太黏糊啊。然后把这个洗干净的土豆块倒到鸡块里边，倒到这个鸡腿，它不在锅里呢吗？把土豆块跟这个鸡块啊一起多炒几个，多扒拉扒拉，土豆和鸡块一起炒完。

0: 之后呢，再把能吃辣的放小辣椒，不能吃辣的放点青椒就可以了，放到里边扒拉扒拉，多扒拉一会儿之后，要倒入咱们调好的灵魂料汁了。这料汁是相当灵魂了，黄焖鸡的料汁啊，我跟你说啊，我都免费的送给大家了，大家回去做吧。这个我自己亲自尝试过啊，做出来之后味道那是相当的哇塞了。把调好那个料汁儿均匀的倒入咱们锅里那个小鸡和鸡腿和那个土豆块上边，然后搁一大勺炖也行，咱家要有砂锅啊、汤锅、炖锅啊，转到那个锅里去炖也都没有任何问题啊。加上盖儿，大火焖个15分钟左右，然后中间开盖儿看一看啊，别给整糊巴了。如果说咱们想多炖一会儿，说想吃烂烂乎乎的，稍微多添点汤，鸡肉熟了，那土豆自然而然就熟了，你就吃去吧，老香了，特别有营养。晚上吃饭的时候吃上这道菜，我跟你说，鸡肉里边含蛋白质，蛋白质可以改善睡眠，今天晚上你就做，今天晚上你就能睡得香香甜甜了。好多人都说了，哎呀妈呀，吃个鸡腿儿都能让我睡着觉了。慢慢调整呗，对不对？民以食为天，食以营养为先，这营养太重要了，是不是？所以睡不好觉的听众朋友，可以把今天海兰教给大家的这几道菜和粥尝试着轮番做一做。如果说您想啊，选择一种快速的补给营养来调整睡眠，那就选择那酸枣仁啊。酸枣仁茯苓百合氨基丁酸，这个是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静修堂品牌的，这品牌可是200多年的历史了。话说它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像失眠多梦啊、健忘啊、眩晕啊、体虚自汗盗汗啊、晚上睡不着觉啊、头疼头胀，第二天早上起来说美梦一觉百病消啊，这中医老祖宗给流传下来的这一套理念真的是有用啊。说美梦一觉倒不至于让你百病都消了，但睡不好这一觉啊，可真是百病都来了。那第二天早上起来，那血压是高居不下呀，咋吃降压药都降不下来。头天晚上没睡好觉，这第二天早上这起来，这心脏啊砰砰都快从嗓子眼跳出来了。第二天是心烦意乱呐，啊，特别焦虑，心情也不好，情绪也不稳定，记忆力也减退了，黑眼圈也出来了，皮肤也不好了，头发也特别容易掉了。但是如果你借助药片入睡呀，长时间吃，你借助药片的副作用大不说，还会有依赖性啊，对不对？那酸枣仁它本身就是药食同源的，宁心安神的，对不对？哎，可以起到镇静催眠的作用。酸枣仁都能放到粥里，放到汤里，有啥呢？对不对？你还有啥可担心的呢？茯苓就更是了，对不对？舒缓神经，百合能够减轻疲劳，改善心情，所以酸枣仁、茯苓、百合它都是好东西呀。179块钱10瓶，给您送到家。一共能吃5个月的服用量，一个人吃，天天吃，顿顿吃，能吃5个月的服用量，179块钱，一天吃2次啊，早一次晚一次，一次吃2片就可以了，随餐嚼服。酸枣仁大家赶紧打电话订，没多少了，马上就没了啊。
1: 请记好节目组的热线电话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这个酸枣仁的厂家是中华老字号企业，如果你要不知道的话，你到市面上药店去找一找板蓝根你就知道了。它是中国制药工业百强榜的第一名，它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啊。广药集团也是在2021年的时候首次上榜财富世界500强，你还有啥可顾虑跟担心的，这么大的一个品牌，对不对呀？广州白云山药业啊，静修堂药业，静修堂品牌的酸枣仁，睡不好觉的你就尝试着去试一试吧，没有毒副作用，没有依赖性，它是食品级的，非常安全。179块钱10瓶，十瓶一共才179，还给您送到家，和一瓶17.9块吃五个月的服用量。所以想订这个酸枣仁的，大家自己打电话啊。
1: 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大家记好了，现在就可以拨通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五线的李先生，您好。
2: 对，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您是要订酸枣仁是吧？
2: 对。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啊。哎，
2: 好嘞。
0: 给您送货到家，货到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啊。哎，
2: 好嘞，
0: 好嘞，
2: 好嘞。
0: 嗯，感谢参与，再见。继续邀请进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酸枣仁是不是？
3: 对，订酸枣仁，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
3: 那个是片儿的，是不是？
0: 对对对，是片儿啊。

0: 啊，
1: 嗯，
0: 这个是一怎么吃法呀？一天
1: 一天吃两顿，一次吃两片，早餐的时候随餐吃两片，晚餐的时候随餐吃两片 啊，一瓶是60片，这179块钱吃五个月的量啊。
0: 好，
1: 十瓶
0: 啊，
1: 好嘞，
0: 嗯
1: 嗯，好嘞，感谢参与。节目组热线电话抓紧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睡不好觉的，大家自己对号入座吧啊，因为这个谁睡不好觉谁知道啊？这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呢，记忆力减退，头昏脑胀啊，情绪也不稳定，有的呢这个心脏也难受，突突跳啊，有的呢是这个血压忽高忽低的，有的是焦虑烦躁，心情也不好，对不对呀？长期失眠呢，这个影响真的非常非常之大，因为你想啊，脑神经细胞它是不可再生的呀，你如果长期失眠，你的大脑长期得不到休息，那你算一算吧，对不对？真是这样啊。所以你只有晚上躺在床上睡觉的时候，你大脑睡着了才能够充分的得到休息，那你都不让他休息，对不对？哎，那你想咱们的大脑能健康吗？是不是？你没别说那个年龄大的人了，就连我们年轻人，如果说晚上睡不好觉的话，第二天早上都觉得我这记忆力减退了，对不对？脑袋都不好使啊，从这屋走到那屋我都想不起来我要拿啥了，真的就是这样啊。所以说提高睡眠质量真的是让你的大脑充分的休息，并且保证你大脑正常运转的一个方式，是不是啊？晚上尤其是中老年朋友，那思虑过度的，今天寻思这个，明天寻思那个的，是不是？哎，咱就少寻思点事儿。你老寻思事儿的话，那你肯定的是睡不着觉啊，对不对？少寻思点事儿，哎，咱们尽量做到有说有笑，没心没肺，是不是啊？睡好觉了，你的脑袋才能好使，就是这样的。中老年朋友最怕的就是这事儿，是不是？阿尔茨海默症，这世界范围之内目前都没有特效药啊，是不是？所以你要做到提前的预防，别让我们的脑袋一直付出代价，别让我们的脑子一直在寻思事儿，晚上睡觉都睡不着。那你想，你那个脑袋能好使吗？对不对？它能舒服吗？那多难受啊，是不是？那我在节目里边呢，也多教给大家一些关于睡眠方面帮助调整的这个菜。那我们酸枣仁想要预定的，如果说你想选择一种短平快的方式和方法，它又没有啥依赖性，又没有啥副作用，不像那个管睡眠的药，你吃完了之后呢不吃上了啊，睡觉睡得挺好，不吃了就又睡不着了，它还不是那种啊，它是帮助您慢慢的缓慢的循序渐进的帮助您来进行调整的啊。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179块钱十瓶，吃五个月的服用量，不多说了，大家自己打电话呢去预定就行了。请记好节目组的热线电话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欢迎四线的高女士，你好。
2: 喂，你好。
1: 电话接到直播间，
2: 那个、
1: 我是海兰。嗯，您说您要订酸枣仁是不是？
2: 啊，
1: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送到家啊。
2: 好吧。
1: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五线的韩先生，您好。
3: 对，我想订一组酸枣仁。
1: 哎、酸枣仁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啊，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欢迎三线的林女士，您好。
4: 好，给我订一组呗。
1: 好嘞，
4: 我是管睡眠的是吧？
1: 酸枣仁，对呀，咱们有好多的老听众，它不是药啊，不是药，说你让你吃上了就一定能马上就能睡着觉，但是它没有依赖性，它也没有副作用，它是帮助你慢慢的去调整我们的植物神经的啊。
4: 那太好了，
1: 哎、
4: 谢谢
1: 啊。好嘞，给您订上了，食品级的，非常的安全。欢迎六线的王女士，你好。
5: 您好，我想要那个酸枣仁、
1: 哎、酸枣仁哈，睡不好觉是不是？行，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别客气。
6: 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大家记好了，现在就可以拨通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欢迎的是五线的一女士，你好。
7: 哎，你好。
1: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酸枣仁啊。
7: 哎，酸枣仁一组。
1: 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就行了啊。想订酸枣仁，大家抓紧打电话啊，报名预定就行了。但是如果说啊，如果说你能订上，现在就赶紧打电话订，因为这一批到货数量都。

0: 非常非常少，这一批到货的数量非常少，酸枣仁咱们的回头客就已经非常非常的多了。有不少听众朋友之前想订都没订上的，想订都没捞着的，我就不用多说了啊，大家自己打电话订，自己报名去预订去。
1: 节目组热线电话抓紧拨通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823-23112。
0: 断货已经断货了一个多月了，今天早上才刚刚到货的，今天早上才刚刚到货的。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哈，如果说睡眠质量不咋好的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的，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又不能吃那个酸枣仁膏，又不能吃那个酸枣仁口服液的，这个酸枣仁片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啊，200多年的历史，这不用我多说了，大家自己去这个感受一下啊。欢迎二线的王女士，你好。
2: 你好，海兰。
0: 哎，要订酸枣仁哈。
2: 哎，对，
0: 好，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上能等电话，别客气。欢迎五线的夏先生，你好。
3: 哎，你好，给我订2组那个酸枣仁呗。
0: 两组酸枣仁，原来买过是不是？
3: 买过好几次了。
0: 买过好几次，那老听众就不说了。咱们的回头客特别多，酸枣仁的回头客非常非常多。
3: 这个特别管用，
0: 是不是啊？而且最关键问题，它安全。对不 对，它没有啥依赖性，它没有啥副作用，而且价格还便宜。那你想中老年朋友这个退休金也不多，你一下子整挺贵的，他也没有办法常年去吃啊，对不对？他帮助您啊，慢慢的去调整。行，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别客气，再见。
1: 请记好节目组的热线电话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北京时间一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北京时间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0: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
1: 上次说到穆桂英中了江铎的飞刀，在往回冲杀的时候碰上江北平拦路，杨宗英当着江北平的面讲出了他自己夜入辽营的事，并且把江北平那绣花针线囊扔给他了。江北平接过了一瞧，脸臊红了。不是别的，这绣花囊中啊都是女儿家应用之物，尤其是那双红睡鞋，在那个年头啊，这个是绝对不能随便让男人看见的。可是杨宗英看见了，这怎么办呢？姑娘只觉得

口出不逊，我昨天晚上是错把你的针线囊当作暗器袋给拿出来的，不然的话谁要你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杨宗英乃是名将之后宋氏之臣，行为光明，做事正大，从不苟且猥琐。昨夜在你床头摘取这口袋的时候，是看你正在熟睡之极，彼时彼地可以说你的人头就是我的囊中之物，但是我没取。这个原因，一是因为你是个女流，二我杨宗英明人不做暗事，三两国交兵，胜负见于疆场，不以暗算为能。以此来说，你江北平应该谢我不杀之恩，今天不但不谢，反而恩将仇报。你哥哥用暗器把我家元帅给伤了，你又在这儿伏兵拦截，像你们这种真才无能暗器取胜的人，即使把我们困住，我们也不能服你。杨宗英这几句话呀，真把江北平给打动了。江北平心想，是呀，在我的床头没杀我，此人可称的是英雄胆识，磊落胸怀，像这种武艺超群、人格出众的人，在我们辽邦可是见所未见的。这样的人怎么都到了宋朝了呢？在这儿啊，姑娘把那摔死金陵彪的傲恨都给忘了。这个姑娘秉性正直，颇讲仁义。江北平心想，既然你饶我一死，那么今天我也送你一活。不过又一转念，我要是把他们放出阵去，哥哥江铎要是知道了，他是会怪罪的。哎，有了，哥哥要问我，我就说是他们自个儿杀出去的。对，想到这儿，江北平把绣龙刀一横，杨宗英，今天来到镇里，谅你也无处逃脱，服我也罢，不服也罢，你可敢催马来战吗？杨宗英说，怕者不来，来者不怕。说话间催马凝枪，砰，抖枪就刺。江北平用刀招架，嘡啷往外一磕，两人刚刚打了两三个回合，江北平忽然一转马头，吩咐一声兵卒撤。辽军一看怎么回事，我们先锋官没看出怎么地呢，怎么就败了？让你败你就败呀，你啰嗦什么，走吧。这些个辽军偃旗息鼓，转变队伍就败下阵来。杨宗英一瞧你败了，真败假败很难预料，但是目前只有拼杀一条出路，我管他呢，追。他回转身来说了一声，叔叔们跟我来。孟良、焦赞还有杨兴领着宋军维护着杨宗保和穆桂英，跟着杨宗英就下来了。江北平知道出天门镇的道在哪儿，转山绕路，一直绕到天门镇的镇门这儿。江北平还怕杨宗英不明白他的意思，他带着队伍走过镇门之后，回转身来用刀头点指，哎，杨宗英，今天算你侥幸，让你在镇门逃脱，改日疆场上再要你的性命。他说到这儿啊，让你在镇门逃脱这句的时候，用那刀头故意的往旁边镇门那一指，那意思说镇门就在这儿呢。杨宗英那是什么人，一点就透，一敲就响啊，一扒拉能转六十个圈。小伙子机灵的要命，他急忙拨马说了一声，镇门到了，快走。宋军将士那真是鱼贯龙门一样冲出了天门镇。大伙都出来之后啊，孟良在马上纳了闷了，哎，我说这怎么回事啊，老焦威，这江北平把咱们领进去了，怎么又把咱们给送出来？刚才在镇里他可不是真败啊，你二哥征战疆场这么多年还看不出这个来吗？
江北平马蹄不散刀。

0: 不花不乱，他怎么就败了呢？分明是故意放咱们出来，合着这是让咱们到里边转一圈啊。啊，焦赞说，对呀，二哥爷你有经验，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呢？蒙娘说，我看呐，嘿嘿，这个江北平他对咱们这个宗英有门。杨兴在旁边说了，废话，没门能让咱们出来吗？孟良说，你别跟着瞎搅和。众人说话间就回到了洪州城。这阵穆桂英仍然处在昏迷状态，急急忙忙把他安排在帅府的后堂寝榻之上。八千岁、寇准和杨六郎都着了急了，穆桂英要是有个三长两短，这天门阵可就无日可破了。赶快吩咐请来了神医任道安。任道安来到穆桂英的病榻之前，吩咐一声卸下甲胄，剪开了负伤之处的衣服，看了看伤口，雕刀伤的这个地方周围都青了。任道安说，这是毒药暗器呀，好厉害，治不及时将要危及性命。霸王说，道安先师，可能治愈吗？哎，待贫道治治看吧。寇准说，扔道长，这可治不好，这可是关宋辽之战的胜负大事啊。任道安说，贫道知道，我当尽力而为。您还别说，这位任道安真不愧是医术高明，妙手回春。给穆元帅内服外服几副药之后，没过几天伤势好了，可把八千岁给乐坏了。八千岁马上御赐任道安黄金千两，绸缎百匹，并给任道安写了四个字的御笔匾额，奇绝圣手。这老道可真是不同寻常，假定他要能活在20世纪的今天的话，最低也得是医学博士、外科专家。我们祖国的医学早在千百年前就大放光彩了，要不怎么会出来扁鹊、华佗、孙思邈这些个名家呢？穆桂英伤势一好，首先询问的是那天在天门阵里边怎么杀出来的。宗保就跟他把经过整个一说，尤其是把孟良所说的话对他一讲。穆元帅听完之后沉思良久，穆桂英心想，看来这个江北平虽为女流，但是很重义气，不然的话不能放我们出来。用兵者要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内得人之心，外知敌之情。我正想在天门阵中安插知情者，以成敌之心腹之患，我之内应之人，如此何愁天门阵不破呢？但是这个江北平我得怎么样子能把它收服过来呢？就用杨宗英。想到这儿，穆桂英让杨宗保把孟良给请来了，就说有军机要事相商。孟良一听穆元帅请，急忙来到了元帅后营。别看论私情穆桂英应该向孟良叫二叔，但是论公事，孟良与穆桂英是将帅之间，用现在的话说是上下级关系。孟良走进了后堂，元帅，不知把我老孟叫来，有什么吩咐啊？穆桂英说，二叔，此处不是帅堂之上，勿以国法相论，二叔请坐。宗保在旁边搬过一把椅子来。孟良说，要这么说二叔可就不客气了。孟良坐下了。穆桂英说，二叔啊，我想请您明日到疆场之上与江北平打一仗，不知如何呀？孟良说，哎，桂英啊，这什么话呀， 跟他打一仗就打一仗呗，怎么还事先把我叫这儿来跟我商量商量？帅堂上你就直接派我得了。你也知道二叔不是贪生怕死之辈，自从我投了大宋那天就把那脑袋拴到裤腰带上了，轮哪算哪。二叔您不知道，我有我的用意。
1: 哦，什么用意？
0: 二叔，您对江北平把我们放出天门镇来这件事儿有何看法吗？
1: 嗯，哦，我这件事儿啊，
0: 嘿嘿，宗宝在旁边说了，二叔喂，您那天不是说什么有门吗？
1: 对，嘿嘿，我说侄媳妇，这话可不该二叔说啊，说出来有点老不正经。我看呐、那天江北平他把咱们放出来，最起码说他对咱们宗英有好感，至于说这个好感能感到什么程度，这玩意儿咱可也不好说。
0: 穆桂英说，好啊，二叔，既然他对宗英有好感，咱们就推波助澜，顺势力导，成全他们的好事，让江北平降宋，到达天门镇，您看如何？
1: 哎，桂英，那你能有这本事吗？
0: 二叔，我倒有个想法，不过这头一阵得看您的。
1: 啊，看我的？看我什么？
0: 我想让您明天出兵，到在两军阵上，您要想尽一切办法把江北平引出阵来，并且要把他引到洪州城西30里的武清山下，只要您把他引下来，就算是首立一功，以后的事儿您就不用管了。
1: 孟娘说，这个好，那你就放心吧，我老孟无论如何也得想办法把他引到武清山下。
0: 穆桂英说，二叔啊，您可不要轻敌呀，江北平一般是不容易上当的，我怕的是你败了，他不追您，那咱们的一片心机就全都付之流水了。
1: 哎，元帅，别惹他不追，我要出兵我非让他追不可。
0: 好吧，二叔，这明天可就看您的了，
1: 你就瞧好吧。
0: 就这样，到了次日清晨，穆桂英升帐点兵，先给了孟良一支大令，孟良听令，
1: 哈、哎、
0: 命你带兵出城讨战疆场，按昨日布置行事，如事不成追问罪责。
1: 得令。
0: 孟良心想，哎呀，这事儿还要麻烦，昨天跟我商量的时候可没说追问罪责啊，看来要把江北平引不到武清山下还得要找我的罪。孟良在这接令在手，倒在外边提服上马，点查三军，心中暗想，我得怎么把他引下来呢？这脑子里边就想主意呢，哎，我得这么办这么办，然后我再这么办这么办，不行我再那么办，反正这事儿不大好办。孟良一边想着一边出了城门，将场上裂开阵势，拉开队伍，跃马端斧直奔辽邦营门。
1: 哎，辽兵快去通报，就说大宋边关上将军孟良特意到此，许你先锋官江北平的项上首级，让他速速送将出来，还则罢了，如若不然，惹恼你家二爷，我要杀进阵去。
0: 孟良这一吵吵，辽军急急忙忙往里边报禀，不多时的功夫，只听见对面天门阵里炮声隆隆，轰轰轰，旗幡招展，辽军队伍是拥出了营门，门旗分位左右，先锋旗顺风飘摆，关键江北平催坐马，手端绣龙刀，直到疆场之上，双脚带凳， 与宋将。孟良，你今日出兵可是破我的天门阵来的吗？
1: 孟良说，天门阵，嘿嘿，天门阵何足道哉，想你孟二爷只有熟读兵书，深懂阵法，大小阵势那经过成千上万，小小的天门阵算得了什么，只不过是蝼蚁之穴，田鼠之窝，我撒个欢进去就可以踏为平地。不过今天我先不撒。
0: 江北平微微一笑，哼，孟良，你好大的口气，曾几何时你被困我的天门阵中险些丧命，难道你就忘了吗？
1: 孟良说，没的事，我被困阵中我怎么出来的？
0: 江北平心想，那是我把你放出来的，怎么过后就不认账了？
1: 孟良说，江北平，今天我来到疆场之上是要让你长长见识，看看大宋朝的将军都是何等才华，我孟良亲自动手，在洪州城西摆了一座地门阵，是专门破你的天门阵的。前不久孟某与穆元帅曾经到你的天门阵里边一游，今天你敢到我的地门阵里边一去吗？敢去是英雄，不敢去是匹夫，敢去是女中豪杰，不敢去是黄毛丫头。你若看在我的地门阵，就知道你的天门阵为期不长了，敢不敢去？
0: 孟良这一说呀，江北平一听心中暗想，地门阵，这地门阵什么样啊，还真没见过，他既然摆下了，那我就不妨去看一看，有道是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
2: 好吧，孟良，你头前带路，带姑娘前去一观。
1: 孟良说，你随我来。
0: 孟良心想，你来了就好，地门阵呢、啊、我那是入地无门阵，这是逼出来的办法。孟良拨转马头往西就跑，江北平随后追赶，两匹马是一前一后，孟良奔着武清山一带就来了。这一带是崇山峻岭，路转峰回，江北平边走边看，心中暗想，哎呀，这个地方地形险峻，我不可贸然行进，万一要中了埋伏，岂不悔之晚矣。这阵他看孟良的马还往前走呢，江北平把战马带出来，吁，
2: 孟良，你的地门阵在什么地方？
1: 孟良说，哎，地门阵呢、啊、就在这一带，你往里来。
0: 江北平说，这里边深山林密，地势偏僻，你在这儿摆的什么阵，分明是引我中你的埋伏，姑娘不中你的计策，我回去了。江北平拨马正要往回走，就这个功夫听见树林之中马蹄声响，鸾铃霍霍，一位素袍银铠的小将拦住他的去路。江北平一看，正是杨宗英。杨宗英啊，把大枪在马鞍桥一横，先是抱弯拱手，
3: 江小姐别来无恙，天门阵中多蒙小姐为我等引路，才使我们元帅化险为夷，如今我们元帅伤势已经好了，但对小姐指路之情仍系胸中，有心疆场上致谢，又怕被辽军所见，报给你的上司，小姐解说不清，故此今日特把您引至此处，四外无人，我这里向小姐专致谢意。
0: 江北平一听，哟，就为了谢谢我费这么大劲呢、啊、还说摆了个地门阵，闹了半天全没这么回事儿啊。又一想，不对呀，他把我引到这儿来绝不是光为了谢谢我呀。江北平这阵回头一看，孟良啊没影了，
1: 旷野之间只有他和杨宗英两个人，两个人是对面相望。
0: 这阵江北平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觉得十分不自在。
2: 江北平说，杨宗英，我放你们出阵是以德报德，别无他意，你我两国交兵，各为其主，疆场之上我们还要分个高低上下。
0: 杨宗英说，那是自然呐，不过小姐，我有几句话想对你说。你是中原人，误入辽邦，已是把路走错了，如若不知反悔，还助纣为虐，恐怕你要难以自拔呀。听我的话，良禽择木而栖，贤臣宅主而坐，大宋人主圣明，百姓和顺，我劝你弃暗投明，归顺大宋，如若不然，恐怕将来天门震破之日，小姐你追悔莫及。
2: 江北平说，杨宗英，嘿，宋辽之战未决胜负，你少要在此以胜者自居，咱们疆场上见高下。
0: 杨宗英说，那有何难，小姐，只要你没有了金陵雕，恐怕真刀实枪就难以取胜，今天把你引到这儿来，还要想和小姐比武较量，怕在阵前小姐输了脸上挂不住，所以才找到这个没人的地方，咱们在这儿比试比试，我要是输了，情愿败在你的马下，任你发落。不过小姐，如果你要是输了呢？
2: 江北平一听，哦，这是把我引到这儿来单独比武，既然他把话说出来了，我也不能服软啊，我要输了，我要输了怎么办呢？
0: 话已经挤到这儿了，这姑娘哪能服输啊，
2: 跟你说吧，我要输了啊，情愿跪在你的马下任你发落。
0: 杨宗英说，好，你撒马来战。
2: 江北平一催坐马，手举绣龙刀，砍刀唰，一刀直奔杨宗英砍过来了，这像打了个利闪一样。杨宗英举枪相迎，嘡啷往外一开，翻手抖枪就刺，咔枪。
0: 江北平的刀那真如梨花舞，雪片飞，刀光不离敌将灰，玉臂挥处寒风起，杏眼圆睁显身威。杨宗英这枪那如龙探爪，蟒翻身，摇头摆尾取千心，穿通铁透金银，战场惊破敌将魂。两个人征战了十几个回合，杨宗英心想，一般的招数还真赢不了这丫头，得使出点绝招来，让他知道点厉害。就在两个人马打错蹬转身相逢的时候，杨宗英把这大枪一颤，双臂抖动，喊了一声，江北平砍枪。这一声喊完之后，他阴阳扣把，两臂用力，把这枪里拧外旋，上下一抖，使了一个迎面三点眉。
2: 什么叫迎面三点眉？就是把这枪一拧，拧出一个像梅花瓣似的五个枪头来，这是那枪头颤动的结果。这五个枪头你难辨真假，光这一朵梅还不行，得同时一抖出现三朵梅花，三五一十五个枪头，使对方真假难辨，虚实难测，就在你犹豫不决的时候乘虚而入，一枪取胜。就这一招啊，杨宗英专练就练了一年半。这个时候他把大枪一抖，三点梅花在江北平面前一出现，江北平还真没看见过这种枪法。哟，这怎么回事啊？怎么这么多枪头啊？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看不出来了。他只好拿着这个刀往外这么一划了，刀杆划了过去之后，他哪知道这枪招是你招架就是虚的，你不招架就是实的。枪头在刀杆上面一滚，滚到李怀里来了，这枪直奔江北平的青胸，砰过来。江北平看势不好，已经是躲闪不及了。嘿，就在这一瞬间，杨宗英这枪没往正中扎，略微的往旁边一歪，就在江北平的肋下穿过去了，噗，把潘甲涛
0: 给挑断了一股，二马一错。杨宗英说：“江小姐，认输吗？”江北平说：“这算什么？拿下马算数。”杨宗英一听：“哦，这还不算数？好了！”俩人又一照面，江北平一刀劈下，杨宗英用枪一开，二马错过之后，江北平啊，刀交作手，伸手把飞抓给拿出来了。时间短暂，他动作可很快。这飞抓是一种暗器，套上挽手一抖飞抓，嗖，这抓就过来了。杨宗英可没料到这位小姐使用这个暗器，就觉得肩头上像有人给抓住了似的，往后一使劲，杨宗英一回头，哟，不好，这丫头还有铁抓子，抓住了。这只要是一拨马，准让他给扯下去。他只好往前一扶身子，可不能下去。江北平使劲往这边一扯，我非让你下来不可，这边扯那边挣，这才有红绳连二将一剑定姻缘。上次说到江北平用飞抓抓住了杨宗英，这飞抓呀是五把钢钩打成的，后边扯着一条九股拧成的红绒绳，抓扔出来是张着的，碰着东西往回一拽，这五把钩就往回一缩，越拉越紧。江北平的这飞抓还与众不同，别人都是败阵回身抓。什么叫败阵回身抓呀？江城打仗，假装败了阵了，敌将一追，回身一抓。江北平这个呢，是错蹬回身抓。什么叫错蹬回身抓呀？他不用假装败阵，就在对面交战当中，二马一错蹬的功夫，这抓就使上了。敌将防不胜防，这得要求使用飞抓的人十分熟练。今天把杨宗英给抓住了，江北平扯动红绒绳，恨不得一下子就把杨宗英给拽下马来。因为刚才江北平被杨宗英枪挑判假掏，脸上有点挂不住了。他想啊，我要能把你从马上抓下来，那我这个脸就算找回来了。你枪挑我的判假掏，我把你抓落下马。这姑娘是一个不甘示弱的个性，所以她要找回这个面子来。杨宗英呢，更不愿意滚鞍落马呀。他抓住马鞍桥上的铁布梁，心想：我就不下去，看你怎么办。一条红绒绳抻得笔直，双方都使着劲儿。就在这个时候，从旁边那树林子里头射出一支箭来，这是一支燕尾箭，这箭头啊就好像那燕子尾巴一样，两叉的。这支箭射得非常准呢、啊、这个箭头正把那绒绳捧给错断了。这俩人毫无准备啊，正使着劲往后拽呢，绳子在当中就这么一被错断，两个人同时都失去了重心，咣当噗噗一块栽落马下。两个人同时要从地上抢先站起来的时候，就在江北平要起还没起来这个时候，从树林子里边飞驰出一匹桃红马。这匹马急如风，快如梭，一眨没眼的功夫就马到跟前了。马上有一个人手使大刀，这人长得什么模样，因为这个马太快了都没看清楚，只看见刀光一闪，马到跟前。这个蒋北平心想：完了，我命休矣，这是宋将在这个地方设下的埋伏，我中了计了。就在这一瞬间的功夫，江北平对于这个死还都没有来得及考虑呢，他只好等待着这一刀下落。可是这匹马到了他的跟前之后，马上人突然一尺似江，这匹马前蹄一抬，蹄子落下来，突然马站住了。马上这个人把大刀往鞍桥上一挂，急急忙忙从马上腾跳下来，
4: 走到江北平的跟前，用手相搀。江小姐，你受。

惊了，江北平一看面前站的不是别人，正是穆桂英，宋朝的元帅。穆桂英怎么到这儿来了？咱们说过，穆桂英昨天呢就跟孟良商量好了，要让孟良引战江北平到这五清山下。昨天孟良离开后帅堂之后，穆桂英亲自到五清山这一带观看地形，然后呢在今天派孟良出战之后，穆桂英与杨宗英另带了几名副将出西门，来到了五清山。到这之后看好了地形，把副将打发回去了，穆桂英自己在这等候着。穆桂英的意思是啊，让杨宗英在这儿等着，当江北平来到之后跟他单独比武，一定要把他胜了，但是又不准伤害他，必要之时我出来给你们两个人说媒。杨宗英一听啊，元帅这可不行，我怎么能要他一个辽邦女子呢？穆桂英说，宗英不要乱说，他们兄妹都是中原人，误入辽邦，本帅早已从暗探的口中得知此事。我们如若收复了江北平，使其作为内应，天门镇何愁不破呀？此事我已与八王、寇天官、杨元帅都商讨过了，你如若能把江北平收复过来，和江北平结成姻缘，算你立一大功。更何况从你夜渡辽营以来，江北平对你是颇有好感呐。让穆桂英说的杨宗英低头不语。其实啊，杨宗英对江北平把他们放出天门镇这件事儿也心怀感激，只是没敢想敌我能够接亲。今天让穆桂英这么一说，就好像是一张窗户纸噗的一声给捅了个窟窿，马上就看明白了。杨宗英心想试试看吧，所以刚才杨宗英与江北平比武的时候故意的手下留情，可是他没有想到江北平使出了走线飞抓，把他给抓住了。这个意外的事件使穆桂英在树林中是当机立断，他抽出了燕尾剑，射断红绒绳，故此这才催马出来。这阵穆桂英一搀扶江北平起来，江北平真是满面羞灿呐。这阵他知道如果穆桂英手起刀落，他已是难逃活命了。可是穆桂英呢，不但不斩，反而下马搀扶，这倒反使江北平无地自容。江北平说，多谢元帅不斩落马之人。穆桂英说，江小姐，你的为人我早已十分钦佩，虽为女流却是豁达大度，我出自敬慕之心，很想结识一下江小姐，让我们结为好友，不知小姐意下如何呢？江北平说，穆元帅，您的仁义待人已使我感动肺腑，只是当前宋辽交战，你我各为其主，怎么能说结识为友呢？穆桂英说，江小姐，据我所知，你兄妹原也是边关的宋朝臣民，也曾受过辽邦的欺凌，只是不知为什么投到了辽邦，反革击宋。嗨，穆元帅，您可真是知己知彼，说来这也是天意呀。我与家兄随师学艺之后，本想投军宋朝，可是到了易经关，不知为什么不留我的哥哥，我兄长在一怒之下便跟我投了辽邦，今天与您战场相逢，只恨相见太迟，如若宋辽两国干戈有日可止，我当拜会元帅。穆桂英说，江小姐，干戈化玉帛，狼烟化清风，这都是人力所为呀。江小姐，如有志于此，我还有句话想和小姐说，只是怕冒犯了小姐。江北平说，穆元帅，有话您请讲当面吧，何必过谦呢？

穆桂英说，我说了之后你可别生气呀，您说吧，我听着。好，这个杨宗英说到这儿，他用手一指，杨宗英呢这个早从地下爬起来了，站在远处树林子边上，也没敢往前来，也没敢往远走，因为不知道元帅还有什么吩咐啊，站那儿听着。穆桂英说，这个杨宗英啊，去杨家将之后，可称得起是将门虎子，武艺本领江小姐恐怕早已经知道了。那天晚上夜探辽营，还在江小姐的床底下隐宿了半夜，这也是宿世有缘呐。穆桂英说到这儿的功夫，江北平粉面低垂，脸红了。穆桂英说，江小姐，宗英盗取您的绣花囊，并未加害于你，这是两军敌对交战当中没有的事情。那天晚上宗英为什么本可以杀死小姐，而他却没有杀呢？这里边除了他说的明人不做暗事之外，难道就再没有别的了吗？不知江小姐你可曾想过没有？江北平听到这儿，连脖子都臊红了，更是无言答对。别看无言答对，这阵他对穆桂英的话听得可是非常认真，一个字儿都落不下。穆桂英这阵也看出江北平心灵深处的东西了，印证了自己的想法是能够兑现的，此事可行。所以说当一个元帅不容易呀，他不但要是一个军事家，还得是一个心理学家。尽管大宋朝还不见得有这个学科，但是这个内容已经存在了。穆桂英心想，此时我要乘胜进军。江小姐，我想宗英之所以该杀不杀，是他对你有情。而后来呢，在我探天门阵的时候，江小姐为我们引路，该拦不拦，更说明小姐对宗英也有意。今天你二人在树林之外，宗英他枪挑潘甲涛，不忍伤你，更看出他对小姐的思慕之心。而小姐你倒动飞抓，抓扯肩头，不愿害他，也看出小姐有怜惜之意呀。我看你二人双心相印，年貌相当，真乃是天配良缘呐。再者说，我们老杨家定亲可有个不定型的规矩，喜欢巾帼英雄，不大得意红粉佳人。江小姐真是一位打着灯笼无处找的女中豪杰，刚才这一根飞抓绳真的好比月下老的红线，只是无人从中点破，故此本帅发射一箭切断绒绳，想要从中作美。小姐如若答应喽，本帅这叫一箭定姻缘，不知小姐意下如何呢？江北平听完了穆桂英这一番话之后，只觉得脸发烧，耳发热，心脏跳动加快，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江北平心想，我怎么了？这心跳什么呀？江北平为什么心跳啊？这一点就连说书的本人也回答不上来，得去请问生理学家。穆桂英一看江北平难以启口，接着又说了，小姐，我这是不揣冒昧说了这么些话，不过此事绝不勉强，眼下还只是一厢情愿，如果小姐不乐意的话，就请上马转回天门阵，我绝不追赶你，如果你要乐意的话，就站在这儿别动了。江北平听完穆桂英这句话之后，心中暗想，我要站这儿不动，就好像我乐意了似的，我可不能站在这儿，我走，我马上就走，我立刻就走。

可他想着走啊，这脚没动地方，怎么回事啊？这叫自相矛盾。其实啊，还是不乐意走。穆桂英一看到这种局面，心里想，如今已是十有七八了。他看了看站在远处的杨宗英，向杨宗英使了个眼色，那意思是说，我该说的可都说完了，往下就看你的了。杨宗英站在那儿说不出来是一种什么滋味。宗英心想，这怎么办呢？我说什么呀？穆桂英说，江小姐，你在这儿再深思熟虑一番，我先走了。说到这儿，穆桂英转身上马，一带思江。走了，这儿只剩下了姑娘江北平跟小将杨宗英，两个人保持着一段距离，相对无言。一个是未经世事的黄花处女，一个是方道尘间的深山小老道，谁也想不出适当的语言来。这个僵持的局面怎么来打破呢？此时只听见旷野山林中野鸟鸣叫和远处传来的潺潺流水。杨宗英心想，看来今天不说话还不好办了，回去没法向元帅交代，怎么说呀？说什么呀？最好能有人交给交给我。杨宗英这儿着急呀，这阵儿还有个比杨宗英还着急的，谁呀？孟良。咱不说了吗？孟良把江北平引到这个武清山一带之后就没影了，他哪儿去了？他骑着马绕到丛林之中躲起来了。穆桂英说了，让他把江北平引到这儿之后就可以回去了，以后的事儿就不用管了。可这位孟良啊，爱管闲事儿，尤其今天这件事儿，他总担心杨宗英办不成，枉费了元帅的一片心机，所以他没回去，在密林深处隐蔽观看。他看到穆桂英剑错红绒绳，劝说江北平的时候，孟良挺高兴，心想，哎，元帅倒是有本事，愣把那江北平给说得低头不语了。可看到穆桂英走后的时候，这两位站在那一不说话，这孟良可着了急了。孟良心想，宗英呢，这都到什么时候了，元帅把面条煮好了就等你下诏里了，你怎么站那冒傻气呀？要不然我出去替你说两句。孟良一想，不行，我要一出去，那江北平非吓跑了不可，更耽误事。孟良在那瞅着，杨宗英心中暗想，看来这事儿还得我先说话呀，找个什么话题呢？哎，他忽然想起来，刚才江北平抓他那个飞抓还在他这儿呢。穆桂英把这绒绳从中射断之后，飞抓那抓头还有一段绒绳在杨宗英手里呢。宗英心想，我把这抓头还给他。想到这儿，拿着这个飞抓头，杨宗英就走过来了，站在了江北平的面前。江小姐，这是你的飞抓，你这抓真好。杨宗英说完这句话之后，自个儿心里也琢磨，这什么词儿，这是哪也不挨哪，怎么连话都不会说了。江小姐，这抓物归原主，你收着吧。江北平伸手把这抓接过来了，他从自己的手腕子上把皮套一解，连着皮套的绒绳都解下来了，他这还有一半呢。江北平看了看那两截绒绳，一头拴着抓头，一头拴着皮套腕，他把这个带有皮套腕的这一截绒绳递过来了，这个给你吧。杨宗英一看，怎么给我？江北平举着这个皮套没言语，可把孟良在树林子里边给急坏了。孟良心想，傻小子，接着那是定情之物，怎么认麻不懂啊？也就在这个时候，杨宗

从江北平含羞的表情上和对他的称呼这个你字上，不知怎么感受到了一种什么东西，他忽然明白了，这正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感情谈恋爱这学问从古至今都不用专门学习，往往到了时候是自悟自明，水到渠成啊。杨宗英伸手把这带皮草的细绒绳就接过来了。江小姐，谢谢你，辽邦寝送是不义之事，我大宋将士必将大破天门阵，一举得胜，不过还要江小姐助我一臂之力，不知小姐能否？江北平说，你说呢？杨宗英说，我说小姐能。江北平说，杨将军，让我助你一臂之力倒也可以，只是我有些担心呢。啊，你担心什么呀？想我江北平乃是出身于边关村镇的乡野平民，比不得你们杨家将，乃是名门后裔，世代簪缨，我与你相识，门不当户不对呀，这是我第一个担心。宗英说，小姐，这你说的哪里话来，小姐的武艺人品早已为我杨家将钦佩，此事就连我祖母佘太君都欣然乐意了。孟良心想，会说会说，这两句说的还行。江北平说，杨将军，我江北平与哥哥江铎投身辽邦与大宋作战，曾经用金翎雕屡伤宋将，又伤了宋军，我想一旦要归顺了宋营，我又怕宋营将士怀恨，又怕宋朝皇帝不容啊，到那个时候别把我弄得进而无路退而无门，这是我第二个忧虑。哎，宗英说，小姐，穆元帅为小姐之事已经与杨元帅和八贤王都曾讲过，那八贤岁乃是大宋国朝的至近皇亲，亲临天敌，代天巡守，王爷点头了，就是皇帝也应该答应啊。再说小姐投辽事出有因，一旦归宋既往不咎，此事不必多虑。江北平说，杨将军，如果我到访了天门阵，一旦宋胜辽败，投到宋营，我还担心你们得胜之时背信弃义，是我为降兵降将，更会担心你会不会忘却此时此景此心此情啊。这小姐，这你尽管放心，我杨宗英乃是堂堂大丈夫，言必信，行必果，绝不能做那种背信弃义之事。江北平说，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谁知道那个时候你会怎么样呢？哪个又能给你担保呢？宗英说，小姐，那这让我怎么说呢？孟良在树林子里边心想，嘿，宝贝儿，你给他对天明示啊，真笨。你还别说，孟良想到这儿了，杨宗英也被逼到这儿。宗英说，小姐，如果我杨宗英日后有背弃小姐之意也罢。说的话，杨宗英看了看四野无人，扑通跪倒，我对天起誓，苍天有眼，神佛有灵，我杨宗英与江小姐在武清山下结为永好，若日后有背弃小姐之时，天诛地灭，死无葬身之地。孟良在树林子里边一听，呵，这事可够重的啊，把命都压上了。杨宗英这一名士可不得了了，古代人信迷信啊，起誓是最大的信义，就好像对天一起誓啊，这老天爷呀、就都给登上记了，你不兑现就得遭天报。大概后来这玩意儿越来越被证实不灵，所以到在20世纪的今天再没有起誓的了。江北平一看

杨宗英对天起身，北平在下，过于杨将军，疆场皆为永好，日后若有一心，万劫不复，失手寸断。孟良在旁边一听，哎呀，这个更厉害，这可是海誓山盟。杨宗英说，江小姐快快请起。这阵江北平站起身来，宗英说，小姐，你我既已对天明誓，各诉忠心，此后怎么办呢？江北平说，此后我回到天门镇里就作为内应，天门镇里的事情时常暗自传递给你们，等候时机成熟，内外加工，一举而破。宗英说，小姐，我想咱们共同为宋氏尽忠，天门镇不破，咱们两个不团圆，你看怎么样？江北平脸一红，点了点头，好吧。宗英说，哎，江小姐，假如日后破天门镇的时候你哥哥江铎，那怎么办呢？那还不好办吗？我劝他投降。哎，那他要不降呢？怎么会不降呢？那万一他至死不降呢？你怎么办？江北平说，万一我哥哥要至死不降，那我就一个人归宋。好，孟良一听，哎呀，还是两口子劲呐，这不吗？还没等怎么地呢，跟他哥哥分家了。孟良听到这儿只想笑，嘿嘿，这小两口的提心话都让我听到了。他张着个大嘴，自个儿偷着乐呢。偏巧这树林草丛当中啊，有一个小莽虫，噌，飞到孟良那鼻子眼里去了。孟良就觉得这鼻子眼一痒痒，啊切，打了个嚏分。这一声把杨宗英吓了一跳。谁？江北平说，啊，有人。孟良一听也着了急了，没人。这一喊没人，全露馅了。

0: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98.4 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今天的特别节目，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分享非常好的一款产品，北同脉通品牌的氨糖软骨素肽钙无蔗糖型的。其实啊，说到氨糖软骨素肽钙，一直是咱们节目里边爆款明星产品，得到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的认可，还推荐给很多自己的亲戚朋友一起去用。那么这回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北同脉通的这个氨糖软骨素肽钙啊，在氨糖软骨素基础上又加入了肽和钙。它的好处是什么？这个肽是月字旁加个太阳的肽，大家都知道提纯到肽的这种程度它是比较昂贵的，而肽它是牛骨胶原蛋白肽，提到胶原蛋白也很昂贵。这个钙呢是乳钙和碳酸钙的融合，骨骼所需要的营养就更加丰富了，所以你的软骨和硬骨都可以得到它的关爱。更重要一点，上面明确标示不含蔗糖。很多中老年朋友都知道氨糖对于我们的软骨有好处，对关节有帮助，但是不敢吃，一吃血糖跟着升高了，本来就得控制血糖，本来平时血糖就挺高，还吃着降糖药呢，我再吃点氨糖把血糖吃高了就没有必要了，对不对呀？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咱们今天这款氨糖软骨素肽钙呢，它是上面明确标识不含蔗糖的，所以特别适合四五十岁以上的

0: 胶原蛋白软骨粉，并且含有维生素 C 的胶原蛋白，含有量比较高的氨糖软骨素肽钙，太合适了。199块钱是10瓶啊，天天吃，一天吃两片，就只吃一次就可以了，您能吃10个月的服用量呢。所以赶紧打电话，咱们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现在就已经全线开通了。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咱们的氨糖软骨素肽钙的，赶紧打电话报名，如果家里没有多少了，快吃完了，一定把它续上。新听众朋友啊，您一会儿呢仔细听我详细跟大家去说，一会儿新听众朋友电话就会呼呼都上来了，那老听众朋友电话就打不进来了。所以原来就吃过咱们的氨糖软骨素肽钙，它的性价比简直太高了，199块钱10瓶，一个月的服用量才19.9块，你自己说合不合适。赶紧打电话啊，一会儿打电话的人多就不好打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马女士，您好。
1: 你好，我想订一组氨糖。
0: 氨糖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2: 好，订一组氨糖。
0: 一组氨糖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欢迎二线的程女士，您好。
3: 哎，
0: 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氨糖软骨素是不是
3: 啊？对，哎，好嘞
0: 啊，好嘞，预定成功了啊，订上了啊。8799-6984三线的于先生，您好。
4: 我也建议那个
0: 安糖，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放心。四线的李女士，手机尾号是1071，给您报上名了。五线的胡女士，您好。
5: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安糖。
0: 一组安糖，这回是升级换代了，比原来那个还要好。你是原来吃过我们过去那个老款的了，是不是啊？
5: 对，吃过老款的，刚才听你说，我觉得再买一组，正好快吃完了。
0: 非常好，这里边额外添加了乳钙，乳钙大家都知道是补钙的，对不对？还有呢，额外添加了胶原蛋白，那是给我们的软骨也好，硬骨也罢，包括我们的筋骨、滑囊、滑膜都能够增加弹性、韧性的东西，非常不错啊！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啊！如果说是老听众，原来吃过老款的，新款你会觉得更好。二线的张女士，手机尾号是6716，预定成功了。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6: 对，你好，我订氨糖软骨素。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我的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五线的林女士，您好。
7: 哎，你好，来一组氨糖。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8: 订一组氨糖。
0: 氨糖软骨素预定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稍后啊，就是大家自己打电话8799-6984，在直播间我给大家来进行预定。等到我们下了节目的时候呢，我们会挨个给大家回电话问地址，你直接跟导播老师说你预定什么产品，订几组就可以了。然后呢，地址不在咱们节目里边说，不在直播间说，到时候我们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他会具体记地址，记下来之后呢，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因为新款的升级换代的氨糖软骨素是全新到货的啊。四线的陈女士，您好。
9: 海兰，你好。
0: 哎，要订氨糖软骨素哈。
9: 对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哎，好。
9: 海兰，我问一下，什么时间吃好？
0: 早餐和午餐随餐吃，我觉得是最好的。
9: 早餐和午餐
0: 随餐吃，对对对，因为它是营养素，随餐吃吸收效果是最好的啊。
9: 那老年人吃两粒吗？一天？
0: 啊，老年人就得一天吃两粒，年轻人就是比如说30多岁经常运动的，一天吃一粒就行了。中老年朋友一天就得吃两粒啊。
9: 好了，感谢。
0: 啊，好嘞，哎，预定成功了。哎，欢迎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10: 你好，我要
0: 一组咱们的氨糖软骨素哈。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五线的是杨女士，您好。
11: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氨糖软骨素。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想订氨糖软骨素的赶紧打电话，它是升级换代的氨糖软骨素，叫肽钙，这里边加入了乳钙，并且加入了胶原蛋白，它的成分含量就更好了。大家了解那个脆性骨折吗？就指甲容易脆，指甲容易断，容易劈，这只是给你的一个小的信号。这个脆性骨折不是说你的大骨头哪块一摔一卡上医院去了说疼得不行，那个粉碎性骨折，有很多小关节之间、软骨之间的那些骨折，甚至是连一些医学检测手段都检测不出来的，你平时运动量稍微大点啊，或者姿势不正确，甚至打个喷嚏都有可能骨折的，那你就得真得好好的去补一补氨糖和胶原蛋白了，这大家明白吧？欢迎的是三线的曹女士，您好。
12: 喂，

0: 想进一组
1: 安糖软骨素哈。好嘞，
2: 好
1: 了，哎，别客气，预定成功了啊！欢迎的是四线的林女士，您好。
3: 哎，
1: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安糖软骨素哈。
3: 对，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哎，别客气，五线的张女士您好。
4: 啊，订一组啊！
1: 订一组安糖软骨素是吧？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二线的马先生您好。
5: 哎，你好。
1: 哎，
5: 我订
1: 安糖软骨素来一组是不是？
5: 对。
1: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所有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都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可以了啊。收到货之后再付款，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吴先生手机尾号23833，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的话，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一般来说啊，含氨糖的食物都有啥？豆制品，你比如说豆腐、豆浆、豆皮、豆干、腐竹、素鸡豆腐、素火腿啊、油豆皮等等这一类的啊，含有氨糖和蛋白质营养成分的，它可以具有调节激素、预防骨质疏松、保护关节软骨的这些作用。另外还有奶制品，你像牛奶呀、酸奶呀、炼乳啊、奶酪啊、奶油啊、奶片啊、奶豆腐和奶粉，但我说的这些啊，尽量不要添加过多的代可可脂，那可就不行了，那就不是真正的奶制品了，对不对？这些啊，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矿物质和氨糖等成分，具有促进成长发育、促进睡眠、提高免疫力的作用。另外呢，含氨糖的食物还有啥呀？就是海鲜，常见的甲壳类，你比如说螃蟹、海虹、蛏子、小龙虾、蛤蜊、扇贝、海蛎子、牡蛎，就这一类的，都含有大量的矿物质、氨糖和维生素，可以起到促进智力发育、减轻关节损伤的这样的作用。还有一些动物软骨等食物当中也含有丰富的氨糖，有利于促进软骨修复。所谓的吃啥补啥吗？对不对？你吃的那些这个，比如说鸡的，还有猪的那个小脆骨，那个软骨里边也是含有氨糖的啊，氨糖软骨素的。欢迎的是四线的黄女士，您好。
6: 喂，你好，海兰。
1: 哎，
6: 我也订一组那个
1: 氨糖软
6: 骨
1: 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五线的邱先生，固定座机尾号是6250，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欢迎的是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7: 你好，我订组氨糖。
1: 氨糖软骨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直播间热线电话大家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咱们这个氨糖软骨素是升级换代的啊，升级换代的，额外加了钛钙，加了乳钙的氨糖软骨素。欢迎三线的李先生，手机尾号是0843，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今天的氨糖软骨素钛钙是无蔗糖型的，它上面明确写着括号无蔗糖型，专门针对于骨关节问题的氨糖软骨素，这个大家上网查一查就知道了，成分含量更好更高了，以后可能会涨价啊，但现在最起码现在没涨，它的市场指导价格涨价了，因为它的成分添加之后成本就增加了，但是我们的团购价格还是199块钱10瓶啊，19910瓶，每瓶是60片，一共600片，一天吃两片，一个人吃300天的服用量，大家抓紧打电话预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买过，从来没吃过的，大家呢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对于它来进行了解了解。新听众朋友，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没听说过氨糖软骨素是啥东西的，我详细给大家去讲一讲啊。但是咱们今天团的这个可是全新升级换代的氨糖软骨素，你就知道了啊，它的科技含量有多高，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全新升级换代的氨糖软骨素啊，是无蔗糖型的，是现货，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去，打完电话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报完名之后，就等着接我们电话就可以了。欢迎四线的郑女士，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我订一组
1: 氨糖软骨素哈，好嘞，
4: 啊、新升级版的哈，
1: 对对对，
4: 新升级的，
1: 对对对，没错，现在打电话订的都是咱们新款的升级换代的啊。哎、
4: 啊，
1: 好嘞，约定成功了。
4: 可先吃试试看。
1: 你吃试试吧，我们氨糖团购了两三年，就老款的回头客都非常多，放心吧。哎，
4: 谢谢
1: 您。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新听众朋友，你好好了解了解。

0: 你的腿，了解了解你的膝关节，就知道氨糖软骨素是干啥的了。无糖型的氨糖软骨素，这个呀真的是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吃了氨糖之后，有很多老听众朋友，就咱们原来那个氨糖吃完了之后，就膝盖舒服多了，就走道啊回弯儿，哎，也不那么皱了，蹲下能起来了，起来也能蹲下了。原来上厕所只能上坐便，都不能上蹲便的，现在活动起来也灵活很多了。有的呢，一些年轻人经常运动的，包括这个腿呀、啊、伸直了或者一弯曲都咔咔响，现在也不响了。这个氨糖补完了之后啊，真的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方面的帮助非常之大。因为我曾经跟大家去讲过，本身呢、啊、你的人体在30岁以后，你体内的氨糖的含量就在不断的降低，它也不再生成了。所以你要不通过一些外界物质去补充这个氨糖呢，各个关节里，包括你的膝关节，膝关节是最严重的。为什么？因为它承载着整个人的身体，你要瘦一点啊它还好一点，你要身体稍微偏胖一点，膝关节和踝关节承受的压力就会非常之大。
1: 一会儿我跟大家详细讲啊，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要补氨糖了。欢迎五线的吴女士，您好。
2: 您好，那个氨糖怎么卖呢？
0: 199块钱十瓶，每瓶60片，一天吃2片的话，一共能吃300天啊。哦
2: 啊，那好，您给我订一组吧。
0: 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大家品一品，你身边好朋友亲属家人里边身材偏胖一点的，是不是他们的膝关节更容易疼啊？所以为什么好多人脚脖子疼、膝盖疼、股骨头疼、腰疼、肩膀肩周疼，还有呢就是颈椎疼，就是这些关节连接关节和关节中间的，不是说的就是那个骨头，除了骨头和肌腱韧带之外的，它还有一层薄膜，那层软骨，对不对呀？咱都吃过大骨棒吧，是不是？连接两节大骨头中间是不是包裹着一层软骨啊？除了那个硬骨之外，上面有层软骨啊。那个软骨啊，时间长了，我告诉大家，磨的啊，那关节来回走道，它能不磨吗？能不磨损它吗？对不对？尤其是啥？关节腔，关节没有润滑液了，缺乏氨糖软骨素了，没有润滑了，那你就越走道越磨得慌。有好多中老年朋友，就是天气好的时候经常出去锻炼，哎呀，都不敢走了，一走步数多了，这膝盖就疼啊。为什么？因为你缺少氨糖软骨素了，没有润滑了，对不对啊？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3: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氨糖软骨素是不是？
3: 对对对，给我订一套。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哎，好嘞，所有打进电话的我们都会给大家回拨回去啊，然后跟您确定送货地址送货时间，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全新升级换代的已经是现货了，现货已经到哈尔滨了，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欢迎的是四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氨糖软骨素是不是？
3: 对，我想订。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4: 啊，
0: 哎，要订氨糖软骨素哈。
4: 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北同脉通品牌的氨糖软骨素钛钙，它是无蔗糖型的啊。要提醒中老年朋友的，软骨素钛钙是什么东西？是我们的膝关节、肘关节、踝关节、胯关节、肩关节非常需要的啊一些软骨素和钙质。这里边啊，第一，它比以往的那个氨糖软骨素加了钛钙，更加好吸收了。二呢，也加入了牛骨胶原蛋白肽和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这个胶原蛋白加到里边就会更加的增强您肌腱韧带的弹性和韧性了。全息升级了，成分含量更好了，但是价格没有任何的变化，199块钱十瓶，每瓶是60片，每天吃2片的话，一瓶能吃1个月的服用量，这样199块钱能吃10个月的服用量，它的保质期是24个月啊。199块钱十瓶，一瓶吃1个月，十瓶吃10个月的服用量。这个氨糖软骨素钛钙一直是咱们的爆款明星产品，好多的老听众朋友一而再再而三的来进行购买。为什么？认可呀，他吃完了之后感觉自己身体健康方面的变化改善，自己能感觉到啊，并且好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自己吃完了还把它推荐给自己的亲戚朋友。这次跟大家去推荐这款氨糖软骨素钛钙，特别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啊？平时经常运动的，容易缺乏软骨素的，容易缺乏软骨素的，那骨头啊都没 没有润滑了，走道都直磨得慌，走时间长都疼，蹲下一起来咔咔响，起来蹲不下，蹲下起不来的那种，对不对？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感觉到这个关节除了膝盖咔咔响之外呢，就是关节

0: 酸痛、关节肿胀、有积液、蹲起费劲、站时间长或者走时间长了膝盖都会疼。还有啊，滑倒了、摔伤了、缺乏软骨素和钙导致骨折了，就这部分人群一定要及时的去进行补充。这里边添加了氨糖软骨素之外呢，还加了乳钙，还加了牛骨胶原蛋白肽，还有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太好了。并且它是无蔗糖型，平时咱们控糖的中老年朋友、老爸爸、老妈妈，平时控糖的啊，不敢吃氨糖的啊，说氨糖是补完了之后呢膝盖舒服了，但是呢糖尿病的患者感觉血糖给补高了，咱这个呢上面就明确标示写着括号无蔗糖型，咱这上面明确标示着无蔗糖型，199块钱十瓶，199十瓶，想要预定的话抓紧时间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取得联系，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 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没有时间详细的跟大家去分享啊，这个软骨素到底是什么东西，但是我要告诉你，这个关节是指的骨和骨之间连在一起人体运动的支点，这个关节可是承受着日常的摩擦和压力，而这个软骨和滑膜起到润滑的作用，能够减轻两骨之间的摩擦，如果软骨和滑膜缺失软骨素的滋养，就会出现关节疼痛和不舒服这些症状。所以说呢，趁早养护关节，给咱们的关节吃饱饭，为它补充关节专属的营养是非常重要的。不多说了啊，氨糖软骨素199块钱十瓶，吃10个月的服用量，199块钱十瓶，吃10个月的服用量，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升级换代了，但是价格一点没涨啊，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关节健康啊，真的是很重要。都说啊，树老根先老，人老腿先衰，所以不能让我们的腿部啊过早的衰老，否则你活动受限了，走路走不了了，一走路就疼了，甚至根本都站不起来了。你想一想，我们的生活得受到多大的影响啊！欢迎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1: 你好，
0: 哎，
1: 海兰，
0: 哎，欢迎您，要订咱们的氨糖软骨素，可以，没有任何问题啊。哎，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三线的关女士，您好。
2: 哎，您好，给我订一组的氨糖软骨素。
0: 氨糖软骨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四线的张先生，您好。张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氨糖软骨素，是不是？
1: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欢迎的是三线的袁女士，您好。
3: 哎，你好，订一组氨糖软骨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四线王先生，您好。王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安踏软骨素，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199块钱十瓶，一个月的服用量才19块9，而且它是营养食品，非常的健康啊。它是一种营养素，不伤肝不伤肾，不会给你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如果说啊，您到这个医院去看了，这个关节也疼，那关节也疼，不光是啊你的膝关节，有好多人，什么样的人群适合吃安踏软骨素？骨素啊，走着走着咔嚓一下的，地上没坑没包呢，就崴脚脖子了，上下台阶突然间就感觉啊，差点没摔倒。为什么？因为腿突然不受力了，腿一下子就软了，有一条腿一下就不吃劲儿了。还有一种呢，在那坐着好好的，突然间站起来，或者站着好好突然间坐下，这个腰啊嘎嘣抻了一下，哎呀疼了好多天，上医院一拍片子还没有啥问题，那叫啥脆性骨折，微小关节的脆性骨折，大多数都是因为身体的钙的流失和氨糖软骨素的流失所导致的，所以我建议这一部分人群好好的去补一补钙质和氨糖软骨素，对不对呀？所以大家自己去对号入座。那你看豆腐一类、豆制品一类的不愿意吃，奶呢一天也喝不了多少，还有呢就是海鲜，常见的甲壳类，你像螃蟹、海虹、蛏子、小龙虾、蛤蜊、扇贝、海蛎子、牡蛎等等，这些含有大量的矿物质、氨糖和维生素，其实就没有啥了。 多就是食物食品当中含有氨糖软骨素的特别特别的少，所以为什么我说很多人都需要补，因为你本身含这些这个营养物质的就非常非常的少，那你平时呢又不怎么吃，很多的这个家庭当中一个月也吃不了多少次海鲜，自己做起来非常的不方便，还有一些人群呢不咋愿意吃，对不对？你没发现吗？现在人群都挺挑嘴的，对不对？不愿意吃的他压根儿他就不吃啊，就是关节专属营养。

0: 糖啊，其实就是氨糖软骨素。说到这个氨糖，大家都不了解，我给大家去普及普及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形成软骨细胞的一个重要营养素就是氨糖啊。它在体内会逐渐的流失，也很容易形成关节的老化。而氨糖的全名叫啥？叫氨基葡萄糖。氨糖是软骨和关节润滑的重要组成，它能够帮助修复和维护软骨，减缓磨损的过程，促进关节的润滑和缓冲，使关节部位灵活自如。也就是说，这个氨糖通过强烈的刺激软骨细胞合成人体当中的胶原蛋白和透明质酸，不断的去修复你那个关节软骨，不断能够生成新的关节软骨和滑膜，从而恢复关节部位的正常生理功能。这个关节养护必须得从根源开始，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明白啊！欢迎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哎，
1: 我这个是氨糖，
0: 一组氨糖软骨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耿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氨糖软骨素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2: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彭女士，您好。
3: 订氨糖。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3: 好了，
0: 哎，好，再见。三线的赵女士，您好。
4: 我要订氨糖。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线的李女士，手机尾号是4075，预订成功了啊、哦！大家打电话预订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5: 哎，您好。
0: 哎，要订氨糖软骨素哈。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五线的张女士，您好。
6: 哎，您好，给我订一组氨糖软骨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直播间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来拨通8799-6984 8799-6984。想定氨糖软骨素太钙的啊，这是无蔗糖型，跟过去那个氨糖比有所升级，它的配方有所升级，但是价格没有任何的变化，还是199块钱十瓶，每瓶60片，一天吃两次的话啊，或者是一天吃一次吃两片的话，能吃10个月的服用量。中老年朋友啊，尤其是什么样的人群特别适合一定要吃氨糖软骨素呢？就是膝盖怕冷，总是咔咔响，伸直了咔咔响，弯下也咔咔响，关节酸疼，关节肿胀有积液，蹲下起来费劲，哎，起来蹲下也蹲不下，站时间长或者走时间长了膝盖疼，这些软骨素大量流失所这个出现的这个症状，一定要及时的去补充软骨素哈。也再次提醒大家，软骨素如果大量流失了，那么你可能啊，这个不仅仅是腿疼，出现刚刚我说的这些症状，它没有润滑了，时间长了，动辄就是磕了碰了，就是粉碎性骨折呀，对不对？我们体内的氨糖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在逐年的递减。25岁左右的时候呢，氨糖在人体内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骨骼强壮，运动能力最强。30岁之后，氨糖在人体内不断的下降，并且它不再自身生成氨糖了，所以一部分人经常感到全身酸软无力，运动能力下降。等到45岁以后，人体内的氨糖含量只相当于18岁时候的18%。60岁以后，氨糖在人体内的含量几乎微乎其微，人的身高比年轻的时候要小，要矮小了，走路腿也软，关节疼痛经常发作。为什么好多人说人到了岁数大了，这个个都变矮了呢？就是体内的氨糖软骨素大量流失所导致的关节之间的软骨磨薄了，没有润滑了，磨得慌，特别疼。等到70岁之后，人体内的氨糖几乎损耗殆尽了，人就容易弯腰驼背，各个关节的这个运动能力都变得很差，对不对？你想一想，咱不关注咱的骨关节健康，一旦你这个腿疼，因为腿疼走不了长路了，这是刚开始，时间长了短路也走不了了，上下楼都费劲了，有的时候站起来都困难了，那一直在那儿坐着吗？对不对？活动受限了，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痛苦。所以该补的这个营养就得补，它不是药，不是保健品，就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一种营养素，食品级的，非常安全，不伤肝不伤肾，不会给 你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啊！想定咱们的氨糖软骨素钛钙升级版的，还是199块钱十瓶，199块钱十瓶吃10个月的服用量，这是北同脉通品牌的啊，199块钱十瓶，199十瓶吃10个月的服用量，没有两组了，赶紧给我们的导播老师打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大概剩下两三组了啊，现。

0: 货，今明两天就给您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继续来邀请进的是三线的这位听众，您好，谢女士啊，欢迎您。
1: 你好，
0: 哎，
1: 您好，
0: 要定安糖软骨素，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别客气。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2: 6984。
0: 王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定安糖软骨素啊？
2: 6984。
0: 王女士，手机尾号是2296，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欢迎四线的胡先生，您好。
3: 你好，帮我订一组、
0: 哎、一组安糖软骨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3: 谢谢，
0: 别客气。欢迎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4: 你好，我是安糖、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4: 好嘞，
0: 好嘞，
4: 谢谢、
0: 哎、别客气，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大家抓紧订就行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继续邀请进的是二线的吕女士，你好。吕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安糖软骨素啊？
5: 是是，
0: 哎，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差不多就这一两天，因为咱们是现货了，等着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跟他说你着急，让他抓紧给您送，好不好？
5: 啊，那好了。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欢迎五线的孙女士，你好。
6: 你好，我订安糖，
0: 安糖软骨素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 87996984。欢迎四线的韩女士，您好。
7: 您好，订一组软骨素，
0: 安糖软骨素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8: 哎，我订安糖软骨素。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9: 你好，
0: 哎，订安糖软骨素是不是？
9: 对对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四线的孙女士，您好。
10: 哎，你好。
0: 哎，订安糖软骨素是不是？
10: 哎，是。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其实啊，我建议大家，就是40岁以后，可能大多数都会出现一些关节问题，你一定要学会去保护我们的关节。这个关节呢，指的就是骨与骨之间连在一起，是人体运动的一个支点呐。这个关节承受着日常的摩擦和压力，而这个软骨和滑膜起到了润滑的作用，能够减轻两骨之间的摩擦。如果软骨和滑膜的缺失，你就会出现关节疼痛、不舒服等等这些情况了。所以说趁早养护关节，给他吃饱饭，为他补充关节专属的营养是非常的关键的。刚才我说了，关节专属的营养是啥呀？氨糖啊，对不对？但是我要提醒大家啊，你平时吃那个氨糖，如果上面没有明确标示无蔗糖型，建议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尤其是血糖比较高的中老年朋友，一定不要吃，因为很容易出现啊，这边氨糖补好了，关节不疼了，但是你整体的血糖升高了，吃降糖药都不好使了啊。好多的这个一些血糖比较高的人群，平时医生要求他控糖的人群，都会出现这种情况。而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向大家去推荐这一款北同脉通品牌的安糖软骨素肽钙，它上面明确标示着无蔗糖型，上面明确标示着无蔗糖型，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一瓶是19.9元，十瓶是一组，是199元，199元十瓶。199元十瓶啊，一瓶是60片，一天吃2片，吃1个月的服用量，所以这199元是吃10个月的服用量，10个月的服用量才199元，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它这保质期是24个月啊，温水吞服就可以了，一天吃一次吃1到2片，建议大家中老年朋友都吃2片，早餐或者是午餐随餐吃就可以了，早餐或者是午餐随餐吃就可以了。安糖软骨素肽钙，这里边含有牛骨胶原蛋白肽、乳矿物盐、乳钙，还有呢就是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包括维生素 C， 都是我们的各个关节软骨所特别需要的一些营养啊。199元十瓶，一直吃咱们安糖软骨素的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安糖软骨素的，现在呢安糖补充充足了之后，关节健康被保护的非常之好的，赶紧抓紧时间给它预定上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的梁先生，您好。
1: 哎，我想订这个安堂软骨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货到再付款。欢迎的是三线的贾女士。

0: 你好，
1: 您好，
0: 哎，
1: 我想订那个软骨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
1: 多少钱一瓶？不是，那
0: 199块钱，199一组，十瓶，每瓶是60片，一天吃1到2片啊。
1: 那个多少钱一共？
0: 199块钱一组。
1: 啊，好的，好的，
0: 好嘞，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欢迎的是五线的张女士，您好。
2: 好，地府安堂。
0: 好嘞，给您报名成功了。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3: 喂，给我来一组安堂。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二线的彭女士，你好。
4: 订安堂。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4: 好了，
0: 哎，好，再见。三线的赵女士，你好。
5: 我要订安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线的李女士，手机尾号是4075，预定成功了啊，大家打电话预定就行了。六线的宋女士，尾号是0871，预定成功了。欢迎的是四线的张先生，你好。
6: 哎，你好。
0: 哎，要订安堂软骨素哈。
6: 对，
0: 好嘞，
6: 咱是无糖的，是不是？
0: 对，放心吧啊。哎，
6: 好
0: 嘞，预定成功了啊。五线的张女士，你好。
7: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安糖软骨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三线的刘女士，你好。
8: 你好，我订安糖。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北同脉通品牌的安糖软骨素钛钙，它是无蔗糖型的啊。要提醒中老年朋友的，软骨素钛钙是什么东西？是我们的膝关节、肘关节、踝关节、胯关节、肩关节非常需要的啊一些软骨素和钙质。这里边啊，第一，它比以往的那个安糖软骨素加了钛钙，更加好吸收了。二呢，也加入了牛骨胶原蛋白肽和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这个胶原蛋白加到里面，就会更加的增强您肌腱韧带的弹性和韧性了，全息升级了，成分含量更好了，但是价格没有任何的变化。199块钱10瓶，每瓶是60片，每天吃2片的话，一瓶能吃1个月的服用量，这样199块钱能吃10个月的服用量，它的保质期是24个月啊。199块钱10瓶，一瓶吃1个月，10瓶吃10个月的服用量。这个安糖软骨素钛钙一直是咱们的爆款明星产品，好多的老听众朋友一而再再而三的来进行购买。为什么？认可呀，他吃完了之后感觉自己身体健康方面的变化改善，自己能感觉到啊，并且好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自己吃完了还把它推荐给自己的亲戚朋友。这次跟大家去推荐这款安糖软骨素钛钙，特别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啊？平时经常运动的，容易缺乏软骨素的，容易缺乏软骨素的，那骨头啊都没有润滑了，走道都是磨得慌，走时间长都疼，蹲下一起来咔咔响，起来蹲不下，蹲下起不来的那种，对不对？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感觉到这个关节除了膝盖咔咔响之外呢，就是关节酸痛、关节肿胀，有积液，蹲起费劲，站时间长或者走时间长了膝盖都会疼，还有啊滑倒了、摔伤了，缺乏软骨素和钙导致骨折了，就这部分人群一定要及时的去进行补充。这里边添加了安糖软骨素之外呢，还加了乳钙，还加了牛骨胶原蛋白肽，还有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太好了。并且它是无蔗糖型，平时咱们控糖的中老年朋友、老爸爸老妈妈，平时控糖的啊，不敢吃安糖的啊，说安糖是补完了之后呢膝盖舒服了，但是呢糖尿病的患者感觉血糖给补高了，咱这个呢上面就明确标示写着括号无蔗糖型，咱这上面明确标示着无蔗糖型，199块钱10瓶，199十瓶，想要预定的话抓紧时间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取得联系，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没有时间详细的跟大家去分享啊，这个软骨素到底是什么东西？但是我要告诉你，这个关节是指的骨和骨之间连在一起人体运动的支点，这个关节可是承受着日常的摩擦和压力，而这个软骨和滑膜起到润滑的作用，能够减轻两骨之间的摩擦。如果软骨和滑膜缺失软骨素的滋养，就会出现关节疼痛和不舒服这些症状，所以说呢，趁早养护关节，给咱们的关节吃饱饭，为它补充关节专属的营养是非常重要的。不多说了啊，安糖软骨素199块钱10瓶，吃10个月的服用量，199块钱10瓶，吃10个月的服用量，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升级换代了，但是价格一点没涨啊，8799-6984， 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肖女士，您好。
4: 说地址啊？
0: 不说地址，肖阿姨，您等着给您回电话，到时候问地址。现在我给您报上名了，哎，感谢参与啊！三线的孙女士，您好。
9: 我要订安堂。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三线的陈女士，您好。陈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软骨素啊？
9: 对。
0: 哎，要订这个安堂软骨素，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9: 那好
0: 了。哎，好嘞，感谢参与。四线的郭女士，您好。
10: 哎，您好。
0: 哎。欢迎您，要订安堂软骨素是不是啊？
10: 是的呀。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哎，好嘞，感谢参与。五线的林女士，您好。
11: 哎，你好。
0: 哎，欢迎您，要订安堂软骨素是不是？
11: 哎，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哦。好嘞，感谢参与。六线的于先生，您好。
12: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安堂软骨素是不是啊？
12: 对，我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哦。哎，好嘞，感谢参与。欢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13: 对。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安堂哈。
13: 啊，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哦。二线的新先生，您好。
14: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
14: 我问一下子，咱们怎么吃啊？
0: 一天吃一到两片，最好吃两片啊，一天吃一次就行。比如说，他随餐吃，这个因为它是营养素，不伤肝不伤肾，但是呢，跟饭一起吃是吸收最好的，哪顿饭都行，早饭也行，中饭也行，晚饭也行啊。吃饭的过程当中就吃它两片啊。
14: 哦。
0: 哎。
14: 那哪天给我送来啊？
0: 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去，咱们是现货。如果现货没有了，我就告诉大家了。现在您能订到的还是现货啊！
14: 哦，
0: 哎，等着接电话，
14: 谢谢了啊！
0: 别客气，给您送到家。三线的好先生您好，
15: 你好，
0: 哎，要订安堂是不是？
15: 对啊，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送到家啊。
15: 哎，好的，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四线的江女士您好。江女士，是不是要订安堂？
16: 哎、你好，
0: 哎，
16: 我订了那个安堂软骨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哎，
16: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六线的刘先生您好，
17: 好，
0: 哎，要订安堂哈，好嘞，预定成功了。哎，三线的徐女士您好，
18: 哎，你好，
0: 哎，
18: 订一组
0: 安堂
18: 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18: 哎、
0: 您等着接电话啊、
18: 哎
0: 哦，别客气。五线的张先生您好，
19: 哎，你好，
0: 哎，要订安堂是不是？
19: 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哦、哎，
19: 那好
0: 嘞，哎，感谢参与。这个安糖的含量多少，决定了人在不同年龄段的运动能力。那你看年轻人，小孩子为什么能跑能跳，跑多长时间都没事，腿也不疼，腰不酸的，对不对啊？少年时期，人体内安糖含量最高，所以他这个身体不断的长高，喜欢运动。而25岁左右，安糖在人体内的含量啊，达到平衡，骨骼强壮，运动能力最强，人体几乎不再长高。30岁以后，安糖在人体内的含量呢，会不断的降低，而且不再生成。一部分人经常感到全身酸软无力，运动能力下降。45岁以后，人体内的安糖含量只相当于18岁时的 18% 呀。60岁以后，安糖在人体内的含量已经微乎其微，人体的身高比明显比年轻的时候要矮小了，走路呢腿也软，关节疼痛就会经常发作。而70岁以后，人体内的安糖几乎损耗殆尽了，没有了，人就容易弯腰驼背，腿呀、各个关节都变得非常疼，运动能力也很差。对于中老年而言，都可能会因为缺乏安糖而发生不同程度的关节问题。所以说建议大家补充并且配合骨胶原蛋白肽和多种氨基酸、乳钙等营养摄入，以更好的去保护咱们的骨关节啊。欢迎的是三线的陈女士您好。
16: 订一份。
0: 哎，要订安糖软骨素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为什么说啊，就是平时出去锻炼的时候，到公园啊，到咱家楼下的花园啊，有的那个叔叔阿姨啊，说那个手一伸一下子手就能杵到地下，一弯腰就能杵到地下，那你这一弯呢连脚都够不着，对不对？有的人就说那个像小品当中说，前腿一抬到这儿，后腿一抬到那儿，你那腿连上个楼梯都抬不起来，他缺乏力量了。其实有的时候就是缺少了啊什么呀，关节的润滑。 啊，你那个关节里边没有弹性了。这里边不单是氨糖软骨素，里边的乳钙是帮助你补钙的，还有什么呀？骨胶原蛋白肽帮助你补充骨胶原蛋白的。胶原蛋白失去活性了，胶原蛋白流失的多了，你那个韧带关节啥都没有韧性了。不仅仅是补充你的软骨，你的肌腱韧带、你的滑囊滑膜都是需要胶原蛋白的。所以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抓紧预定吧啊！87996983。

0: 二线的邵女士，您好。
1: 您好，您好。
0: 哎、要订安糖软骨素是不是啊？
1: 订一组啊。
0: 哎，订上一组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欢迎四线的郭先生，您好。
2: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安糖软骨素是不是？
2: 啊，
0: 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欢迎三线的胡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0: 哎，
3: 你好，
0: 要订安糖软骨素。
3: 那个安糖软骨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别客气，再见。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欢迎二线的黄女士，您好。
4: 你好，海兰。
0: 哎，欢迎您。
4: 我订一组那个啥，
0: 安糖软骨素哈。
4: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今天这款北通麦通品牌的这个安糖软骨素跟之前那个相比啊，有所升级，价格是一样的，价格一点变化都没有，但是成分含量有所升级了。尤其是咱们的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我们在节目里边给您团购的安糖软骨素，补充了安糖软骨素之后呢，感觉到身体健康，尤其是膝关节方面啊，尤其是各个关节方面得到了非常好的一个帮助，一个改善的话，那你试试今天这款非常非常不错，您就会觉得更好了。199块钱十瓶啊，199块钱十瓶，一瓶是60片，一天吃两片，只吃一次就可以了，早餐或者午餐随餐吃就可以了。一天吃两片的情况下，一瓶能吃一个月，一个月的服用量才19块9，一个月的服用量才19块9，就十瓶199块钱吃10个月的服用量，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它是营养食品啊，我在节目里边从来不向大家推荐药品和保健品，为什么啊？因为我希望大家能够在遵医嘱的情况下再使用药品甚至是保健品，那么咱们是一种食品，就是这种营养素，你平时没吃的那些食物当中所含有的这些东西，所以说你平时不愿意吃豆制品，不愿意吃腐竹，不愿意吃黄豆啊，不愿意吃干豆腐大豆腐的，不愿意喝豆浆的，对不对？不愿意喝牛奶的，不愿意吃海鲜的，我建议大家，那你一定，那你看你这些氨糖啊，你上哪儿去补给呀、啊、你的食物来源当中压根就没有，你身体你都说它不缺，能不缺吗？对不对？这部分人群一定把咱们的安糖软骨素给它吃上，吃上之后你就知道你的关节有多舒服了，关节一旦舒服了，您就真的啊感觉整个身体都会神清气爽。欢迎的是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5: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
5: 我是一组的软骨素。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5: 好
0: 嘞，
5: 好，
0: 嗯，
5: 谢谢，
0: 感谢参与，再见。还是199块钱十瓶啊，安糖软骨素还是199块钱十瓶，每瓶是60片，一天吃两片，一共能吃10个月的服用量，一个月才19块9，一个月的服用量才19块9，10个月一组，一共才199块钱，多合适啊，对不对？想要补给的，抓住难得的机会，咱们是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啊。它是营养食品，它是一种营养素，不伤肝，不伤肾，不会给你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尤其这个安糖软骨素的好处。出是什么？平时大家都知道氨糖，氨糖就叫什么氨基葡萄糖啊，就担心氨糖是补上了，关节舒服了，别把我血糖补高了。而咱们这上面明确就标示着无蔗糖型，外包装盒上啊明确就写着无蔗糖型，所以说平时血糖比较高的，想要控制血糖的，一定可以放心的吃啊。上面就明确标示着，你想一想啊，啊这么大的厂家，这得对自己的包装负责任的。如果他不是把蔗糖提取出去了，如果他是含蔗糖的，他怎么敢把这个无蔗糖型给它放上边，怎么敢把它写到外包装上啊？我们的团购专员的审核标准是非常严格的，比你们严格多了，所以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啊。咱们的节目很快就要结束了，想要预定这款安糖软骨素的199块钱十瓶，大家赶紧打进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四线的张女士，你好。
6: 你好，
0: 哎，
6: 安糖软骨素，
0: 安糖软骨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五线的张先生，您好，
7: 姓张，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安糖软骨素是不是？
7: 对对对，
0: 啊，好嘞，给您报上了，等着接电话啊、哦。三线的吕女士，您好，吕女士，哎，是不是要订安糖软骨素啊？
8: 啊，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告诉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
8: 好嘞，
0: 哎，好嘞，感谢参与，欢迎六线的张女士，手机尾号是0589，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欢迎二线的常女士，你好，常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安糖软骨素啊？常女士，
8: 啊对啊，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你没有啥问题要问我。

0: 在就可以挂掉电话了，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哎，
1: 行，
0: 嗯，
1: 它是无糖的是吧？
0: 对外包装盒上就清楚的标注，因为你想啊，国家相关部门对于这个检测标准是非常严格的。六县的江女士，你好。
1: 片儿吗？
0: 片儿啊，阿糖软骨素是片儿啊，是片儿，一天吃一片也行，吃两片也可以，随餐吃啊。哎，好嘞，感谢参与。二县的吕先生您好。
2: 哎，我想订一盒
0: 安糖哈，一组199块钱十瓶，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四线的侯女士您好。
3: 哎，我们也订一组
0: 安糖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哎，好，再见。五线的孔先生您好。
4: 啊，
0: 哎，要订安糖软骨素哈。
4: 好
0: 嘞，嗯，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吴先生您好。吴先生要订安糖软骨素哈。
5: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给您送到家。欢迎六县的赵先生，您好。
6: 哎，
0: 哎，赵先生要订安糖是不是？
6: 哎，
0: 好，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三县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哎，要订安糖是不是？
5: 啊，对对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5: 嗯嗯，好，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一天吃两片吧，最好吃两片。他建议是一天一到两片，我建议大家一天吃两片。为什么？因为中老年人呢，吸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好。有很多人都问啊，这里边这个一片含多少？一片含多少？你别看人一片含多少，你得看你一片能吸收多少。这大家要知道啊，对不对？欢迎五县的江女士，您好。
7: 你好，
0: 哎，
7: 海兰，我订一组安糖。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7: 哎，好了，
0: 好嘞，
7: 哎，
0: 感谢参与。咱们今天的安糖软骨素的量已经没有多少了，大概剩下10组8组的，订完就没有了。等到下一批啥时候到货不知道啊。二线的刘先生您好，刘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安糖软骨素啊？哎，要订安糖软骨素是吧？对不对？
8: 我订组软骨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哎，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 87996984 199块钱十瓶啊，这个成分含量比之前那个还要好，大家选择之后试试你就知道了啊。199十瓶，吃10个月的服用量，每瓶60片，10个月10瓶，一共是600片。87996984 87996984，您抓紧拨通就行了。40岁到50岁的时候啊，走远路，你的膝关节内侧就容易酸疼了，轻柔可缓解，你自己揉一揉，哎，好像好点了。但这个现象的出现就提醒大家要开始补充软骨素保养你的关节了。那么50岁以上这个髌骨的软骨啊，它的使用寿命已经到了，软骨全层磨损，膝关节就会感觉明显疼痛，逐渐产生关节的疾病，这个时候就应该节约使用关节，一定要帮助它去补充它所需要的营养，甚至必要的时候要使用拐杖减轻膝关节所承受的压力了。研究发现，膝关节承受重量越多，关节软骨磨损的几率也越大。躺下的时候，膝盖负重几乎为零，站起来和走路的时候，负荷大约是体重的1到2倍。上下坡或者是上下楼梯的时候，负重是体重的3到4倍。跑步的时候，膝盖的负重大约是体重的4倍。打球的时候，膝盖的负重大约是体重的6倍。蹲和跪下的时候，膝盖的负重大约是体重的8倍。你看，有一些阿姨们蹲在地下擦地板，跪在地下擦地板，你想一想，这活是干了，屋里是干净了，你的膝盖损伤有多大？为了保护好我们的膝盖，锻炼的时候最好选择给膝关节减负的运动，像游泳、散步、骑自行车。但是前提条件一定得是啥呀？姿势正确，对不对呀？所以别感觉你为了搞卫生啊，说我是干净人啊，天天跪在地下、蹲在地下。其实跪和蹲这两个姿势最容易让我们的膝盖提前报废，所以赶紧给他去补充营养，对不对？好了，大概还有个7、8组。今天这款北同脉通品牌的安糖软骨素，要建议大家去补给我们的关节软骨所需要的非常重要的营养。它里边含有乳钙，含有骨胶原蛋白肽，含有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含有维生素 C。它的这个复合氨基酸，我告诉大家啊，是从什么里边提取出来的？是从脱脂蚕蛹和脱脂大豆里边提取出来的。你看一看，是不是纯食品级的？好多人平时不吃豆制品，不吃蚕蛹，不吃海鲜，不喝牛奶，乳制品一概不吃不喝。那你想一想，你的膝关节能不受损吗？你跟你身边的这些常吃海鲜、常吃豆制品、常吃一些乳制品的人去比一比，是不是他们的膝关节要比你健康啊？为什么？因为它的氨糖软骨素的成分含量高，给我们膝关节利用的多呗。 199块钱十瓶啊，199块钱十瓶，只有六七组了，大家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就行了。十瓶是吃十个月的服用量，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唐女士，您好。
1: 哎，海兰你好。
0: 哎，欢迎您。
1: 怎么吃啊？我买
0: 一天吃一次，一次吃两片，早餐或者是午餐随餐吃，直接温开水送服就行了啊。
1: 给你煮吧。
0: 可以，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哎，老听众不用多说了。四线的姚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0: 哎，
4: 软果素。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
4: 麻烦您告诉我一声，十二点以后给送呗。
0: 啊，可以，没问题。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的时候，你让他特别给你标注一下就可以了啊、哦。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哎呦，马上就没有了，好多的这个听众朋友打进电话说我不跟海兰说了，你就直接给我定上吧。还有两组定的啊，我就不多去说了。吃过氨糖软骨素的，你都知道补充了这种软骨素之后带给身体健康方面的帮助有多大，我不用多说了，它是食品级的，非常的安全，不伤肝，不伤肾，不会给你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就像你平时吃的食物一样，只不过它给它浓缩了，通过这两小片氨糖软骨素集中的给你来进行去补给了啊！不多说了啊，199块钱十瓶的氨糖软骨素，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打进电话来进行报名预定，马上节目就要结束了。它的成分含量比之前您吃的那款还要好，我们的这个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团购专员亲自帮大家去把关的，不用有任何顾虑跟担心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所有打进电话预定成功的都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给您回电话那个号码不是87996984，而是我们的售后服务专线啊、哦。所以您不要等着接87996984，把那个陌生号码拦截了，这样的话就接不到我们的电话，也送不到货了啊、哦。87996984，87996984，抓紧预定。还有最后的两三组，抓紧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吧。87996984，87996984，抓紧预定。

0: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3: 花哨包装，
4: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5: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5: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6: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2: FM98.4，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我是主持人怡然。中老年听众朋友们，如果出现了四肢乏力，特别的干燥，眼睛也干干巴巴的，皮肤也干干巴巴的，那个细纹越来越多，脚后跟裂口，就是你抹很多乳液也都没有啥帮助。还有人呐，眼睛不太清晰了，模模糊糊的。中国有句话叫人老珠黄，那么个成语，对吧？咋没有人说少年珠黄呢？人老咋珠黄呢？由于肝脏功能的衰退，还有我们

啊、西兰花啊、口蘑呀、啊、桑葚呐、啊、牛油果啊、谷物类的杂粮，什么糙米、薏米、各种豆类什么的，就是你并没有这些东西吃得很全面、很均衡的话，那你肯定必然会缺乏维生素 C、维生素 E 或者 B1、B2、B6、B12 等等。就咱们现在啊，往往重油重盐，富贵病挺多的，血脂也挺高的，血压压也挺高的，但是指标你怎么调也降不下来，因为你日常生活当中这指标太高的这些算是慢性疾病，就是它吧，你住忌口，你这也不吃那也不吃，但是你真正的营养没有摄入多少。那我这么想吧，你知道那个肉吃多了对于各种控制指标不好，但你知道吃什么对于我们刚刚提到的什么视网膜好啊？然后呢，你要是怕自己人老珠黄，怕自己年龄大了之后长各种斑，什么手上的斑呐、脸上的斑呐、什么黄褐斑呐、雀斑呐、什么什么蝴蝶扑噜噜飞那种斑呢，就如果你想避免这种情况，你得知道怎么补，就你得把这个营养给补对了，要不然你无地放矢啊。就是咱知道生活水平条件好，我们可以有维生素 E、 维生素 C、 胶原蛋白、钙片等等，你得会选择。往长远了看，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五六十岁正当年，对吧，精力特旺盛的，但是年龄越大，比如说70多岁、80多岁、那90岁左右，咱们如果想自己的生命质量握在自己手里，咱怕血管也给堵了，有的时候吧，你血脂高、血压高，然后呢，再加上它形成了那种游离状态，堵血管的东西、垃圾跟毒素，它沉积在那儿，就在血管壁上刷刷刷的，有一些厚的油脂成分，比如说甘油三酯啥的，它变成那种胆固醇比较高、一稠的糊的、粘了骨砖这种东西糊在血管壁上，但它还容易掉下来呢。你说你堵在腿部，那就是下肢静脉有点堵；你堵在脖子，那不就是颈动脉的这个斑块有点堵，堵哪儿都不行。所以我们要保持血管的通透性，为了延缓衰老、抗氧化，血管通透不灵不灵的健康起来哈，它就是干净嘛。一个是控油控盐，你另外要把维生素 E 补上，维生素 E 还是比较好的那个，让血管它的血液循环好，抗击血液粘稠度的这么个营养成分。那如果咱们有什么静脉曲张，或者我想防止血液凝固，对吧，你现在已经指标挺高了，有的时候还迷瞪的，这种情况我们也得补补维生素 E。 就是我们从今天开始好好认知维生素 E 对我们人体健康的用处，它是一种很好的抗氧化成分，也被叫做生育酚。你说这名儿，生育酚对整个人的细胞代谢都有用，所以准备要小孩的，对吧，人家负责任的医生也让你什么补叶酸啊、补维生素 E， 它叫生育酚，对于男子的精子的那个活跃程度、营养健康也有用，就是它的范围特别的广泛，在我们生活当中往往被大家忽略了。那我们今天开始重视起来，好好补补维生素 E。 那皮肤越补皮肤越来越健康，然后年龄虽然有所增长，但是没有太明显的岁月痕迹。您如果现在40岁哈，你现在开始补维生素 E， 您到60岁得比同龄人年轻15岁左右。那往长远看，就是年老的时候咱们别有那个血管堵了呀、麻了呀、肿了呀、淤了呀、麻麻咧咧的不通了那种情况，眼睛视网膜有病变了，模模糊糊的人老真的珠黄了。对，我们要把眼光往长远看，咱们的真正的生命品质还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还是得抓当下，就是你今天怎么吃怎么营养搭配。马上就给您说一道菜，这道菜呀美味又可口。你知道有一种东西富含维生素 E 特丰富，平时生活当中啊也偶尔吃，但是吃的不多。那我们就这么想吧，依然问问大家，在您的认知范畴当中、生活经验当中，啥东西维生素 E 含量比较高？一会儿咱们就好好来说说，马上给您推荐这道菜，常吃补维生素 E， 让血管啊、眼睛啊、大脑啊都很好很健康。而且维生素 E 呀、一定要重视它，平时生活当中用起来，它是鲜有的又能内服又能外用的特别好的一个营养补剂。你脚跟裂你抹一抹，你发烧成出岔了你抹一抹，皮肤不太好干干巴巴你抹一抹，包括洗完澡有人身体特痒痒，你也兑点什么你自己平时抹的乳液你抹一抹，嘎就不痒了，这是我亲身体验的。所以维生素 E 真的很好，您现在对号入座，如果缺了你赶快补，多吃点含有维生素 E 的优选食材。

0: 开动脑筋想想啊，吃啥补维生素 E。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人间烟火味最抚凡人心，您现在可以照照镜子，脸色是不是有点暗沉，然后毛孔吧有点粗大，或者叔叔阿姨们现在哈稍微比原来啊感受到了岁月的痕迹，感受到了衰老，比如说看东西有点模糊，有的时候血压呀血脂脂有点高，迷迷瞪瞪的啊，有的时候走道走快了都有点喘，就是或者您现在已经吃一些什么他汀类的药物了，那医生也会提醒大家保护好血管啊，控油控盐，咱不能让那个指标太高，要怕血管堵了。那平时生活当中啊这类的情况我们都补点维生素 E。然后有一样东西富含维生素 E 特丰富，如果常吃的话血管挺通透的，毛孔呢也会细腹一些，然后像我们说皮肤的干燥啊起皮啊裂口啊也会好很多。如果您现在已经有了一些色斑黄褐斑什么的哈，你现在开始补它可能就不会越来越严重，要不然扑了的哪哪都是，真的是出去得戴口罩，甚至得这个去上美容院做一些祛斑的一些外用的一些产品，那这个一万八万都不够的，所以还不如现在好好每天补补营养呢。口蘑里边含有维生素 E 特别丰富，不知道您有没有想到啊，那日常生活当中像口蘑坚果，比如说大核桃仁啊黑芝麻呀，菜里边呢有什么西兰花啊，水果当中芒果牛油果桑葚啊，这里边维生素 E 含量还都挺高。给大家推荐的是蚝油口蘑，那就一个鲜美啊，你是配点面条还是配点大米饭都挺好的，或者整一烧饼，你把那个蚝油口蘑你给它当成馅料塞进烧饼里边，真的很好吃。口蘑准备500克左右，为了营养均衡搭配得当，然后咱们好吃就好看呢，这颜色啊得鲜亮一些。红辣椒黄辣椒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彩椒，你一样准备点切成丝儿。然后呢口蘑500克左右，我们先把口蘑给焯好水，切点五花肉，这样更加的营养丰沛，美味极了。当然了，如果你是纯素食的，咱们不放五花肉也行。准备非常重要的就是蒜末、蚝油还有酱油，本着少油少盐的原则，咱们这道菜尽量选择像植物油，比如说橄榄油，类似这样的油来炒制。然后咱们首先要把那个口蘑清洗干净，去掉那个根部，焯好水，然后沥干水分，切成差不多有那个硬币薄厚的那个薄片就行。五花肉也切成差不多硬币薄厚的那个薄片，咱们先是少放点底油，然后把五花肉煸香了，这五花肉肯定就有相同的一些油脂成分渗出来，把它焯到那种焦巴的了，咱们把蒜放进去，然后扒拉扒拉，这个时候就可以把炒好的口蘑放进去了，我们稍微炒一炒，放点调味料，再把彩椒放进去扒拉扒拉就行了。少油少盐的原则咱都能做到了，当然纯素食的话就不放五花肉，就更加的健康了。这道菜营养均衡，你想哈，你夹那一筷子，一片五花肉，一片红椒，一片黄椒，一片口蘑，你看这一筷子是不是营养挺丰富的，色香味俱佳。关键是口蘑当中有丰富的维生素 E， 维生素 E 强大的抗氧化剂。当然了，您如果能够保证哈少油少盐的原则，或者咱们就焯一下拌着吃这口蘑，那就更好了。依然给您推荐这个蚝油口蘑是比较普遍的家常菜。如果比较讲究的，或者现在严格的控制自己的脂肪，那么咱们就把口蘑焯好，直接拌着吃就行，或者用水煮，或者我们上锅蒸，这都是可以的。只要咱们那个油盐酱醋搭配得当，相信大伙儿 都会获得很好的健康。血管千万别堵，所以建议大家每天补充一粒维生素液，额外补充很方便，因为你想哈，我们可以吃很多的含有维生素 E 的食材，比如说刚刚还有听众来问啊，依然你再说几个我做笔记呢，大家伙都特别热爱生活，崇尚健康，我再给你总结总结，比如说山核桃仁里边也有维生素 E， 然后每100克当中有65毫克的维生素液，还行，挺高啊。然后黑芝麻当中也有点维生素液，黄豆当中是 18.9 毫克的维生素液，木耳是100克当中有 11.34 毫克的维生素液，桑葚呢是 9.87 毫克的维生素液，刚刚咱提到的那个口蘑每100克当是 8.57 维生素液。但是你有没有发现，相对而言咱们平时吃的东西很难摄入足够的维生素 E， 那么换个角度想，那怎么能够在不劳民伤财，不过多的付出生活成本，比如说什么水呀、电呐、煤气呀，当然这是小成本了，更重要的是时间成本，那么咱们围着锅台转，又热又做饭又焯水等等等等，满身大汗做完菜了，然后就吃那么两口。当然有的人还掌握不好那个火候，你要是过于爆炒、过于油炸、重油重盐，好多维生素 E 都白摄入了，对吧？还是有一个讨巧的妙招，刚刚依然跟您介绍了那么老多的含有维生素 E 的这个食材，我们都可以当然做，尽量多吃，但是你想摄入足够的维生素 E， 单纯通过一些菜来吃挺难摄入的，你还有很多人肠胃消化功能不好，它不太吸收呢，所以怎么办？额外补充，哎，用水送服那么一到两粒儿，又简单又方便，又没有刚刚提到的这样那样的时间成本，又不劳民伤财。而且我们熟悉幸福一道的节目的听众知道，咱们给大家团购优选好物啊非常特殊，第一个必须知道这个产品的源头，比如说十万级的净化车间呐、有保障的工艺技术啊，靠谱的一个企业经营的这个主理人啊等等，还有包括大品牌，这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些资质。而这个广大消费者或者我们听众是不知道的，广播节目幸福味道帮您把关，这不团购的是静修堂药业的维生素 E 吗？这款维生素 E 是静修堂药业的高端品牌，因为它呢是蓝帽维生素 E， 蓝帽维生素 E 依然跟你说一下它的含量，大伙儿就特别佩服特别信赖了。你想刚刚提到那口蘑100毫克当中才8点多维生素 E， 我们的维生素 E 一粒儿的含量你知道多少毫克吗？一粒儿一粒儿啊140毫克，140毫克，你想摄入这一粒维生素 E， 140毫克的维生素 E， 这个鲜活的含量，高水准的含量，你要吃口蘑你得吃多少斤？大家想没想过？天哪，这是一个惊人的一个数据啊，是不是？所以如果要想简单方便，然后变成我们每天润物细无声的一个好的习惯，对吧？那咱们就可以好好的补充一下我们静修堂药业的天然维生素 E， 是不是？140毫克，您没有听错。所以呀，听众朋友们想团购维生素 E， 赶快把电话打进来。如果您现在已经觉得自己，哎呀，这个血液垃圾有点多，迷迷瞪瞪的，因为你血液循环不好的时候，脖子还疼呢，然后脑袋迷糊呢，手啊麻麻咧咧的，腿啊有点胖肿，不过血似的，是不是？还包括我们说，要想要小孩的年轻人，也得补补维生素 E。你要是脚干巴，有点裂口，或者说咱们想让自己睫毛长一点，你抹点那维生素 E 都挺好的，所以它是一个我们比较普遍的需要的一个营养补剂，日常生活当中都应该补一补。你要是长期忽略它，而饮食上基本咱们老百姓平时是做不到的，你想啊，你炒个口蘑吃那才有多少维生素 E 啊，我们这一粒儿有140毫克的维生素 E 的含量，你要吃那口蘑你得吃17、8斤20多斤吧，是不是？对吧，是吧？所以抓紧往里打电话来，把这个维生素 E 团购回家，好好的补充营养，因为这个东西真的真的重要，平时您忽略了，或者有的听众朋友们不忽略，但是咱们平时生活当中也很难知道啥东西有，就算你知道也没有办法真正实现每天吃大概30多种40多种的食物，瓜果梨桃啊杂粮啊什么都有，你很难做得到吃得特别的营养均衡，因为每一个人又不是大夫又不是什么营养师，挺难做到吃得全面的。所以咱们这一款 净修堂药业的蓝帽维生素液呈现在大家面前，大家放心来订购87996984。广州白云山药业呢是传承200多年了，对吧？具有国企背景的上市企业，产品都是精益求精的，跟咱们团购了这么多年合作，而且好多优选好物，什么辅酶 Q10 啊、 B 族维生素啊，对吧，都是咱们的合作的一些品类，大伙儿都非常非常喜欢。您抓紧往里打电话报名，拨通87996984。199不是一瓶儿，也不是两瓶儿，因为我们听众啊都知道，维生素 E 市面上蓝帽维生素 E 的价格，但凡是大品牌的，含量又这么好的，你知道吗？市面上都得七八十，都得七八十，六瓶就得是5-600块钱，7-800块钱，对不对？而我们的团购六瓶一组199，一瓶里面60粒，我们一天吃2粒，一瓶吃30天，199，六瓶吃半年用量。所以抓紧往里打电话，把如此优惠通过广播节目广而告之，以低廉的价格让更多的听众知道，老百姓来享受这个维生素液，也是金秀堂药业的一个理念吧。所以谁买谁合适，句大俗话，谁买谁合适啊。199六瓶，抓紧时间报名，87996984。有请李先生，你好，是要订购维生素液是不是？
2: 你好，订两组。
0: 哎，订两组啊，李先生是第一次订吗？应该不是第一次订了。
2: 我这也订过
0: 啊，怪不得嘛，一下订两组啊。我给您订上了啊，你自己感觉到比较有用是不是？
2: 对，
0: 嗯嗯，他这一组一个人吃能用半年呢。其实你可以订一组啊，你是要送人吧？
2: 对
0: 啊，我一猜就是。好的，我给您盯上。很多孝顺儿女，我们前一个阶段团购的时候，好多年轻人都两组三组那么订。我们导播老师就问，就为啥订这么多呀？哎，有很多年轻人，爸爸家也吃，公公婆婆家也吃，自己也吃，因为这个维生素 E 用途很广泛，对吧？你说要小孩的也可以吃，然后呢，爱美的女士，你说我想把那个皮肤整好点儿，我想睫毛长一点儿，对吧？皱纹少一点儿，都外抹做面膜什么的，所以20-30岁的也吃，40-50岁的也吃，50-60岁也吃，耄耋之年的老爸爸老妈妈都吃，好多人三组四组那么定。87996984，有请高先生，你好。
2: 哎，你好，帮我订两组。
0: 吃过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啊啊。好的，感谢您的信任。87996984，吴女士你好。
3: 哎，够订一组。哎，
0: 它的含量非常足够，浓度也很好啊。王先生你好，要几组维生素 E 呀？
4: 哎呀，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啊，大家抓紧往里打电话。这个维生素 E 又是蓝帽的，又是通过咱们广播节目这么便宜的价格推广给大家，外边的平台哪有这么高含量水准的，居然199六瓶，上哪儿找啊，哪儿都找不着，所以谁买谁合适。而对于眼睛、血管、大脑、毛发、皮肤，它真的很有帮助，我们别错过。生活当中你的身体健康也别错过，别遗漏维生素 E 的营养补充。87996984，高先生啊，你好，要几组维生素 E 呀？
2: 你好，帮我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一组，送货上门，听众朋友们抓紧报名，占线呢就多耐心拨通几遍，87996984，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
5: 哎，你好，我想要两组。哎，
0: 要两组哈，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
5: 我想问一下，那个母亲是糖尿病患者，她能吃吗？
0: 无蔗糖的添加。我们有请王先生，你好，要几组？王先生，你好，要几组？
4: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万先生，你好，要几组？
6: 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请宋女士，你好，要几组？
7: 订一组。
0: 好的，87996984。我们正在团购的是净修堂药业的维生素液，维生素 E 软胶囊，一瓶一瓶的，它是透明的瓶子，里边能够看得到半透明的那种微黄色的透明的液体，那个就是维生素 E 油、维生素 E 丸，它是胶囊，但咱们这个胶囊成分特别特别的好啊，不会什么扎胃呀、不消化呀、粘食道，不会的，大家放心。87996984，孙女士你好，要几组？
8: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盯上。刘女士你好，要几组？
9: 要一组。
0: 好的，一瓶60粒，一天吃2粒，一瓶吃1个月，六瓶吃6个月半年，199。当然了，如果咱们吃了3个月， 哎，你觉得哎，我这个皮肤也挺好的，我也没有那种什么由于血管有点堵啊，就麻麻咧咧的呀，不过血的啦，晕登登的什么的哈，哎，我觉得都挺好的。那你改成一天一粒也行，那么你两三个月之后，你这一瓶就能吃这个两个月了，是不是也挺长久的？这个都看自己的情况和把握。当然，这个维生素 E 每天坚持吃、持续吃是没有任何问题的。87996984，齐女士你好，要几组维生素 E 呀？
4: 哎，你好，我这段时间正好想买这个维生素 E， 在各大平台对比了，但是我感觉咱们的还是比较直接信任的，而且价位还也挺合理的。
0: 那
4: 我订一组
0: 啊，给您订上一组，您放心吧。三四年的团购了，我们陪伴大家，目的就是帮听众去这个筛选优选好物，然后另外一个角度必须便宜，要不咱们节目就没有它的意义了。我们不辱使命，东西好价格低，你放心来订购好吗？啊，
4: 嗯，别的产品都挺好，然后这个也选择咱家的吧，
0: 是不是？好的，谢谢您的信任啊，87996984。微信平台当中啊，岁月静好是老朋友，总参与咱们的节目哈。岁月静好说了，依然呢，我那个买的黄瓜籽粉也在吃辅酶 Q10，我在吃维生素 E 冲突吗？当然不冲突了。我们就说大虾里边优质蛋白质，西兰花里边呢有膳食纤维，那你这两样吃一起吃冲突吗？一点不冲突啊，不冲突，放心用啊。87996984，87996984，要想这个斑就是淡点或者不长斑，要想血管通透，平时生活当中建议大家多吃点糙米，糙米也是维生素 E 挺高的。有句话这样说哈，世间万物米为真，糙米春天种秋天收，举天地之灵气，人参一斤比不上糙米一升。哎，与白米相比，糙米更有均衡的营养价值，只不过有的人认为糙米有点硬，不太好消化。只要你会做呀，只要你经常会搭配呀，那多多吃糙米，营养价值蛮老高了，维生素 E 含量挺不错的。87996984，孙女士你好，要几组？
6: 要两组。
0: 哎，两组给您盯上。刘女士你好，
6: 要一组。
0: 好的，一组。以前订过吗？还是第一次订啊？
6: 以前订过
0: 啊。好，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订过，吃得很平稳，很喜欢，很满意，咱们继续来回购。87996984。龚女士你好，要几组片呢？
6: 要一组。要一组。
0: 好的好的，定下来了啊，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于女士你好，给您定上一组。
7: 是。
0: 好的，定下来了啊。于阿姨第一次订吗？
7: 第一次
0: 啊。您尝试一下啊，您抓紧时间报名。沈先生你好，给您定上一组。
8: 好的、
0: 好的，沈先生定下来了。87996984。王女士你好。
9: 哎，你好。
0: 给您定上一组。
9: 好了，
0: 等电话等通知啊。要想斑就是淡点或者不长斑，要想血管通透，平时生活当中建议大家多吃点糙米，糙米也是维生素 E 挺高的。有句话这样说哈，世间万物米为真，糙米春天种秋天收，举天地之灵气，人参一斤比不上糙米一升。哎，与白米相比，糙米更有均衡的营养价值，只不过有的人认为糙米有点硬，不太好消化。只要你会做呀，只要你经常会搭配呀，那多多吃糙米，营养价值蛮老高了，维生素 E 含量挺不错的。唐代的医学家孟仙当中啊说过这个食疗本草，明代医学家李时珍本草纲目都那个记载，糙米补中益气，强筋骨，活血脉和五脏，真的是很有营养价值的。它这里边维生素 E 含量也挺高的，所以一会儿咱们继续分享关于糙米的更多吃法和营养搭配。那如果你想自己斑淡一点，或者年龄大了，我们规避一下家族的一个基因的干扰，比如说您现在想想哈，自己的妈妈什么大姨等等都是那个年龄大了之后就有斑的，你现在开始补维生素 E， 没准咱就跟他们真不一样了啊。87996984，周女士你好，要几组？
7: 哎，依然你好。
0: 哎，
7: 我要一组。
0: 好的，祝您健康啊。王先生你好。
8: 啊，给我订一份吧。
0: 好的好的，一份199一份，给您订上了。想皮肤看起来年轻透亮，内外都兼修，咱们就把维生素 E 补一补，日常生活当中多吃点糙米特别好。而且你发现没有，如果你坚持大概两三个月，你坚持吃糙米，不用天天吃，但你一个礼拜咋地的吃个四五次啊，你这脚气可能都完全治愈了，这就不会再反反复复了，
8: 对不对？因为糙米当中也有维生素 B1 和维生素 B6， 对吧？你严重缺乏也容易脚气不康复呢。所以糙米当中有太多营养成分，包括鲜活的维生素液，也都应该补一补。87996984，87996984。

0: 一食一方，守护健康。九八四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引领，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九八四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1: 维生素 E 正在订购当中，你抓紧时间报名。咱们这一款维生素 E 是蓝帽的啊，来自静修堂药业，静修堂药业维生素 E 软胶囊，这一粒当中就有140毫克的维生素 E。 哇天哪，这个含量业界天花板了，是不是听众朋友们？如果咱们正在苦苦寻觅优质的维生素 E， 或者市面上啊，你一去药店问，哎呀，这个药店的销售人员给你推荐好几种啊，你都眼花缭乱的，你说买哪种我都不知道了啊。在节目当中来选购优选好物，思路清晰，品质保证，价格低廉，大家就放心来订购。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有听众来问说，这个血糖高能不能补维生素 E？ 当然能补啦，血糖高肯定可以补维生素 E 呀，而且维生素 E 对皮肤很好，然后对于我们整个周身的细胞代谢都有很好的营养价值，因为它是一种这个抗氧化剂。氧化其实就是衰老，就是坏败，就是腐朽，对吧？哎，就是腐烂溃败。那么咱不想我们身体的各个组织腐朽啊、溃败啊、衰老，那是不是得补点有用的维生素 E 啊？就是这么个道理啊。所以维生素 E 真挺好的，它肯定是不含蔗糖的，所以没有任何的顾虑和困扰。血糖高的听众你放心来补我们的维生素 E， 蓝帽维生素 E 一瓶60粒，一天吃两粒，一瓶30天，刚好一个月，六瓶6个月，半年用量199。

0: 生你好。
1: 哎，
0: 潘先生。
1: 对。
0: 啊，给您订上了，潘先生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苏女士你好，要几组？
2: 要一组。
0: 8799-6984 8799-6984。张女士你好，要几组？
2: 要一组。
0: 好了，给您订上。大家算没算过账？但凡是蓝帽的，又是一粒高达140毫克这个水准的，又是大品牌的，那你知道市面上这一瓶怎么地也得七八十，六瓶就得五六百块钱，国外进口的就更贵了。好多年前电视台就有广告，什么什么维生素 E， 什么让你这个美丽一辈子什么的，就那个哈，100多块钱一瓶，现在药店还有销售呢，虽然电视台看不见广告了，对吧？那现在还是有销售呢，100多块钱一瓶啊，也是60粒的。那你看这么一比，咱们这个真是回馈我们的听众了，199六瓶，30多块钱一瓶，太合适了。8799-6984，侯女士啊，你好，要几组维生素 E 呀？
3: 好，想订一组维生素 E。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送货上门。有请一下王先生，你好，要几组维生素 E 呀？
4: 我要一组维生素 E。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啊。那叔叔阿姨们，如果怕自己年龄大了或者记不住事儿啊，记性特别不好，门锁没锁呀，对吧？或者您有家族遗传史，就是您的爸爸妈妈什么的哈，老一辈人都有那个阿尔茨海默症，咱不想跟他一样哈，咱现在哪怕是40-50岁就应该开始补维生素 E 了。维生素 E 对视网膜特别有营养价值，你像那些视网膜色素变性的呀，啊，视网膜有这个病变的，人老珠黄，眼睛模模糊糊的那种哈，医生也会配比维生素 E， 除了让你吃一些固定的搭配的药物以外，也会让你配维生素 E 来吃一吃。还有就是要想我们大脑好，对吧？你大脑清亮，思路清晰，别迷迷糊糊迷迷瞪瞪的，对吧？也应该补充维生素 E， 或者是高新科技人员，他需要高度的注意力集中，也会补补维生素 E。 8799-6984 8799-6984，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我们马上分享更多的美味食疗，补充维生素 E 的，让我们身体真正的由内而外的健康起来。8799-6984 8799-6984。有听众问的是雨萍来咨询，说自己老妈现在有点糊涂，能不能多吃几粒？我不明白您的意思，你是要什么时候多吃几粒？一天吗？没有必要，没有必要啊，因为它这个不是顶药，不是顶药啊，不是越吃的越多越好，因为它是脂溶性的维生素 E 嘛，它每天都要补充，每天都要随着汗液尿液我们身体组织代谢往外排掉代谢掉，然后它融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的，你不能一天吃好多粒儿，不用的啊，每天两粒儿就够了，每天两粒儿就够了，好吗？没有问题啊。8799-6984 8799-6984。贾女士你好，要几组维生素 E 呀？
2: 要一组。
0: 好的。
2: 我吃维生素不妨碍呀？
0: 不妨碍，阿姨，跟维生素 C 呀 B 族。
2: 我吃维生素 B 族，再吃这 E 妨不妨碍？
0: 不妨碍，可以一起吃，没问题的，贾阿姨，您放心啊。
2: 哎，
0: 感谢您的信任和喜欢，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 8799-6984。听众朋友们，我们的养静修堂的维生素 E 正在订购当中，给咱们听众的价格，哎呀，贴贴皮的价格了。大家就这么吧哈，你上市面上找，但凡是大品牌的，咱可别那个杂七杂八的牌子都比较，那早市卖10块钱一瓶，咱敢吃吗？三无啊，又没有个厂址，又没个含量，又没个说明书，那可不行啊。咱就说好的，值得信任的，大药厂的，对吧？就是含量达到了140毫克，每一粒每一粒啊，每一粒140毫克。刚刚还有听众在这个导播老师那打电话来质疑说，主持人没说错吗？真的是每一粒140毫克吗？那可不的呗，像这么高水准的业界天花板了，市面上都得七八十，大伙儿可以去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客观的去评价这个事儿。所以咱们这个平台当中东西好价格低，有目共睹，大家喜欢也是在这儿，更重要的也不是价格，是咱们诚信，东西好，送货上门，而且还是自己的物流公司，售后无忧，全程服务。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吧。我们的维生素 E 199一组六瓶，能用半年用量。8799-6984，李先生要几组？
4: 啊，我要一组。
0: 8799-6984，黄先生要几组？
5: 我来一组。
0: 潘先生您好，要几组？
6: 你好，我想要一组。
0: 一组。
6: 之前订过。
0: 也是订过老朋友了啊，给您订上。当然了，也有人呢是吃了2-3个月之后每天只吃一粒了，所以如果你达到了每天只吃一粒的那个情况的话，那咱199六瓶的话能用一年呢， 是不是？所以看个人情况。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我们的维生素 E 特别受欢迎，真的是生活当中的必备。比如说啊，你脚干裂，你也抹一抹。你那个发梢分叉干枯，你也抹一抹。很多人洗完澡之后，哎呀，身体可痒痒了，这可奇怪了啊！就洗完澡的时候痒痒，为什么？因为你洗完澡的时候吧，身上有那水分，然后随着水分的蒸发，水分就没有了，然后皮肤表面你本身那个油脂成分又特别少，它不就干巴了吗？对吧？都被那个风干了似的，所以就干干巴巴的。然后从放大镜如果看的话，咱举例子吧，就开始有那个皲裂呀，然后裂口啊，那肯定是疼啊痒啊，是吧？那你那个时候把维生素 E 几个三四丸，一粒粒的吗？几个三四丸啊，兑点那个你平时抹的那个身体乳什么乳液之类的，一抹很快就不痒痒了。哎呀，它滋润程度可好可好了，这个可是我亲身体验的一个经验啊。87996984，内服加外敷，自信满满，生活美美，对不对？87996984，如果怕晒，怕紫外线的刺激，哎，我们平时也应该内服在外用维生素 E。你要想睫毛长点，你每次一捅个小眼儿嘛，那个油给挤出来，哎，涂涂你那个睫毛，你这一粒维生素 E 能用一个礼拜涂你那睫毛，真的很省很健康。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吧，咱们那维生素 E 名额不多，就是享受团购价的名额不多啊。87996984，还剩二十几个名额，维生素 E 就团购就满额了，赶快报上名成团加入到我们的批发团队当中。87996984。
1: 学习创新三餐，品尝自然美味，顺时养生，美食相遇，踏香而来，寻味而至，锁定984幸福味道，尽情款待你的味蕾，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吧。
0: 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87996984，如果您是播广播节目调台选频率的过程当中偶尔听到咱们节目了，也是一种缘分。跟大家介绍一下，热爱生活，崇尚健康，喜欢美食，爱吃的吃货们，你一定要关注咱们的节目，有好多美味的搭配，健康的搭配我们都在节目当中分享，还包括优选好物。这不团购的是维生素液，市面上啊，我们这是性价比之王了。你想啊，含量这么好，每一粒140毫克，199六瓶一个组合，能用半年用量，买这一组全家人都能用了。因为17岁以下的人不能用，孕产妇在医生的指导下才能用啊。除了这两个的人群以外，谁都能用。你说20多岁还有那个痘啊，这什么痤疮粉刺，当然可以补啊，内服加外用没有问题啊。30-40岁也可以补啊，50-60岁你说我怕自己血管堵了，怕出现那种啊什么黏黏糊糊的动脉粥样的硬化，又怕那种垃圾毒素或者是叫甘油三酯过多，然后黏了固拽的那种脂肪类的东西从血管当中掉落堵哪儿哪儿闹心啊，是不是？或者你有家族遗传史，有什么阿尔茨海默症啊，或者是长斑呢？咱们就跟家族遗传史这个基因斗争一下，咱现在开始把那个维生素E补上，真是很全面的一个营养了。87996984，还剩20几个名额，咱的维生素E就结束订购了，你抓紧报名。解答一些问题啊，有听众来问，是我们的原来的朋友，有听众问啊，我正在吃辅酶 Q10，能不能吃维生素E？有冲突吗？没有冲突，可以一起补。你看我就是。辅酶 Q10 也吃，维生素 E 也吃，黄瓜籽粉也吃，包括那个睡不着觉酸枣仁那个哈也吃，就是它没有冲突，它都是营养补剂，没有任何问题的啊。87996984，87996984。王先生您好，要几组？
7: 哎，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周女士您好，要几组？
8: 一组。
0: 曹女士您好，要几组？
9: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啊。我们来说一说这个糙米含有的营养价值，你知道吗？糙米的那个维生素 E 的含量是大米的多少倍？哎呀，10倍呢！而且里边含铁，啊，含有维他命 B1，而且这些都是比大米高很多的，还包括膳食纤维非常丰富，纤维素也很高，也是大米的10好几倍。 所以一定要平时多吃点糙米。糙米当中维生素 E 含量很高的，所以清除自由基呀，然后咱们有斑的什么的哈，怕自己过早衰老的，或者你有什么脚气呀、什么的哈，你赶快补补这个糙米，多吃点，然后它能够补充足够的营养成分。对于我们说，比如说你想减减重啊，快速的这个排排便呢，是不是？因为糙米是促进肠道蠕动的吗？都可以来补补这个糙米，熬粥、煲汤都行。给大家推荐一个多豆糙米粥，就这个呢，又消肿又利湿，然后又有利于我们肠道的健康。经常吃，这个上厕所就挺容易的，你知道吧？然后呢，上厕所容易，这个毒素垃圾就排得挺快的，然后咱们的整个气血运行也就上来了啊。这里边准备的是红豆、大米、糙米、黄豆、白扁豆。红豆、黄豆、糙米、白扁豆，这几样，然后和适量的大枣，又调味又补气。当然了，像糙米呀、白扁豆提前都得泡，红豆、黄豆也得泡。你想啊，这几样豆子，红豆、白扁豆、黄豆、糙米和这个大黄豆、大枣啊，就这几样熬完了那个粥，颜色是不是漂亮极了？五颜六色的，好吃就好看，好看就好吃，也比较容易坚持，也是促进肠道蠕动啊，然后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去控制控制脂肪，代谢提高了，咱们吸收营养的能力也就上来了。关键是糙米当中有丰富的维生素液，对皮肤还好，对血管还好，对眼睛还好，对吧？它用途还是挺广泛的。糙米平时还整一个，比如说糙米南瓜饭也比较不错的，你可以搭配大米，这样更好入口。又怕有的人觉得糙米比较硬，牙口胃口不太行，你就这么的，大米和糙米一样各一半，糙米提前泡，然后呢再切点南瓜块，这个电饭锅咔一焖，然后好了之后喷香喷香的，又营养均衡，又比较健康，又同时补充了鲜活的维生素液，是不是也是挺好的一种搭配？87996984，87996984，我们导播老师正在接听大伙订购的电话，当然了，依然提醒大家，这个占线呢，就多耐心拨通几遍，因为有的时候你往里打，所有人都往里打，就赶上有四五个听众都往里打，你肯定就占线的。但是你别放弃，按重播键，一直重播，一直重播，很快导播老师就能接听。啊，现在有两条线路空余。听众朋友们，现在有两条线路空余啊，平时一网打就占线，现在有两条线路空余，你抓紧往里打电话，拨通87996984 87996984。李女士，你
7: 我要一组。
0: 一组哈。杨先生你好，要几组？
8: 我要一组。
0: 好，一组给您订上 87996984 87996984。一瓶60粒，一天吃2粒，我们这一瓶吃30天，一个月六瓶一组，6个月199，有需要的听众抓紧报名，87996984。孙女士你好，要几组？
7: 哎，你好，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苏女士你好，要几组？
7: 要一组。
0: 好的，江女士你好，要几组？
9: 要一组。
0: 好的，一组。傅女士几组？
10: 要一组。
0: 好的，订上了啊。孙先生你好，要几组维生素 E 呀？
8: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有人给您送货，安排送货给您回话，等电话就好啊。感谢信任，祝您健康。有请王先生，你好，是要订购维生素 E 是不是？
11: 对。
0: 我给您订上一组，您等电话就行，有人给您安排送货。现在有两条线路空余，抓紧时间报名，拨通87996984，静修堂药业的维生素 E， 一瓶60粒，一天吃2粒。有听众来问什么时候吃，这个没有绝对的标准。那它本身这个胶囊是非常好的原材料的胶囊，它不会扎胃呀，然后呢挂在那个气管上，不会啊。所以就是有人空腹吃也行，但如果真的您的肠胃特别特别的不好的话，那我们就饭后吃，早一粒晚一粒也行，或者早饭后或者晚饭后吃一粒两粒也可以。87996984，87996984，199一组六瓶，一组六瓶，每一瓶里边60粒，抓紧时间报名，87996984。高先生您好。
12: 哎，你好。
0: 哎，给您订一组是吗？
12: 对对对。
0: 好的，订上了啊。冯女士你好，要几组？
13: 要一组。
0: 好，一组给您订上。平时生活当中多吃点核桃仁儿，杏仁儿也很好，你知道吗？如果咱们心脏不舒服，你得给心脏补补保护油，让血管壁更加光滑。 那你血管壁比较光滑，一切血液循环就顺溜，供血供得好，脑子也清亮，心脏负担也小，对吧？所以我们要把维生素 E 真正融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血液当中，心脏也舒服，大脑也舒服也清亮，因为它血管很健康，是不是？而我们在生活当中多选择吃点核桃仁和杏仁，因为这里边都有单不饱和脂肪酸和维生素 E 以及镁以及膳食纤维，这一下子对于血管的通透性就有很多很多的好处了。那你就可以平时熬一个核桃仁粥什么的，核桃仁跟那个豆子打成核桃豆浆。

0: 这些吃法都是很丰富的，还包括维生素E含量也挺高的绿叶菜，比如说菠菜，菠菜当中有叶酸，有镁，有维生素E。你看，如果我们想拌着吃菠菜也行啊，土豆丝儿拌个菠菜，然后菠菜炒虾仁儿，菠菜拌虾仁儿，菠菜或芝麻酱。另外，维生素E含量高的还有呢，还有黑豆。哎，有句话这么说，说逢黑必补，逢黑必补。但凡是黑色的东西，都挺不养身体的。黑豆也是尤为突出的，在各种豆子当中，它是优质的蛋白。然后呢，还有花青素，抗氧化嘛，还有维生素E，又有花青素，又有维生素E。哎呀，这黑豆没治了。但是只是有一个问题存在，因为有些人肠胃不太好，吃太多的豆子会有点消化不良。除非这种情况以外，平时的一些人群，我们多用点这个黑豆，里边维生素E含量也挺高的。所以跟随咱们的幸福味道，越听越会吃，越听越会搭配。87996984 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
1: 一时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美味，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健康，
0: 心脏好比我们人体的发动机。哎，我们身体啊，五脏六腑啊，脾、胃、肝、胆，所有的这个器官都需要心脏的泵血输血，泵血输血，来来回回，它才有活力有动力。所以一个人心脏不好，供血能力不行，这个人呐，就赖赖大大的，就像个大机器不运转了。但是心脏又是特别容易受伤的器官，什么冠心病啊，心功能不全啊，心律失常啊，心肌缺血呀，心前区的疼痛啊，放射性的疼痛啊，等等等等。好多叔叔阿姨上了一定的年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其实有很多表现，我们可以发现自己心脏不太好，比如说脖子突然就比前两年咋就变粗了呢？还有啊，好多人脸开始胖肿胖肿的，你也没吃得过咸，你也没有喝太多的水，就脸可肿了，一个坑，肌肉特别的松弛。还有就是脸色呀，蜡黄蜡黄的，或者有人压根就是睡不好觉了啊，半夜由于供血不好嘛，你自己不知道，就觉得翻来覆去怎么睡不好，睡不踏实，睡不沉，那个深度睡眠时间越来越少，然后造成自己神经衰弱的，其实根儿上就是心脏供血供不上来。典型的还有上气不接下气，上楼上快了都赶两步公交车都这种状况。所以收音机前心脏不太得劲儿，有以上这些情况的，还包括下巴壳疼啊，胃疼啊，不明原因的就冒大汗了，嘴唇有点发紫啊，然后舌头底下，您现在可以照照镜子。对于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来讲，就那个舌头，或者是你把舌头卷起来看啊，舌底下那个静脉比较粗比较黑，越粗越黑，证明堵得越严重，那是血瘀堵的表现，就是血液当中那个含氧量太低了，造成淤堵了。那这些情况怎么办呢？其实也是有好多的食补调理方案，养心的方式。比如说您平时啊，血脂血压都高，然后还吃什么油炸的、烧烤的、薯条啊，喝一些高脂肪的饮料什么的啊，这是一种伤害我们血管的方式，垃圾毒素越来越多，血管就堵啊，堵就供血供不上来啊。年龄大了之后，身体当中辅酶 Q10 的量又少，你又不额外补，平时完全不吃沙丁鱼呀、鸡心、牛心、花生米这些东西，这些能够补辅酶 Q10 的东西你一点都不吃，然后你再那样不健康的饮食，肯定是每况愈下。哎，但是听众朋友们，你反过来呢，补充辅酶 Q10 了，又严格控制好的饮食习惯了，然后咱睡得也好了，心情也愉悦了，辅酶 Q10 也补足了，那人整个人的精神面貌都不一样，神清气爽的。怎么吃能够把心脏需要的血给它补好了，心脏这个小马达发动机需要的营养辅酶 Q10 给它补齐了，这个能够让我们的心脏的小马达发动机持续给力。你想它24小时不间断的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而且心肌这个东西它是我们的先天之本，所以年龄大了，我们先天就有的东西逐年减少，逐年减少，你要是坐视不管

0: 不补它，闷挺啊，腹痛啊，疲劳啊，乏力啊，呼吸急促啊，手脚都肿胀啊，脸也膨肿啊，哎呀，就会接踵而来。所以到了一定的年龄就得补了。我们团购的是广州百余山金秀堂药业的十瓶一组248，就是为了走个量啊，交个朋友啊。广州百余山金秀堂药业这个品牌，让大家知道和了解，它急于让更多的老百姓明白。哎呀，广州百余山金秀堂药业也出品辅酶 Q10 了，所以这个价格要太便宜了，十瓶一组248，一瓶30粒，一天只需要补一粒，而这一粒当中就包含了30毫克的辅酶 Q10， 足够了，足够了，太足够了。听众朋友们，但凡心脏不得劲儿的，有点憋挺的，觉得上了年纪之后，有点突突供血供不上来的，我们这个心脏这个发动机小马达有点没有能量了，你把辅酶 Q10 额外补充，它是把我们饮食上不够的给你补齐了，不是额外，而是必须。一个组合248，87996984，87996984。有需要辅酶 Q10 的老朋友们，不用依然多介绍，通知大家到货了。辅酶 Q10 248一组10瓶，一瓶24.8块，一瓶24.8块，87996984。有请一下刘先生，你好，要几组辅酶 Q10 啊？哎，刘先生要一组哈。刘先生是不是订过辅酶 Q10 啊？
1: 早就订过。
0: 感谢您的信任和喜欢。嗯，您等电话啊。哎，好的，谢谢您的信任和喜欢。于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10？ 于女士182开头的182，哎，订一组。好的，订上来了。穆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10 啊？穆女士155开头的，哎，订一组，订下来了啊。张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10？
2: 要一组。
0: 哎，一组。张女士是不是订过咱们的辅酶 Q10 啊？
2: 啊，好了
0: 啊，给您订上啊，这都是老朋友了。87996984，一瓶30粒，每一粒单不扔的重量是 0.5 克啊，但是这每一粒重量 0.5 克里面就有30毫克辅酶 Q10 的含量，所以您一天补这一粒就够，一天补这一粒就够。邢先生你好，要几组辅酶 Q10 啊？
3: 就是那个多钱一盒啊？怎么买的？
0: 它一瓶里面30粒，一天只需要补一粒，因为它的这个一粒里边的含量就包含了30毫克的辅酶 Q10， 达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标准量了。就我们普通人正常人为了保养，然后10瓶一组248，按市场指导价不得700-800呀、啊？是不是，叔叔啊？
3: 我那个行，心脏不好，就是那个，有时胸闷了，或者就是。气短，嘚瑟。
0: 哎呀，有的时候我也气短，一整就，这种拔气儿。
3: 对，
0: 所以我也吃辅酶 Q10，我吃着是挺满意的。阿姨叔叔订一下，尝一尝啊，补一补。
3: 行，
0: 给您订上啊，87996984，等电话等通知，87996984。感谢大家对于节目的信任和喜欢。维生素 E 只剩最后一组了，87996984。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下期节目咱们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接下来依然请您收听快乐老家，共赴身心健康好时光。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98.4 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1: 听文艺，爱生活，爱生活。FM98.4，幸福98.4。
3: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时光匆匆流逝，愿大家岁月静好。每个清晨时光啊，欢迎您收听快乐老家，为我们的日子开个好头儿。热情的导播海光老师为大伙儿服务，我是主持人怡然，问候大家了。2026年的6月4号星期四，农历的4月19，白天阵雨，西风

即护肤保健。夏天持续高温和烈日炎炎会给肌肤带来不少难题，长时间的暴晒则会导致皮肤变黑变粗，甚至产生色斑，因此夏季必须做好护肤防晒工作。首先应根据不同皮肤对紫外线敏感的程度及使用环境、季节等因素，选择合适的防晒化妆品。其次也应夏日出门前还应注重戴遮阳帽、打遮阳伞和太阳镜。

身心健康快乐时光，87996984，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现在啊，仍然有空余的线路。

0: 我们有请孙万才，您好。
1: 你好，依然。
0: 哎，
1: 我还得麻烦你一下。那天你告诉我那个乌鸡和那个苏子那个，
0: 嗯，
1: 啊，我已经都准备好了。
0: 嗯，
1: 那你像那鸡得怎么吃啊？那肝啥的都放里吗？鸡心呢？
0: 可以吃，也可以不吃。
1: 啊，那个可以不吃。
0: 对，因为这不是食疗吗？
1: 那爪子了、鸡头啥的、那皮啥的呢？
0: 这是食疗，主要就是苏子炖鸡。所以平时您就遵照您自己的习惯，想吃啥肉哪个部分，咱就吃哪个部分。
1: 哦，哦，那好了，
0: 对，就是鸡爪子呀，什么鸡脖子呀，吃与不吃不影响效果。嗯，
1: 哦，
0: 都可以啊。
1: 这一个鸡得吃几天的，还是吃没位置啊？
0: 它是这样的，尽量吃，但你不能吃的太少。
1: 哦，
0: 我们听众讲话了，吃了四个乌鸡就好了，腹水就消掉了。
1: 哦，
0: 对吧？但是你一天就吃一小块，那不行啊，对吧？最好能按顿吃，每顿饭都吃点，加起来一共吃四只乌鸡都行，是不是？
1: 行行行，
0: 好，祝您健康。8799-6984，现在啊仍然有空余的线路，欢迎您继续拨通8799-6984。这个方啊是典型的药食同源的食补调理方案，就炖鸡呀，咱平时咋吃都行，但如果吃的特别的少，那就积累不出效果。因为好多问题的调理啊，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对吧？就像我们说，哎呦，这关节疼，我要补氨糖，那你不能两天你就有效啊，你得持续坚持一个阶段，慢慢积累。8799-6984，现在仍然有空余的线路。

0: 有听众来咨询心脏不好该用啥食疗，这个问题太大了，就是没有太对应的办法。那心脏不好，咱们得关注心脏不好的具体的情况。有的人心脏不好，就是你供血供不上来嘛。那你供血供不上来，可能是心肌功能有所减退。我们这时候吃点鸡心啊，然后呢吃点大杏仁啊，吃点辅酶 Q 十啊，哎，是这样一个调理的思路。但有的人心脏不好啊，就是由于我们说冠心病，血脂高，血粘稠度高。那你血粘稠度高，肯定是淤堵的，供血供不上来的。那根儿上长，还是要把那个血脂给降一降，对吧？你得看具体的原因和情况。接下来有请李薇，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
1: 我寻一个，就是那个，就那腿肚子，下肢，就是下肢腿肚子。
0: 嗯。
1: 不走路不疼。
0: 嗯。
1: 走路就疼，这是那个，就是下肢血管。

0: 第三，就是，
1: 哦，就是您这是非常明确原因，对吧？
0: 对，看了那是。
1: 哦哦哦，通血管，
0: 下肢动脉闭塞呀，不是血管闭塞，反正就是那样堵了。
1: 嗯，我们有听众推荐过通血管的那个招，说是吃这个是有好处的，对于下肢动脉闭塞。
0: 对。
1: 就是那个可简单了，就是木耳、姜和大枣，可以放瘦肉，也可以不放，就是通血管那个招，因为它管的是我们从上到下，由内而外，全身的血管组织都能通血管，但是它是食疗啊。我们听众讲话有帮助，但是没有人说过下肢动脉闭塞吃这个就能完全康复，那没有，能改善一些。
0: 木耳，
1: 哎，木耳十克，瘦肉一两。
0: 十克，那个什么一两，
1: 瘦肉一两，
0: 啊，瘦肉割也行，不也行哈？
1: 对对，
0: 瘦肉一两，肉一两，都是那个猪瘦肉一两，
1: 三片姜，
0: 再切几片姜啊？
1: 五枚大枣。
0: 五枚大枣，
1: 大概六碗水，这个水多了就多点，喝多点，水少了就浓点，这个没有绝对的要求和标准。然后呢，这些量啊，可以总共分成两份，就是两小碗。然后呢，你要是觉得没有什么滋味吧，你稍微放点盐，放点胡椒粉也行。煮这一回，有听众可以吃两天，也有人吃一天。就大家的经验可能不是那么的一样，就煮这一回，有人吃两个早上，有人是早一次晚一次都行。然后呢，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去手术。
0: 手术不想手哎。
1: 就是这几个思路吧，要不就食疗调理，要不就外用一些针灸的方式，多少能缓解一些。特别严重。
0: 针灸，你意思就是说那扎那腿肚子呗？
1: 它是有很多相应的穴位的，不只要扎腿肚子。这个针灸这穴位是比较玄妙的，他可能还会扎腰什么的，这个就是专业的事儿了，这我就说不明白了。反正听众的经验是说可以辅助的，要么你针灸，要么你用食疗，要么你喝中药，要么就手术，大概这几个手这个手段和方式。
0: 我的意思就是那个搁按摩呀，那差不多，他针灸那地方扎不针，搁手按呢哈，差不多。
1: 针灸跟按摩是两个概念，不一样。
0: 不是，就搁那个就像手指盖往里头抠呗，那不也是那个。还有什么方？
1: 没有啦，也就这几个方向。
0: 哎，
1: 好吧，再听听节目，我们看看大家的经验，好不好？
0: 谢谢了，
1: 祝您健康啊！87996984，阿姨是典型的不想手术哈。针对下肢动脉闭塞，您有哪些非手术的调理方式吗？除了刚刚咱提到的说针灸扎针儿，然后用一些通血管的食疗或者内服中药活血化瘀以外。啊，那非手术的方案您是怎么康复的？欢迎您给我们介绍介绍，87996984。

0: 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我们有请周凤云，你好。
1: 哎，依兰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1: 嗯，我吧就问一问，昨天早晨播的，我上卫生间了没听着那一段，就是那个复方羊角片儿和骨髓素和吃，那个管什么的？
0: 那个是听众推荐的，针对神经性头痛。
1: 对对对对
0: 对呀、啊，就是这个哈。
1: 啊，那怎么吃啊？
0: 阿姨就是按说明书吃的。
1: 那个骨髓素和羊角片合吃吗？
0: 对呀，让你配合一起吃吗？
1: 那骨髓素吃几片啊？
0: 阿姨按说明书吃啊。
1: 按说明书，我眼神不好，我还看不着那小字儿。您跟我说说。
0: 我手里也没有说明书，听众说就是按说明书吃就行。
1: 啊，一天吃三次是吧？
0: 阿姨，你家里有啊？
1: 我家里我没去，我家里药店有，我去买去，我今儿个去买去。
0: 阿姨，那您这样行不？您买的时候，你让这个卖药的工作人员给你写上，大点字写上，一天吃几次，写在。

0: 药盒上，让他给你大点字写，这不就能看清楚了，是不是？
1: 好了，
0: 但是阿姨的是药啊，你也是神经性头疼啊。
1: 头疼，哎呀，我的头疼，这一天不是吃青藤片儿，
0: 哎呀，
1: 羊角吃过，厨房小片儿我吃过，
0: 哦，吃过呀，
1: 吃过
0: 啊啊，
1: 吃过，我就不知道他俩很合吃的这个一项，我就不知道
0: 啊。您是单独吃过复方羊角片儿，也单独吃过谷维素，没有合在一起吃过。
1: 合在一起
0: 行，那您试试。然后咱不是到药店买药吗？你也让卖药的这个职业药师啊，帮您分析分析，你这情况多大程度能适合吃，好吗？啊，
1: 对，我有时候我就是失眠睡不着觉，
0: 哦，
1: 我晚上就吃两片谷维素。
0: 哦，行，您这个掂量掂量，看看适不适合自己，好吗？啊，
1: 谢谢啊，
0: 再见，阿姨，祝您健康。接下来咱们欢迎严明礼。你好。
2: 你好，依然。
0: 哎，
2: 那我秋芳。
0: 啊，
2: 我那儿有肺结节。
0: 哦，
2: 有肺结节。就是那天我听那个说听那个就是白鸡粉是啥玩意儿啊，我这听忘了。
0: 我们爱心听众张文超给咱推荐的就是一味中药，名字就叫白鸡粉。白色的白，鸡是草字头底下一个及时的鸡。白鸡是一种这个中草药，它在土里长着，上面有花有草，咱们用的其实是它的根茎，然后研成的粉末，您就到中药店买白鸡粉就行。
2: 啊，那我吃咋吃啊？
0: 它是这么吃的，每天早上空腹的时候，一勺半勺都可以。
2: 啊，是开水是温水啊？
0: 这个只要能冲开就行吧，他也没有严格的要求说一定要多开多开的水，我觉得七八十度就应该就行啊，搅和搅和就可以。
2: 啊，就一早上空腹，不能吃饭之前喝一小勺，完了就行。
0: 对，就是早上空腹来一勺半勺，他都没有吃到一勺，就吃半勺，然后用一斤这个白鸡。再去检查，就从8mm 到3mm 了，就是真的挺有效果的。
2: 这我这是玻璃性结节。
0: 嗯，您可以试试，好吧？
2: 我试试，是行。
0: 好的
2: 啊，好，
0: 祝您健康啊！
2: 谢谢，
0: 哎，再见。但是啥都没有那么多的标准吧？是不是？您看咱老中医许振山推荐的那个针对肺结节的，可老多这个药食同源的一些方子，老中医讲那个是鸡方啊，鸡方可以根据大伙儿不一样的这个结节的情况，然后呢有所加减。你看老中医指导那个方，这个它里边的药食同源的东西就材料吧，就材料还是挺多的。但是张文超叔叔这个呢就一样，人家用了也好使，没准换一个人啊，好多方子在一起都不行，还得找中医大夫把脉。因为这个结节也看它的密度是怎样的，不能只看大小。哎，还得看位置，还得看性状，对不对？就是还是挺复杂的。大家如果用一些操作方式去干预的话，还得谨慎选择。但是只用这一味小中药的话，相对副作用就少嘛，对不对？你可以尝试，如果有好转，欢迎跟我们反馈一下，87996984。

针对肝郁气滞的小方子，选择杭白菊四朵，玫瑰花两朵，热水冲泡代茶饮。选择杭白菊四朵，玫瑰花两朵，热水冲泡代茶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6月6号马上都来了，这个是全国爱眼日，咱们国家专门设置这样的节日，呼吁大家提高爱眼意识，眼睛上的毛病千万重视啊，比如说爱流眼泪，风一吹哗哗淌个不停啊，然后就

0: 眼睛干巴，看手机瞅电视就胀难受，看东西模糊不清，然后熟人对面来都是不认识。如果已经出现这些问题，千万重视，尽早干预。给大家推荐好视力的蒸汽眼贴，26年的国货的大品牌，确实是不错。眼睛不舒服先记下电话 400-119-7700 400-119-7700， 购买好视力先给每人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大家放心用，额外还送叶黄素、收音机等超值好礼，先打先得 400-119-7700 400-119-7700。 它特别实惠，加了人参啊、铁皮石斛啊、黄芪啊，很多十几种中药材啊。那通过中医的湿热蒸敷的疗法加速循环，每贴一次向眼睛做一次中药熏真雾化，对咱来说眼睛干涩减轻，看手机电视也敞亮，精气神十足，生活才快乐。赶紧打400-119-7700，一定是在节目结束之前来拨通，购买好视力还送超值护眼福利，不光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再送高含量叶黄素、声音大信号强收音机，三重好礼等待大家。400-119-7700 400-119-7700。我们接下来欢迎王婷，你好。
1: 袁姑娘，我的腿，这晚上抗热在地下这躺着，我的回弯下不来，脖子下不来，回弯的地方疼，筋着凉了，是咋回事？
0: 啊，叔叔，我没太听明白，您是哪儿疼？
1: 脖子盖下不来，就回弯的地方。
0: 跛了盖儿，下边拉回弯，就是膝盖疼呗。
1: 对，
0: 你是膝盖疼对吗？
1: 啊，就是弯，就是脖，就是大腿弯的地方，
0: 就是膝盖那个部位吗？
1: 啊，对。
0: 那原因可是挺多的呢，比如说缺营养了，年龄大了，硬骨跟软骨中间有那个关节腔的液体也少了，它就不润滑了。然后咱就关节疼，软骨没有氨糖保护了，软骨变薄了，变稀了，软骨没有营养了，硬骨跟硬骨硬碰硬一磨它也疼。再就是缺钙、缺氨糖、缺镁，再就是可能受凉，或者是扭着了，你不得当回事儿，就你不知道自己扭着了，它也可能会疼啊。就原因比较多，还有风湿、骨病、退行性的病变。你原来有风湿吗？
1: 有。
0: 那如果推荐方法找偏方，咱用啥呢？是找风湿的偏方啊，还是找那个补营养的偏方啊？
1: 那着凉了。
0: 您觉得是着凉了？
1: 嗯，那全黑。
0: 啊，您觉得着凉，那你试试这个方，有听众推荐的膝盖疼，然后呢有积液也能用，着凉也能用，因为它主要的理念是活血化瘀，疏通经络的，多少能缓解一些。对吧？有一个招是这么的哈，就是生姜，你切个几片，10片、8片的都行，或者整一小块都行啊。然后呢，一把艾蒿，怼怼怼，都给它怼碎乎了。然后呢，稍微倒一点米醋，少倒点就行，因为让它潮的乎的，不能太干巴。但如果您那生姜啊，水分挺大，不倒这醋也行。然后你把那个膝盖啊，用那个理疗仪器烤烤电，你先让膝盖热乎起来。或者咱听着说你不用理疗仪器，你用那个红花油搓一搓，它不也膝盖就热乎了？热乎完了之后吧，你把刚刚咱做的生姜和艾蒿那个给它敷在膝盖上，包上保鲜膜，然后离得别太近，离得稍微远一点，你再烤电，像理疗仪器，比如说像艾灸仪器啥的，远红外理疗仪器啥的，对吧？你就给它烤电，烤个20分钟左右，就缓解疼痛啊。同时建议您把膝盖的营养也补一补，就关节需要啥营养，不是需要氨糖软骨素吗？家里有吗？给它补上吃上有好处。好吧，就是这样一个内服加外用的思路，能缓解一些。
1: 电台有。我就去我买上来取的中不中啊？
0: 我们这是氨糖软骨素是配送到家的啊。
1: 我这在五常
0: 啊。那您买上你家五常药店去买氨糖软骨素好吧，叔叔啊。哎，祝您健康，内服加外用。我是觉得

0: 改善50%-60%，如果对症的话能改善99%，但是没有去确诊到底是啥样的类型问题，有的时候自己猜吧，可能没有那么对症。但是中老年听众普遍存在的膝盖疼、关节疼，说有人回弯疼、有人嘎嘣响，无外乎就这几个因素。所以咱们用这个方我觉得还行，应该是多少能够缓解有帮助，咱可以先试试，起码没那么难受，是不是？87996984，目前呢仍然有空余的线路，在这也特别期待爱心听众能够给我们多多推荐经验，多多反馈您用过有效的食疗妙招。我们欢迎吕淑芳，吕阿姨你好。
1: 哎，李艳你好，我想求个偏方，我吧看了是老年瘙痒症，哎呀，我去擦药也不好，我心有没有偏方，求求大家，完了。哎，可刺挠了，浑身都刺挠。
0: 阿姨，您像这种情况吧，就一定不能只外抹。你是不是只外抹那些药啊？
1: 外抹呀，他没给我，大夫没给我开。我说有没有吃药，他说没有，他说你就抹老年瘙痒症。
0: 是这样，这个每一个大夫这个理念啊，可能是不一样的啊。阿姨，您知道你为啥会痒吗？所谓的老年瘙痒，其实就是身体湿气重，营养缺乏，然后皮肤它的那个表面的那个油脂特别少，所以它没有保护膜了。
1: 哎，对对。
0: 然后呢，
1: 我那个做过造瘘，我现在睡不着觉，我天天还得吃那个安定，一天吃2片，要不我睡不着觉。我说这都有关系是咋的啊？
0: 可能都有关系吧。你睡不好，睡眠不好，气血就不足嘛。
1: 对对
0: 对，
1: 对
0: 气血不足，然后咱们就肺子可能也失养，肺气也不足，肺主皮毛嘛。就是它的原因是很多的，
1: 对对，
0: 但是我觉得大夫说的不够全面，哪能一点吃的东西都没有啊？就是你要补营养，阿姨要补营养。有一个听众好多年前推荐的，就是老年人的皮肤瘙痒啊，每一天你要吃一勺猪油。
1: 猪油啊，
0: 对，就是有一个方是猪油大枣来煮水，你就煮大枣水，放一勺猪油，如果不怕血糖高，你再放点蜂蜜，这都是
1: 我没有血糖高，
0: 都是滋阴润燥的，就每天咱就当小食疗养生了。哎，煮3-5个大枣水，放点蜂蜜，放一勺猪油，听众讲啊，这就是把我们流失的那个油脂给补回来。哎，人说猪油这个东西是
1: 大油，是大油猪枣水是喝呀，
0: 是喝的呀，喝的啊，喝的啊。然后同时啊，每一天你吃点那个八珍粉，让儿女给你买去。八珍粉既健脾又养胃又除湿，就把我们身体当中的湿气给往外排一排，咱也能少痒痒，也能缓解。
1: 八珍粉
0: 或者祛湿粉，不是有一种叫什么湿无踪啊？反正就是好几样，茯苓、百合、薏米这些东西，你就每天冲水喝，这就两个食疗可以同时进行的，咱就有内服的一个干预了，对不对？
1: 大油和八珍粉
0: 啊，这是两个食疗，我觉得这两个食疗都可以用，因为它不冲突。对吧？都补营养的嘛。另外
1: 一块用也行哈，
0: 一块用也行，因为都纯食疗嘛，对不对？都可以的哈。
1: 哎呀，就是痒的厉害。
0: 然后阿姨没有说完呢啊，你别光这个内服，你也得外用，而外用不代表说非得抹药膏，药膏倒也挺多的。听众说缓解痒痒的药膏可多了，什么一干二净，或者叫黄皮肤啊，或者叫地奈德乳膏，这都是外抹的。对吧？对吧？都是外抹的啊。但是也有听众讲过，你洗完澡尤其要抹，因为洗完澡它水分流失的快，更加带走身体当中皮肤表面的养分。然后一定要及时洗完澡，冲完澡了，抹什么呢？甘油维生素一丸，加上你自己平时擦身体的乳液，甘油维生素一丸，加个5-6粒、7-8粒都行，和到你平时抹身体的乳液当中，然后你就抹全身。这个有听众讲比药物要好，因为药吧一管30-50挺贵，你又不能抹全身，但是这个甘油维生素一丸这个吧成本比较低，还能抹全身，还能很好的滋润啊。
1: 甘油就光抹甘油就行。
0: 有听众推荐的招是甘油加维生素一丸，
1: 啊，甘油，甘油维生素一丸。
0: 对，是的。
1: 就那个黄的维生素。
0: 对，这两样油都是油油的东西，然后呢外抹的，这不就保护皮肤黏膜吗？再一个，你要把那个 B 族维生素吃上。B 族维生素补上。
1: B 族维生素我也吃。
0: 那你就多管齐下，这些招一起用，也能有改善，好吧，阿姨啊。
1: 谢谢，
0: 祝您健康啊。87996984，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现在啊仍然有空余的线路。87996984。目前仍然有空线，欢迎大家多多参与节目。针对皮肤瘙痒，有没有更多的针对于这个皮肤痒痒您亲身体验改善的好办法，欢迎给我们推荐。有听众来问啊，说这个皮肤痒痒哪个方里边有开塞露来着？是有这么个方，因为就是好多听众他手里记录的这个方吧，就是挺像啊。当你听到我介绍某一个方跟你记得不是很一样，你不用担心会记错，有可能是另外一个方法，不同的听众用过不同的方法。开塞露那个吧，跟这个确实挺像。那个呢是也是洗澡先淋湿身体，然后呢趁这个身体当中还有那个比较湿乎的那个潮乎的那个这个水分哈，然后我们用5度米醋混合这个开塞露，这两样稍微少加点水也行啊。米醋、开塞露少加点水，这个去涂擦身体也是听众推荐的，是另外一个方法，都挺像哈，反正都外用的嘛。你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或者叫方便程度，我们来选择外抹的方式。呀，针对皮肤痒痒的这个招太多了。然后还有听众抹那个叫百多邦啊，百多邦。还有呢，一捏花椒粒儿，一勺盐，放一起炒，慢慢的花椒粒儿变成微黄的了，就不用炒了。然后用白酒给它泡上，没过去。比如说你是中午泡的，你晚上就能用了。然后用棉签蘸着，或用棉花蘸着，土财换处，一天抹个几遍。有听众就是。当然皮肤面积没有那么大，就不是全身都痒啊。比如说你小腿痒什么的，局部皮肤你就抹这个，三天也能康复。不同的听众的经验都值得借鉴。但是我是觉得皮肤的问题打根上找还是要提高免疫力。好多年前我妈妈就严重湿疹嘛，就是喝了两个阶段的中药，每一个阶段都3-4个月，然后呢外抹药膏，同时补蛋白质粉，补充 B 族，补充益生菌，确实需要一定的时间去调理的，这是需要多管齐下的，需要挺多营养的。也就是说刚刚阿姨说光外抹，医生还告诉没有啥吃的，我觉得不科学，是不是？你得抹，你得敷，你得提高免疫力，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所以有时候吧，我们要借助中医大夫的帮助，才能有所启示，眼光才能放长远一点，看得比较宽广，我们才能够有更多的思路去调理身体。那大家为啥爱听节目啊？就是由于我们可以拓宽思路，增长知识，了解很多不同听众的经验，咱们就豁然开朗，另辟蹊径，也许尝试了某些综合性的方法，就柳暗花明又一村了，是不是？所以要想求助中医大夫的帮助，您如果没有找到经验丰富又特别耐心，又好好给您介绍，好好仔细给您把脉的老中医，我们节目当中有。他最大的特点不是说名头有多么的响亮，因为你知道现在啊，咱们各大医院啊，优秀的中医大夫啊，各种资质特别全面的，挺权威的医生比比皆是，我们到那个公众号去挂号也是能够发现的哈，太多优秀的名中医了啊，祖传中医世家，然后又跟随国医大师学习，太多太多了。咱们的许占山老中医啊也是这样的，他经验非常丰富，祖传中医世家，毕业于黑龙江中药大学，有很多资质保证。但是更重要的，他跟别的大夫不一样的地方是说，他能够把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或者叫他眼里的这个患者当回事儿，就特别耐心啊。许占山老中医说了，依然把我从广播里广播出去了，我得负责任呢，我不能辜负听众朋友们对我的信任，就找我来把脉的，我得给好好看，这个特别难得，大家珍惜啊。许占山老中医他对于像是这是你看将近这个50年了，40多年的一个经验啊，你像你血压血糖血脂总是降不下来，吃很多药一直在吃。

0: 血压的药，然后呢你吃不对喝不对生点气睡不好觉就又来了，那你说哪个药到底是有用还是没有用，你又不敢不吃，对吧，就是身体很焦虑，然后还包括我们心脏不得劲儿，一会儿突突一会儿憋闷，一会儿胸口扎不约的疼，像电流过电似的，一会儿后背又特别疼，有的人的蹲下一起来眼睛就发黑，你到底是血糖的问题血压的问题还是脑血管的问题，到底是啥原因，让中医大夫帮你找找原因，你是气血不足血管不通心脏大脑就缺血缺氧嘛，那你肯定迷糊啊，找找原因，不知道原因的话很难对症调理，你就算找小偏方你不知道原因你就很难找到对应的偏方，对不对？许振山老中医擅长调理心脑供血不足，不开心呐、啊，总烦呐、啊，然后肝阳上亢啊，晕得乎的，脑袋发沉，记性下降。哎，许振山老中医是通过补气血、通血管、温阳气、化痰湿，就找到我们问题的本源。因为中医中药嘛，是治病又调人的，对不对？心脏有动力，大脑有营养，血管通畅，气就足了，运转也好了，阳气旺了，手脚凉啊，脚脖子凉啊，这些情况也都能有帮助了，是不是？所以我们要系统的去调理身体的话，尤其是一体多病的老爹爹老妈妈，约许振山老中医给咱好好把脉，好好瞧瞧。约的电话呀，现在您就可以直接往外拨出去，或者现在记下来，白天的时候打也行。那你要是明天后天去，你就上午打或下午打，约明天或后天，这样比较容易拨电话。8464-8-1-3，8464-8-1-3。8468883，地址是在厢房区57街负27号惠林堂中医诊所，8464-8-1-3，现在直接拨出去，要想今天上午去的，你就现在直接往外拨8468883。有听众来问，没有接近直播间，说老中医看不看结节？你是啥结节啊？啥结节？在中医的理论来讲，都是肝经淤堵嘛，经络不通嘛，痰湿内蕴嘛，对吧？你看我都摸索过这个经验，就前一个阶段我也去体检嘛，我就观察到一件事儿哈，就是这个甲状腺科就内分泌科内分泌科，就无论是你是脖子的结节还是胸部的结节还是甲状腺的结节淋巴的结节，有一个中成药都是那一个，就是你不管啥结节都开那一个中成药，当然也有别的配伍的，这个就不细说了，就是那一个中成药，所有结节都吃那一个中成药。为什么？因为中医的它的底层的那个逻辑都是一样的，经络不通淤堵，你得用一些开瘀散结的疏肝解郁的，对不对？那个中药名叫啥来着，叫解郁丸还是叫什么这个排湿丸啊，反正就是类似这样一个概念啊，就是它的底层逻辑都一样，所以不管你是啥结节，你既然问到老中医能不能瞧，那肯定能瞧啊，你找他瞧一瞧啊，把把脉听听他怎么说怎么介绍，8464-8-1-3。接下来我们有请赵春玲，你好。赵春玲儿，你好。接下来有请陈善良，你好。
1: 医生早上好。
0: 哎，你好。
1: 我想问一下流口水这个方。
0: 流口水吧，原因也多，您知道吗？就如果咱们确实是脾胃不好造成的流口水，有听众就吃了点健脾丸就好了。但是流口水也有可能是这个脑血管的问题。因为有听众说过脾虚嘛，脾虚你就容易流口水，所以有人吃点健脾丸就好了。那你知不知道原因呢？
1: 这个吧，我还没确定，因为啥呢，就是前天吧，您说有一个流口水的方吃健脾丸，那个叫香什么理中丸，我没记住。
0: 有一个叫附子理中丸。
1: 叫什么附啊？
0: 附子理中丸。
1: 附子理中丸。
0: 对，流口水原因还很多呢，牙齿的问题也容易流口水。口腔溃疡啊，牙周炎啊，还包括那个叫腺样体肥大，也有可能流口水。胃肠的问题也有可能流口水。然后还有就是脑血管的问题。也可能流口水，就是你要是不想彻底去体个检，怪麻烦的，你就先按胃肠调理。你胃肠有任何不舒服吗？
1: 没有。
0: 这个就吃这个中成药不一定能有效，不一定对症嘛，对吧？ 最好还是查一查，找找原因更好一些。牙齿有没有问题啊？牙周炎啥的？
1: 这个没有。
0: 嗯，那就是先试试也行，但是更好的还是检查一下，对吧？
1: 嗯，
0: 您再听听节目啊，呼吁大家分析分析。
1: 是这样，那个刚才你说那个叫附什么理中丸？
0: 附子理中丸。
1: 附子理中丸对吗？
0: 嗯，对对。
1: 好，谢谢依然。
0: 不用谢啊，您听听节目，呼吁大家提供帮助。听众朋友们，您有没有流口水的这个经验？然后呢，是怎么样的一个流口水的情况？后来您是怎么好的啊？这个经验欢迎推荐一下。我们希望陈善良陈叔叔也在关注节目。既然咱求助了帮忙了，咱就常听，没准这两天就有听众帮忙了呢，是不是？87996984，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现在呀仍然有空线。

关于心脏早搏的小食疗，莲子肉30克，去腥，泡半个小时，加上几粒冰糖上锅蒸。莲子肉30克，去腥，泡半个小时，加上几粒冰糖上锅蒸。每天早上记得空腹吃，半个月到一个月就见到效果了。

吕淑芳阿姨说没有记清楚，没有记全，浑身痒痒的招儿哈。这是一个多管齐下的方式。一会儿找时间再给阿姨重复回顾一下啊。大家伙如果有针对皮肤痒痒的能够快速解决问题的，或者是专门啊咱经历过专门针对老年人的皮肤痒痒有什么好的妙招，赶快给我们推荐一下，拨通87996984。或者阿姨可以让儿女白天回听一下我们的节目。现在啊就是智能手机用蜻蜓 APP、 喜马拉雅 APP 都是比较方便的，可以听今天早上的节目，而你明天听今天早上的节目，哎，也能听哈，就是让儿女给你回听一下也行。接下来咱们普及一些常识，因为最近啊也是气温比较波动，你虽然我们说夏天来了，在节气上早就是夏天了，是不是？但是一早一晚挺凉，而我们前几天30多度啊，27、28度，而这最近这几天18、20度，就差10度左右，这也是一种寒热的往来。那么如果心脏供血不好，也会出现不舒服的情况，典型的就是左肩膀、左边肩膀疼，然后脖子疼，下颌难受，背部疼痛，经常劳累，情绪激动，受凉之后更严重。还有就是呼吸都困难了，比如说我们走道走快了，追公交车追两步就喘得不行不行的了。而且当我们劳累之后，你短暂休息你是可以缓解的，很多叔叔阿姨就误会了，以为是年龄大了，哎，我累着了，哎，你看我休息一会儿我就好了，我睡一宿觉我又精神饱满了。其实你要是再逛个早市，买点菜，拎两桶豆油，逛个超市，你拎一大兜子，你又累着了。其实如果心阳足，供血好，你也不会特别累，但是但凡干点活就特别累，也是心脏供血不好的一个表现，大家千万别忽略了。还有就是心跳过快过慢，或者完全不规律，或者一边跳一边慌的不行了，特别的不安分，尤其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哎，这个心突突的不行不行的了，白天可能会好一些，晚上就更难受，这也要引起重视。还有就是供血不足也会导致头晕，眼睛发黑，严重的时候会就晕的乎那种感觉。还有就是下肢的水肿啊，咽喉的不适啊，牙疼啊等等，这些可能都是心脏供血不足的表现，一定要引起重视。那么日常饮食当中啊，建议大家一定要多吃猪心、牛心、鸡心、沙丁鱼、花生米。为什么？因为这类东西有什么呀？有辅酶 Q10， 这肯定大家都了解。但是有一个情况要规避。

0: 我们吃鸡心、牛心、猪心要规避它的脂肪和胆固醇，所以额外补充辅酶 Q 时还是很有必要的。如果咱们正在找辅酶 Q 时，前几天还有听众来问呢，咱电台的辅酶 Q 时含量是多少啊？考虑给妈妈买一买，因为现在妈妈出现了心悸、突突不得劲儿。那到了一定的年龄，其实要补辅酶 Q 时了，这是一个常识。和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供血不好，可以特别这个为自己添砖加码的一件好事儿，就是补营养的一件好事儿。但凡心脏突突、供血供不上来，或者咱脑子也挺迷糊的，年龄大了爱忘事儿，记性不好，或者现在牙龈比较容易出血呀、或者半拉脑袋疼啊，这些情况都应该补点辅酶 Q 十。辅酶 Q 十啊，这个品牌是广州白云山积修堂药业的，200多年传承，广式妙药敬业修名啊。如果咱有心悸方面的问题，心率经常特别的不稳定，有的时候揪巴的疼、心口窝疼、后背压迫的疼，像大石头压得特别闷，咱们都把这辅酶 Q 十补一补。我们这个含量非常足够，也是膳食养协会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每一粒30毫克，我们这完全达到了，一瓶30粒，一天吃一粒，早饭后或者晚饭后或者中午饭后都可以，一天吃一次，一次吃这一粒，一瓶吃一个月，10瓶10个月，30毫克含量的，又是大品牌的啊。我们这个在市场指导价来讲也得5-6十一瓶了，其他大品牌奥运冠军代言的70-80-100多一瓶，加起来市场指导价都500-700了，而我们10瓶一组248，需要辅酶 Q 十的听众赶紧往里打电话，只有30组，抓紧报名，87996984，87996984，细胞心脏细胞有活力有营养，它就节律很正常的去跳动，输血泵血输血泵血，一旦咱们的心肌供氧量不行了，心脏肌肉泵的这个能力不行了，它就衰退了。就像我们说这个电池没电了，它还能运转吗？所以有人把这个辅酶 Q 十叫做心脏的小马达，心脏的发动机，有了它咱心脏正常的节律就能维持，没有它年龄大了又缺，饮食上又补不了，对不对？所以就面临着心脏的这个心肌能量每况愈下的情况。但是好在咱们可以额外补248一组10瓶，辅酶 Q 十抓紧报名，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王兰，你好。
1: 依然你好。
0: 你好。
1: 我想求个偏方。
0: 您讲。
1: 我那个就是后背灼热。如果是躺在沙发上一靠，或者是躺着平躺的时候，就热的不行，就得那个侧躺，侧面躺着。能不能有什么好的办法？
0: 我们就是如果参考听众的经验啊，曾经有一个老阿姨跟您是一样的，然后后来呢，就是找中医嘛，孩子带着看中医，人家中医让吃6味地黄丸，
1: 哦，
0: 就是滋阴的呗，判断叫做骨蒸潮热，也有听众说那个叫骨蒸劳热，就是阴虚火旺，体质燥热。然后呢吃的是6味地黄丸，人家吃确实是有改善的。
1: 那好。
0: 您可以参考了解了解 好吗？
1: 好，
0: 祝您健康。
1: 谢谢你啊。
0: 再见。让专业的人给你把把关，你是找中医看一下，还是到药店问一问卖药的专业人士，有的药店职业药师特别负责任，真的就是掌握的挺多，了解的挺多，挺全面的啊，就大家找那样的药店来问一问。新朋友不了解啊，我们的辅酶 Q 十是胶囊，有听众问是胶囊还是片剂？辅酶 Q 十软胶囊，市面上一般辅酶 Q 十都是软胶囊，这样才能够这个让那个辅酶 Q 十保留一定的活性啊，它是脂溶性的一种泛醌类的维生素 Q， 你就理解成它是一种维生素，是一种营养素，是脂溶性的。所以但凡是咱们早餐吃点煎鸡蛋呐、吃点香油鸡蛋糕啊，或者是吃点肉啊，但凡是有点油水，你就可以补我们的辅酶 Q 十，这个没有问题，就能吸收的特别好啊。所以建议大晚饭后或者午饭后或者早饭后都是可以的，饭后来吃，不含蔗糖，辅酶 Q 十软胶囊一粒就包含了30毫克，太足够了。对不对？你要是心率突突的特别不稳定，一会儿快一会儿慢的啊，然后大脑也觉得缺氧，有点迷惑，年龄大了记不住事儿，或者现在担心自己啊手嘚瑟脑袋嘚瑟，对不对？这一类的情况咱们都可以把辅酶 Q 十补一补，87996984，不含蔗糖，一粒包含30毫克，一天一粒一瓶，30天一个月呗，10瓶一组， 248，市场指导价得500-700-800，现在来订购248一组十瓶，8799-6984，使不上劲儿的，觉得特别慌，特别累，特别乏，然后呢，这个追公交车都追不动，上楼特别喘啊，干啥都没有精神头，走道走多了就累，哎，这都是供血不足的表现。我们让我们的心脏小马达发动机有点动力，补补辅酶 Q10 还是很有必要的。248一组十瓶，抓紧报名，8799-6984。这款辅酶 Q10 咱团购了好多个年头了，刚刚好多听众都回头客嘛，就吃过了，哎，不错，我们再回来订购。我们这款辅酶 Q10 经得起时间的验证，每一粒足足30毫克，完全足够。248一组十瓶，抓紧报名，8799-6984。有听众问啊，这个年轻人心肌炎能不能用？当然能用了。其实它不分年龄段的，只不过，年轻人或小孩的没有必要啊。但如果年轻人有心脏的问题，心肌的一些炎症什么的，是可以补的，没有问题啊。年龄大了，我觉得更应该补，有问题得早点补。没问题，您观望着，我觉得持续得补下去啊。这是一个营养补剂，它没有负担啊，长期吃没有问题。8799-6984，也有人呢会吃两个月，停半个月，再吃两个月，这也可以，这也没问题啊。248一组十瓶，你就在桌子上放着，给心肌补补营养，补补能量。8799-6984，还剩16个名额，我们是限定节目时间，限定优惠套组名额，不是要多少就有多少啊！大家抓紧往里报名，打电话订，订上了就送货上门。248一组十瓶，8799-6984。我们有请李世贤，你好。李世贤电话接通了，李世贤咨询的是腿抽筋儿。那有听众的经验就是着凉了，他腿抽筋儿啊，就是遇到了寒凉冻的。他是用葡萄煮水加点醋，就是很多听众用了都挺有效的，你可以试试，毕竟这是没有任何坏处嘛，纯食疗啊，一两把的葡萄就行，不管什么样的葡萄都可以。咱听众讲了哈，你就买那处理的便宜的，只要它别是烂的葡萄就行，啥品种都可以啊，你是紫的呀，绿的啦，黄的啦，都可以啊。然后我们就煮水，抓一两把煮水，煮好水之后加一两勺的醋，就多点少点都没问题，加完醋就喝这个水，葡萄吃不吃都行，吃也行不吃也行，主要是喝这个汤喝这个水啊。你可以早一次晚一次，也可以只是每天晚上喝。哎，我们听众三五天小腿抽筋的情况，哎呀，改善了，可好了。当然了，原因挺多的啊，你要适当的补钙，适当的晒太阳，还有就是注意局部的保暖。就是现在虽然是夏天，一早一晚挺凉，爱溜的早市儿出去逛的听众朋友们必须穿长衣长裤，而且咱们那个袜子啊，有的听众说就穿一单裤长衣长裤，但也不穿线裤了，对不对？但是咱这袜子啊，要一定要包裹过脚踝，就是中老年听众不能露脚踝啊，一定要袜子长一些，腰高一点，注意腿部的保暖。还有就是啊，缺钙容易抽筋儿，缺镁也容易抽筋儿。有听众不缺钙，但你缺镁你也抽筋儿，怎么办呢？吃一道汤，海带、虾皮儿、紫菜、蛋花这几样，又补钙又补镁。有听众腿抽筋儿也喝这个汤，有明显改善。当然还有灯心草那个方法，灯心草，抓个一小把放在盘子上，然后给它点着，当然这个盘子肯定得是瓷的啦、玻璃的啦，这种抓一把放盘子上烧成灰儿，这个灰儿你给碾一碾就成沫了嘛，用水和一和直接喝下去，一天两次，早一次晚一次，哎，很快就不抽筋了。再者说咱们把穴位给配合上，太白穴、商丘穴是缓解抽筋的穴位，太白穴、商丘穴是缓解抽筋的穴位。有听众没有接近直播间，想问问啊，这个自己这个尾巴根摔伤有没有什么缓解的办法？听众刘荣推荐过，你可真是问对地方了，咱节目那么多的妙招啊，就是尾巴根是不是尾椎骨啊？刘荣给我们介绍过，他那个尾椎骨就是摔了吗？然后呢，俗话叫尾巴根哈，他有一个妙招，哎呀，简直太方便了，简直太有效了，又方便又有效，又花不了多少钱。你猜是啥？晚上睡觉之前抹香油啊，抹豆油，抹豆油啊，抹豆油，就抹这个方法就行，抹上就行，每天睡觉之前抹一遍，几天就好了，是不是挺神奇的？ 辅酶 Q 十抓紧报名，这款辅酶 Q 十团购了好多年，回头客可多了，就好多。

0: 众讲哈，长期补这个辅酶 Q 十，咱们就心里就踏实。长期补这个辅酶 Q 十，就不用担心，哎，我这个心脏是不是供血不好了？我这又突突了，我要不要吃点什么药物了？哎，就不用惦记吃药了，因为它一直维护的挺平稳的。248一组十瓶，心脑问题无小事，所以它不能等，不能拖，咱不观望。但凡是年龄大了，觉得心脏供血有点不好了，咱们就把这个补上。心脏供血不好，就是觉得有点憋闷呐、啊，喘气有点费劲啊，走道走多了劳累呀、啊，晕得乎的呀，干啥没有精神头啊，刷个地扫个碗都满头大汗啊，对不对？是心阳不足的表现嘛。心阳不足，中医讲的心阳不足，其实跟我们说营养学方面说我们这个心肌的这个泵，这个营养能量不足，动力没有了，其实是一个概念，完全不违和，我们都可以连带着去考虑问题。所以补点辅酶 Q10 挺有必要的，一粒248，而且在临床上啊，就是心脑科调心脏，医生也会开辅酶 Q10 的，只不过有的呢是开医用医药级别的。咱们普通老百姓现在并没有说，哎呀，我这个心脏堵得不行了，我赶快去急救，不是这种情况。咱为了补营养，我们这样的补充营养剂型的就行。248一组十瓶，只剩最后五组了，你抓紧往里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张娇兰你好。
1: 啊，是的。
0: 哎，你好。啊，
1: 我想提供一下那个骨质或者脚板底有那骨质增生的小偏方。
0: 哦，好的，张乔兰啊，看错字了。
1: 张乔兰。
0: 张乔兰啊，电脑离有点远。张叔叔，您是外地的吧？是不是？
1: 我是江苏扬州的。
0: 啊，您此时此刻在江苏扬州听节目吗？还是在哈尔滨呢？
1: 我一贯喜欢听你们的节目吗？
0: 啊，明白，您是在江苏呢，哈，通过智能设备听我们广播，谢谢您的支持。张叔叔给我们介绍一下吧，针对骨质增生、骨刺、是不是？嗯，
1: 那个骨质增生，骨刺不是脚腕底你跑路、有点那个骨头骨头的响吗？或者有点疼吗？
0: 是
1: 啊，那个你就在那个人家那个休闲公园里面那个混凝土上面不是这个弄了一个这个鼓起来的那个鹅卵石吗？
0: 啊，有鹅卵石，对对对，有的。
1: 就不平衡，它那个有那个好像一个一个鼓起来的，像那个鹅卵石吗？
0: 对，凸起的部分。
1: 你就天天在上面跑。
0: 哎呀，
1: 我呢，
0: 在上面跑，
1: 我已经马上跑了3个月了，但是我不是那么严重，
0: 哦，
1: 但是就有点轻微的那个骨质增生，就在跑，我跑到可能2个月了，
0: 嗯，
1: 有点效果，有点效果。
0: 哦，那您那个是不是得穿薄一点的鞋呀？还是就是不穿鞋呀？
1: 不是的，你那个鞋子没用，你在上面踩了跑了要有感觉，你跑了感觉那个你脚板子或者有点疼，有点酸痛，
0: 啊，
1: 有点那个或者，
0: 就是，
1: 或者有点那个咕嘟咕嘟的响啊。
0: 哦，不穿鞋。
1: 你穿这个三双这个厚一点的袜子。
0: 啊，多穿几层袜子。
1: 啊，你如果只穿一双袜子，你踩了你吃不消的，
0: 对对，
1: 你脚板底有点，
0: 那是太刺激了，
1: 因为你本身体重嘛，你就100来，
0: 啊，哦，明白，
1: 你就穿了3双，稍微厚点袜子，
0: 好，
1: 根据人，
0: 好，
1: 根据个人，
0: 好的，
1: 如果你胖一点呢，就相当于他脚板，
0: 对对对，好的，那张叔叔，您每一次跑多长时间呢？
1: 对对对对对，
0: 您每一次跑多久？
1: 我跑了马上3个月不到。
0: 那你每一天跑多长时间呢？每一次跑多久啊？
1: 每一次跑我一般的每天不低于15分钟啊。
0: 啊，好的，明白了，大概是这个节奏。
1: 你根据你的口能。
0: 对对对，
1: 根据你的时间。
0: 好的，谢谢张乔兰。感谢
1: 您。你关键要天天跑，你不能今天不跑了，隔2天你又不跑了，或者
0: 得坚持，
1: 你又来跑了，就在。
0: 好的，咱到点了，谢谢张叔叔，欢迎您到哈尔滨玩啊！感谢您，
1: 好嘞，好嘞，谢谢，
0: 再见，咱江苏的远道的张乔兰，71岁的张叔叔给咱推荐的他的经验，公园哪儿啊有那种鹅卵石凸起的地方，或者咱们到网上买那种凸起的那种按摩垫儿，运动锻炼的垫子都行啊，然后我们就多穿几双袜子，具体的时间。 间，包括你穿几层袜子，跟咱自己的实际情况，包括您的体重来衡量。好的，遗留的问题咱明天继续解答。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快乐老家节目，我是依然，咱明儿见。
2: 北京时间7点整，
3: 我是柯妮，在新闻007用资讯和你一起唤醒元气满满的一天。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5: 香甜口味，
6: 花哨包装，
7: 网红营销。
5: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8: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9: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5: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8: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9: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10: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4确定：1、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4、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1、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2、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2: 新鲜资讯，热点调侃，全新的演绎社会事件，说你想知道的，聊你不知道的，麻辣点评，犀利报道，关注百姓生活。 新闻007，一个超级轻。

0: 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
1: 今天白天阵雨，白天最高温度20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10度，东北风3级，空气质量优。明天白天多云，白天最高温度20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12度，北风2级，空气质量优。后天白天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22度，夜间阵雨，最低温度13度，东北风2级，空气质量优。
0: 好的，稍后的节目当中呢，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新闻快讯。
2: 以新闻的视角关注生活，展示热点，民生动态，及时准确全方位立体式新闻呈现，新闻007，给你演绎不一样的社会新闻。

0: 新闻零零七，轻松了解天下事。我们一起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内容。教育部消息，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
1: 目前全国已收获冬小麦1.4亿亩，进度过40%。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消息，5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6个百分点。
1: 6月1号，国家广电总局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的治理，为期2个月。
0: 国家卫健委近日发文，明确到2030年，我国基本实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
1: 工信部等9部门日前联合发文，部署做好科研助理岗位开发，促进2026届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
0: 3号，随着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和企业枢纽正式开通充水，标志着平陆运河全线顺利通水，为9月如期通航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了最新的经济展望预告啊，那报告当中显示出，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为2.8%，较今年3月预测值下调0.1个百分点。
0: 应急管理部3号针对于江西、湖南、贵州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1: 工信部的消息，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呢，已经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
0: 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北延应急供水工程2025至2026年度的调水工作2号结束。截至5月31号，工程累计向河北、天津供水3.59亿立方米，向京杭大运河补水1.77亿立方米，超额完成年度调水计划。
1: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网络餐饮专项的抽检情况，对于饮品类、烧烤类、火锅类等7大类网络的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抽检合格率为97.7%，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
0: 日前，辽宁公安机关成功的将潜逃境外10多年的涉嫌骗取贷款犯罪的嫌疑人高某某押解回国。
1: 近日，我国科研团队成功实现了直径超2米的光板整体推进剂的柱箱箱底量产，将制造周期缩短90%以上，有望为商业航天的高频次发射降本增效。
0: 3号，贵州首趟 GSQ 商品型车中亚班列正式开通运行。
1: 近日，山西省阳泉市郊区发现了多株距今大约为2.95亿年的柯达木化石，其中呢有一株为国家2级重点保护的古生物化石。
0: 辽宁大连一名旅客因轻生念头长时间的滞留未出火车站，客运员孙艳敏观察到了他的异常，全程守候并且耐心安抚，成功的挽救旅客。
1: 共同来关注啊，在一些网络种草平台上，儿童呢被包装化成年人的这种模特，并且呢是擦边带货为商品引流的现象屡屡出现。人民日报锐评发文说，童年只有一次啊，不该沦为流量收割的耗材。当规则不留灰色地带，监管动真碰硬时，平台就不敢装聋作哑推波助澜了，家长也不敢随意拿孩子和童真换钱牟利，童真商品化的生意才会真正消停。
0: 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走势。今天贵州南部

0: 广西西北部和中部、湖南南部和东部、江西中部、东北部、浙江、福建西北部、上海南部、黑龙江东南部、吉林东部、辽宁东部以及河北东部、山东北部和中部、四川南部、云南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东北部、贵州南部、广西西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1: 再来关注北京方面，故宫博物院于2号至30号对坤宁宫进行屋面的检修，7月1号重新开放。在此期间呢，坤宁宫区域呢将会暂时封闭施工，观众参观需要从这个交泰殿东西两侧分散绕行至御花园。
0: 江西方面呢，6月3号到10号，吉安泰和赣州兴国境内 G27 全南高速部分隧道改造施工，届时将会临时交通管制，而过往车辆需要提前规划路线，请注意及时绕行。
1: 生活带微笑，好运自然到。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收听，这里是早间新闻007。
0: 在这个早间呢，也温馨提示每一个朋友，在生活当中呢，爱护好您的眼睛。朋友们，你看这6月6号啊，就是世界爱眼日了，但是呢，我们很多朋友眼睛却是频繁的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眼睛干的有没有？有啊。眼睛涩的有没有？有啊。眼睛红血丝密布，动不动的滴上眼药水了，又干又涩，眼睛看东西模模糊糊，甚至眼底黄斑区都已经发生病变了。那么眼睛是咱心灵的窗户，这扇窗户日渐的蒙上灰尘了，很多人呢就觉得疲劳是小事，忍一忍过去了。还有好多人呢，常年的用眼药水，那窗台上摆的眼药水，3瓶、5瓶、8瓶、23瓶、76瓶，就一直用眼药水。那我告诉你啊，其实眼部的干呐、涩呀、黄斑区的发病啊，其实呢，这些呢，按了葫芦起了瓢的问题，是因为眼睛它缺少一样营养物质，什么呢？叶黄素。叶黄素啊，是咱们眼睛不可或缺的营养，它是眼底黄斑区的核心色素，人体没法合成，那么只能通过外界来补充。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康度叶黄素，正是专门为咱国人眼部而研发的优质的护眼好物，用料科学配方，给双眼呢筑起坚固的城墙。咱们这个呢，康度叶黄素之所以能成为护眼优选，是因为它核心原料的配比，天然高效的配方，摒弃了单一的成分那种低效的补充。它打造的是什么呢？四效合一的护眼体系，直击眼泪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精选了北欧高纯度的越橘为核心原料，它的花青素含量比蓝莓要高上4倍呢。那么其实啊，康度叶黄素它还有一个很好的用处是什么呢？它对于这个快速渗透眼部肌肤啊，对于眼部的微循环呢、护眼呢、眼睛酸呢、疲劳啊、模糊啊，太有帮助了。咱们康度叶黄素呢，同时给您搭上了什么呢？白的胡萝卜素啊，原花青素，再加上葡萄糖酸锌，这四种营养协同发力，效果翻倍。所以说高含量的叶黄素啊，它作为天然蓝光的过滤器，能精准的吸收蓝光、有害光，减少呢手机屏幕啊、电视屏幕啊这些蓝光对于视网膜的氧化和损伤，牢牢的护住黄斑区的健康。白的胡萝卜素呢，可以在咱体内转化为维生素 A， 滋养着眼表的黏膜，对于眼睛的干呐、涩呀、畏光啊，是不是？葡萄糖酸锌呢，帮助咱们护理吸收。所以说呢，这个增强眼部的细胞的活力，对于眼部的衰老呢，咱给它让它暂缓一些。这些成分一配合，你说您能不舒适吗？咱们康度叶黄素呢，与一般的您吃的那种呢食品呢，或者说是什么，它不一样啊。有的是叫什么叶黄素糖果啊，叶黄素软糖，跟那个不一样，那含量微乎其微，你相当于在大海当中滴一滴的墨水，有变化吗？没有。咱康度叶黄素呢，它采用的是什么呢？就是呢戴蓝色的小帽子，真正的具备了广审资质和批件，营养品的资质、保健食品的资质，批件手续相当齐全。而且咱这是胶囊状的，里边的绒绒的液态的叶黄素、白的胡萝卜素、原花青素、维生素锌，这几样组合到一块，非常浓度高的被人体所利用和吸收。那么值得放心的是，咱康度叶黄素呢始终坚持着品质的底线啊，从原料甄选到生产加工，没有任何添加，这个给您保证，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成分的天然又纯净。 而且呢我们每天呢吃一粒儿也行，吃两粒儿也中。如果说你问题非常棘手的话，我建议大家呢，第一瓶你先按两粒儿吃，第二瓶呢你守护城墙的时候你按一粒儿吃。我们这个叶黄素市面当中市场指导价包括门店当中一瓶79，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一瓶两瓶三瓶199就能买三瓶，你在门店对不对？我们做一波活动啊，今天在节目当中199块钱我们一次性给大家带来多少瓶？10瓶。哎，朋友们，保证品质，我们这个上面每一个瓶上都有防伪码，所以说你放心，保证品质，而且呢康度的厂家给您发货。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就基本上常规的朋友，大家呢吃完一瓶之后，你就能够非常明显的感受到自己的变化。各位记住了啊，这10瓶你都吃下，你对于眼睛那真是啊，给咱眼睛带来一个防护盾呢，对不对？哎，坚固的眼部的观看精明瓦亮的这个城墙咱就建造好了，给自己和家人呢一个贴心的护眼好礼，让清澈的双眸呢陪伴你走过每一个精彩的瞬间，看着生活的花花草草蓝天碧水，多幸福一件事啊，何必苦苦挣扎眼睛干涩的直转轴子红血丝密布呢，完了之后呢又迎风又流泪的，你犯不上点事儿。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啊，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199块钱给大家带来10瓶啊，这机会很难得，我们断货来的，这不刚到吗？赶紧跟大家分享这个好消息，400-39-0139，400-39-0139。以下时间呢，我们继续关注节目，为大家带来非常播报。干啥去啊？这么早就走呢？
2: 哎呀妈，啥也别说。
0: 我大孙女打电话啥事儿啊？
2: 嗯，要狗。
0: 什么要狗啊？
2: 啊？
0: 干不要这整啊！我老太太干净利索一辈子了，我鞋垫都得刷3次。那狗，夏天冬天呼子哈子的，完身上还掉毛。
2: 妈，
0: 怎么的？
2: 狗，那是忠诚于人的动物。
0: 我知道忠诚于人的动物，
2: 对不对？
0: 嗯。
2: 你可能吧，你最开始的时候，你对它吧，你有点
0: 排斥。
2: 但实际上你相处时间长了你就会
0: 更排斥。我不喜欢那猫猫狗狗的，啥用心啊，
2: 这样事儿的
0: 看着儿子叫管看人管那猫狗叫儿子姑娘啥都觉得哎呦我的妈呀吓生，不行妈接受不了，
2: 这样事儿的人家说了不给咱家，人家还心疼呢，就你不让我养吗？
0: 不养不养不养，
2: 我就搁咱家放3天，
0: 放3天都不行。
2: 妈，你咋没爱心呢？
0: 爱心不爱心的？
2: 那你说那小狗狗的也是一条珍贵的生命啊！
0: 我告诉你啊，
2: 自然要和谐生活嘛。
0: 等回来我先绝交，跟你呢断绝关系，跟我大孙儿断绝关系啊！
2: 那你这样事的，
0: 哪一事的？
2: 就断绝3天，
0: 断绝3天，
2: 就断绝3天，行不行？你就妈，你这你也是说善良之人，
0: 我善良啊。
2: 那人家那个就是啥那个小狗啊，就我那同事、啊，人家里老人生病了，
0: 生病了。
2: 你要没有人家老人不生病，你以为人家能把狗放咱家让我借我养3天呢？
0: 那一下雨，那狗身上那腥那腥的。
2: 妈，你
0: 是哈吃？哎呀，这是3天就3天。
2: 人家那个小狗狗来了，你别给人脸色啊！
0: 我给他脸色呢？你看我勒的算。
2: 行，你就是你别骂人家，别踢人家，别虐待人家就行。
0: 我可不敢。
2: 就是3天，人家
0: 裤衩一下子套我后丘上，给我咬个4个大牙印，我还得打狂犬疫苗，我都不勒他，绕他走啊！
2: 行。
0: 哎，好嘞。
2: 妈，一言为定啊！
0: 哎，空调得开开。大孙儿哎，
2: 哎，我儿子回来了吗？
0: 回来了。
2: 儿子搁哪儿呢？
0: 搁哪儿呢？
2: 上学吗？姐，他爸给你送来了，我没接他呀。
0: 没接呀？哎呀妈呀，我这整的我是那个狗孙儿孙儿啊
2: 啊！
0: 咱家那大金毛子啊，你那个空调开开，你别一会儿我大孙溜到你房间这块时候没空调啊？
2: 妈，你等会儿，
0: 嗯，
2: 你这大你嘴里的大孙儿孙不是我儿子。
0: 跟你儿子啥关系啊？
2: 是大金毛狗啊，
0: 大金毛狗啊。
2: 不是妈呀，我跟你说啊，人家那个我同事啊，他爸出院了，人说那个不就在咱家寄养3天吗？这都寄养8俩月了。
0: 你可拉倒吧
2: 啊！
0: 那孩子跟我说了，说我大孙女养这个狗吧，工作忙没时间料理，竟然让你养。完了之后呢，就往这搁的。我都说了，现在呀，长期住我家了，跟你没关系啊。 来，奶奶拿湿巾呐，给擦擦这么呼啊！
2: 妈呀，
0: 咋的？
2: 当初谁跟我说的呀？啊，家里不能养宠物，一下雨了，那狗身上腥臭腥臭的。
0: 当然不能养了，就养我大孙儿，别的狗不养，就养大孙儿。来，再给剪剪脚趾甲，再给擦擦毛。
2: 不是妈，你不也说了吗？一天呐，你呀、啊，辛辛苦苦一辈子伺候完我，伺候我儿子，这回又整个狗回来，你这家当祖宗供着你受不了你。内心你承受不了，
0: 我愿意，愿意当祖宗，那就是我的祖宗啊！大孙儿啊，来，快点，旺旺，快点咬咬这个磨牙棒，哎，磕一会儿，哎，
2: 妈，你这回你又不嫌乎他了？
0: 不嫌乎啊。

0: 我跟你说，
1: 不膈应他了，
0: 上床上床，奶奶刚给洗完澡，
1: 床都能上了，
0: 上，
1: 这家我穿外衣外裤都不让我坐的，
0: 我当时多干净啊！
1: 你倒是让他穿上那个啥衣服啥的呀？
0: 不穿不穿啊！哎，
1: 妈妈，你何不成你中午要搂他睡一觉？
0: 哎呀，我不搂都不中啊！这孩子离开我一分一秒啊，都多来吃苹果，奶给吃苹果，上床上床。吃苹果，
1: 妈，你这心口不一呀、
0: 啊！等会儿啊，哎呀妈呀！
1: 晚上我儿子回来说想吃锅包肉，你要你整点儿。
0: 我没时间了，大孙喝酸奶了，过来。
1: 好像家家都这个情况，是不是？
0: 啊，
1: 就最开始的时候，老人对于猫啊、小狗狗啊，就是别给我带回来啊，我可不想那玩意儿，我可不伺候他。哎，你但凡你是见着面了。
0: 哎，
1: 不一样了，
0: 离不开了。那如今这位啊，曾经说因为这狗狗要跟家人断绝关系的老人家呀，24小时给这金毛狗开着空调，切着苹果、啊，喝着酸奶，没啥事擦毛，整床上玩游戏。你看着没有？这一般人你就是如此变化啊、嗯，就是不养的时候吧，看着恐惧害怕；养的时候啊，视若珍宝。来，朋友们，我们继续关注社会新闻。云南昆明一个男孩不慎吞下了一颗磁力珠，妈妈呢急中生智了啊，用另外一颗磁力珠呢隔着肚皮对准胃部，靠着磁力啊相吸成功定位。那么妈妈说孩子呢是不小心吃下去的，当时那可真是吓得都没胆了，赶紧的给孩子送到医院，医生呢回家观察，给孩子呢吃了两个火龙果之后，孩子顺利的排出了。那么事后呢，孩子妈妈仍然心有余悸，把家里全部的磁力珠都丢弃了。她也提醒其他家长啊，这孩子玩这个球啊、珠啊各方面玩具的时候，你得注意了，有安全隐患。
1: 哎呀，这高考在即了，截止到目前呢，上海、福建等多个省份的教育考试机构发出了通知，进考场前将会对考生佩戴或者携带的眼镜进行查验。那6月2号教育部也是发出了高考的疫情提示，这提醒考生啊要诚信参考，无论任何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或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即构成作弊，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0: 近段时间呢，南京交警高速十大队民警在巡逻的时候，查处了一起驾驶人在高速导流线违规停车的交通违法行为。没有想到驾驶人非但没有认识到自己的违法，反而情绪激动，抱怨交警耽误自己睡觉了。最终的民警对其以驾驶证记9分、罚款200元的处罚。
1: 连这两天咱哈尔滨的天哈凉爽宜人，但是再过两天呢，天气呢也会慢慢变得炎热。那有的时候呢，带娃出行的宝爸宝妈们或把娃娃呢留在车内，但如果高温天来袭的话，露天停放的这种车辆，除了要注意物品自燃、车辆起火等危险之外呢，家长千万不要将孩子单独留在车内。消防员介绍说，室外温度接近30度的时候，车停在室外，车内的温度15分钟可以达到60度，30分钟之内可以达到70度。那这种情况之下，如果小朋友被单独锁在车内，15分钟之内就可能会造成不可逆的脑损伤，30分钟就可能会造成窒息死亡。所以带孩子出门的宝爸宝妈、开车的朋友，一定不要将孩子单独留在车内。
0: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老虎开始吃草咋回事啊。6月2号呢，上海野生动物园工作人员回应说，老虎吃草，说我们喂不起放生啊，你这不胡说吗？那么园方工作人员表示说呢，这老虎瘦和不瘦啊是个人感官的问题，我们这老虎呢都是比较正常的，而且是有国际评判标准的，太胖了它也不好。工作人员解释说，老虎吃草呢，它是为了摄入粗纤维来刺激胃肠蠕动，帮助排出毛球，可不是说饥饿而导致的啊。那么上海这个地方呢，也不至于发生这样的事情啊。这老虎啊没有放生，就是人家老虎自己呢愿意吃几口草。
1: 近日，内蒙古的呼兰察布两名女子造型独特，顶着两个塑料凳子直奔消防站了，求助消防员帮忙脱困。其呢是其中一个女子玩塑料凳的这个挑战啊，被困了，找闺蜜求助，闺蜜不信邪也试了试。哎呀，你说看了这个图片新闻呢，就仿

0: 如果再看搞笑短视频呢，结果两个人双双被困了，两个人还乘坐着公交车到达了消防站，一路上十分的尴尬啊。坐在公交车上，那这位女子呢还把小手严严实实挡在自己的脸上啊。最终呢，消防员用工具破拆帮助两名女子脱困了。两名女孩脱困之后，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向消防员鞠躬致谢。网友拉评说，要不你俩能玩到一起去。
1: 来，朋友们，浙江啊，宁波街头发生了一起连环的撞车事故，现场两名男子呢神色反常，一人主动揽责任，态度配合，另外一人呢沉默不语，神色异常。这一起看似普通的单方面事故背后却暗藏蹊跷。那么根据了解呢，当时呢是在海曙区气闸街25弄横一城市广场附近发生的碰撞事故。有一辆私家车撞到了路边的蓝色轿车，冲击力呢导致这个车呢又追尾前方的白色轿车，所以说三车不同程度损伤。现场一个自称说周某的男子突然承认了事故的全部责任，然而得知车辆维修费得10万块钱，自己根本没有能力承担巨额赔偿，那刚才淡定的揽责的周某瞬间心态崩了。他说，我不是司机啊，我举报，他酒驾，我来顶包的。那么根据周某交代，真正的肇事驾驶人全程沉默的是车主朱某，民警呢立即开展了核查取证，一边询问这沉默的朱某，一边呢现场调查监控。那根据了解啊，他呢通过朱某呼吸式的酒精测试呢，抽检结果他是属于醉酒驾驶，还不是说这个普通的酒驾，是醉酒驾驶的模式。那目前这个案件呢在进一步的处理当中。
0: 近日，7岁的姐姐的一句话让妈妈瞬间警觉了，连夜将弟弟送往了医院。经过诊断，5岁的毛毛患上了急性喉炎，如果再晚几个小时，可能因为这喉梗阻塞窒息。目前呢，经过当地医院妇幼保健院及时的救治，毛毛已经康复了啊。毛毛与姐姐同住在一间卧室，事发当晚呢，毛毛咳嗽断断续续，而到了深夜，咳嗽声突然变得低沉嘶哑，像小狗发出的空空声。姐姐被吓醒之后跑去告诉妈妈，妈妈立即用手机搜索咳嗽像狗声，结果呢让她后背发凉了。儿童急性喉炎发病6小时之内是黄金救治时间，严重的可能会导致窒息致死。她不敢耽误，但带着孩子直奔儿科急诊，最终呢豆豆被这个医生呢及时的救治啊。医生也说孩子送来的很及时啊，如果再晚一些，气道可能就被堵塞了，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啊。
1: 听众朋友，大家有没有说一天天精神头不足的，完了之后呢上下楼啊，走几步路啊，就感觉呢胸闷气短，连呼哧带喘的。我告诉您啊，如果说您现在呢有这样的情况，别不当回事儿，因为很多时候呢心脏的问题啊，它不是一下子就出现的，它是呢日积月累的，沉重的负担压迫着我们的心脏，最终呢导致突然出现了心脏的问题。所以说您不知道在我这定没定过辅酶 Q10 哈，如果说定过的话，按时吃怎么样，是不是跟以前大有不同？那么我们康度的辅酶 Q10 呢，针对于不同的人群哈，可以说呢精准的帮助您呢补充。辅酶 Q10 啊，如果说合成能力下降了，人呢就容易出现什么呢，精力衰退，心慌气短，免疫力弱。而你补充之后非常明显，你的整个人的精气神它就是不一样了。咱们很多人呢就是年龄的增长，包括呢有血压的波动，血脂的异常，家族的心血管病，日常呢我需要护理心脏的人群，都可以通过咱们的辅酶 Q10 来辅助护理心肌功能，减轻心脏的负担。在我们的脏腑当中啊，心脏呢是非常非常疲惫的，一年365天，不是一辈子，它都没有休息日，它一旦停了，人没了。那么夏天呢是养心的时节，从中医黄帝内经角度也说了，夏天呢多吃点红色的食物，好好的养养心。夏天呢也是补充辅酶 Q10 的极佳时节。那么这个时候呢您吃辅酶 Q10 跟平时来说它更加呢事半功倍。朋友们，我们康度辅酶 Q10 呢它采取的是科学工艺，高吸收更高效，而且关键一点是咱们持有这个批准文号啊，这个保健食品的批准文号，而且资质手续相当齐全，戴小蓝帽，没有任何的重金属残留，没有微生物这个各方面的指标，确保无添加，没有任何的副作用，支持大家官方渠道追根溯源。 我们这个

0: 那从原料生产全程都可查，您吃的放心。康度辅酶 Q 10，它是从鱼肉、猪瘦肉、牛肉，从肉类当中萃取的。所以说，为啥朋友说是胃通？别人家的辅酶 Q 10，我吃完之后吧，就没啥感觉。你这个我吃完之后咋这么好呢？啊，我说它是肉类当中萃取的，那个成分跟人体呢非常接近，吸收利用率非常之高。那么咱们康度的辅酶 Q 10呢，它呢采用了纳米的递送工艺，就解决了辅酶 Q 10脂溶性难吸收的特点。如果说你现在吃的是一个片子一个片子的，在网上买的随便买的那种哈，完了之后呢一个片子一个片子，我告诉你，你这化学合成的，它没有用这个脂溶工艺，你就想辅酶 Q 10你不是液态的怎么被吸收怎么被利用，对不对？它不像说钙，对吧，它那个固态的那个吸收利用了离子态哈，吸收骨质关节了。辅酶 Q 10你如果说不是液态的没法被吸收，胃酸这么一浊它没有保护就消失，基本上没有了。所以说呢，我们康度辅酶 Q 10为啥大家吃得好？咱们是胶囊型的，这个胶囊呢，牛骨明胶，它就保护着辅酶 Q 10被我们利用和吸收，而且坚持吃每天一粒儿。我到外区长春街那个伯伯，这段时间呢没找我找对象啊，他说呢以前在家待着没意思，也不愿意出屋，就感觉自己又扔了。哎，他说那后来吃完辅酶 Q 10又能溜达又是走了，说这件事我先不找了，自己一个人先那啥溜达逛挺好。你看看这身体健康好了，也不思虑过多了，77了朋友们啊、嗯。所以说咱康度的辅酶 Q 10你就吃哈，科学安全有效，而且呢咱们戴小蓝帽，你吃那个辅酶 Q 10好多呀，它就是什么胶那个果干啊糖果片啊，你吃完之后你会觉得没啥意思，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这个以前总觉得爬楼梯都走不了的，走几步路上喘的，年龄岁数大的啊、然后呢熬夜贪黑的，睡不好觉的，心脏突突突难受的，对不对？身体没电不可怕，及时补充辅酶 Q 10是关键。辅酶 Q 10就像咱人体的充电宝一样啊，大家记住了，市场指导价一瓶呢98，我们今天呢一瓶两瓶三瓶四瓶，49360，对不对？我259给你四瓶，你觉得是不是挺实惠？我今天259块钱，我一次性给您九瓶啊，一瓶30粒，每天吃一粒，九瓶吃9个月，朋友们，价格非常实惠，这几天有福利，赶紧打电话预定啊！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就是早上起来唉声叹气的，完了之后呢，也没走几步路啊，感觉自己体力透支的，对吧？然后呢还有朋友说，哎呀我就是感觉总是没精神头啊，你吃一吃真的不一样啊。259块钱今天给大家九瓶，这是咱们特别的福利，明白了吗朋友们？预定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我们有一个女孩哈，她姓初，叫小初姑娘，在我节目里面给她妈妈买的，完了之后呢她妈妈一听说200多九瓶这个吃了，吃一段时间之后吃没了，哎，她家老太太家在农村呢，后来就在那个抖音啊还快手啊买那辅酶 Q 10，可便宜了，完了之后回来之后呢写的是糖果片子拉撒的，一吃说咋吃没感觉。然后来那个小初姑娘说，哥呀，说我母亲吃你这可好了，还得从你这儿买。我说康度辅酶 Q 10跟一般的它不一样，你记住了，它小蓝帽，这个咱们就是每一个行业管制部门，它不是说白给你批资质手续的，那不可能，你不符合是不给你批的啊、哦，朋友们，大家记住了啊，预定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现在呢就可以打电话来进行预定了。它这个营养成分含量，再加上呢安全可靠资质，相当齐全。那你说咱们吃一样东西不看资质看啥，对不对？400-390-0139，400-390-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哎，我们继续关注新闻哈。
1: 好的，继续来了解的是社会方面的消息，来看一下这条新闻啊。近日有这样的一幕让人特别的心暖啊，有网友发布了一个视频说，给老爸买了一瓶钙片，快递小哥在送达照片当中刚好拍到了老爸，瞬间眼泪失控了。他说独自在离家2000公里以外打工的自己，没有因为工作累和生活的苦轻易落泪，而此刻看到老爸的模样，突然觉得自己还是个孩子，眼泪就失控了。意外在快递员的视角当中看到了父亲的现状，网友感慨万千，也引发了广大网友的共鸣。
0: 我们来关注哈，这柴犬主人呢很心痛，因为什么呢？他们家的狗狗遭到了陌生人用那个弩箭射击。 一只黑色的柴犬呢，在马路边等主人，被骑摩托车的男子啊，用这个麻醉枪工具射击，装入了白色的口袋当中。这一幕发生之后啊，这男子已经报警了。他说呢，我家这个狗狗天天等我下班，人家也不讨厌，不招谁不惹谁。这骑摩托车这个男的就追着狗狗射击，连射两箭，给狗狗呢装完袋子里边拿走了。那么当时呢，主人呢是提供了一段监控录像。5月21号的时候，他家的小柴犬哈、啊、叫 Happy， 在这个距离杨女士店面不远的路面车场玩耍。这个时候呢，一个黑色衣服的人骑着摩托车就追着狗狗给他呢射倒，完了之后撞到袋子里面。那么迅速报警之后啊，后来经过警方的严格的调查，最终呢在射箭人的肖某中啊找到了这些狗狗，也在他家中呢查到了这摩托车呀、弩啊等作案工具。这个嫌疑人肖某啊40岁了，他对那个射狗的事实呢供认不讳。那为什么射狗？目前案件也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
1: 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孩子的外公外婆会联合起来孩子的爸爸一起把孩子的妈妈告上法庭呢？更何况孩子父母已经离婚了，那答案只有一个，除非太心疼孩子了。近日呢，央视的法治在线披露了这样的一起令人唏嘘的案件啊。这上海的赵女士在离婚之后呢，经过法院判决获得了女儿的抚养权，可当孩子到了上学的年纪时，却表示自己不愿意去上学。赵女士作为监护人，非但没有正确引导，反而以孩子自己不想去学校为由，长期不让孩子到学校接受义务教育。那今年呢，本该升入小学3年级的女孩竟然从来没有真正的走进课堂。孩子的外公赵先生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外公说，他现在连外公外婆的姓名都不会写，马路牌牌都认不全，他感觉这个太残忍了。学校、教育、司法等多部门上门劝导，依法训诫，都是为这位母亲拒绝了。眼看多方劝导无效，为了让孩子重返校园，两位老人只能找到孩子的父亲进行商议，由孩子的父亲向法院提起诉讼，申请变更抚养权。经过法官的多方走访发现，孩子的母亲确实长期没有正当理由剥夺了女儿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最终呢，这个法院依法判决更改抚养权，由孩子的父亲抚养，而孩子的外公外婆也表示将会全力协助啊，确保孩子顺利入学，健康成长。那此外呢，法律界人士也强调啊，父母再婚等情形不能成为懈怠于履行监护职责的合法理由，监护人应当依法履行监护职责和抚养义务，不得遗弃放任未成年人。
0: 这古语也有云呢，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不能因为一时的溺爱耽误了孩子一辈子的大事儿啊。来，朋友们，咱们稍后时间的一首歌曲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新闻007。

0: 宝贝儿啊，咋不开心呢？想出去玩一会儿啊？
1: 想出去玩，溜达溜达，喂小脚去。
2: 你看没？上周我答应他了，我说上趟江边啊，喂喂江鸥。那行，我一会儿我领他去。
0: 不是，我这今天干一天活了，不乐意动弹。
2: 我领他去也不用你去。
0: 哎呀妈，你可拉倒吧！
2: 咋的呢？
0: 你多少回了？我跟你说，我真是看在眼里，我恨在心里。
2: 为啥？
0: 说实话，我这是救活着咱俩夫妻情面。我也是觉得啥呢？两口子这管孩子有艺术，我没吱声
2: 啊。
0: 你自己个人你要带孩子，我心都滴了到嗓子眼儿。
2: 不是咋的？孩子是你从娘家带来的啊？那我自己孩子我还能说不细心呢、
0: 你可得了吧，多少回了你跟孩子出去、你在前面大踏步夸夸撩，孩子后面一路小跑在那跟着，
2: 那跟着还能丢咋的？
0: 那么哎呀妈，你说那话磕了碰了绊了卡了咋整？
2: 行行，你也去那啥，宝贝儿啊、你妈妈去你开不开心？大家一起去哟，出去玩了，妈妈跟我去玩去。
0: 哎、我真不乐意去，那江边有事没事上江边溜溜去。
2: 喂喂江鸥。
0: 哎呀，行啊，那为了孩子都是。哎呀，我的天哪，累死了，就得是。我跟你说，我一出去，我一跟你俩出去，我老累了，那错眼不识的。
2: 是你这家责任心强，
0: 就得老眼睛。我跟你说，让孩子在前面走，你在后面走，
2: 妥妥的了。那我就明白了，
0: 就始终在孩子身上，不能看手机，不能没啥事看。
2: 下车吧。
0: 姑娘，
2: 哎呀，美景咋样？你看看，
0: 妈，这么多巧呢！
2: 这么多巧，来，我给你把苞米豆子，你喂一喂；面包渣子，
0: 来，儿子喂一喂。
2: 哎呀，我害怕！
0: 你这完蛋玩儿，你这一个小男孩现在
2: 害怕。
0: 哎，你说现在哈，小女孩上树八强的，这小男孩一天心思细腻的。来，爸给你打个样，
2: 打个样，别动。那啥，我给你拍两张照片呗。哎，你刚才喂鸟那样子特别带劲。
0: 那样的，妈妈给你打个样。
2: 来，让你妈给你打个样啊。
0: 这以前觉得来江边没这么有意思的事儿，这家这么多江鸥呢。
2: 生态环境好呗。
0: 哎呀妈，你等会儿啊，
2: 哎，
0: 把我头发整整。
2: 整一下啊，你往后搂一搂。
0: 妈，得亏今天我穿小裙儿出来了。
2: 漂亮。
0: 哎，我是，你看啊，我这个左手往上一举一拖，拿着。
2: 哎，小飞，别动！三、二、一，拍！
0: 哎，
2: 右手再来一个。
0: 哎，我右手这样的，我左手拽小圈，我右手拿着这个美食哈。
2: 哎，
0: 拿着苞米栗子，来，我眼睛往上抬，你
2: 我照着呢。
0: 不是
2: 录啊，
0: 你别老仰角拍
2: 啊！我明白了，我明白，跟你点拍小点是啊。
0: 对你小点拍，我小脚得踏出去，
2: 哎、
0: 小手搂出去。
2: 三、二、一，
0: 你夕阳拍着了吗？后面那氛围感你给我整上了吗？
2: 你瞅瞅，这怪我了啊！你这么的，我往这边转一下身，我跑你侧面。哎，你别看我手机啊！
0: 你这样式的，
2: 别看我镜头，
0: 你蹲一下，你蹲一下，
2: 侧颜太美了。
0: 你这样式的
2: 啊。
0: 晚霞特别漂亮，
2: 晚霞漂亮。
0: 你蹲一下，
2: 我蹲一下。
0: 然后你那个仰角拍着我。

0: 我的脸拍着晚霞，我的小手，哎，这个，
1: 哎，
0: 这个情绪，哎，
1: 好，三二一，咔嚓，
0: 好看，好看吗？
1: 好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哎，你看看，你看看，
0: 哎，你真别说，
1: 哎，咱俩合一张呗，你今天太漂亮，咱俩合一张呗，
0: 你真讨厌，你老说人家漂亮，
1: 别光咱俩合了，咱仨合啊，跟海，
0: 哎呀，海，
1: 海，孩子呢？
0: 刚才不你看着的吗？
1: 我给你拍照来的。
0: 你拍照，你不是一边应该一边看我一边看孩子吗？那我出来时候咋跟你说的？眼睛不能离开孩子的视线，不对，眼睛不能离开孩子的身上，孩子不能脱离咱俩的视线。
1: 啥别说了，孩子没了。
0: 宝啊，你说你爸呀？
1: 哎呀，光顾着欣赏美景了哈，上一秒钟还在这喂小鸟呢，下一秒钟啊，这民警抱着孩子说，谁家孩子丢了，快点带孩子哭了，给送到了家长手中了。来，朋友们，继续关注新闻007，为大家带来非常播报。哎呀，人都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哈，咱把这个大车厘子啊，马上就要结果了啊，今年是第三年。哎，你看这个树下，我天天往上瞅，你看咱家这个大车厘子肉头的长得多大，家赶上小苹果了。
0: 是咋的呢？我还真是挺期待的。
1: 期待呀。
0: 你说以前吧，我真是不乐意吃水果。哎，你说自从自己家种完之后，你这心就在这滴了嘟噜的。哎，
1: 可不呗。
0: 就等着盼着，这玩意儿跟拆盲盒似的。
1: 开花见果了。
0: 该说不说呀，三年的时间呢，转瞬即逝啊。老公啊，你看你头发都白了。
1: 你看你还没老，还在年轻。
0: 那你这么一唠嗑，显得我不会说话。
1: 哎呀，没事儿没事儿，你一直就虎超，不是，你一直就是心直口快的啊，
0: 老公。
1: 哎，
0: 咱俩摘果去，
1: 走，摘果去呀，又过半个月了，咱俩看看去啊，
0: 看看去。
1: 到了，哎呀，这三年的果子开了花，结了，不是，咱这车厘子咋这么时间还不变红呢？都长这老大个了。
0: 最主要它个头怎么有点大呢？
1: 不是，你离老远瞅。你说我这咋瞅这车厘子吧，这咋不没有不像正经车厘子，
0: 咋瞅都像嘎啦果。
1: 不是，那嘎啦果一方面它还得往出胀呢。呀，我的天哪，
0: 这大苹果，
1: 这不就是苹果吗？
0: 啊，
1: 不是，你看这个长大，这个
0: 不是，是吗？
1: 那可不呗，
0: 是苹果吗？
1: 啊，
0: 不，你当时咋买的？你不是买的是就是车厘子的种子吗？
1: 那三年前我跟那个卖果树苗的那个老爷们儿，那家他跟我起誓发愿的，他说长出来之后里边就一个籽儿，完籽不约的，霸甜霸甜的，啊！
0: 不是，那
1: 我现在上哪儿找他去呢？你说说啊！
0: 不是，你找不找的？三年了，
1: 人家都不一定卖果树了。
0: 再最主要说是，咱说你是找他了，你就然后就感情伤了，
1: 不是？哎，
0: 你说能跟咱说，就是说，就咱家没种好吗？
1: 不是，你种好没种好的话，那你种萝卜还能长出大葱啊？
0: 那你说，那你这到底是咋回事呢？
1: 咋回事儿？咱就让人忽悠了呗。行啊，苹果就当苹果吃吧。你赶紧把罐头瓶拿来，到时候苹果长出来之后，咱做罐头，不整车厘子了。
0: 对，
1: 有啥算啥吧。
0: 就有毛不算秃，对不对？主要得安慰自己。哎，咱。你说到底是咋回事呢？我怎么就这事儿，我怎么就这么想不通呢？啊！
1: 哎呀，行啊！我记得去年呢，那个二柱他家买那个车厘子还不如咱家呢。买完之后，他家那变成李子了，酸个鸡的都吃不了。
0: 哎，那你说有没有可能是那个事儿呢？就是老话不讲吗？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纸，
1: 你可拉倒吧，还纸呢，还木头棒子呢，就是果苗买错了，跟淮南淮北人家咱那个老赵大哥家那车厘子，那家是紫不约的，倍儿甜倍儿甜的。
0: 那还说啥，上他家掰叉去吧，掰叉能活呀？
1: 活不了，人长根儿的，你到花的，你泡一下子生根儿啊，很困难啊。哎呀，这男子网购的车厘子树苗精心养了三年，满心期待，结果呢，树上结的是一个一个的像小拳头似的那个苹果，反正也行，那苹果不也行吗？自己家长的也倍儿脆倍儿顺的。
0: 主要是浪费感情啊。
1: 嗯，这个心期待不一样。来，朋友们，继续关注非常播报。小妹妹能不能跟上了？ 你骑着摇摇车里跟我一起往前走，前面是隧道，敢不敢过去啊？
0: 哎呦，小哥哥，我都骑困了，咱俩骑了多长时间了？
1: 咱俩骑了一小时了吧？
0: 才一个小时啊？
1: 那继续往前走。
0: 我怎么感觉都骑了好几年了呢？
1: 哎呀，你说你这两三岁啥的吧，就是不识数。我都4岁了，哥带你啊上高速，好不好？你给哥哥点关注，哥哥带你上高速。
0: 我就爬爬滑，
1: 哎，
0: 滑
1: 来，伸着小腿蹬
0: 蹬，
1: 这摇摇车还挺迅速，过隧道。哎呀，前面就是高速了，那会儿有交警阿姨，问问他能不能上去啊？阿姨，
0: 哎，宝贝儿你好，
1: 你是交警阿姨吧？
0: 是。
1: 我想上
0: 爸爸妈妈呢？
1: 爸爸妈妈搁家呢。
0: 哎，这孩子真能开玩笑。那个，你爸你妈就让你这个骑这个小扭扭车，就在这高速路上玩啊？
1: 爸爸妈妈不让我带我小帽，2岁的小帽出来偷着出来的。
0: 不是，这旁边真没李哥啊？
1: 哎
0: 哎，
1: 咋的了？
0: 这俩孩子？
1: 哎，是你家孩子啊？啥时候生的孩子？还没结婚呢？谁家？
0: 哥，你别老造谣了。
1: 这谁家孩子？
0: 我哪知道谁家孩子，我在这执勤呢，这俩孩整个小妞
1: 孩子父母呢
0: 不到，他俩说父母在家呢。
1: 我爸我妈搁家呢，我俩想上高速。
0: 我确实我看半天了，旁边没有啥车，也没有啥大人呢。
1: 不是，那咱前面是一个5公里的隧道
0: 啊，
1: 他俩咋过来的呢？骑车扭扭车。
0: 扭扭车不害怕呀？
1: 不害怕呀。
0: 你多大呀孩子？
1: 我4岁。
0: 他呢？
1: 我妹2岁。
0: 你俩就骑着扭扭车滑行5公里，穿过隧道上了高速啊？
1: 啊，上高速了？
0: 不是，那孩家长啊，孩家长，
1: 你找我妈呀？我这有手机号，你跟我妈联系吧。
0: 真没孩，真没孩家长啊？
1: 没有啊。
0: 这爸妈妈电话啊？
1: 啊，
0: 快打电话，
1: 我给你打啊。通了，你快点。哎，你好，是孩家长吗？俩孩子是你家的？一个4岁，一个。啊，偷着跑出来的，你赶紧吧，在高速路口呢啊，快来吧。
0: 对，没在你家门口。
1: 高速路。
0: 哎呀，这么说他能听明白吗？加个微信给你发定位吗？你没定位你都找不到这儿了，你这哎呀。
1: 哎呀，这小扭扭车哈，这俩孩子骑着当那个出行的重要工具了。4岁的哥哥带着2岁的弟弟。滑行了5公里。
0: 我就跟你说，孩子们就是使不完的力气，只要是他想干的事儿啊，他觉着好玩的事儿，就我就说小孩不都喜欢挖沙子吗？
1: 嗯，
0: 我真的给孩子们一把这个好用的小铲子，能挖穿地球，就是这股力气，
1: 看看
0: 就是这股猛劲儿啊。这俩小宝宝玩那个扭扭车，可能很多这个近些年家里面没有小宝宝的这个哥哥姐姐家庭啊，难以想象那小扭扭车是啥样的。
1: 嗯，
0: 就是咋说呢，你坐上去就跟那个拉布拉多小狗似的，
1: 嗯，
0: 小短腿在那上面扭来扭去。老累了，它不像滑车子，就不像那个什么平衡车速度快，扭扭车平就是速度不咋快，
1: 它得蹬一下滑一米，蹬一下滑几米，它其实是挺费劲儿的哈。
0: 对，它还宽呢，
1: 嗯，
0: 咋的都不像那个平衡车速度快，然后又很轻松。这扭扭车真正扭起来不容易，
1: 嗯，
0: 这俩小宝宝5公里，妈呀，
1: 也累够呛，咱说呀，好体力哈，孩子将来去参加啥体育项目吧啊。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本省本市的新闻内容。为了进一步的畅通乘客诉求反馈渠道，那么优化地铁便民服务品质，哈尔滨地铁2号线中央大街站增设了电子乘客意见箱，打造数字化的意见反馈新模式，乘客扫码随时随地的提交建议与诉求。
0: 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教育部会同国家教育统一考试工作部署会议的成员单位，统筹策划精心部署，指导各地扎实做好了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的目标任务。
1: 我们来关注一下，为了进一步的规范全市存量房交易的流程，针对于存量房包括二手房市场存在的售前美化装修房屋乱象，近日呢，哈尔滨市对于存量房交易网签备案系统进行了全新升级，以全面落实市住建局关于建立二手房售前装修标准的通知相关要求，补齐了交易监管短板，切实了守护购房者买卖双方的合法权益。
2: 再来关注社会方面的消息。近日呢，浙江温州的泰顺县罗阳镇某小区，一名保洁员因为井盖塌陷坠入了污水池被困了。消防员到场之后发现池中竟然还有一人，咋回事呢？原来保洁员被困之后大声呼救，被业主发现并且通知了物业报了警。一名保安在没有做保护措施的情况之下贸然下池施救，结果也被困其中。消防员穿戴了全套的防护设备，携带救援绳下池营救，在地面队员配合之下将两人救出了。所以消防提示啊，这个燃气井啊、沼气池啊、电力井啊都属于有限空间，氧含量不足，容易造成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的积聚，如果不慎坠入可能会发生威胁生命的安全事故。所以日常生活当中要留意脚下，尤其家长务必叮嘱孩子不要在井边井口处进行玩耍。
1: 那么在三号上午呢，南岗区复旦路和尤家街交口附近的加油站旁，机器轰鸣，施工人员正在平整场地。不久之后啊，这座由闲置空地改造而来的临时停车场可以呢施划车位投入使用了。那么这也是截至目前呢，主城区建成投用了16处的临时停车场，新增的停车泊位2099个，同步配套了智能充电桩597个，有效地缓解了辖区居民和外来游客停车与充电的压力。下一步住建部门呢，将会持续地提速停车及充电基础设施的建设。
2: 好了，北京时间7:57，节目最后呢，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白天，哈尔滨市区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0度，东北风3级。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2度，北风2级。周六是雷阵雨转阵雨，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3度，东北风2级。
1: 嗯，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新闻007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我是海兰，与日常点滴接遇温馨瞬间，哈广购物感受幸福滋味。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